0: 靠什么瘦瘦？
1: 当无法失踪，忘了一切。

0: 说过，我会把孩子抢回来的。鸡骨头取出来了，孩子要找妈妈。太多风的泪，爱不能后退，他就要不停的追。你若是温暖，让心融化界限。
1: 看孩子了，快去吧，快去吧。

0: 打不打算要个孩子？你呢？我当然要，这本来就是我今年的计划，不吃牛肉不加吃。嗯，我呀，我得回家跟他商量商量。
1: 那要他还是不同意呢？
0: 不同意，那我就说服他，看我俩谁能说过谁。<笑>
1: 哎呀，这不到5小时的直播，感觉比上一个月班还累呢。
0: 可不是嘛。
2: 我今天还真跟向老师学了不少东西。喂，哦对，谁？刘五师傅。啊，好的好的。向老师，刘五师傅来了，在这等着见咱们呢。快快快快快！向老师您好，我是刘五，就是4587的司机。 我想请您帮个忙，把那些好心人的手机还给他们。我已经把手机留到前台了，现在时候不早了，我还有事儿，得回安达。谢谢您今天为我指路，以后有机会再见吧。

该的。没事，不用采访，你们去采访孩子去吧。这是应该的，你们去采访采访孩子，家长他们都在里面，我就先走。

0: 我要没看错，那门口那出租车是你的吧？嗯，他停那儿了呢。哎呦我的妈呀！你干啥呀？
1: 大哥，我这只要不……不是，这……喂，我给你擦擦，但是我这故意的，
0: 不真不是故意的，你谅解我，我真的。
1: 你这样了再说。哎，也就没。这个车，
0: 不是这故意停在这儿，我也不是故意要喷你。来，我给你擦擦，你不就把纸给我就行了。这不好意思啊，大哥。这门口没贴标，不让提车。
1: 走走走走走走。
0: 我说罚你了吗？
1: 没有啊。
0: 那你吐我这么大反应？
1: 那你说我车干啥呀？
0: 我是看电视了才来找你的。
1: 哦，
0: 好家伙！今天还真学个雷锋哈。
1: 那是。
0: 那我不能胡蒙啊！不好意思啊！那我喷你一下，我再说个不好意思。
1: 那不行，行行行，
0: 给我来。啥意思？笑面虎啊，又要驾照啊？
1: 我说要驾照了吗？
0: 那你干啥呀？白天我给你看单子，拿着。 拿来啊！事儿干得不错，以后开车得注意，不能那么快啊！黄灯就算红灯，现在知道不？
1: 不是分不周扣没了吗？不然，
0: 那这不罚了？你别管了，我处理。哎呦，
1: 以后慢点啊！
2: 谢谢啊，0127921。
0: 哎呀妈，你还真记我号了？
1: 医院门口你让我记的，那我就记顺道记一下吧。行，慢慢吃吧，走了。
0: 谢谢啊。哎，老板，结账。

0: 回来了。
1: 你怎么在这儿站着？
0: 你又没给我你家钥匙，我不站这儿站哪儿啊？
1: 阿姨不是觉得我没车没房吗？是，这房子是我租的，车呢是公司的，我解决不了阿姨提出的问题。
0: 我在电视上看见你今天救那个孩子了，我妈还说小伙上镜挺帅的。我妈觉得将来你肯定会对我特别好。
1: 阿姨真这么说的？
0: 我决定再给你一次机会。
1: 我会好好把握这次机会的。
0: 演，接着演，你别闹了，赶紧送我回家吧。再不走没机会了啊！
1: 走。
0: 哇！
1: 咋的了？
0: 这么多钱？钱呢？
1: 你说现在这人怎么都这样的？你说这么大个肚子在你车里着急生孩子，你说不给钱也就算了。哎，你说这孩子嗓子里卡了个鸡骨头，着急救孩子他也不给钱。你说这人咋都这样式儿的呢？
0: 这种付款方式怎么样？
1: 我还想再去一趟哈尔滨。
0: 是不是还想跑更远的北京啊？你居然敢背着我抽烟你！
1: 我没抽烟啊！
0: 你还说没有、哎？我都在电视上看见了。
1: 那是记者给的烟。
0: 记者给的烟你就抽啊？
1: 哎呀，这死胖子害死我了！
0: 哎呀，给你烟你不会吐出来，给你放这牌干什么？
1: 我看见这个牌了，
0: 这么不长记性！哎呀，真是越来越不听我的话了。
1: 你知不知道？我今天抽了我自己的脸，
0: 活该！让你不长记性！
1: 哎呀，
0: 越来越不听话，不听我的话，你还知道？

0: 灰指甲不用拔，甲泰康盐酸阿莫罗芬茶剂专治灰指甲。
1: 爸，回了，以后你在屋头打个喷嚏我都看得到。
2: 怕你一个人在屋头有个三长两短了。
3: 安了这么多费电不？
4: 不费，关键是你随时可以找到我。
5: 随时？随时？

0: 娃儿，看，今天赶场买了肉，你还是少吃点外卖哦。
1: 你那个眼睛没眼皮不嫌累，比你妈那眼强，她那眼一闭就再没睁开。娃儿早点睡，熬夜伤身。
2: AI 演不出活人感，我们不能用技术逻辑取代艺术表达，消除创作。
3: 他们有此闲财，我几天呢？
4: 你莫生气，气坏了这个眼睛鬼。
5: 爸，你病还没好呢。
1: 娃儿，你莫担心，你看我好多了。你看，我还可以踢腿。
6: 哎呀！

0: 铁板浇灯泡桐了，苏局上去了。
1: 老汉儿在这儿，老汉儿给你擦眼睛。
2: 妈呀！你在哪儿？我看不见你了。
3: 妈，你在哪儿？我看不见你了。

0: 大家好，我是李嘉欣，很高兴能够做客光影星播客。本周电影频道为大家带来了很多精彩影片，接下来我们一起共享光影美好。在我看来，观影是性价比最高的阅历提升方式。我们可能没办法走遍全世界，经历不同时代，可电影打破了时空的桎梏，它能带我们回望岁月的洪流，领略各地的风土人情，也能让我们看见世界角落里的形形色色的人生。电影带我跳出了固有的思维局限，也给我的表演带来了很大的启发。看看这部影片，感谢电影，共享美好。
1: 黑云遮月，东方正躁动不安，杀气四伏。
2: 国王的归来，
3: 这里无可留恋，只有死亡。
4: 有些事是命中注定，
2: 命运的安排。
5: 有力量挥舞这把宝剑的人，可以召集千军万马，所向披靡。你不再是剑不侠，你应该成为国王。
2: 最后的时刻即将到来，
6: 是梭伦。
2: 正义的力量能否赢得最后的胜利？
6: 这个阴险的小人，他要谋害我们。
7: 如果你做不到，就没人能做到。
2: 十一项奥斯卡奖获奖影片，维戈·莫坦森、艾利亚·赫伍德、奥兰多·布鲁姆、利夫·泰勒、凯特·布兰切特等众多影星联袂出演，著名导演彼得·杰克逊执导，
8: 全都杀光。
2: 7月17日周五下午，电影频道为您播出《指环王：王者无敌》。
0: 我经常会在空闲时看电影，我们可以跟着荧幕中的人物历经喜怒哀乐，体会不同的温暖与快乐，也可以在影片的故事中缓解自己积压已久的情绪。很多纠结许久的心结，看完一部影片或许就会豁然开朗了。这部经典影片值得一看。
9: 柳白猿，
2: 混沌末世，独步武林，
10: 射箭制造，不是重与不重，是神色不变。
11: 我是柳白猿，五行以外的事我不管。
12: 主持公道，凭的是气势。
13: 主持公道就是得罪所有人。
2: 风雨江湖，情局难料。
14: 别那么看着我，
9: 他的桃花庵那可叫个艳。
12: 我一直以为是你压住了我的气势，没想到是他。
11: 箭一射出便不能回，但人可以。
2: 剑指人心，侠客传奇。
9: 你是想把那个女人带走？
11: 我是武行人，不是江湖人。
13: 乱世里哪有一流人。
2: 7月17日周五晚间，电影频道动作90分剧场为您播出《剑士柳白猿》。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齐溪，非常高兴能够带着我最新的电影作品《魔方小姐》做客光影新播客。此次我在片中饰演赵艳红的儿媳曼婷，作为家人，我就是赵艳红追梦路上的坚强后盾。希望大家能够多多支持我们这部作品，和魔方小姐一起打破年龄枷锁，大步向前走。

0: 眼下的香港让日本鬼子糟蹋的什么东西也买不着了。
1: 事情办得怎么样？
2: 我看有一条船挺合适的。嗯，
0: 我们是中立国的货船，
1: 上午送皇军的物资，下午2点抢。
3: 你的人，劳工。
4: 为了挖这个洞，死了多少人？
0: They took them to the cave and bring them to death. 还有两个人，总不见得在这儿等死吧？
4: 要逃的话，只有挖地道。
1: 谁要是再闹事，统统的枪毙。
0: 只要有一点希望，也要把他们给保下来。
3: 哪怕跟鬼子拼个你死我活，
5: 也要逃出这个该死的鬼地方。
6: 燃烧的港湾。

0: 快出来！
1: 什么事？
0: 阿玲姐来接你了，快点！
2: 是吗？
3: 文雄，在想什么呢？
4: 想我妈呢，一年多没见了，她一定想死我了。
5: 好，好个孝子，啊！
4: 哎，船长，你呢？想什么呢？
5: 我也想女人呢，可想的不是我妈。
1: 好，你骗我！哎呀，好了好了，你们闹什么闹？不就是个被日本人占了的香港？回去不回去啊？有啥两样？

0: 洪船长，
1: 这两瓶可是真正的法国货呀。
2: 顾乡里，我的船明天卸完了货就离港。
3: 啊，哎，好说好说，洪船长，我这就给你安排。
2: 拜托了。
4: 长官，事情办得怎么样？
5: 什么？
4: 船，大一点的船，你得会不会办事情？
5: 长官，我看有一条船挺合适的。嗯，
4: 谁？你说谁的船？
5: 那，就他的船，
3: 戴白礼帽的那个。长官，他叫洪达。

0: 皇陛下への忠誠を示す恐れなき精神で元年10月7日を与えました。身も心も我が帝国に捧げた皇太院は第四帝国の名に恥じず太平洋上で一本の軍刀を抜きました。
1: 新郎新娘到。
2: 请洪大神父为新郎新娘做新婚祝福。
3: 我的兄弟姐妹们，战争期间连教堂都关门了，可是人要吃饭，鸟要坐窝，这俊仔靓妹要结婚还得睡觉。新娘，请把你的手放在圣经上，你愿意这个男人做你的老公，永远爱他，白头偕老吗？
4: 我不知道，你问他吧。
3: 好，我问他。新郎，你愿意娶这个女子做你的老婆，永远爱她，白头偕老吗？
5: 我愿意。
3: 我批准你们俩结婚了。我不看了，俩人亲嘴吧。眼下的香港让日本鬼子糟蹋的什么东西也买不着了，弟兄们只能是各显神通，给他们俩热闹一下。
5: 谢谢你，我们俩敬你一杯。
3: 来，洪大哥。阿伟，阿玲的老妈过世前把她托付给我，今天我就把她交给你了，可要好好的待她。阿玲啊，跟我们海员在一块过日子可不那么好受啊。
4: 啊，我知道洪大哥，只要能跟阿伟在一起，他到哪儿我都会跟着去的。来，洪大哥，我再敬你一杯。
3: 好。
6: 船长，我来和你喝一杯。
4: 他是我的好朋友，叫徐美丽。
6: 船长，能领我这个情吗？
3: 我看徐小姐好像有点像那种女人吧。
6: 洪大哥，没有我们这种女人，你们男人要自摸啊。
7: 正点啊。
2: 哎，闭上你的嘴。
6: 不过我觉得船长的样子很像我第一个丈夫。
3: 这徐小姐已经结婚了，很遗憾。
6: 还没呢，我不是说了，你挺像我第一个丈夫吗？

0: 少佐、君の感想を聞かせてくれたまえ。
1: 天皇に忠説を尽くすためには、地を惜しみません。

0: 大哥，哎，回来了哈！哎呀，回来了哈！哎，一个光棍蛋，这哪儿躺着睡？再说，这船就是家嘛。
1: 船长，我回来了。
0: 哎，这咋？
1: 怎么那么早呢？
0: 早，太阳都晒到屁股喽。你是有女人陪着，两小苦短哦。
2: 你个。
0: 大没长硬，你闲话倒是不少。
2: 谁？
0: 哎，好。船长。哎，冠雄，回来了。
3: 在。
0: 怎么愁眉苦脸的？
2: 爸妈得了痨病，医生说必须住院治疗。可是，一张废物。
0: 这些日本鬼子把香港弄成什么样子了？拿着。
3: 哎，
0: 冠雄。
3: 嗯，来，我这儿还有点钱，赶快拿回去给你妈抓点药。这，你快去啊！哎，太冷了，太冷了。
4: 干什么？你们在干什么？
3: 我在这里，
4: 我要下船，
3: 我在这里，
4: 我要回家，
3: 我在这里，
4: 我在这里，
3: 你们。
0: 我这里，好哥，你
5: 怎么回事？
0: 船长，
5: 不错，这条船上我说了算。
6: 军师接管懂吗？从现在开始。

0: 马来大省皇军的征用，上午装皇军的物资，下午两点抢。
1: 你跟我来。
2: 科技科委，
1: 我们是中立国的货船。

0: 关照任机长不要离开机舱，货一卸完了以后咱马上就走。哎，快去。
1: 阿伟，阿伟
2: 啊，
1: 他说了不要停机，马上就走。
2: 什么？
3: 哎，快走！
4: 你们干什么？你们这些鬼子，这是我们自己的
5: 路
4: 上
5: 的。干什么？
6: 跟着我。
0: 你们要钱干什么？啊！
7: 你的人下船，劳工。
0: 什么？我们当劳工？哎，你刚才不是说了就用我们的船来装一次货吗？
7: 这是军部命令。
0: 我不是军人，我是中立国货船的船长。对不起。
7: 各就各位，准备离港。
8: 康就有
0: 这事儿跟他们无关，我是船长，有种你就冲着我来，
4: 你以为谁怕你吗？
9: 船长，看到你了，
4: 船
9: 长，
10: 船长就留下吧。
4: 不就
8: 违抗军令，杀他
4: 下来。
11: 我到西高一个
0: 船长，我可以跟你谈谈吗？谈什么？还有什么好谈呢？
11: 你要知道，违抗军部的命令是要付出代价的。
0: 我知道，代价就是一个死。
11: 你不怕？
0: 什么样的风浪我没见过，怕死我反倒活不到今天。
11: 我知道你是条硬汉子，我看过你的航海日记，知道你九死一生好不容易用性命换到了这条船，你把这条船看得比你的命还重要吧？
0: 什么意思？
11: 一个钟头之前，我们怕事情会闹僵，迫不得已在你的船上放了一些东西。船长，请你回头看看。
8: 我要包下你们的船！
4: 别让你下船！你让我别让你们！你们别下船！
11: 船长，此地的工程预计三个月之内完工，三个月之后你带着你的船员回到船上，继续当你的船长。
8: 准备保证。
11: 很遗憾，我们也不愿意见到这样的结果。
0: 等等，
11: 船长，我非常
12: 报告します。船内で女を発見しました。
0: 他们不是我的船员，你要答应我，要放他们回去。
8: 这两个女人，到火房烧饭。

0: 把他们都带到二号工棚。你们两个女的，到火房去。
1: 大林，
2: 阿林，你多保重啊！
3: 阿伟，
2: 你多保重。
0: 阿林，阿
2: 多保重。
3: 阿伟，别担心，天主会保佑我们的。
4: 船长，拜拜。

0: 主吧，用你的慈爱怜悯我们，保佑洪大哥，保佑我们都能平安的活着回去。阿门。你在干嘛呢？快点！啊！哎，可以，生意，我来还没给。
1: 人家卖了，帮着点钱。这里呀，狼很多，你俩又长得怎么亮，可有小心啊！给你，你看你的样子。哎，我再来给。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
0: professionals here.
2: 老弟，老哥，你
3: 给，
4: 撒刀，
3: 给
4: ，no， 嗯。
0: Do I look like I'm dressed for this?
4: You idiot!
2: 没事的，
5: 没事。
2: 你死定了！你死定了！

0: 来喝水。
1: 别着急，
0: 慢点。
2: 新来的，
3: 干什么？
2: 怎么一点规矩都不懂啊？啊？
3: 什么规矩啊？
2: 先来为大，懂吗？

0: 你，
1: 我过去看看。阿丽，
2: 这下知道规矩了吧？啊！
1: 阿强，起来。你为了喝水跟自己人发什么威啊？你要有本事的话，去找日本人闹去吧。
2: 哎呀，亮姐啊，喝完水我还要喝你的奶。
1: 喝你老娘的去吧。
2: 你就是我的老娘啊。
3: 希望两位好好合作。梅森先生是我们工程的技术顾问，他会。
4: Sorry, I have to go now.
5: 这位老大，请你给个面子，赏个脸吧。
2: 哎，这还来个英雄救美呢啊！
5: 放了，
2: 我要是不放呢？
5: 那您说呢？
2: 我倒想领教领教。中，
1: 小心啊。
6: 别窝里哄，忘了自己是个中国人。
2: 笑笑什么笑啊？笑，
7: 妈的，真是活见鬼了。

生命。

漂亮。

0: 听话的，闹事的，绝不能容忍，要重重的惩罚。
1: 起来，我都要来。

我知道你恨我们，很遗憾，战争嘛，很多事情都是不可理喻的。其实你我之间的利益是一致的，工程早一天完工，我早一天交差，你们也可以快一点离开这里。只要你愿意跟我们合作，等到工程一完工了，你们就都自由了，你也可以回去继续当你的船长，怎么样，可以考虑一下吗？

0: 说，我们一定要离开这个鬼地方，我一天都受不了了。
1: 阿伟，我跟着你，我跟着你。我们要救洪大哥的，他会有办法的。
0: 他会什么办法？要不是他，我们会有今天吗？
1: 阿伟，你怎么能这么说？要不是洪大哥，我们……
2: 船长，你有没有为你的弟兄们想过？他们都是跟着你来的。说吧，想让我干什么？
3: 担任劳工队的队长，督促工人尽快完成走谷案的工程。我看得出来，你的话他们更愿意听的。
2: 好吧，我有一个条件。
3: 请说。
2: 马上把耿淼放回去。
3: 嗯。

1: 永世不忘，哎哎哎哎哎哎！耿老弟，我还得谢你，要不是你的话，哈林给阿丽俩早完了。
2: 劳工们注意，劳工们注意，所有的劳工马上到官场集合，接受中医的检查，患病急出患者，经诊断。
1: 他们可真幸运！劳工们注意，劳工们注意，所有的劳工马上到官场集合，接受中医的检查，患病急出患者，经诊断，如确属。
2: 我看这是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以前就没检查过，查个屁！ 为了挖这个洞，死了多少人？饿死病死的，那些鬼子从来不问，一埋了之。有些还没断气，就被他们活埋了。逼急了怎么办？只有逃。可到处是电网狼狗，怎么逃？逃一个抓一个，抓一个死一个。3个多月了。 加上饿死病死的，那坟上就埋了100多人，
3: 还有2个多月，也不知道能不能熬到工程结束。

0: 总不见得在这儿等死吧。我倒有个办法。
1: 什么办法？
0: 今天你来打铁怎么样？
2: 出发！
3: 酒か？よしよし。
4: 哦，船长。
5: 哎，好。乐意啊，等老大呢，
6: 在前面。
5: 哦，好。
7: 船长，哎，你好。
8: 来了，船长。
9: 船长，
5: 你们是在打铁还是在演戏啊？

0: 你在干什么啊？刮地道。
1: 从这儿到悬崖那边有段距离是200公尺，中间还有3道带电的铁丝网，上百个人要从这片开阔地跑出去，不给鬼子发现没这可能。要逃的话只有挖地道，我估计了一下要挖出去100多米。
0: 除了地道，这就是悬崖，
1: 带上绳子把人一个个吊下去，然后直奔码头抢条船，能跑几个是几个。
0: 好，我的马里大婶号就靠在码头上。
1: 真的，大哥，那船的事儿交给你了。
2: 哎，你们怎么想到挖地道的？
1: 嗨，你还看不出来鬼子搞的是个什么工程？鬼才相信完了会放我们回去。
0: 潮水一涨就涌进了洞里，我估摸着
3: 八成就是鬼子的海军基地。
0: 这事儿啊，得好好的商量商量。
1: 没问题，洪大哥见识过，听你的。
0: 老弟啊，我想这事儿啊跟梅森再商量一下。
1: 跟他们啰嗦什么？瞧他们高人一等的样子我就生气。

0: 什么地方？
1: 哎呀，给我拿干以来喽！
2: 大哥要杀我们了！

0: 们就这样不知道怎么了。阿伟，你说话，你怎么了？你去哪儿了？
1: 凡是点到名的，到码头去干活。你，还有你，

0: 从现在开始一条心一个目标逃出去啊！我没问题，你敢在工程完工前挖通地道，就是缺少武器。
1: 找梅森，他负责爆破收集武器炸药，要比我们方便一点。
0: 明天被送走的病人

ご苦労。ご苦労。

0: 关帝圣灵在上，保佑我们平平安安的回香港。老少爷们儿，喝！
1: 喝！喝！喝！喝！喝！
2: 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
3: 喝！喝！喝！
4: 一定要把船弄到手。
5: 好的，
4: 老弟，我可是在马里大神号等着你啊。
5: 去，去吧。
6: 弟兄们，老少爷们，
0: 就要上路回家了。
6: 不是鬼子说的回家，那是要把我们往阎王殿里送。
0: 我们要自个儿想办法逃出去。
6: 哪怕跟鬼子拼个你死我活，也要逃出这个该死的鬼地方。
0: 跟着我下地道到码头，

0: 計画通りに実行しろ。
1: はい。
2: 大凯，你跟阿强亮先下马，抢先占领码头，一定要把船舷给发动起来。
3: 好，
4: 上。
0: 進行遅れ。
5: 别这样。

0: let them get to the harbor.
1: Here.
2: Yes, sir.
0: Come on, we gotta get up.

哎呦！

0: 按照水手长做好解缆起锚准备。
1: 好嘞。
0: 哎，大海，你看着一点，只要等梅森和阿伟他们一到，马上就起航。
2: 好嘞，
0: 我再加10台啊。
2: 好。

Come back here!

0: 報告します。第10潜水艦分隊到着。
1: 私の任務はこれで完走した。帝国の命運は君たちの手中にある。
0: はい。

0: 快快快！
1: 刘备说说，
0: 快快快！

0: 健康。
1: Captain, 船长。

love, or she really wanted to swim.

0: 乡村，源自苏州，始创1773。
1: 我是这片土地，5000年文明在这里生根，亿万生灵在这里繁衍。从雪域高原到江南水乡，从热带雨林到戈壁绿洲，每一个生命都是我的孩子，每一片绿叶都是我的呼吸。你们深知守护这山和湖海，方能生生不息。你们用智慧守护我的容颜，垃圾分类，绿色出行，节能减排，这不是牺牲，

0: 而是选择，选择与我共生，选择给未来一个答案。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这不是约束，而是承诺，承诺绿水青山永续，承诺美丽中国永存。
1: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2: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新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演员李嘉欣，非常高兴能够做客光影新播客，也很开心为大家推荐电影频道的精彩影片。我是《消失的痕迹》中严谨理性的谷雨，是《风雨潮》中坚韧果敢的龙海山，是《孤星计划》中满腔热血、信仰坚定的周文素，也是《藏海传》中侠义果敢的陆焉。不同角色的悲欢离合，丰富了我的阅历，也打磨了我的演技。和一个个鲜活的人物相遇别离之后，我越发的明白表演的意义，不只是复刻剧本里的一言一行，更是俯身走进角色的生活，共情他们的困境与坚守、脆弱与勇敢。未来我依旧愿意跳出舒适区，继续奔赴各式各样的角色，用作品回馈一路陪伴我的观众朋友们。
0: 抗战初期，
2: 师部有命，
3: 是不是又让撤退啊？
2: 回电，我团已握战机，定能歼敌。
0: 日寇来势汹汹，
4: 三番五次坑令不遵，你要三思而后行。
0: 千万爱国将士血洒沙场，
5: 对手是谁？
6: 国民党五十三军留守一团，
7: 余振草。
8: 余振草，
9: 我现在命令
10: 马上带上你的部队，在四德村一带
11: 布防阻击敌人。
12: 四德村一带属于平原地带，一旦我们遭遇日军主力，将全军覆没呀！
13: 这是师座的命令。
14: 这次北方两路进军四德村，
0: 他们被置于九死一生之地。
15: 我们东北老家现在被小日本占领，可我们东北军现在却奉命撤到关内剿共，
16: 我们该怎么办？
17: 撒鬼了，
18: 像八路一样去打游击战。
0: 国难当头，
2: 你带领五十名弟兄切断敌人的退路，你带着三营迅速赶到晋州。
0: 他们重新做出选择。
19: 团座，执意北上，不知要怎样立足？
15: 联合八路，共同抗日。
0: 7月19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杀出重围》。
1: 我喜欢在电影频道《经典之夜》重温往日光影，跟着老电影穿梭不同年代，回望旧日的市井风貌和时代情怀。不同于层出不穷的新作品，历经岁月沉淀的经典影片自带时光厚度，每一个镜头每一句台词都经过时间打磨，没有花哨的特效堆砌，全靠扎实的故事与鲜活的人物打动人心，喜怒哀乐都朴实真切。今天愿大家借着这场光影盛会邂逅佳作，在经典里收获感动。
0: 军进村扫荡，
20: 自从鬼子占了荒村以后啊，人心惶惶，都进山了。
21: 这地雷太少了，
20: 往后啊再发给你们一些。打仗这个事儿啊，还得有智谋。
0: 村民奋起反击，
20: 给埋的雷呀、啊，炸一个少一个，那不是长远之计呀、啊，
19: 我们自己造地雷。
0: 村民失计，巧用地雷除日寇。
22: 鬼子要把人带走，打吧。
0: 自给自足，
20: 不能打，咱们应该将计就计。
0: 誓与日寇抗战到底。
19: 有地雷，
20: 只要咱们坚持斗争，就一定能够保住家乡，把敌人赶出去。
23: 地雷的秘密我探听出来了，鬼子不挂弦，
19: 男的，
23: 哎，不见皇军不挂弦。
0: 7月19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地雷战》。
1: 我经常会在空闲时看电影，我们可以跟着荧幕中。

0: 的人物历经喜怒哀乐，体会不同的温暖与快乐，也可以在影片的故事中缓解自己积压已久的情绪。很多纠结许久的心结，看完一部影片或许就会豁然开朗了。这部经典影片值得一看。
1: 刘白猿，
2: 混沌末世独步武林，
3: 射箭之道不是重与不重，是神色不变。
4: 我是柳白猿，五行以外的事我不管。
5: 主持公道凭的是气势，
6: 主持公道就是得罪所有人。
2: 风雨江湖，情局难了。
7: 别那么看着我，
1: 他的桃花庵那可叫个艳。
5: 我一直以为是你压住了我的气势，没想到是他。
4: 箭一射出便不能回，但人可以。
2: 剑指人心，侠客传奇。
1: 你是想把那个女人带走？
4: 我是武行人，不是江湖人。
6: 乱世里哪有一流人。
2: 7月17日周五晚间，电影频道动作90分剧场为您播出《剑士柳白猿》。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齐溪，非常高兴能够带着我最新的电影作品《魔方小姐》做客光影新播客。此次我在片中饰演赵艳红的儿媳曼婷，作为家人，我就是赵艳红追梦路上的坚强后盾，希望大家能够多多支持我们这部作品，和魔方小姐一起打破年龄枷锁，大步向前走。

0: 一位悲壮的作家在一部悲壮的小说中，开篇就写着这样一句话：一只豹子冻死在海拔5000公尺的雪山上，那么这只豹子到雪山上来干什么呢？然而本篇记述的却是中国一个真实的故事，事件发生在1994年青藏高原最寒冷的季节。
1: 10万火急，智多县县委县政府，元月16日，我西部工委在可可西里泉水河流域接获2起特大盗猎案件团伙，扣押罪犯20人，汽车6辆，收缴国家一级保护动物藏羚羊皮1300余张，步枪11支，子弹1000余发。我送伤员县。

青海至多县委副书记失踪的消息以最快速度层层上报至北京，中央领导批示，公安部长陶四居亲自坐镇，命令不惜代价火速查明情况，组织营救脱险，活要救人，死要救尸，如系暴力事件果断处置，坚决打击。青海省公安厅省武警总队首长率部赶赴现场指挥，省州县紧急动员组成三个救援队，于22日凌晨分别从至多、曲麻莱、格尔木三地出发，开进可可西里。

庄书记，你不能走啊！庄书记，我们需要你呀、啊，索书记。哎，你不能走啊，索书记，你不能走，你不能走啊！

0: 这个墓库的牛羊都没赶回来，
1: 是，是苍巴老爹，苍巴老爹，左局长，他们好像是冻僵了呀！
0: 是，是冻僵了，来，快把他们送走，快！苍巴老爹，苍巴老爹，苍巴老爹！
2: 索南大姐，
0: 老爹，老爹，
2: 索南大姐，
0: 是我，老爹，来。

0: 来，
1: 是说的。哎，
0: 上来，仓库里的在帐里，索局长在里面。大西厢啊，马扎娃冻伤了。索局长，
2: 仓马老爹冻僵了。
0: 快，仓马老爹，怎么样？
2: 老爹，
1: 我的大爹，
2: 老爹，
1: 我的儿子，我的嘎娃，苍天啊！
0: 仓马老爹。
1: 你为什么这么对待我们牧民？
0: 别着急，
2: 大西乡长，快把苍马老爹送出去，他冻伤了，快，还有这孩子，
3: 好，
2: 快，
3: 快把他们送走，
2: 快，
3: 来，交给我吧。来，
2: 大西乡长，这些都是干肉。哦，小王，我们一定尽快的和文斗书记联系上，你们去吧，走，我们走。
1: 全完了，
4: 咱就
1: 是什么？我家的牛也没了，羊也没了。你说这
0: 我们怎么活呀？
2: 乡亲们，你们吃苦了。
0: 副局长，
2: 党和政府派我们送救援物资来了。
3: 谢谢谢谢，
5: 政府来救我们。
2: 大家不要怕。文斗书记呢？
1: 文斗书记连着两个日夜救我们，什么都没有吃，还有几十户人没找到，他又去找他们去了。
2: 是，
1: 副局长，
2: 大家不要怕。
0: 又有人来了，
6: 快，文斗书记晕过去了，他都晕过去了，
2: 快抬进来，
6: 快点，
2: 快把文斗，
0: 抬这儿，
3: 轻点，轻点，
0: 文斗，
2: 文斗书记，
0: 文斗书记，
2: 文斗书记，文斗书记，文斗，你怎么样？
7: 索局长，还有十几户牧民还没联系上，
1: 索局长，一定要找到他们呐。
6: 豌豆书记的脚冻得像石头一样，
0: 他是为了我们才累成这样的。
6: 是啊，
2: 还穿着单鞋。
6: 他的棉鞋让给牧民们穿了。
2: 你们的工作做得非常的出色，豌豆书记，我们来晚了。党和政府感谢你们这些基层的同志，这场雪灾让牧民们受难了。
7: 索局长，我们能挺过去。
2: 政府派来的救援队很快就到了，大家放心。
7: 索局长，我。
2: 大家不要担心，我们一定把失散的牧户全都找回来的。啊，
4: 好啊，
2: 有了人，我们就会把家园重新建设好的。文斗书记，你好好休息啊，大家把文斗书记照顾好。
6: 哎，
2: 好，小王，我们走吧。哎，好好休息，
7: 宋局长。
8: 省南部玉树、果洛、唐古拉地区遭受这场百年不遇的特大雪灾，党中央、国务院十分关注，向灾区人民发来慰问电，国家紧急调集救灾物资专款，出动空军及武警部队官兵，由省委、省政府统一部署，从空中和地面对灾区进行全方位大面积救援。

0: 来来来来来，
1: 哎，孙大姐，
2: 高高，嗯，
0: 哎，刚刚啊，你阿爸呢？
2: 在那边呢。哦，
0: 哎，高高想我了吗？
2: 想，
0: 想了。好，你们去吧。
2: 哎。

0: 老索，你这个县文教局长是不是犯错误了？
1: 牦牛犊子，忘不了这吃奶的地方啊。哦，啊，就这样回来了。
0: 老索啊，你可不是回来吃奶的呀，你是来当这乡党委书记的。喝碗茶吧，这茶里没有奶了。我们索家乡全体牧民的茶碗里都没有奶了，这是碗苦茶呀。这茶也是凉的，牛粪也烧光了。
1: 我品出来了，这茶里有股咸味儿。哦，是咸味儿好啊。
0: 咸味儿，
1: 眼泪是咸的，人身上的血是咸的，汗是咸的，有这股咸味儿，就是一个活着的人。有这么多活着的人，天塌下来我们也能够撑起来。
0: 要想撑住天，就得先爬起来。靠什么爬？就靠这些差点死绝的牲畜，就靠上面剥下来的这点救灾粮款。难呐。
1: 小时候我挨过阿爸一顿鞭子，好重啊，就是让我记住一句话，服输的不是康巴汉子。扎西，我们都是康巴人。
0: 是啊，可我们总是有点别的什么吧。
1: 有，我问你，哪里离太阳最近？我们。哪里的河最多？我们。哪里的风最大？还是我们。
0: 兄弟，你这是在挖苦我吗？
1: 不，只要我们去开发它，我们就有取不尽的太阳能、风能和水能，啊，还有很多的矿产资源呢。扎西，你往西边看。
0: 西边有什么好看的？
1: 你没看见，在那科克西里的上空，闪耀着金黄色的光芒吗？
0: 索南达杰，你还是实实在在的想一下眼前全乡牧民的困境吧。我们可不能靠胡思乱想来解决牧民们吃的、喝的和穿的呀。
1: 扎西，你没明白我的意思。索家是全县离可可西里最近的乡，近几年来有成千上万的人拥进那里进行采金和开矿。那片无人区是我们智多县的地域，我们为什么不进去考察、开发和管理它呢？扎西，那里有我们草原牧民的希望和未来呀。
0: 可可西里牧民的希望和未来。
1: 对，在今天我们草原人不能单靠畜牧业发展了，必须寻求建立现代工业，只有这样我们就不怕天灾了。啊，扎西，你先去雅曲牧委会，我三天以后赶到军曲牧委会，我们在那里见。
0: 你现在去哪里啊？
1: 去可可西里啊，去看看我们那个美丽的少女。
0: 呵呵，哎，索南达杰，
1: 啊，我们在军区部委会见。啊，呵。
2: 他决心要改变索家乡，我们心里也很清楚。他在索家这五年的确是很辛苦的。哎，我看像他这样有远见、有胆识、办实事的干部，我们要及时的给予肯定和很好的使用啊。
3: 对。
2: 哎，小张，
0: 哎，
2: 索南达杰的调令带了吗？
0: 带来了。
2: 好，到了驻地马上通知各县乡干部，晚上八点到州帐开会。
0: 好，
4: 这次调动千万别让他心里结疙瘩。
2: 对对对，
4: 他要实现对索家的诺言，岂不知现在县里更需要像他这样的干部。今晚的会上，我把他三次进。

0: 可可西里考察，写给州上保护开发利用可可西里的设想，向各县乡干部介绍一下。
1: 嗯，好，
0: 表明我们州里的态度吧。
1: 对对对，
0: 我们要大力提倡干部的开拓进取精神，这个索南达杰很有潜力。
2: 起，
3: 往上点。
2: 哎，
4: 这起
2: 怎么样？
3: 行行行，
2: 好。
5: 阿妈喝茶，
6: 你也歇会儿吧。
5: 阿爸喝碗茶吧。
7: 嗯，
5: 达杰就回来了。
7: 您别提他。
5: 阿爸，
7: 这儿子真让我为他操碎了心呢。读了几年书就觉得自己有天大的本事了，放着该干的事儿不干，非要开发什么可可西里。
6: 你就别当着才人说这些了。
7: 怎么了？我就要当着他媳妇的面才说呢。这小子从来不把我的话认认真真的听进去，他非说那儿有什么资源，开发那儿能使牧民富裕起来。我听说的可可西里呀，那是一堆堆的沙丘，一道道的雪山梁，一个个的盐水湖，再有就是一片片的荒滩，一个没有淡水和草场的地方，怎么能使牧民富裕起来啊？
8: 志策，
7: 我们祖祖辈辈都不到那儿去放牧，那是个不生长生命的地方。
6: 同学都到我家帐里，
7: 连国家都说那是生命禁区。
6: 那你就去吧。
7: 只有那些不要命的人才敢进那儿去挖金打猎呢，可有几个活着出来的？不是冻饿病死，就是互相打死。可可西里太危险了，那儿就是有金山也不能去。
5: 阿爸，我来吧。你对达杰的担心我都明白。阿爸，我们再和他好好的说一说，他这个脾气呀，想干的事是谁都拉不住的。
6: 我们一起再好好劝劝他吧。
5: 哎，我也在为他担心，我真怕他这样干下去把身体都累垮了，他的胃病越来越重了。
6: 才人呐，达杰常年在外工作，让你吃苦了，阿妈心里啊过意不去。
9: 阿妈，才人
5: 啊，达杰回来了。
9: 哎，哦，今天这么漂亮。哎，哪来这么贵重的头饰啊？
5: 是妹妹制作特意借来的，非要我戴上。
9: 哦，
5: 阿爸又为你进可可西里的事儿担心呢。
9: 阿爸阿妈，你们辛苦了。
7: 你回来干什么？还不去开发你的可可西里？
6: 达杰呀，你别听你阿爸说气话
9: 啊，
6: 他是不想让你到可可西里受苦。来，给我，来，
9: 啊，
6: 走吧。
9: 这个给阿爸，让他消消气。
6: 啊，好。
9: 哦，阿妈，这些都是干肉。
6: 给我，走吧。

0: 哎呀，大姐，真是不减当年呐！哈哈，
1: 咱们草原上的本事，他一样都没丢啊！
2: 加油啊！
1: 嘿，哎，哎，
2: 加油！加油！
1: 嗨。

0: 我年轻的时候比他强多了。你年轻的时候什么样，知错不知道，我还不知道吗？妈妈，你怎么揭阿爸的老底儿啊？
1: 你们知道什么？阿爸，你走啊！
2: 别离开，快看牦牛赛开始了。班座，我走了。
1: 我回去了啊，
2: 孩子呢？玩呢。
1: 我回去烧茶煮肉去啊。
0: 那你不看了？
1: 哎，不看了，我也回去。
0: 我回去吧，你在这看吧。
1: 那好。

0: 宋书记，在哪儿停啊？
1: 哦，就在这儿吧。哦。啊，尼玛同志啊，别忘了晚上到我家去拿钱。告诉柴扎西，不要着急，把女儿的病治好。
0: 嗯，
1: 有什么困难，就随时来找我，我要不在，就找我老婆裁人去。
0: 宋书记，柴扎西他就怕借不到钱，好人呐。 您真是大好人，
2: 你也不是在帮他嘛，快走吧。啊，好，再见。啊，哎，慢点开。
0: 哎，
2: 这次我们真顺利。
0: 是啊。
2: 罗工，头哥尼玛，你们来一下。
3: 我们遇到麻烦了，
2: 就说我们昨天来的，跟他得说实话。
0: 哎，宋书记，
1: 有事儿麻烦乡长，
0: 跟我到办公室来一趟。
2: 好好好。 今天没升炉子，我就不给二位乡长倒茶了。
3: 不用，
2: 我要说的话不多，啊，我也不怕得罪你们。我说罗工啊，
3: 哎，
2: 托格尼玛，你们这两位乡长怎么？
3: 宋书记，我们错了，你批评我们吧，批评我们吧。
2: 啊，宋书记，我的态度和罗工是一样的。嗯，我去西宁之前碰到你们，你们说是昨天来的，明天回到乡里去。 五天后的今天，我们又碰上了。你们离开了乡政府，各个牧委会的村干部，还有牧民，有了困难和急需要解决的问题，百十里路去找不到你们，他们会怎么想呢？乡党委和乡政府是党和政府在第一线的基层领导核心。啊，九嘎主任，有事吗？
3: 啊，不急，你们先谈。
2: 啊，你先坐。
3: 啊，啊，嗯。
2: 是前沿指挥部，一举一动直接影响着党同人民群众的关系。两位乡长，你们说是不是这样呢？
3: 嗯嗯，
2: 我到县里才一年，就碰到你们十几次。州县领导下去检查工作，乡上只有几个看家的，一问他们就说你们刚出去，他们在替你们说谎啊。
4: 哎，
2: 我不想听你们任何解释。哎。
3: 宋书记，
2: 只希望你们能认真的想一想。啊，看样子你们好像去省城，如果没什么事情的话，就不要去了，赶快回到乡里把各项工作抓起来。
3: 宋书记，您批评的对，今晚我就回乡里。
2: 哎，夜晚路上不安全，明天走。你们心里可不要结疙瘩啊！
3: 没有，不会结疙瘩的。
2: 真的不会，绝对不会，像毛主席保证。<笑>那好吧，我所能大姐，感谢二位乡长对我工作的支持了。罗工，
3: 哎，
2: 托格尼玛，欢迎你们到我家去做客。
3: 再见。
2: 好，
3: 再见。
2: 好，再见。哦，
3: 你看，财政只批下50000元，车辆也抽不出来。
2: 这样去开发可可西里，可得好好掂量掂量。晚上有空吗？到你那儿喝酒去，咱俩好好聊聊。好，正好我那还有两瓶好酒，咱们俩好好聊聊。
3: 那就这么定了。
2: 就这么定了。
3: 啊。
2: 哎，九哥，把渣男叫来。
3: 好嘞。
5: 九哥主任，
3: 哎。

0: 是鸠改，来吧，快请里边坐。
1: 大嫂，
2: 哎，
0: 快请里边坐。
2: 哎，老索，他出去了。
0: 啊，还没回来呢，快坐吧。这个老索呀，干起工作来没白天黑夜的。我们约好了晚上一起喝酒谈谈心，要不我去找找他。
2: 我叫人进去叫人进。
0: 哎，
2: 哥哥呢？
3: 阿茂，哥哥和同学去玩了。
0: 啊，丹正啊，去办公室去叫你阿爸。 就说鸠嘎叔叔在家里等他呢啊！哦，去吧。
3: 啊，快去吧！啊，他这个人呢，就是这样，把人家约来，他都往那脑后去了。<笑>快请坐吧，鸠嘎。
0: 哎，鸠嘎啊，来，好。
2: 那，吃吧。
3: 阿妈回船了。
2: 哦，那你先去吧。
4: 鸠哥，我回来快一年了，咱们俩还没坐在一起好好的谈谈。在民族学院读书的时候，咱俩整夜整夜的谈理想，谈未来。
3: 去吧，
4: 真想那个时候啊！来，喝啊！来，<笑>
5: 那时候我们都胸怀大志，
4: 嗯，
5: 奢望走出校门，在社会上干一番大事业。
4: 是啊。 可现实社会和想象的不一样啊！我的锐气都磨没了，现在我只想把办公室的工作搞好，不出什么差错，把生活搞得好一点，把孩子培养成大学生也就行了。咱们这一代人的奢望，只能寄托在他们这代人身上了。
0: 九
4: 哥
5: 啊，你的变化超出了我的想象啊！<笑>来，咱们喝酒吧，啊！
4: 老索啊，我确实变得很平庸。
3: 九哥，多喝几杯吧啊！
4: 我何尝不想干一番惊天动地的大事业啊？难呐，一个人是改变不了现实的。
3: 快喝吧，九哥。
4: 啊，才人呐，我的话不对老索的心思，可我说的都是心里话。
3: 九哥
4: 啊，
3: 从现实看，你的话是有道理的。来，喝酒
4: 啊，喝啊。
5: 我说老索，你终于从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中醒过来了。
4: 来，
6: 妈，我知道了。
5: 去和哥哥睡觉去吧。你就干好你的本职工作就行了。
4: 嗯。
5: 我不明白你为什么非要成立这个西部工委，折腾这么长时间，只给了你50000块钱，你就这么去考察开发可可西里？你不干没人说你错，干出名堂也不会有人赞扬你。
3: 如果你什么都没搞出来，再出点意外，日子就难过了。我是不想让这件事毁了你呀，九哥。在今天这个迅速发展的时代，我们县依然单靠着畜牧业这个传统古老的经济形式，能使我们县的几万牧民富裕起来吗？如果再遇到85年那样的雪灾，你说牧民的生活怎么过，九哥？ 我们不能守着金饭碗要饭吃，可可西里有50000平方公里，在我们县境内，占全县面积的 60% 那里有很丰富的矿植物资源。如果我们不去保护开发利用，任它荒废，任人肆意破坏，那就是对子孙后代人为的缩小生存空间，我们就有着不可推卸的罪责。现财政困难。
7: 确实，拿不出更多钱给西部工委，我这心里不是滋味。老同学，我们现在太贫困了。正因为这样，我们才要摆脱贫困。
8: 轻松点吧。
7: 啊，
8: 来，喝碗茶吧。
7: 宋书记，我们要是有辆车就好了。
9: 渣男，
7: 哎，
9: 我们需要的一切条件要靠我们的双脚走出来。
7: 我走过茫茫，
8: 宋书记，
7: 我闯错了，不是我走过，是你走过茫茫。我走过就是你走过，
8: 宋书记，
7: 静等，
8: 累了，歇会儿吧。
7: 哎，好，我们到海丁诺尔湖喝茶去。来，给我，
8: 我行啊。
7: 哎，你给我吧，啊，你们怕呀？
8: 宋书记，哎，我
7: 给
8: 你啊。
7: 你是书记，我是书记，
8: 你快
7: 给我，啊，我的。

0: 都长成了，我的盐巴比你们吃的多啊，你们的身体还在长啊。来，你看看，你看看是不是？我不怕压吧？看看，哎，越压越结实，看看，越压越结实，看看。走吧，哎。
1: 周书记，前面有个帐啊。
0: 哦，张楠，哎，今晚我们就在这里歇脚。哎，苍巴老爹，我又来了。
1: 苍巴老爹，
0: 苍巴老爹，
2: 哎呀，是索书记，
0: 是我呀，苍巴老爹，你肯收留我们几个在你帐里过夜吗？
2: 好，看你说的。哎呀，索书记啊，您来了我可高兴了，可我呀，别说没像样的铺盖，就连吃的也拿不出手啊。哎，您坐坐坐，我给您烧茶去。
1: 苍巴老爹，我们来烧吧。
3: 是啊，您和索书记谈吧。
2: 那好。
0: 苍巴老爹，
1: 你看这牛粪已经烧光了，
0: 来，给。苍巴老爹，你能盖的我也能盖，你能吃的我也能吃。我是在索家吃曲拉长大的，我也是牧民的儿子。苍巴老爹，到现在没让你过上像样的日子，是我没尽到责任，我没资格嫌弃你呀。
2: 看您说的，索书记，您对我的大恩大德，我这一辈子也报答不完呢。我有一肚子的话要对您说呀。
0: 来，你们过来听听老人家说说心里话啊。哎，老人家生活的挺艰难的，像苍巴老爹这样的困难户我现还很多呀。
2: 索家乡的牧民想你啊，你在索家的那些年每年都给我送粮送钱，就像是亲儿子一样的待我呀。索书记，
0: 苍巴老爹，不说这些了，我该做的都没做好啊。我们这次是到可可西里去考察，老爹，要是把可可西里开发出来，那牧民的日子可就好过了。
4: 去可可西里？
5: 苍巴老爹，您去过可可西里吗？您能给我们讲讲那里吗？
2: 小时候啊，听老人讲过那里的传说，说那里到处都是宝，可这宝啊是一个美丽少女出嫁的嫁妆，她不出嫁，谁都找不到那些宝啊。那个美丽的姑娘一直等待着一个勇士去娶她，她需要那个勇士去保护她，保护那些珍宝。唉，可那个勇士在哪儿呢？索书记啊，看来那个美丽少女的愿望要靠你们去实现喽。

0: 说在69道班下车，可不要忘了叫他们呀。
1: 像是到可可西里玩命的，大胡子是他们的头，
0: 他们叫他书记，说到可可西里考察的。
1: 现在的人说话还能信？敢进可可西里的都黑着呢。前些日子那里抢金厂，哪天不宰几个？正经人谁敢去那鬼地方？

0: 住在青海、西藏、新疆三省境内，那里不仅有大片可开发和利用的草场，还有丰富的沙金、盐等数十种矿产资源和数十种野生动植物资源。这里是我国最大的无人区，也是我国保持最佳原始状态的自然保护区。可可西里，蒙语意为美丽的少女。这片神奇而美丽的土地有50,000多平方公里，在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智多县境内，约占全县总面积的60%以上。
1: 邹书记，这里有首富拖拉机刚刚压过的印子。
2: 看来涌进这里采金盗猎的人不少啊。
1: 是。
2: 哦，扎西闹布
1: 啊，
2: 你的任务是把车辆、采金工具和人员都拍下来
1: 啊。知道了
2: 啊。好，我们走吧。
1: 走。你看那儿，
2: 这哪是无人区，简直是无法区。好，我们开始工作。
1: 有辆车开过来了
2: 啊，
1: 把那儿拍下来。

0: 兄弟，哪条道上的？啊？怎么？想借个座儿出去？
1: 不，我想请教你，在这里采矿的头是谁呀？
0: 哟，大哥想采矿啊？好说，拿来，先交管理费。我们这儿有金银铜三样宝贝，采金嘛，每人300；采银每人200；采铜每人
1: 收益。不要说了，你是谁？是什么人，准许你们在这里采矿的？嗯，
2: 三哥呀，听大哥的口气，像是个戴大盖帽的啊。
1: 我是制作县西部工委书记索南达杰，我要依法检查，把你们采矿许可证和身份证都拿出来。
0: 哎呀，书记，对不起，刚才是和你开玩笑的，我们只是到这儿来玩玩，是谁的矿我们也不知道啊。啊，对了，你们要是想出去的话，我们可以带你们。
1: 你们先不要走，我要依法检查。渣男，
3: 来了。
1: 扎西德布，
4: 啊，
1: 你也来。
4: 哦，
5: 在那。
6: 哎，那辆车是他们的。
5: 哦，是。
6: 人还没走。
5: 嗯。
6: 铁炮，快！
5: 掌柜的，我们的炸药着了。
1: 我再说一遍，你们把证件交出来。
5: 炸药着了，再给一点吧。
0: 他妈的，谁是你掌柜的？净他妈胡说八道！
5: 我们交了钱了。
7: 索书记，索书记，矿体破坏得很严重啊！
1: 扎一道部，把车和人全拍下来。
7: 啊！
0: 哎哎，别！哎，有话好商量，有话好商量。索书记，我这儿有身份证啊。
1: 采金许可证呢？
7: 没有，不知道，我第一次听说。
1: 那我现在告诉你，从今天起，在7天之内必须到制作县驻西宁办事处办理手续。渣男，渣男，
3: 哎。
1: 把可可西里金厂管理暂行办法给他们一份。
7: 好，
1: 如果你们不办理手续继续开采，那你们将是清偿对象，
7: 是是，
1: 后果自负。
7: 好的好的，
5: 我们是他雇来的，我们不知道。
1: 我知道你们是雇来的，你们出力卖命，挣不到钱还受欺压，政府提倡资源开发脱贫致富嘛，你们可以自己来采金，只要你们去办理正当手续，政府保证你们的安全，有困难还可以帮着你们解决。在采金期间，你们就是我们智多县的居民嘛，啊，
5: 嗯嗯。
1: 再有一点，你们不准盗猎。
5: 是，明白。
3: 哦，我们知道了。
1: 哎，渣男，渣一闹步，啊，我们走吧。
3: 哎，
2: 二哥，赶快回去告诉老大吧。
8: 书记，他妈的，我看他倒像个刀马贼。
2: 他妈的，我看是个假的，现在当官的哪有不坐车的呀？啊，
8: 嗯，
0: 听着，不管是真是假，咱们要是犯到这家伙手上，

0: 准得倒大霉！哎，进可可西里的人可真不少啊！哎，索书记，他们都是干什么来的？哎呀，
1: 我说扎心闹铺，你就是笨。进可可西里的能是干什么的？不是偷金就是盗猎。
2: 去你的！
1: 快睡吧。是盗猎的。起来！快起来！
3: 别睡了，起来！小们子，我们是制作线政府工作人员，快到外面去！快点！什么事啊？
4: 快点！出去！出去！快点！站好了，这是我们所书记。
1: 所书记，他们有两支小口径步枪，但没有发现子弹，还有两张黄羊皮。
3: 你们谁是头？把所有的枪支弹药还有皮章全交出来。
5: 哦，枪和皮子都在这儿，子弹就在这里。
3: 还有半自动步枪、子弹，也绝不止这些。盗猎国家保护的野生动物是犯法的，态度老实，可以从轻处理。要想抵赖，我就送你们上法庭。
6: 我们还有一支冲锋枪、两箱子弹。甘父，你过去搬过来吧。趁不知道，这地方还有人管。
3: 以前你们不清楚，我现在告诉你们，这是可可西里，是国法生效的国土，是制作线人民政府管辖的地方，有人。

0: 他们要是人多，不听我们的怎么办？苍蝇再多，推不倒牛。我们代表的是国家，代表的是法律，不要紧张。
1: 前面有人，
2: 抬过去看看。
0: 锁大胡子，你就这样欢迎老朋友啊？看清楚了，我是省区调地支队的老郑工程师。哎呀，你好啊，你好啊，我们还以为你们是一支盗猎大军呢。哎，侯公，哎，快过来呀！哎，
3: 锁大胡子在这儿呢。哎呀，
0: 你们好啊，乡长，
3: 谢谢，没想到在这儿见到了啊！
0: 快给大家倒茶去。
3: 老锁呀，真没想到啊。 你这个党政干部倒像是个有科学头脑的、能实干的企业家呀！啊，有科学头脑能实干，才配做领导干部啊！来，哎呀，怪不得索书记总说我们懂得太少，老骂我们脑子不聪明。原来他交往的都是高级知识分子、大学者呀！
4: 跟着索书记干，就等于上大学。他呀。 就是对人太严厉，脾气太大，有时让人受不了。我啊，就怕他发脾气。我发现心好的、聪明的、有本事的人，脾气都大。嗯，哎，你说是不是？
0: 快点端过去吧。哎，好不容易搭上一辆车啊，那两个司机怀疑我是一个假冒的共产党干部，他们硬猜我是一个什么黑社会的。
3: 头子，哎，你说我的样子有那么可怕吗？哎，
5: 看你这模样，在可可西里见到你的人，都会认为你这家伙不是个金霸，就是个劣霸。
0: 我说郑的工程师啊，我倒真心想成为一个保护着可可西里的霸主。
3: 哎，小李啊，把互助头区拿来，
0: 怎么喝两杯？
3: 哎，好好喝几杯啊！
6: 大家喝茶，
7: 喝茶吧。

志多县，西部工委，对，西部工委，为我们的合作开发可可西里，来，干杯！来，干杯！来来来，干杯！干杯！来，干！朋友们，今天高兴，非常的激动啊！我感觉到了，在我们大家共同的努力和奋斗中。 这片世界上最大的无人区，将会变成人类的家园、最好的国家公园和自然野生保护区、旅游胜地、矿山和工业城市。可可西里将成为镶嵌在地球最高处的黄金城和宝石城。到那个时候，我们再欢聚在这里。 啊，那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呢？

0: 的烈胸，就在那一方正解放马拉街，就在那大
1: 志勇，菜快好了，快叫索大哥来吃饭吧。
2: 知道了。
3: 志勇，志勇，
1: 索大哥。
3: 啊，
1: 志勇，索大哥来了。
2: 哎，
3: 坐好了。
2: 你看，正要叫你们来吃饭呢。
3: 啊，我是来叫你们到我家去的。这样吧，把做好的菜都端到我家去啊，我们两家也该团聚团聚了啊。
2: 好啊好啊。
1: 就是早去你不早去。
3: 哎，到我家去吧。
1: 索大哥，你们就别管了，你们哥俩先去屋里坐吧，我做好了去叫你们。
3: 啊，志勇，我有件事要找你。
2: 好，来坐。
3: 好。嗯，你也喜欢石头。
2: 那
3: 啊，我志勇，
2: 我真服了你了。敢向可可西里这块被称之为世界第三级的生命禁区挑战。哎，你有没有想过，照咱们县的财力、物力、人力，摆在你面前的困难有多大？
3: 想过。啊，今天不谈这个，可有件事情我必须要求你。进可可西里考察最需要的是地质和地矿方面的资料，省书店我都跑遍了，资料不全呢。北京你有很多的同学。
2: 懂了，你呀。
3: 我是没有办法呀。
2: 来、啊、
3: 好。
1: 索大哥，志勇，饭好了、嗯、快来吧。
2: 好
3: 好，走吧，
2: 去吃饭。
3: 走。
4: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好酱油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5: 国民健康饮品山楂树下提示您，欢迎继续收看。
6: 灰指甲不用拔，甲泰康盐酸阿莫罗芬茶剂专治灰指甲。
7: 听说啊，西部工委在可可西里什么都没有开发出来，
8: 就
7: 不要去带回一堆堆的石头，这是劳民伤财的事儿啊。
2: 接着来。
9: 明天汇报，想一想还有什么问题，个人问题就不要提了，我会和你们谈，给你们解决。你们心里边可不要结疙瘩，更不准闹情绪。
2: 索书记，
9: 不要解释，我知道你会说没有，这是假话。
2: 我是要说，我们常年累月风餐露宿，奔走荒野，掌握第一手西部资料，从没有叫过苦，也没多拿一分钱的奖金，有些正常的待遇还把我们给忘记了。当然你索书记和我们一样。
9: 不要谈我，谈你自己的想法嘛。
2: 谈就谈，今天我不怕你开除我。有人说我们西部工委是花着公家的钱到处游山玩水，毫无工作成效，这种伤人心的话他们都说得出来，我接受不了，有时候我都想哭啊。
9: 你说完了？
2: 说完了，等你发落呢。
9: 渣男扎西闹部，我不是没想过，有的时候比你们想的还多。走路的只要记住往哪里走，不要在意路途的远近，更不要在乎路边的风声。有很多事情往往是不被人理解的，要经得住磨练呢。心底无私，天地才能宽广嘛。哎，你们看，这就是我们的成绩。

0: 上级领导和全县人民都是支持我们的。有很多事情是我索南达杰没有做好，你们两个要是对我个人有意见的话，现在不是有一个时髦的说法吗？你们可以炒我这个书记的鱿鱼呀，啊，是不是小山羊胡子啊，小野牦牛犊子？渣男，你看我们是不是有自己的车了？
1: 是啊，
0: 用不了多久我们还要驾着直升飞机进可可西里呢。
2: 直升飞机那真太好了。

0: 哎，张楠，把矿石标本都卸下来。哦，扎心道部，把东西都拿下来啊！哎，
1: 知道了。啊，
2: 左书记，左书记，
3: 哎，左书记，张楠，辛苦了，辛苦了，大家辛苦了。
0: 哎呀，你们一天不到，我们就担心一天，
2: 是
0: 这下就好了。哦，我们安全回来了。
2: 哎，左书记，
0: 哦，邱嘎主任，
2: 你这背带这么重，装的都是金块嘛？
0: 哦，那可是十几种矿石标本，这个。 比金块还珍贵呢！太好了，可以帮忙吧？来，咱们把他们卸下来。
2: 进屋歇歇。
0: 小书记，赶紧到屋里歇会儿吧。我们马上汇报工作。哎，张楠，把东西卸下来以后，马上过来汇报工作。
4: 好嘞。
0: 哎，先进屋歇歇。哎，辛苦了，辛苦了。
5: 哎，
0: 单张仁清，
5: 阿爸回来了。
4: 阿爸，
0: 回来了。
5: 阿爸。

0: 下来，阿爸累了，阿爸累了。阿爸，阿爸累了。阿爸，阿爸累了。阿爸，阿爸累了。阿爸累了。大姐累了吧？快把行李卸下来。你辛苦了。快进屋吧。哦，哎，你看，阿爸给你们带回什么好东西了啊？啊，
1: 是石头。
0: 是石头。哎，别抢，别抢。哎，这石头，哎，会有你的，会有你的。 这是可可西里的花石头，那里有很多比这还好的宝石呢。以后阿爸带你们进去到可可西里，让你们自己去捡这些宝石啊！每人一块。来，进屋把功课给阿爸看看啊！
2: 你走过茫茫荒原，没有诅咒，没有感伤。哎， 没有眷恋，这世界总要迈步向前。
0: 索书记，我回来了。扎西啊，辛苦了。哎，事情办得怎么样？
3: 都办好了。
0: 嗯，
3: 这是西铁经济技术开发总公司的杨总经理写给你的信。
0: 哦。
3: 还有关于联合成立有限金属开发公司的协议书。
0: 牦牛犊子干得不坏。哎，杨经理谈没谈到
3: 和县国营牧场联合开发驯养白唇鹿的事儿啊？
0: 哦，谈了。哦，这是他们给欧卡厂长的信。索书记啊，这事儿跟西部工委没任何关系啊。
3: 这是什么话？我不仅是工委书记，我还是县委副书记，这些事情都是我的工作范围嘛。哎，我说扎西诺布，你要记住啊，从今天起，你的心里头可不能种下自私自利的种子啊。
4: 我回来了。
5: 哦，记住了。
4: 索书记，你放心吧，扎大爷。
5: 张楠，索书记，
4: 这么快就回来了？啊，事情办得特别顺利。
5: 哎，
4: 喝吧。
5: 啊，
4: 他们都说是索书记的朋友对我招待的可好了。
5: 快说说具体的情况。
4: 啊，是这样的，省区调综合地质大队的吴总同意我们联合成立高山旅游公司，这是吴总给你的信，这是他们起草的协议书。
5: 好，好啊。
4: 哦，对了，旅游项目由他们来申报。 还有省黄金局的林局长赞同索书记的想法，支持我们成立黄金管理委员会。
0: 山羊胡子，事情办得很成功。
4: 哎，
0: 你没去找扎西诺布？
4: 时间太紧了，正好又搭上个便车，我就回来了。
0: 你这小山羊胡子，到西宁怎么去找我？
4: 你知道什么？索书记只给我5天时间。
0: 哦，扎南啊，
4: 谢谢。
0: 有一件更急的事情需要你去办。
4: 什么事？
5: 我也不知道。
0: 你马上到组织部，他们有车道周上。 你把这份关于成立西部工委林业派出所的报告送到州府办公室，我已经打过电话了。你要抓紧时间啊，争取明天赶回来。
4: 索书记，你交给我的事情总是急事。
0: 哦，你总是有话说，你是我的秘书，你就应该无条件的去多做些事情啊。记住了吗？
4: 嗯。
0: 哦，扎西诺布啊，你马上回家，你的阿妈病了，我去看过了，有什么困难？ 你就及时找我啊！
4: 哦，谢谢你啊，索书记。
0: 好，就这样吧。
4: 哎，再见，索书记。
0: 好，
4: 再见，索书记。
0: 再见。啊，哎，这世界总要迈步向前。昨天的太阳，树已多。
6: 索南达杰，你还高兴的唱？
0: 舅哥，我能不高兴吗？
4: 我们的事情办得都非常顺利，哎，你看，你看，
0: 那是你自己认为的顺利。舅哥，发生什么事了吗？你的眼睛没看到，你的耳朵没听到，你的心也没感受到吗？索南达杰，你不能再这样干下去了，你要不听我的话，你会被这些石头砸得粉碎。舅哥，我从你脸上看到。
6: 好像天要塌下来了，哎，到底发生什么事了？你能直截了当告诉我吗？你明明知道还让我说，那好，我就向索书记汇报，西部工委成立一年多了，一点成效都没有。就搬回这些石头，你们一次一次往外跑，嘴上说的好听，什么考察呀、开发呀，可从上到下反映你们就是拿着工匠钱去游山玩水，无人区就是无人区，索南达杰。 我是你最好的朋友，我也最了解你。你要是再这样干下去，你这副书记的椅子还没坐热，你就不知道干什么去了。只有老同学。

0: 才会这样劝你。啊，九哥，我听明白你的话了，你是要解散西部工委啊？
1: 老索不是我要解散什么西部，任何人都做不到。我做县委副书记，就是要坐热那把小椅子。不，我所难达及的屁股，要把科和西里的荒原坐热。用你们的说法，做官的就是要坐热屁股底下那把小椅子。
0: 我们真的坐热了，那牧民的心就凉透了。你刚才说，科和西里是无人区，就用不着考察开发了，让它永远成为无人区。我问你，我们这个地方以前有人吗？没有，也是无人区。可我们的祖先却为我们开发了，那我们为什么不能为我们的子孙后代开发科和西里这块到处都是宝的无人区呢？
2: 达杰，你别激动，你没明白我的意思。我是说，你不要解释。我所难达及的头脑不笨。 我完全明白你的意思。我激动，是因为你九嘎在劝降我，让我服输。你让我保住县委副书记的官位，忘掉从阿妈肚子里爬出来就具有的一种责任感。九嘎，我所难达及，宁愿让这些石头砸得粉碎，也绝不放弃可可西里。九嘎，我所难达及，感谢你的好心了，我真的感谢你了。
3: 早点睡吧，喝了那么多酒，胃病又犯了吧？
2: 好久没这么喝了，才人，把酵母片给我拿来。

0: 我睡不着，出去走走。你先睡吧，
1: 我陪你去。 大姐，你的胃好点了吗？嗯。舅哥的话说的都很实在，在今天只有老同学才能跟你说这些啊。这么多年，你拼命工作，胃病越来越重，也不去医院好好的治疗一下。人情和胆症都大了。 我真心希望两个孩子能像阿爸一样有出息，可是我又不愿他们脾气像你。大姐，我是个女人，说说心里的委屈，不会坏了你要做的事吧？其实啊，有你这样的人做丈夫，我心满意足了。可是我真怕，
0: 彩云，你为我吃了很多的辛苦。 你知道，我现在做梦都想干成一件事情。你说，我能不为智多草原牧民想这件事，做这件事吗？啊，等可可系列开发出来，我就不干了，陪你好好过日子，带你和儿子到拉萨、北京，还有深圳，好好玩玩。啊，那个时候，香港也归回了。
1: 我说的都是真的，还有个地方你没说。哦，对了，还有上海。不，是你做梦都想去的地方。哦，
0: 可可西里。
1: 你说的对，到时候你一定带我和儿子到可可西里，把你走过的地方，带我和儿子都走到。我要让两个儿子知道他的阿爸这辈子都干了些什么。
2: 县委到了。哦，
3: 谢谢。啊，不客气。同志，你找谁啊？
2: 请问所书记在吗？
3: 啊，他在会议室开会呢。
2: 啊，我是龙阳峡来的，是所书记的老同学，请帮我告诉他一声好吗？
3: 啊，好的。那你等一下啊。
2: 哦，谢谢。
3: 好。
2: 西部工委成立一年多，10次进可可西里进行考察，这是。 全国唯一没有设置基层政权的地区，我县成立西部工委，就是要填补这个空白。国际科学界一致认为，这是地球上最后一片未开发的净土，可它却遭受着我们本国人的毁坏。80年代中期以来，大量采金盗猎者非法拥进，破坏贵金属矿体，捕杀珍稀野生动物，这被举世关注的。 矿产和野生动植物资源极为丰富的全球最高地域，成了黑势力的犯罪区。下面，我谈两个数字：一，每年拥进可可西里采金人数最低有20000人，平均每人每年最少挖掘30克黄金，每年就有6000两黄金从可可西里被盗走，全部流入黑市。另外，据林木部门统计。
4: 可可西里仅藏羚羊，一种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从几年前的4万多只变成了现在的10万多只，照这样的速度毁灭下去，用不了多少年，藏羚羊将会在中国彻底灭绝。各位领导同志们，面对这两个数字，我们还能睡得着觉吗？
5: 是啊，不管不行了。
6: 开发可可西里是势在必行啊。
7: 看来从
2: 李书记说的对呀，全省黄金工作会议要求我们把可可西里。 非法采金的严重现象，以及金矿分布情况、矿点容纳工作人员的数量，做以介绍。这是我们与全省黄金管理机构进行合作的一个极好机会。眼前迫切需要的是，必须由我们的执法部门牵头，抽出大量的工作人员进行设卡和清场，为保证我们开发和管理可可西里打下基础。是啊。
3: 是啊，这个事情是要重视，应该把这些资料好好整理一下，好好解决，
8: 把报告整理出来。
3: 好的，黄江源，哎，江源，你好，你好，我的老同学，
8: 你好，
3: 你好。哎，你来事先怎么不通知我一下啊？我好去接你。哎，
8: 怎么来的？
3: 搭便车，听了你开发可可西里的设想，我就睡不好觉了，实在忍不住我就跑来了。我老婆说呀，索大哥是个干大事的人，
8: 没错，不过跟我干，可要吃辛苦的呀。
3: 啊，
8: 哎。
2: 跟单位怎么说的？
0: 哦，办了停薪留职。
2: 啊，看不出你还挺有胆量的。哦，先开会吧。开完会啊，我们再好好谈。
0: 好好好，好，来，我来，
2: 走吧。
3: 索南达杰同志，为了考察和开发西部的可可西里，他带领西部工委的全体同志迈出了最艰难的一步，也是最关键的一步。我代表县委、县府和全县人民，向西部工委的全体同志表示深深的感谢。

0: 拉菜来了。
1: 哎，啊，来了。哎呀，
2: 来，接着。
1: 我来。
0: 老嫂呢？
1: 加班呢，辛苦了。
2: 哎，没关系。
1: 你渣男扎心闹不加送去两袋吧。
0: 哎，有他们呢。这个老嫂呀，野牦牛也没这种干法。
1: 我还是给他们送去吧。
0: 这次参加星查我才明白，可可西里真是块宝地。
1: 多少钱呢？我给。
0: 嗨，这是县委县政府对西部工委的慰问，不要钱。
1: 九哥，
0: 我走了。
1: 钱所能达杰会怪我的啊。
0: 哎，那你就让他责怪县长书记他们吧。再见了。
1: 再见。

0: 是才人吧？啊，人形丹蒸都睡了吗？两个孩子做完功课都睡了，我在等你。来，我来端着。啊，
1: 坐吧。很快就查完了。
0: 明天一早就走。是啊。早点休息吧。
1: 怎么了，
0: 才人？你哭了？冬天进可惜里，我真是不放心。你的胃病怕凉啊。这个季节进藏线都收车了，只有盗猎的才往里进，我觉得有危险。等年后开春再去行吗？才人。
1: 你呀，才人，你猜我在想什么？

0: 等孩子长大了，我们都老了，天天在一起，再也不分开。
1: 你猜得真准，你是钻进我鸡脚里的虫子啊，才人。
0: 嗯，
1: 等着我们把
0: 可可西里开发出来，那时候你再也不走了。
1: 说得对，到那个时候我们一起旅游去。哦，我给你开车。
0: 好像我们能活到100岁。
1: 嗯，
0: 明天一早走，早点睡吧。我们回家吧。
1: 好，回家。
2: 别抢，给我看看。
3: 你拿过来吧，
2: 这把枪真漂亮。瞧，你看这枪多棒。
4: 是啊，
5: 茫茫荒原，
3: 你瞧得高兴吧。
2: 就是
5: 没有诅咒，没有感伤，也没有眷恋。这世界总要迈步向前啊。
6: 哎，你们说我们是不是又发展壮大了？
2: 当然了，还有这么好的冲锋枪，全副武装就像特种兵。
7: 不，应该是可可西里荒原的卫士。
6: 张楠，你是什么感觉？
7: 高兴呗。
6: 高兴
7: 啊，
6: 高兴就完了，这叫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2: 对，
6: 这是事物发展的必然规律啊，你明白吗？
7: 明白
6: 明白明白，你怎么不讲出来啊？今天是9号，省黄金管理局要求我们在18号之前赶回西宁汇报，我们也要留出一些时间整理和打印我们的文件，争取在会前送到每个代表的手里。
7: 哎，
6: 江源，
2: 嗯，
6: 林业派出所批下来呢，你们下次进可可西里就可以穿警服了，那一定很威风的。
7: 哎呀，那太好了。
6: 江源，
2: 哎，
6: 派出所我考虑由你来负责。
2: 好。
6: 哦，张楠，
7: 哎，
6: 在沿途中你要写出一份情况介绍的报告，怎么样，能按时完成吗？
7: 保证没问题。
2: 又保证没问题。
8: 你这小山羊胡子，
7: 你们两个老是这样的。

0: 总书记，前边有车辆和帐篷，这个时候进可可西里，十有八九是盗猎。嗯，做好准备。
1: 是。
2: 哎，有两辆车来了。
1: 宋书记，他们带枪。
3: 不准动，把枪都放下。
0: 没动，
3: 把枪放下。
0: 没动。
3: 什么人呐？啊？那我们现在怎么办？
1: 放下你们的武器。我们是智多县西部工委，工作队，我是负责人索南达杰。现在。 对你们未经允许私自闯进可可西里进行检查，如果你们还想对抗，那我们将依法处置。江源到，你们开始检查吧。
4: 是。
5: 索书记，有三支半自动步枪和一袋子弹。
1: 索书记，这里有捕杀动物的铁夹和毒药，没发现皮张。
3: 看来他们还没有来得及动手。
1: 你们要非法盗猎。
5: 本应该全部没收。可考虑你们的人身安全，你们可以坐车走，但必须马上离开可可西里。宋书记，
1: 嗯，
5: 我记录的采集点准不准确？
1: 不错，把地名再写的详细一点。
5: 宋书记，宋书记，你怎么了？怎么了？
1: 告诉前面的车停一下休息。我们一天没喝茶了，快去吧。
5: 宋书记，
1: 快去，不要让我生气。快去！
5: 哎，查烧好了，赶快给宋书记送去。
6: 宋书记的胃病很重啊。
5: 是啊，他只要一犯病就把人赶走。

1: 这几天大家都累了啊，哎，把帐扎好后，大家都钻进去啊，早点睡吧。
2: 睡觉的事儿，你还是管好你自己吧。
1: 扎好帐啊，都得钻进去。哎，
0: 领导嘛，就更不能特殊化了，啊？
1: 现在是三个书记一个兵啊，啊？
3: 对。

0: 给你。
1: 嗯。
2: 我说几句，明天是14号，盗猎分子耽误了我们的日程，我们要抓紧时间，争取16号赶到泉水河查看地界，返回的时候我们必须走马兰山南坡，这是我们主要介绍的采金矿点，如果顺利的话，19号我们就可以返回西宁。大家辛苦一些，口粮和水要节省一点用，再咬牙坚持几天。

0: 哎，张楠，
1: 哎，告诉大家，把装备都准备好，我们马上返回。知道了。嗯。
2: 大家准备一下，我们马上返回。
3: 哎，
2: 哎，
4: 张楠，
2: 哎，
4: 这次的考察还挺顺利的啊。
2: 是啊，是啊。
4: 哎，车来了啊！
2: 哎，在那边开了个，
4: 快报告索书记。
5: 索书记。
1: 那边有车来了，
5: 进行检查，
1: 把装备箱拿出来。好，截住他们。
5: 是，停车，
1: 快点停车，
5: 停车，
1: 停下，再不停车开枪了。
5: 停住！
1: 哎，又来一辆，
5: 停车，停车，
1: 截住他们，
5: 停车，
1: 下来，
5: 张楠，
1: 向我数队，
5: 是，
1: 下来，黄警员，你负责开下他们，把装备箱给我，张楠，
5: 收手。

0: 冲过来了，老大的车也冲过来了。
1: 哎，三哥，最要紧的是后面那两装皮子的卡车。
0: 不对，不是老大的车，快走，快啊！
1: 开车呀，
0: 怎么打不着火了？
1: 快一点，
2: 下车！快下车！下来，快下车！过去。
3: 江源，全是藏羚羊皮啊，得有上千张。这帮强盗！
4: 江源，左书记把他们抓回来了。
2: 下车，快点。
3: 左书记，我们又截获了一辆装皮子的卡车，藏羚羊皮有上千张呢。
0: 是吗？你们这些强盗，这是千百个生灵，千百条生命，你们为什么要杀害人类的朋友？
3: 左书记，又一辆盗猎分子的车开过来了。二哥、大哥、三哥被他们抓住了。
5: 他妈的，冲过去！
0: 停车！停车！
3: 停车！
0: 江源，你留手！炸弹、炸气弹部，你们跟我一起去追！
6: 是，
0: 下车！
6: 快！

0: 追上来了！快快快！这些叛徒们太猖狂了，一定要抓住他们，不能让他们跑了！
1: 快快呀！妈的，他们真他妈到位，和他们拼了！
2: 哎，宋书记，停车！
1: 开枪了！
0: 停车！
2: 怎么办？我们也打吧！
1: 带刀部，
2: 打轮胎，不要伤人！
0: 好，
1: 二哥，
2: 开枪！哎呀，停车！
1: 停车！
2: 停车！再不停车，法律制裁你们！
1: 停车！
2: 哎呦，二哥！
3: 快，他们停车！停车，我们都他妈完蛋了！虽然他们犯了罪，可我们也不能够看着他们伤病死在可可西里。好在，枪伤是在腿部，只是那个得肺水肿的，如果不及时送出去，肯定活不了多久。渣男，我考虑，今天晚上。
4: 你和扎西闹部去格尔木，知道了，宋书记。他们那么多人，我们走了，万一……
3: 渣男说的对，不是没这个可能。我的意思是，不要再说了，我们不仅要维护国家的法律尊严，我们还要严格的按照党的政策办。照我的安排做，就这样决定了。啊，渣男，你到了格尔木，马上与市公安局取得联系。 把我们没收的枪支弹药、动物皮张的数量和罪犯的人数向市局做个汇报。好。另外，你要给黄金管理局的林局长打一个电话，把我们的情况说一下。我们力争在会议期间赶到。宋书记，
4: 我们在格尔木等你，你可要快来呀！你放心吧。哎，我们来换一下。我。
5: 宋书记，我这个可以不用换的。你不要争了，这个好用，拿着。执行吧。嗯。哎呀，妈哟！疼死我了！哎呦，哎呀，哎呦，疼死我了！
6: 宋书记，那个受伤的是我的弟弟，我怕他死在路上。哎呀，
5: 你让我送他走吧。
3: 求求你了，我绝不逃跑。我们已经做出决定，出于人道主义，现在我们派出两位同志送他去格尔木，还有那个得肺水肿的也一起走。其余的，今晚就在这儿宿营。明天一早大队出发。
4: 谢谢政府，感谢宋书记的好心肠。
3: 站起来，让他们上那辆吉普车去吧。
5: 谢谢，快把他抬到那辆吉普车上。哎，快点。
4: 宋书记，感谢你救了我的命啊！我一定交代。不要说了，赶快上车吧。哦，渣男，一路注意啊！
5: 放心吧，宋书记，
4: 再见。哦，扎西闹布啊！
3: 宋书记，你也多保重。
6: 好，格尔木见。
4: 哎，
6: 侯三儿，路上好好照顾我弟弟。
5: 疼死我了。
3: 你们听着，一路上你们必须给我们的同志很好配合，他们会照顾你们。如果你们不配合，生命就得不到保证，这就看你们自己了。渣男，出发吧。
4: 好。
3: 哦，祥云。
4: 哎。
3: 天一发亮，我们就启程。你和江才走在前面，我押后。
4: 好，
3: 我们争取赶到太阳湖南岸速。
4: 好。

0: 车出毛病了，检查一下。啊，你是不是故意捣蛋的？哎，不不，绝不敢捣蛋。哎，停车！把车停下！就是，看看，快点！
1: 我渴了，我要喝水。来，
2: 干什么？嘿，下车干什么？
1: 渴了，想喝点水。上去，快点上去！
0: 快一点！你们赶快回车上去，听见了没有？要小心着他。
3: 我就是想喝点水，
0: 不行，快点上去。
2: 江才，歇会儿，烧点水吧。
0: 不好吧？
2: 哎，烧一点吧。
4: 锁书记的车门上是不是车祸？

0: 等索书记来了再走。可算修好了。哎，你们不要过来！干什么？
1: 哎，你们赶快回去，回去！
2: 二位辛苦了，我想要点水喝。
1: 哎，烧好了会叫你们的。
0: 我们
1: 听见没有？快回去！
0: 我们帮你烧吧。
1: 不用。
0: 哎，不用不用。哎，
1: 走吧，天黑之前赶到太阳湖南岸。
0: 哎。

0: 他们已经在这儿等着了，我们在这儿等他，别让他迷了路。
1: 别动，再不老实就打死你们！哎，可打着车灯，怎么不见人呢？干掉他算了，
2: 他要不死，咱们可就倒霉了，就看咱们老大的了。黄江源，江彩。
1: 黄江源，江彩，江彩，
3: 宋书记，你辛苦了，来喝杯茶吧。
1: 我们那两个同志呢？
3: 在。恶心！哎，
1: 老大干不过他，去帮忙。
3: 老大完蛋了，开枪！

杰桑·索南达杰同志，1954年出生在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智多县牧民家庭。1974年毕业于青海民族学院，77年任县文教局副局长。

198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87年任智多县索家乡党委书记，1991年任智多县委副书记，92年兼任智多县西部工委书记。在西部工委成立的554天中，他在世界屋脊的科克西里工作了354天，行程4万多公里。牺牲后，智多地区4元喇嘛为超度英魂，自发聚集，坐行法事7天7夜。悲痛的智多草原牧民没有过年。

0: 消肿止痛行，
1: 消肿止痛丁花红药业。
2: 回望长征路，红军将士血战六百余次，跨越百条江河，攀越四十余座险峰，穿越死亡陷阱的茫茫草地，一步一血印，一里一丰碑。当红旗终于汇聚，一个民族的希望就此点燃。而那条路从未停止前行，从彻夜通明的实验室到烈焰升腾的发射场，从泥泞的乡村小路到穿梭不停的医院长廊，从晨光熹微的街道到灯火通明的物流中转舱，从精密运转的机器人工厂到书声朗朗的教室，不同的战场，同样的坚守。曾经他们为我们翻山越岭，今天我们为他们继续前行。
3: 雄关漫道真如铁，
4: 而今迈步从头越。
5: 电影四度
6: 院线上新了。
7: 九十多年前，在位于中国西南的大地上，在一条流经川滇黔三省的赤水河畔，一群民族的精英和栋梁书写了红军长征史上最为光辉神奇的篇章，同时这也是世界军事史上教科书级别的关于战略战术的重要范例，那便是长征中最负盛名的运动战——四渡赤水。
8: 三万对四十万，这场仗该怎么打？
7: 三万装备落后、供给不足的红军战士，所要面对的是三方军阀和中央军所组成的武装到牙齿的四十万大军，
8: 插翅难飞。
7: 在这样巨大的兵力差距面前，敌方自是胜券在握。而我方也有妙计，可谓苍生。
9: 我有一个计划，
7: 任你巨掌压顶，我则如流沙泻地，处处战机可寻，令对手闻风丧胆。
10: 可这不符合兵法。
9: 符合哪里的兵法？
7: 这就是运动战所特有的，打时间之差，拼空间之险。
11: 只要能跳出四十万大军的包围圈，就是胜利。
12: 在长征两万五千里的这样的铁血征程当中，四渡赤水极其重要。如果没有四渡赤水的伟大转折，就可能就没有后面的长征了。
7: 而这战争史上的奇迹，离不开一个英明的决策者。他高超的指挥艺术运筹于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他撒豆成兵，又能落子成局。他将这场出神入化的运动战、料敌先机的情报战，最终成就了绝对妙道豪巅的心理战。
13: 委员长，贵阳城外四十里发现共军。
7: 他就是毛泽东。这是刘烨第三次扮演这位伟人，他以他的瘦削演出了一位伟大的革命家在长征最艰难的岁月里所应有的傲岸。
14: 非常之功必带非常之人。
3: 身患重疾被排除在决策指挥圈之外，又经历惨败，真的是低落到极点。你其实虽然代表是演的是毛泽东的形象，但其实也是代表当时红军的一个处境。我想就是从形似去追求神似，因为我自己照镜子上了妆之后，我发现我不用演了，稍微有点顶光，整个这全都抠着，然后眼窝是深陷的。我突然发现我只要去细心的去做我的戏就好。
5: 他已经跟我从前十多年前这个娄烨现在完全不同，他真的很在意您这个角色。看了很多资料啊，毛主席当时真的是这么瘦，他用他的感觉去，无论是身体 无论是他一个检验的态度，因为已经觉得他升了一个很高的层次。
0: 我要是被追击了，别说两次、三次、四次，都可以再踏进赤水。
7: 在剪辑上，蒙太奇段落的广泛应用，常常是大局未开，便已有了剑拔弩张的逼人之势。群像戏的铺排，则在真实和虚构人物之间自由穿插，错落有序。由刘伟强监制、徐展雄执导的这部《四渡》，尽力还原出那个年代的峥嵘和壮烈。
3: 然后那天晚上是在山上拍了五个小时，就冻透了，就是在那抖。然后那个演刘伯承元帅的曹炳坤，炳坤老师呢就讲说，你看咱们在这儿就五个小时冻成这样，当年红军他们是整个三个月是在这山里边来回周旋嘛，就他们怎么过的，确实你只有深入实地的去那才能感同身受。
7: 历史是由一个个具体的人组建而成，而这群人最终所要走过的道路，正如毛泽东所言，
9: 有时向东，有时向西，有时走大路，有时走小路，而唯一不变的是为了在有利的条件下求得作战胜利。
7: 娄山关大捷后，毛泽东挥毫道，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新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大家好，我是演员齐溪，很开心可以来到光影新播客与大家。

0: 大家分享我的最新电影作品《魔方小姐》。影片讲述了70岁的赵艳红在一次次复原魔方中找回人生主场，面对持续不断的质疑与压力，她没有退让，在吴有为教练的指导与家人朋友的陪伴下，她选择迎面而上，不服输不认命的故事。此次我在片中饰演赵艳红的儿媳曼婷，作为家人，我就是赵艳红追梦路上的坚强后盾，希望大家能够多多支持我们这部作品，和魔方小姐一起打破年龄枷锁，大步向前走。
1: 德军的一座战俘营，
2: 8月15号在巴黎哥伦布体育场，由德国国家队对被占领地区的战俘连队，
1: 一场隐藏着巨大阴谋的球赛。
3: 这场比赛只是德国人的一次宣传活动，但对于我们来说却是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我们要你和抵抗力量接头。
4: 为什么找我？也许一切都早已在法国人的意料之中了。这场见鬼的比赛会要了我的命。
5: 德国人在哥伦布体育场部署有兵力，不过我知道巴黎地下排污管道正好在体育场的地基下面。
1: 球场、战场，孰胜孰败？
6: 离上半场结束还不到1分钟，这样激烈的场面好像让我们回到了世界杯。
7: 嘿，挖通了，挖通了！我不走，我们回去吧，我们能赢。
8: 你们想回去踢下半场？
9: 快走，我们只有几分钟时间，
8: 但是我们能赢的。
1: 希尔维斯特·史泰龙领衔主演，球王贝利友情客串。
10: 7月18日周六晚间，电影频道佳片有约剧场为您播出《胜利大逃亡》。
11: 在我看来，电影是映照社会的一面镜子，一部优秀影片不单单是用来消遣娱乐，更能够引发思考，启迪思想。电影不断拓宽我的思维边界，教会我包容差异，换位思考，它丰富了我的生命的层次，让我不只着眼于眼前的得失，也让我学会了站在不一样的角度看待问题，对待困境。光影已经成为陪伴我成长的良师益友。这部精彩影片一起来看。
12: 天外来客不断拜访，孤独的地球不再寂寞。
13: 交给我吧，我隶属于地球外星人管理监察局。
14: 请你们来是因为你们都是顶尖高手。
12: 众多精英不断加入，
14: 我们将选一个人，
13: 他能徒步追赶外星人，这种顽强是非常可贵的。
15: 我要喝点咖啡，你要吗？
16: 不用了，谢谢。
13: 你们好吗？我要切断你和所有人的联系，从此之后没有人知道你的存在。
12: 他们就是黑超特警组。
14: 自行原子分离枪，
16: 这才是我想要的。
12: 不断变换的高科技让他耳晕目眩，更让他们面临从未有过的挑战。
17: 啊，我就知道这是外星人，你们是联邦特工，不想让别人知道这件事。
16: 不，没有。
14: 你的世界完蛋了。
10: 7月19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黑衣人》。
18: 我是嗨拉，阿斯加德军团的统治者，
12: 死亡之神。
14: 阿斯加德危在旦夕，
18: 我们的命运就是要统治一切。
12: 张狂野心，
14: 这不可能啊！你根本无法阻止他。
12: 九界劫难，命悬一线。寰宇危亡，英雄归来。
14: 我选择直接面对我的问题，而不是逃避。
18: 他是个战士。
12: 导演塔伊加·维迪提。
18: 我还以为你们见到我会很高兴。
14: 这邪恶的魔鬼。
18: 我既不是女王，也不是怪物，我是死亡之神。
14: 你必定招致雷神的怒火。
12: 克里斯·海姆斯沃斯、凯特·布兰切特、汤姆·希德勒斯顿领衔主演。
10: 7月18日周六下午，电影频道影人1+1剧场为您播出《雷神3：诸神黄昏》。

0: 美丽中国音乐电影欣赏，由北京太阳圣火国际传媒出品。
1: 国民健康饮品山楂树下提示您，欢迎收看。
2: 我们做任何事情，我们要记得我们从哪里来，要往下扎根，往上生长。
3: 其实对我来讲，我觉得会是有不小挑战的一个节目，
4: 因为我希望自己

0: 以一直往前去谈。
1: 对我来说，可以多分享粤语歌，让更多人认识粤语歌词，这也是我希望可以的。
2: 用旋律搭建起沟通的桥梁，让情感直抵全球华人的心上。
3: 帕蔗糖喝简醇，本节目由简醇酸奶独家冠名播出。国粤流光，简醇无双。
4: 湖北书院向来号称只记江湖志，不涉江湖事。
5: 江湖纷争，身不由己。
6: 师傅收到一份请帖，
7: 6月15日，偃师在线。
4: 扎人啦！
5: 偃师心法再起波澜。
6: 他是中毒死的。
8: 你若不帮我取得偃师心法，20年前你的所作所为，
9: 该来的终归是要来的呀。
10: 谁？
5: 人心如鬼域，
1: 宵小之辈也忘乎然知偃师心法。
10: 娘，
11: 一定要替你爹报仇。
12: 那天下起了大雨，不过同北书院昭告的文书中，海家一案被抹去了真相。
5: 入局即死期。
6: 现在这个客栈被邀请的人，
10: 分明与20年前海家灭门案一样。
12: 你到底是何人？
8: 快走！
5: 冷雨渐潇潇。

0: 将军，孩子要把人救救你。
1: 海家得罪了张公公，被发配边疆已是万幸。倘若死在半道上，那便是你们的命。
2: 将军息怒，
1: 将军，我看此地险峻，不如我们抓紧时间赶路吧。
2: 都快点儿！
1: 水多脏啊，喝这个。
2: 谢谢，谢谢大人。

0: 儿啊，吃吧。娘，你先吃。
1: 娘不吃，你吃吧。
0: 妹妹好些了吗？
1: 刚睡下。

0: 你爹从前可是最宠爱你们两个，若是他还活着，他一定会拼了命地去救你们两个。幸亏他把心法传给了你，你要记住了，一定要替你爹报仇。
1: 海夫人，你们海家确实倒霉，不过可惜你了，不如咱俩……
2: 你要干什么？
1: 我要当你爹。
0: 将军，将军，
3: 有人杀死我。
4: 这是谁干的？

0: 老子的毒是天下第一。
1: 你们是什么人？
2: 把掩饰心法交出来，就可以给你们解药。
1: 原来你们都是江湖中人。
3: 要命还是要心法？
1: 我海家人岂是贪生怕死之辈，我得与你们拼了。
4: 快带妹妹逃走。
5: 娘，我不走。
4: 听娘的话，海家不能没有后人，不能没有后人。
5: 娘，
4: 快走，听娘的话，快走。
6: Ugh!

Get back!

0: 把掩饰心法交给我，
1: ，
0: 把心法交给我，可以保你一命。
2: 不要给他们。

0: 已经发悔了，我也暴露了，怎么办？
1: 一个不留，娘，娘，娘，娘，娘，娘，娘，我跟你们拼了！

0: 两位前辈。
1: 多谢丫头出手化开死局，让我们二人免于力竭而亡啊。
2: 我们俩胜负未分呢。小丫头，你多管闲事，莫管就是如此教导你的吗？我记得你们同碑书院向来号称只记江湖志，不涉江湖事。
0: 裴前辈，你莫要生气，在我看来，两位武林泰斗的比试已见分晓。
2: 你说什么？
0: 裴前辈，您内力刚猛。
1: 我刚刚后退了半步，足见的裴公略胜半筹啊。
2: 那是半筹，明明是一筹。
1: 一筹一筹。
2: 我告诉你们，自海家后天下再无第一的说法，今日就得改一改了。小丫头，我就等着你们同碑书院昭告天下，老子裴云海天下第一，天下第一。
1: 嗯，好酒啊。
0: 施前辈，嗯，你为何先让出这天下第一？刚刚角力之时，明明是裴前辈稍有气息不畅之嫌，若再比拼下去。
1: 同碑书院只问结果不问缘由啊。
0: 可同碑书院记录的是真相。
1: 裴云海不是气息不畅，而是气息阻滞。与他交手的时候，我就发现了他的内功运转与所修武功截然不同，只为求胜而不求生。哎呀，毕竟相交了20余年，我又何必与他执拗不过呢？
0: 如你所愿，同碑书院会将结果公布于世，但是我莫问君也会保留真相。
1: 你这丫头倒是倔强得很呐。
0: 施前辈，我还有一事好奇。嗯。裴前辈提到的海家武功真的这么高吗？
1: 若是那海修远还活着的话，我与他裴云海联手也敌不过他的偃师心法呀。
0: 偃师心法？
1: 所谓偃师，乃是列子汤问所记录的一位工匠，他能用木头制作出天下所有的生灵。据传，他从这工巧技艺中悟出了一套能与天下所有武功匹敌的内功心法，实战看来形神兼备，真如化境，自然天下无敌。可惜呀，这套心法20年前便失传了。
0: 失传了？嗯。为什么？嗯。
1: 小姑娘事事追问根源才叫辛苦啊。谢谢您的酒，告辞了。
0: 告辞，施前辈。

0: 师姐，天下第一到底是谁呀？
1: 啊，
0: 师姐，
1: 哎
0: 呀，师姐你快说呀！师姐，哎呀，你快说吧，师姐。
2: 给我讲讲呗。
0: 哎，听我说，听我说，师姐，到底谁赢了？
3: 你猜，
0: 金山宫和追雷府一直不分高下，但是金山宫一向稳健，肯定是金山宫啊。
2: 对呀，到底是怎么样？
4: 裴云海胜了。
0: 啊？完了完了完了完了，这下全完了。哎，
4: 怎么了？
0: 我月仙全压金山宫身上了。
4: 你又跟师弟们赌？

0: 上次挨的板子没让你长记性。
1: 哎，不是师姐，
0: 我去找师傅，让他给你再来几下。
1: 哎，师姐，我
2: 又挨板子了。
1: 你都给我等着。哎，师姐。哎，师姐，你等会儿。
0: 师傅。
1: 师姐，你别跟师傅。
0: 师傅。
1: 哎，我错了，我错了，师姐。
0: 师兄。
3: 师妹回来了。
0: 师兄，师傅呢？
3: 师傅出远门了。
0: 出去了。我还给师傅带了桂花糕呢。
1: 啊，师傅收到一份请帖，上面写着。
3: 师弟。
0: 写着什么啊？
1: 6月15偃师在线，狮嘴山下落雁客栈。
0: 狮嘴山？
1: 是啊，师傅收到请帖当天就离开了。
3: 师傅在下山前有令于我，命我等弟子勤于操课，修心养性。在他老人家回来之前，谁都不准离开书院。
1: 是。
0: 6月15，偃师在线。
3: 嗯。
1: 师姐。
0: 啊。知道了，师兄。

0: 兄，不好了，师兄，师兄，
1: 怎么了？
0: 师姐不见了。
2: 这，
3: 救命！
2: 这，
3: 快救我！快救救我呀！哎，救命！救命啊！女侠，救命！有人要杀我！有人要杀！来了，他们要杀了我！救我！快救救我呀！
4: 今日我们要财色兼收了。
5: 不好！

0: 你们到底是谁？
1: 臭丫头，你武功不是挺厉害的吗？来杀我呀！别他妈多管闲事！上！
2: 师姐。

0: 哎呀，咳嗽了，咳嗽了，咳嗽了。
1: 师妹，
0: 师兄，
1: 你为何不遵守师命，私自下山？
0: 20年前海家记录语言不详，如今演示心法，再现江湖，我们同辈书院怎能不去一探究竟？
2: 师父不已经亲自去赴约了吗？
0: 距离6月15尚有10日，师父如此着急，非同寻常。难道你们不担心师父吗？
1: 强词夺理！我看你啊，分明想下山探寻自己的身世。
0: 师兄，20年前，师父从狮嘴山把我带回来，我确实对自己的身世耿耿于怀。可是我担心师父，也是真的呀。师兄，为了师父，为了你可爱的小师妹，你就让我去吧，好不好？师兄，
2: 要不咱一块儿去？哎，师父若是责怪，咱一块儿担着。
0: 求你了，师兄！求你了，师兄！
2: 哎呀，一块儿去吧，师
0: 兄！
2: 咱都下山了。
0: 师兄，师兄！
1: 哎，听着，这次下山，你们两个啊，都得听我的。
2: 一定！来，师哥，喝水。
3: 同悲书院，只记江湖志，不胜江湖事。如今以莫大掌门武功尽失，口不能言，可悲呀，可笑！哈哈哈哈哈哈！
2: 这小镇这么晚了还挺热闹。
4: 哎，慢
2: 走，
5: 让一让，让一让，
4: 看看，让看这筐啊。换一下啊，谢谢。
1: 怎么了？
0: 这不是我的马吗？
5: 然后再看看啊。
0: 说，为什么偷我的马？
6: 我这不是害怕吗？所以借你马一用。
1: 那你刚才鬼鬼祟祟的，在这做什么？
6: 6月15，演示心法再现，听说了吗？我刚刚跟踪的那两个人，就是冲着演示心法去的，快没命了。

0: 是金阳谷的杀手干的。
1: 金阳谷？金阳谷是这江湖上最神秘的杀手组织，至今都无人见过他们首领的真面目。
0: 你如何知道他们会遇害的？
2: 嗨，这不最近有不少江湖人士是冲着那个掩食心法来的吗？但是全死了呀。刚刚这两个人在酒馆里面嚣张得很，那我猜他们肯定凶多吉少，我就偷偷跑出来看了一下。啊，
3: 看来这六月十五之约确实是危险重重啊。
2: 哎，我猜你们肯定是要去狮嘴山是吧？要不咱们结个伴儿啊。我也去。
0: 你
2: 啊，
0: 你究竟何门何派？
2: 要不你猜猜看。
0: 你这么喜欢猜，那你猜猜看我会把你如何处置。
2: 我不知道啊。救命啊，有没有人啊，救命啊。
4: 哎，香囊挂件啊，看看来。哎，香囊挂件。
3: 就是这儿了。
0: 不是应该群雄汇聚吗？怎么大门紧闭，如此冷清啊？
3: 有人吗？
5: 哎呦，请问三位这是？
1: 掌柜的，我们几位来住店。哦，
5: 有请帖吗？
1: 没有。
5: 实不相瞒，小店最近被人包了，若无请帖，恕不接待。
2: 哎，等等。
5: 哎呀，看来我的这头驴跑得也不比你们慢吧。
3: 和师傅的一样。
5: 不知这位少侠怎么称呼啊？
2: 我可是怪手诡异门下江湖人程玉灭小白龙叶知秋是也。
5: 原来是叶少侠，有失远迎，请。
2: 哎，好。
3: 哎，那我们。
2: 掌柜的，这三个人呢是跟我一块儿来的，要不就一起进去吧。
5: 倒也没说一张请帖进几个人，要不三位一起吧。来，叶少侠，里边请几位。

0: 掌柜的，我的房间在哪？
1: 您在上方，在那边。来，这位少侠，您二位在那边。姑娘，你的房间也在楼上。
2: 掌柜的，请问一下，前几日同碑书院的墨冠墨掌门可来过这里？
1: 墨冠，对，是有这么一个人，不过他3天前就出门了，再也没回来。
2: 那他可有留下什么口信？
1: 没留下什么口信呢。
0: 掌柜的，
1: 来了，
3: 这发请帖的到底是什么人？
1: 大侠，我也不知道啊，就是有个人给我留下一笔钱，说让我把各位大侠都照顾好，具体的我也不知道啊。不过他留下一句话，是6月15偃师在现，有缘人再相见。
3: 什么狗屁有缘人？
2: 掌柜的，这位客人是何样吗？
1: 那是个雨夜，他还戴了斗笠，我确实没有看清他的样貌。

0: 师姐，师姐，方才大堂中这些江湖客都是谁呀？
1: 其中手持斩马刀的是人称江湖鬼见愁的洪大海，虽然他的武器是斩马刀，但在他的手上却如短刃般灵巧，迅如疾风，更是冷酷无情。在江湖上，他的名字令人闻风丧胆。夺魂剑温侯，轻功甚是了得，踏雪无痕，点水而行。
0: 那还有个将军模样的是谁啊？
1: 至于那位将军，我却不知晓。不过我看其腰板笔挺，双目有神，想必也是一位高手。
2: 哦，还有那个号称怪手鬼医门下的小子。
1: 那小子最可疑，据说怪手鬼医门下的弟子腰间都会挂一个葫芦，葫芦越大说明门派中地位越高。
0: 但是之前从来没见他带过葫芦呀。
3: 别打了，都是失言的。

0: 吵什么？影响老娘睡觉了。
1: 没想到这客栈里竟有如此佳人，真是美呀！
2: 她是老子带来的。
3: 粉面罗刹媚红娘，据说没人知道她的年纪，容貌几十年如一日。
1: 哎呀，梅娇娘，这壮汉气壮如牛，怎懂得风月之情？倒不如今晚来我房间逍遥一番，如何呀？
0: 你这老鬼还真是志在千里啊！
2: 娘子，这狗东西偷窥咱俩床子之欢，待我宰了他，你我再接着颠鸾倒凤。呀，住手！
4: 二位都是有头有脸的江湖人士，为了句玩笑话大打出手，传出去岂不是让人笑话？
1: 这位君爷说的有理，我不与这庶子一般见识。小娘子，哎呀，啊，好香啊！
2: 那就多留你几日性命。
5: 师妹。

0: 刚才多亏君爷化解了一场死斗，让大家可以睡个安生觉。掌柜的，
1: 哎，
0: 给将军再上一壶好酒，我敬这位将军两杯。
1: 好嘞。
2: 小姑娘真是豪爽啊！
0: 同悲书院莫问君，
2: 石嘴山屯田参将，学艺。
1: 慢用啊！
2: 没想到，向来中立的同悲书院，也对偃师心法感兴趣。
0: 您身为镇守一方的武将，都来这落雁客栈，那我们江湖门派自然更想一睹这心法的风采。
2: 该来的，终归是要来的呀。
3: 出人命了，你快看看呐！
4: 哎呀，你看，快！

0: 他是心脉尽断，气结而死。
1: 难道是练功走火入魔？
2: 还没等让老子砍死他。

0: 行，自己把自己玩死了。看我干嘛？我昨晚可没功夫杀他。
1: 什么味儿这么臭？

0: 这味道好香啊。
1: 我曾在书院记录中看到过一种叫做阿芙蓉的奇异花朵，用此花炼制的精油燃烧时无色无味，可令人兴奋，但吸入过量则会使人陷入癫狂，无法自制。精油燃尽后的残余就会散发臭味，但配以美酒会有异香。
2: 这么说他是中毒死的？
1: 这夺魂剑必是被人设计成走火入魔，来隐瞒他被杀的真相。根据书院记录，掌握着阿芙蓉的提炼之法江湖中没有几个，怪手鬼医正是其中之一。
3: 误会了，
2: 你干嘛？不是我，我没杀他。
4: 说，为什么要杀人？
2: 哎呀，不是我杀的。
4: 跟他废什么话呀？他肯定是想把我们都毒死，毒这也是心法。我这就劈了他。
2: 我说我说我说，我是假冒的，我是假冒的，我根本就不会用毒啊！怪兽诡异，他死了。
0: 你说他死了？
2: 那葫芦就是他的。

0: 想不到，这怪手鬼医竟落得如此下场！哈哈哈哈哈！好，死了更好。少了一个人鱼老子，抢心法。
1: 女侠，女侠，救救我！我说的都是真的。
2: 你究竟是谁？
1: 我无门无派，我只是听说叶师新法再现江湖的事，我就想来凑个热闹。王爷。
2: 万一我是那个永远人呢？宵小之辈，也妄图染指掩饰心法。即便如此，那也不能证明夺魂剑不是你杀的。哎，那你呢？啊，你怎么证明你自己不是凶手啊？
1: 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在座的哪一个人，哪一个人不是各怀鬼胎，想得到掩饰心法的？说一下啊，你们呢？
3: 什么？废话可真多。这二人的死必定和你有关，我倒是要看看，在我的剑下，你的运气是不是还能那么好？
4: 且慢，我们同辈书院愿意出面调查此事，不让好人蒙冤，也绝不让凶手逃脱。
5: 师妹。

0: 怪手鬼一身中短剑，想必是你杀了他。
1: 哼，那是他咎由自取。
2: 6月15日，偃师在线，薛将军，不如你我二人像20年前一样联手共图之啊。
1: 当年的事休要再提了，
3: 我已专心行伍，早就不问江湖之事了。
2: 你若不帮我取得偃师心法，20年前你的所作所为也别想藏得住。
1: 好，我答应你。
0: 这么说，你们都和海家灭门案有关。海家族人为何会沦落到家破人亡的惨境？20年前狮嘴山下，海家族人到底经历了什么？
1: 这你们同辈书院皆有记载啊。
0: 记载中语言不详，分明在隐瞒着什么。
1: 问你师父去。蘑菇娘。为书院不涉江湖事，我劝你们早点离开。
0: 6月15日，一切都会真相大白。我同悲书院怎会置身事外？

0: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1: 国民健康饮品山楂树下提示您，稍后继续收看。
2: 在电影频道，别错过一部好电影。在纷繁世界，别错过一本好书。
3: 灰指甲不用拔，甲泰康盐酸阿莫罗芬茶剂专治灰指甲。
4: 我就多留两天，
5: 走走，
4: 六月十五一过，我立刻就走。
5: 请帖不是你的，你赶紧离开。
4: 啊！别，就留我两天嘛。
5: 你别走。哎，还有你们三个啊，没有请帖，一块走吧。
4: 掌柜的别。
0: 掌柜的，在客栈失踪的莫冠是我们三人的师傅，我们同辈书院需将此事调查清楚。
4: 我也需要跟他们一块儿。
5: 行，你们三个暂且留下，他必须走。
4: 哎，掌柜的，
0: 他得留下。
6: 师姐，师姐，
0: 这小子冒充他人，在这里骗吃骗喝数日，不能这么轻易的放过他。倒不如让他在您这儿打杂，什么脏活累活都让他干，这样对您来说才划

0: 算呢。
1: 别啊，
2: 有点道理。
3: 那行，现在你就搬到柴房去，以后这客栈的劈柴、担水、喂猪、打扫茅厕都是你干。
1: 我不。
3: 你还不啊？
1: 我不会说不的。
4: 师妹，那个姓叶的小子分明是鸡鸣狗盗之徒，你为何还要帮他？
0: 这小子绝没有他说的那么简单。
4: 我们此行下山是为了寻找师父的，还是少生事端为好。
0: 这心法之约分明与20年前海家灭门案有关。
4: 嗯，
0: 学已知道内情却闪烁其词。
5: 师兄，师兄，哎，奇怪啊，那个姓薛的将军背着包袱离开了。
6: 撤。

0: 我们这里有一个人，他是我们的师傅，他是我们的师傅，他是我们的师傅，他是我们的师傅，他是我们的师傅，他是我们的师傅，他是我们的师傅，他是我们的师傅，他是我们的师傅，他是我们的师傅，他是我们的师傅，他是我们的师傅，他是我们的师傅，他是我们的师傅，他是我们的师傅，他是我们的师傅，他是我们的师傅，他是我们的师傅，他是我们的师傅，他是我们的师傅，他是我们的师傅，他是我们的师傅，他是我们的师傅，他是我们的师傅，他是我们的师傅，他是我们的师傅，他是我们的师傅，他是我们的师傅，他是我们的师傅，他是我们的师傅，他是我们的师傅，他是我们的师傅，他是我们的师傅，他是我们的师傅，他是我们的师傅，他是我们的师傅，他是我们的师傅，他是我们的师傅，他是我们的师傅，他是我们的师傅，他是我们的师傅， 来人呐！快来人呐！
1: 这第一个人出事的时候，我就说报官报官，你们都没人同意。结果今天又出现一个，你说现在到底怎么办嘛？
2: 吵死了，别吵了。
3: 这已经是第三个人了。
2: 死了也罢，省了老子事儿了。
4: 好，我来给你们具体分析一下。这怪手鬼医、夺魂剑，还有这胖将军，都已经死了。还有这阿姨，
5: 姐姐，
4: 是你带来的。现在这个客栈被邀请的人，也就只有你了。我猜你，
2: 所以你猜这些人都是老子杀死的。
4: 我猜他也是这么认为的。
6: 小子，我们昨晚在镇上的酒馆风流快活，哪有时间杀人呢？

0: 这些剑伤细如发丝，比寻常剑痕更加难以发现，不是普通剑法。
1: 老子可是使刀的，倒是你这个同悲书院的小丫头着实可疑。
0: 你
1: 什么你、
2: 几位大侠，我求求你们别吵了别吵了，我这客栈太小了，经不起你们这么折腾。哎，真是晦气晦气，哎呀晦气。
1: 娘子，咱回去。
3: 我也回去。

0: 除了师父和你我之外，还有谁会昊天剑法？
1: 据我所知，再无他人。
2: 莫非薛将军真是被昊天剑法所杀？
0: 我追赶薛毅时，被一个神秘人所拦，他所使的

0: 干嘛呀？你想要我命是吧？
1: 你不知道偷窥他人练武是江湖大忌。
0: 你不看我，你怎么知道我看你啊？
1: 你真的不会武功？
0: 我会啊，谁说我不会？看着啊，这是鹰，这是虎，这是狗，汪汪汪汪！我发现你居然会笑。
1: 这里很危险，你最好赶紧离开。
0: 你在担心我是吧？这样吧，你做我师父，收我为徒，教我几样拳脚功夫，自保。那我该怎么称呼你呢？师父？不行，太老了。姑姑，咱俩差着辈儿呢。我叫你小师姐怎么样？

0: 那小子一直在撩拨那丫头。
1: 那丫头可是莫冠的爱徒。
0: 薛毅被剑所杀，而善使昊天剑法的莫冠却在此时没了踪迹。你说
1: 同北书院可真有意思啊，一面装作公正不涉江湖事，一面却要偷偷地铲除心法的竞争对手。哼，
0: 那他们的下一个目标就是我们了。
1: 落死谁手还未可知呢。

0: 三千帮庄主，起来吧。
1: 这鱼儿果然上钩了，没想到你居然是金阳谷的首领。小丫头，你更不会想到，我们是故意诱你来的。你刚刚吸入了我的毒烟，越是动物，气力散失的越快。
2: 你会用毒？数月之前，我可是和怪手鬼医恩爱的很呢。
3: 娘子，你居然跟那个老鬼有一腿！
1: 人都死了，吃什么醋？给我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居然会武功？
1: 皮毛而已，保命用的。咱们快走吧。
2: 你们跑不了了。子，情况不错呀。
1: 见下了，见下了。
0: 少啰嗦，给我上！

0: 贵贱仇，20年了，你是一点长进也没有啊！
1: 我明白了，这新发之约来的都是和20年前那件事有关的人。
0: 所以老夫要劝你，还是尽早离开为好。
1: 我走了，留你一人独占新发，休想！

0: 面罗刹果真是心狠手辣。金山公，你也并非是正人君子。
1: 你想说什么？
0: 鬼剑筹把20年前的事都告诉我了。同北书院的小丫头，这个金山公，就是当年海家灭门案的主谋。
1: 你。

师姐，师姐，哎呦，你终于醒了！哎，师姐，慢点儿，来，

0: 小兄弟调养的如何呀？
1: 前辈，没有什么大碍。
0: 我来给你看看脉象。
1: 前辈，什么意思啊？
0: 昨日见你与魅魂娘交手，我便有所怀疑。今日一验，你练的果真就是偃师心法。
1: 什么偃师心法？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0: 还在隐瞒？

0: 说，你与海家后人是何关系？我不知道什么海家。前辈，看你的拳法，倒像是裴云海的招式。
1: 那是我师父。
2: 说吧，裴云海现在何处？就在跟你比完武之后，因为内力紊乱，暴毙身亡。我觉得事有蹊跷，刚好又收到一份请帖。我就过来一探究竟。
0: 师父的请帖？
2: 那你这掩饰心法是从何学的？
0: 一年前，我师父得到一门奇特的武功心法，修炼之后功力大增。
2: 老人家兴奋之余，就传授我两句口诀。我就会那么一点点。
0: 我与裴云海交手的时候，就想到了掩饰心法。

0: 可惜裴云海走火入魔，五内俱焚，可见传授的心法之人也绝非好意。各位，我给你们加点茶，慢用啊。
1: 金山公，恕晚辈冒犯。20年前，您和裴云海夺魂剑、鬼剑仇薛毅、怪手鬼医，是否同为海家灭门案的参与者？
2: 这是老夫此生最大的过错呀！

0: 心法在我这儿。
1: 焉是心法？别动！我原本并不想伤害任何一个海家人的性命，没想到事出突然，临时生变，就出现了意外。

0: 裴仁害他们杀了海家全部族人的性命，我竟无力阻拦。我愧对修远兄，愧对海家族人呐、
1: 啊！你胡说！我师父不是那样的人，他不会干出那种事来。
0: 当年我们全都是历历智昏，何况那个裴仁海比谁都想当那个天下第一呢。
2: 哎，那我们师父也受到请帖了，难道说那
0: 莫干的确是要同我们一同前来的，可始终未见他的身影。不过同北书院昭告的文书中，海家一案被抹去了真相，想必也是莫冠以此为耻，可以所为吧。
3: 海家真的无人幸存吗？
0: 要不是那假的心法出现，老夫是断然不能相信海家会有人生还。莫非
3: 什么？
0: 不可能，不可能。那天下起了大雨，荒郊野外，一个婴儿怎么能存活啊？
4: 这天色已晚，明日便是6月15，我看还是让诸位早些歇息吧。

0: 我已约好施洪寿在竹林见面，他来了，好戏才正式开始。
1: 师父，他老人家应邀而来，但是迟迟不见踪影，怕是凶多吉少啊。
2: 师父是在客栈附近消失的，应该会在周围留下蛛丝马迹的。
1: 你到底是谁？
3: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女侠，女侠，掌柜的，掌柜的，女侠，奇怪，人呢？
1: 出来吧。

0: 怎么是你，
1: ？
0: 你居然没死！
1: 苍天有眼，那一剑刺偏了半寸，让我背负着海家血海深仇活了20年。20年啊！我每一日都在苦练掩饰心法，每一时每一刻都在想着为族人报仇。
0: 掩饰心法。
1: 用假的心法，从裴云海那里得知了当年的参与者，以心法为饵，让你们自相残杀，所以谁都躲不掉。史红寿。

师父，师父，师父。

0: 这一剑不还你了，你要是心法较量，就是以天下武功较量，哈哈哈哈哈！痛快，痛快！
1: 掌柜的，女侠，人呢？

0: 我早知道你们客栈有诡异了，倒去找他们。走，师父，我到底是不是海家之女？师父。 师父，
1: 师妹，还是让我替师父回答你吧。

0: 白振明，这是谁干的？
1: 把信发交给我，可以保你一命。

0: 师父他曾在祖师爷的灵位之前，说出过事情的真相，恰巧被我听到了。所以师妹，你的确是海家后人。师父他固然有错。
1: 但是师父从小就对你加倍爱护，悉心照顾啊，师妹。
2: 是啊，师姐。师父待你像亲生女儿一样啊。师姐，你要念及师父的养育之恩呐。
0: 走。原来你们在这儿呢。

0: 这边，走，小心啊！啊，玄灵，师兄，师兄，师兄，
1: 他中箭了。
2: 师兄，
1: 师兄，
2: 师兄，
1: 师兄。

0: 你究竟是谁？
1: 海修远之子，海孤舟。
2: 你也是海家后人。

0: 你是我妹妹，婴儿，哥，婴儿，哥，婴儿，哥，婴儿，哥，对不住，当年可不该把你一个人丢下。
1: 杀了这个掩盖真相的畜生，为我们海家报仇！师姐，雨霞，婴儿。
0: 哥，师父他固然有错，但他对我有养育之恩。婴儿，20年前，史洪守着狗贼，勾结这些奸佞之徒，为了掩饰新法灭我海家，这仇难道不报吗？哥。
2: 为了这本掩饰心法，已经死了太多的人了。我不能眼看着师父再丢了性命，我求求你了，哥，我求你饶了他一命吧，哥。
3: 海孤舟，你千算万算，也绝对算不到今天这个局面。
0: 把戏法还我！

终于可以，他可以去陪爹娘。

0: 从此世上再无掩饰心法。
1: 师姐，一定要走啊！
0: 师父，您的养育之恩，问君终身不忘。但问君要去这江湖历练，记录下真正的江湖志。

0: 师姐，保重啊！
1: 小心，师姐，注意身体，
2: 一路顺风，
1: 保重啊！
2: 师姐。

0: 女侠，我猜你一定是要独闯江湖，怎么样？带上我吧。
1: 你是要跟我一起记录江湖之事吗？
0: 可以啊，哎，你是不是也觉得我天资聪颖，独具慧根？
1: 让开！
0: 啊？
1: 让开！

0: 哦，
1: 来，
2: 那就看你能不能追上我了，驾！
0: 啊，哎，女侠。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新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大家好，我是演员黄瑶，很开心可以来到光影新播客，与大家分享我的最新电影作品《魔方小姐》。70岁的赵艳红，在看似既定的人生轨迹中，因偶遇陷入低谷的魔方天才吴有为，而意外走入了陌生的魔方世界。赵艳红与吴有为组成跨越年龄的互怼师徒后，在吴有为的帮助下闯荡魔方圈，这就是电影《魔方小姐》的故事。这一次呢，我在片中饰演青年时期的赵艳红。年轻时她有着一腔孤勇，那份不肯服输的倔强也让她在未来的岁月里开出花来。那么就请大家多多支持电影《魔方小姐》，与我一起走进赵艳红的逆袭人生吧。
2: 我爹那可是叱咤风云的西南猴王，
3: 这个那可是以后我们花果山上最大的腕。
4: 我猴呢？
0: 宁浩导演作品。
5: 为什么呢？
3: 这应该是一种很罕见的
0: 跨国度。
6: It's unreal。
4: 这至少80000起步，
0: 跨物种，跨星球，
3: 这个低端文明不配存在。
0: 强强对决，
4: 你是忘了你在哪？
0: 主演：黄渤、沈腾。
4: 天哪！
3: 放我地球，最远离。
0: 7月19日周日下午，电影频道电影纵贯线剧场为您播出《疯狂的外星人》。
7: 在我看来，电影是映照社会的一面镜子。一部优秀影片不单单是用来消遣娱乐，更能够引发思考，启迪思想。电影不断拓宽我的思维边界，教会我包容差异，换位思考。它丰富了我的生命的层次，让我不只着眼于眼前的得失，也让我学会了站在不一样的角度看待问题，对待困境。光影已经成为陪伴我成长的良师益友。这部精彩影片一起来看。
0: 天外来客不断拜访，孤独的地球不再寂寞。
8: 交给我吧，我隶属于地球外星人管理监察局。

0: 请你们来是因为你们都是顶尖高手，
1: 众多精英不断加入，
0: 我们将选一个人，他能徒步追赶外星人，这种顽强是非常可贵的。
2: 我要喝点咖啡，你要吗？
3: 不用了，谢谢。
0: 你们好吗？我要切断你和所有人的联系，从此之后没有人知道你的存在。
1: 他们就是黑超特警组。
0: 四型原子分离枪，
3: 这才是我想要的。
1: 不断变换的高科技让他耳晕目眩，更让他们面临从未有过的挑战。
4: 啊，我就知道这是外星人，你们是联邦特工，不想让别人知道这件事。
3: 不，没有。
5: 你的世界完蛋了。
6: 7月19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黑衣人》。
7: 刘白猿，
8: 混沌末世，独步武林，
9: 射箭之道不是重与不重，是神色不变。
10: 我是刘白猿，五行以外的事我不管。
11: 主持公道凭的是气势，
12: 主持公道就是得罪所有人。
8: 风雨江湖，情局难料。
13: 别那么看着我，
7: 他的桃花庵那可叫个艳。
11: 我一直以为是你压住了我的气势，没想到是他。
10: 箭一射出便不能回，但人可以。
8: 剑指人心，侠客传奇。
7: 你是想把那个女人带走？
10: 我是武行人，不是江湖人。
12: 乱世里哪有一流人。
6: 7月17日周五晚间，电影频道动作90分剧场为您播出《剑士柳白猿》。

0: 这些年呢，我从最初接触电影时的那种青涩懵懂，然后一步步走过来，心态也其实是在慢慢的沉淀。
1: 三万对四十万，这场仗该怎么打？
2: 我有一个计划，
3: 我在四度中饰演毛泽东主席，我想从形似去追求神似。
4: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0: 我希望自己无论到任何的阶段，都可以保持在表演上永远保持最好的状态，永远有好的作品、好的角色，一直享受电影。
2: 我只知道这是我该走的路。
0: 电影就像一座无形但坚固的桥梁，通过电影这座桥梁与这个世界产生对话，让表演这件事儿更加有意义。电影共享美好生活。
5: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齐溪，非常高兴能够带着我最新的电影作品《魔方小姐》做客光影新播客。此次我在片中饰演赵艳红的儿媳曼婷，作为家人，我就是赵艳红追梦路上的坚强后盾，希望大家能够多多支持我们这部作品，和魔方小姐一起打破年龄枷锁，大步向前走。

0: 魔界已经临近，魔界持有者的力量正在锐减，这是我们大家的危险。
1: 他必须把它销毁，所以我们要去魔都，去魔都火山。
2: 世界正在改变，旧世界会在工业化的火焰中化为灰烬。
3: 那些军队，他们只有一个目的，就是毁灭我们人类。
4: 邪恶终于降临，该报仇了。为了毁灭，为了血红的黎明，
1: 为国王而战！
5: 就像在古老的传说中，里面笼罩着黑暗和危险。传说中的人物，他们一直向前，因为他们都有自己的信念。我们相信这个世界并非不可救药，值得我们为之战斗。
6: 指环王双塔骑兵。

你过不来。 是圣灵的仆人，上帝的守护者，滚回黑暗中去吧！你这邪恶之火，恶魔也崩不了你。

0: 不
1: 干他！
0: 快逃，傻瓜！

你怎么了，冯都督老爷？没什么。

魔都，这个谁也不想去的地方，也是我们不得不去的地方。可是我们又去不了那儿。面对现实吧，佛罗德老爷，我们迷路了。我想，这不是甘道夫为我们安排的路线。有很多事情他没有安排，萨姆，但却发生了。

0: 你是弗洛德老爷，是魔戒在作怪，对吗？
1: 他越来越沉重。

0: 还有什么吃的吗？
1: 我看看。
0: 哦，看得太好了，金鼎饼干，再找找。还是金鼎饼干。
1: 我一般不喜欢外国食品，不过这种饼干的味道还不错。
0: 什么也不能让你消沉，对吗，三姆？
1: 除了下雨，

这个地方看着眼熟，因为我们来过这里，我们在兜圈子，有一股腐臭的气味，附近一定有烂泥塘，你能闻到吗？是的，我闻到了，这周围还有人。

两个贼，两个贼，让人恶心的贼，在哪儿？在哪儿？被他们偷走了，我的宝贝！该死的，我恨他们，那是我的，我要夺回来。

这把宝剑，你曾经见过，对不对？跟人魔。

0: 把他放了，不然的话我就要你的命。
1: 疼啊，疼死我了，他一会儿烫一会儿凉，该死的精灵绳索，快把它给我拿掉。
0: 住嘴，这样不行，魔族的奥克斯会听到他的叫声，干脆把他捆起来扔掉。
1: 不，那样我就没命了，没命了。
0: 那是你自找的。尽管他罪该万死，可他这样子很让人同情。
1: 行善之人必有善报，哦，快给我解开吧，我一定俯首帖耳，我发誓，我发誓。
0: 你的话无论如何也不能让人相信。
1: 我发誓，我会效忠宝物的主人，我以魔戒的名义，哦，对你发誓。
0: 魔戒并不可信，不过我们会让你信守诺言的。
1: 是的，以魔戒的名义，
0: 我不相信你。三姆下来，下来，三姆，他想耍我们，如果放他走，他会在夜里掐死我们的。你认识去魔都的路吗？
1: 是的。
0: 你去过那里吗？

0: 魅力，魅力，
1: 什么味儿？你闻到了吗？是人类。
0: 阿拉贡，
1: 他们发现了我们。啊，快走！

他们的鬼影也没见到一个。哎。

0: 这是故意丢在地上，留给我们看的。也许他们还活着，只差一天距离了，我们得快点！哎呦，快点，经理，就要追上他们了。
1: 我不善于长途奔袭，我们矮人善于短跑，要是短跑，无人可比。

我们已经把他们赶出了汉国，骑士之乡。这里好像不大对头，有某种强大的势力在驱赶着他们，像是要和我们一争高下。

森嘎德和魔都的军队，对抗索伦和萨鲁曼强权以及双塔联盟。索伦君王，我们将共同统治中土世界。旧世界会在工业化的火焰中化为灰烬。

0: 森林将不复存在，新的秩序将会建立。我们将用利剑、长矛和铁拳来驱动战争的机器。谁敢对抗我们，将被赶尽杀绝。罗汉人侵占了你们的土地，把你们赶进深山，饱受煎熬。
1: 杀人犯！
2: 强盗！
0: 把你们的土地收回来，把村庄烧掉。我们先从罗汉人开刀。他们一直都在反对你，该结束了。
3: 雨森，雨森，你带妹妹走吧，两个人跑得快一些。
4: 爸爸不让雨森去加鲁夫，他太高了。
3: 听妈妈的话，你们一定要赶到艾多拉斯去报警，懂我的意思吗？
5: 懂了，妈妈。
4: 我不要离开你，我不想走，妈妈。
3: 弗瑞达，我会去找你们。逃命吧，孩子们！
0: 我的君王，罗汉就要到手了。

0: 您的儿子伤势很重，国王。他遭到奥克斯人袭击。如果我们再不捍卫国家，萨鲁曼就要把他夺去了。
1: 真是无稽之谈。白袍巫师萨鲁曼一贯是我们的朋友和同盟。儿子，我的。
0: 奥克斯在我们土地上无恶不作，他们肆无忌惮，横行霸道，滥杀无辜，头盔上都带有萨鲁曼的白手徽章。为什么要给一颗不平静的心添堵？看不出来吗？ 你舅舅已经厌倦了你的不满情绪和胡言乱语。
1: 萨鲁曼什么时候收买了你？他给了你多少好处，格瑞玛？等大家都死了，你就可以拿到赏金了。

你看到的太多了，妖魔，太多了。从现在起，你被罗汉王国放逐了。如果回来，将被处死。

0: 保持呼吸就是胜利，呼吸。
1: 他们就像是受了惊吓的兔子，跑得飞快。

0: 我们实在跑不动了，我们现在需要休息，把篝火点起来。
1: 魅力，魅力，我想我们离开夏尔是个错误批评。魅力，是什么声音？
2: 是那些树。
1: 什么？
2: 还记得波克兰边界的那些老森林吗？人们常说那儿的水滋润着各种树木长大，还给他们灵性。
1: 灵性？
2: 那些树会说话，彼此交谈，还能走动。
0: 我饿坏了，三天来我们只吃过一些发了霉的破面包。
3: 是啊，为什么不能吃点荤的？他们怎么样？一定很新鲜。
0: 不，听着，他们可不能吃。
4: 光吃大腿行吗？他们不需要腿，一定很好吃。
0: 住手！蠢货！
3: 把他们切开，只吃一口。
0: 不行！听着，半口也不行，伙计们。
1: 屁屁，咱们走。
4: 喊吧，快喊救命吧，大声点，这回没人来救你们了。

0: 精灵、人类、矮人来到罗汉之地有什么事？快点说。
1: 先通报你的姓名、骑士，然后我会告诉你。
0: 你要是再高一点，小矮人，我会把你的头砍下来。那我就先射死他。
2: 我是阿拉松之子阿拉贡，格鲁印的儿子金灵，精灵王国的莱古拉斯。我们是罗汉国和塞奥顿国王的朋友。
0: 塞奥顿国王现在已经是敌友不分，他甚至六亲不认。萨鲁曼毒害了国王的心，攫取了王国的土地。我的人都是王国的忠臣，我们因此遭到放逐。白袍巫师阴险狡诈，有人说他装扮成老者的模样出没于各地，他的那些密探也无处不在。
2: 我们不是密探，我们跟踪一些乌鲁克向西穿过平原，我们有两个朋友被抓走了。
0: 那些乌鲁克昨天晚上已经被我们消灭。
1: 里面有两个霍比特人，你看见他们了吗？
2: 他们个子很矮小，看起来就像孩子。
0: 我们没留活口，尸体全都烧了。
1: 死了？
0: 对不起。哈斯菲，阿洛特，给，愿他们战死的主人保佑你们。再见。去找你们的朋友吧，别抱太大希望。罗汉国已经没有希望了，向北进发。

0: 这是他们的腰带。
1: 看来我们来晚了。
0: 失去他们了。

0: 他们割断了绳索，然后开始逃。有人在追他们。
1: 快跑！
0: 足迹离开战场。

0: 进入番岗森林。
1: 番岗？他们吃了豹子胆？
2: 甩掉他了吗？好像是甩掉了。
1: 我要把你们大卸八块！

0: 树，快上树！他走了。
1: 要在你的肚子上开天窗。
0: 美丽，快跑！
2: 小欧克斯·布鲁拉罗姆，
0: 他在说话。美丽，树在说话。
2: 树，我不是树，我是安特树行人，
0: 是森林守护者，负责放牧森林。别和他说话，魅力，少惹麻烦。
2: 有人叫我树狐。
0: 你帮助哪一边？
2: 哪一边？我谁也不帮，因为没人帮我，小奥克斯。没有人在乎树林。
0: 我们不是奥克斯，我们是霍比特人。
2: 霍比特人？从没听说有什么霍比特人。哦，小奥克斯想糊弄我吧？他们带着火，带着斧头，又砍又锯，还有火烧。毁灭者，强盗，该死的家伙！
0: 你不明白，我们真是小个子霍比特人，住的馅儿。
2: 也许是，也许不是。只有白袍巫师知道。
0: 白袍巫师，萨鲁曼。

0: 看到吗？看到吗？我带你们出来了！快点，霍比特人，快点！碰上你们很幸运。
1: 沼泽，他把我们带进了沼泽。
0: 哦，沼泽，是的，是的。走吧，主人，这条路可以安全地穿过迷雾。走吧，霍比特人。我们得快点，是我发现的，是我。沼泽中的小路，奥克斯不会走这条路的，他们不知道。他们可是要绕很远很远的路，得快点，我们要像幽灵一般飘过去。

0: 水里有死人，我看到了他们的面孔。
1: 都死了，腐烂了，精灵、人类还有阿克斯，多年前的一场大战呐、啊，死亡沼泽。是啊是啊，那就是他的名字。好，到这边来，要避开火光。当心点，要不然你们霍比特人也会死去，变成一团火焰。

0: 亮，美丽无比，我的宝贝。
1: 你在说什么？
0: 我说主人该休息了，我说主人应该保持体力。
1: 你是谁？
0: 不关你的事，你不要问。Grim Grim，
1: 甘道夫说你原先住在河边。
0: 我是一个冷血动物，我是一个孤魂野鬼。
1: 他说你的经历非常坎坷，
0: 星辰陨落，日月无光，我看不到一丝一毫的希望。
1: 你曾经是和我们一样的霍比特人，对吗？Smeagol，
0: 你叫我什么？
1: 那是你以前的名字，对吗？很久以前。
0: 我的名字，我的名字，啊！躲起来！
2: 黑骑士！
0: 躲起来，躲起来！快点，他会发现我的，会发现我的！
2: 快点，波罗
0: 躲起来！
2: 快！
0: 快躲起来！
2: 我以为他们已经死了。
0: 死了？不，他们不会被杀死。不。

0: 飞的幽灵。他们在找魔戒，在找那件宝贝。
1: 疯了的，会有事的。

0: 快点，霍比特人，魔都之门就要到了。
1: 奥克斯的血，
2: 足迹很奇怪，
1: 空气也非常浑浊。
2: 这片森林很古老，非常古老，充满回忆和愤怒。这些树在相互交谈。经理，放下斧子。
3: Aragorn not knowing us。
2: 白袍巫师来了，就在附近。
4: 他会对我们施魔法，别让他说话。

0: 你们在寻找两个活比特人，他们在哪儿？他们前天从这个地方经过，他们遇到了意料之外的好心人，你们放心了吧？你是谁？把脸露出来！
1: 烈焰激流，从无底深渊到万丈高峰，我与炎魔怪决一死战。

0: 最后终于将他打败，把他的尸体推下山谷。黑暗将我笼罩，我失去了意念和时间。星辰起落，光阴难耐，真是度日如年。但一切并没有结束，我的生命再度复苏，我又一次受到召唤，直至完成使命。
1: 甘道夫，
0: 甘道夫，哦，是的，那是我以前的名字，会跑甘道夫。啊，那是我的名字，
2: 甘道夫。
0: 现在我是白袍甘道夫，在命运转折之际，我又回来了。你们新的行程已经开始，罗汉国狼烟四起，我们要赶往埃多拉斯，昼夜兼程。

0: 灰指甲不用拔，甲泰康盐酸阿莫罗芬茶剂专治灰指甲。
1: 保护知识产权是良好营商环境的保障，
2: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3: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好酱油，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4: 我的家在森林深处，位于山根之下。我答应甘道夫保证你们的安全，那将是我的使命。林中万树已经变得疯狂而危险，他们心中积怨日久，只要有可能就会伤害你们。我们安特树已所剩无几，已经没有足够的力量管束他们。
5: 看那主人，魔毒之门。
6: 如果我老爸在这儿，他一定有话要说。
5: 主人说让我带他来魔都，主人说斯米格干得漂亮。
6: 是的。

0: 那扇门，它打开了。 我能看到下山的路，三宝，
1: 我主人。

0: 我没要求你跟我进去，散吧。弗罗德老爷，这件精灵斗篷未必能掩人耳目。来吧！
1: 不不，主人，他们会抓住你的，会抓住你的！不，千万不要白白送给他。他想要那件宝贝，他一直在找他。那件宝贝也很想回到他身边，可我们绝不能让他得逞。还有一条路更加隐蔽，一个秘密通道。
0: 那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们？
1: 因为主人从来没有问过我。
0: 他在耍阴谋。还有一条路能进入魔都？
1: 是的，一条小路，然后是台阶，再往后

0: 我们能到这儿全靠他指引，佛罗的老爷不行，可他一直信守诺言。不行，带路吧，斯密格。
1: 斯密格愿意效

0: 埃多拉斯和罗汉国王的金殿到了，那里住着罗汉国王塞奥顿，他的精神已被完全控制，萨鲁曼已经把他牢牢掌握在手中。
1: 我的国王，你的儿子已经死了。我的国王，舅舅，你不去看看他吗？你难道无动于衷？
0: 你们说话一定要谨慎，不要奢望受到款待。

0: 他一定是在夜里死去的。多么悲惨的一幕啊！国王失去了他的独子和继承人。我知道，他的死让人无法接受，尤其是在你哥哥离你而去之际。
1: 让我安静些，毒蛇。
0: 可是你如此孤独，谁知道你会在黑暗中说些什么？面对着寂寞的长夜，任凭你的生命渐渐枯萎，你的闺房之门将你紧锁，它使你渴望自由的心灵感到窒息。那么漂亮，那么冰冷，就像寒气逼人的早春的黎明没有摆脱严冬的束缚。

0: 啊！
1: 你们不可以携带武器进见塞奥顿国王甘道夫武士。这是三寸舌可瑞玛的命令。
0: 哦，

0: 还有你的。
1: 你不会让个老人家离开自己的依靠吧？

0: 我的国王回袍甘道夫巫师来了。灾难降临了，
1: 你的金殿之上未免少了一些应有的礼仪。塞奥顿国王，
0: 他不受欢迎。
2: 我为什么要欢迎你，甘道夫惹是生非？
0: 国王，你说的真是太好了。太晚了，你这姗姗来迟的巫师，你只会蛊惑人心，妖言惑众者是不受欢迎的。
1: 住口！管住你这三寸不烂之舌！我历尽千辛万苦赶来，不是为了和你这蠢货过招。
0: 他的手杖，我让你们拿去，巫师的手杖。
1: 塞奥顿，坦格尔国王之子，你被妖术迷惑得太久了。
3: 我要是你就老实待着，
1: 听我说。让我来解除你的咒语。
2: 你没有足够的法力回跑甘道夫。
1: 我要驱除你萨鲁曼，就像驱除伤口的毒液。
2: 如果我离开，塞奥顿必死。
1: 你杀不死我，也就杀不死他。
2: 甘道夫，罗汉国是我的，
1: 不再是了。

0: 我认识你的脸，姚文，姚文，甘道夫，
1: 自由的呼吸吧，我的朋友。

我一直沉睡在噩梦中。你的手如果握住宝剑，一定会像从前一样用力。

0: 一直对你忠心耿耿。
1: 你的妖术险些让我变成衣冠禽兽，
0: 请你饶恕我吧，我的国王。
2: 国王，你等一等，让他去吧，有他引起的血腥已经太多了。
0: 快闪开！
3: 万岁，塞尔顿国王。

0: 塞昂德雷德在哪儿？我儿子在哪儿？西比利尼华，他从来只在我祖先的墓地上开放，如今也会覆盖我儿子的坟茔。 天哪！我的生活竟然有过如此的黑暗。年少的先走，年老的留下，我儿子再也不能继承我的王位。你儿子塞奥德雷德的死不是你的错，白发人不该送黑发人。
1: 生前无比坚强，他的灵魂一定会和你的祖先团聚。塞奥德雷德，愿上帝保佑你。<笑>

0: 他们不宣而战，我们手无寸铁，那些野人正在西部横冲直撞，一路烧杀，无恶不作。
1: 妈妈在哪儿？
2: 这只不过是萨鲁曼血腥屠杀的开始，他的凶残完全是出于对梭伦的恐惧，你该挺身而出，那样才能解救妇女和儿童。必须战斗。
3: 你有2000精兵，目前正在北方作战。伊奥某是你的忠臣，他的人会回来为国王而战的。
4: 他们离这至少1500公里。伊奥某帮不了我们。我明白你的意思，可我不想让更多的人民死于非难。我不能冒险开战。
3: 不管你是否愿意，战争已经开始了。
4: 不过说到底，罗汉国王是塞奥顿，不是阿拉贡。
2: 国王现在有什么决定？
5: 国王有令，全体离城。我们将去赫尔姆斯峡谷避难，请大家轻装简从，随身只携带生活用品。
6: 赫尔姆斯峡谷，当需要战斗时，他们却要逃进深山，除了国王，谁还能保护他们？
3: 他一定认为这是保护人民的最佳方式。那峡谷曾经挽救过他们。
2: 那条峡谷没有出口，去那里是死路一条。他以为那儿安全，但他们只能遭到血腥屠杀。塞奥顿意志坚定，但我却担心。我担心罗汉国的安危存亡。最后关头，他需要你们的帮助，阿拉贡。罗汉人民需要你们。他们必须有人捍卫。
3: 在所不辞。
2: 回袍巫师，这是我过去的名字。我已在这儿生活了300代，如今我的时间不多了。但愿此行能够找到妖魔。当第五天的第一缕曙光出现，我就会回来。注意，黎明时的东方。
3: 去吧。

0: 你剑法不错，
1: 罗汉女人自幼习武，没有剑的人迟早会死于剑下。我不怕苦，也不怕死。那你怕的是什么？牢笼。我怕时间和年龄会让我适应牢笼生活。
0: 我怕我的勇气有一天会消失殆尽。你是王国的公主，罗汉人的骄傲。你担心的事永远不会发生。

0: 塞奥顿不会留在埃多拉斯，那里不堪一击。他很清楚地知道我们会攻城，他们会逃往赫尔穆斯峡谷，那里是罗汉人的天然要塞。进山的路十分险恶，他们行动会非常迟缓，因为他们带着老幼妇孺。
1: 让野狼骑士马上出

0: 哎，蠢货，别跑得太远。你怎么这样？怎么了？随便骂人，老是找他的别扭。
1: 因为
0: 他就是个蠢货，除了撒谎和欺骗他什么都不会。他要的是魔戒，他只关心魔戒。你不知道他有多伤心，他至今念念不忘。我想帮助他，三姆。为什么？我坚信他能够醒悟。你帮不了他，佛罗德老爷。你懂什么？你不懂。对不起，三姆，我不知道怎么会说那种话。我知道，是魔戒。你的目光一刻也离不开他，我都看到了。看看你，不吃也不睡，魔戒已经控制了你，你必须抗争。
2: 我知道应该怎么做，三姆。保管魔戒是我的职责，是我的任务，是我的，我自己的。
0: 你听到自己的话吗？你知道自己像谁的腔调吗？
3: 我们需要他，不能没有那个宝贝，那是他们偷我们的。下贱的霍比特人，邪恶、狡诈、虚伪。
4: 不，主人，他不是。
3: 他是，亲爱的。他虚伪，他们会欺负你、伤害你、骗你。主人是我朋友，你没有朋友，没人会喜欢你。
4: 我不听。
3: 你是骗子，是个贼。
4: 不，
3: 谋杀犯。
4: 你走开！
3: 走开！
4: 我恨你！
3: 没有我你怎么办？我得救咱们，就是我，没有我就没有你。
4: 不，别说了，
3: 你说什么？
4: 我现在有主人照顾，我不再需要你。
3: 什么？
4: 离开我，永远别再回来。
3: 不，
4: 离开我，永远别再回来。离开我，永远都别再回来了。亲爱的，他走了，亲爱的，哦，他走了，哦，斯米格尔自由了。
3: 看呐，看呐，斯米格尔找到了什么？是小兔子，鲜嫩美味。是啊，没错，吃吧吃吧。
0: 你别再恶心他了，瞧你这副德行。告诉你，吃兔肉只有一种方法。
3: 你干什么，笨蛋？胖猪，你已经毁了美味了。
0: 毁什么？

0: 上面根本没有肉。我想我们需要一些土豆。
1: 什么是土豆？是宝贝吗？

0: 们是什么人？
1: 是坏人，是索伦的奴仆。他们奉命去魔都，黑暗魔军正在调动所有军队，不用太久他就准备好了。
0: 准备什么？
1: 是准备战争，就是把全世界拖入黑暗的最后之战。
0: 我们必须马上动身，走吧，散步。佛洛德老爷，你瞧，奥利峰的大象。家乡人肯定不会相信。
2: 什么女矮人？实际上矮人的声音和长相非常相像，你甚至常常会男女不分。
0: 他们都长胡子，
2: 所以人们相信根本没有女性矮人，所有的矮人都是从地洞里钻出来的。当然是无稽之谈。没关系，大家别慌，我是故意摔的。

0: 埃文斯塔的灯光永远不会消失，我把它送给我心爱的人，就像我的心。去睡吧。
1: 好的，我睡了。这是一个梦，
0: 一定是个好梦。

0: Nayona, boy berichko Frodo, Hanbadlin.
1: Tareni vadanin.

boy without

0: 在哪儿？那个送你宝石的女人。
1: 我们该走了，艾文也一样，让他走吧，让他乘船去西部吧，让他带着你的爱去那个永恒的地方，你的爱在那里会永远伴随着他，
2: 但那只会是个回忆。
1: 我不能把女儿留在这里等死。
2: 她留下是因为她抱有希望，
1: 她留下来是因为你，她属于她的人民。
0: 你为什么这样说？
2: 我是凡人，你是精灵，我们两个在做梦，艾文，仅此而已。这是你的，艾文，
0: 是我的礼物，拿着吧，大王。
2: 他和他的人民已经乘船去了永恒之地。

0: 些军队，他们只有一个目的，就是毁灭我们人类。我一定会让他们的死永远载入史册。
1: 有人说我们没有希望，
0: 希望永远存在。为了你的人民，和他们决一死战，
2: 为国王而战。
3: 魔界已经临近，魔界持有者的力量正在锐减，这是我们大家的危险。
4: 他必须把它销毁，所以我们要去魔都，去魔都火山。
5: 世界正在改变，旧世界会在工业化的火焰中化为灰烬。
0: 那些军队，他们只有一个目的，就是毁灭我们人类。
6: 邪恶终于降临，该报仇了。为了毁灭，为了血红的黎明，
2: 为国王而战。
4: 就像在古老的传说中，里面笼罩着黑暗和危险。传说中的人物，他们一直向前，因为他们都有自己的信念。

怎么回事？他们不清楚。野狼骑士！

0: 是侦察兵。
1: 你一定要把他家带到赫尔墨斯峡谷。
2: 我能打仗。
3: 不，
1: 这是命令。为了我，
3: 跟我来！
1: 冲啊！快点冲啊！
3: 大家快下山！
1: 对了，前进！
3: 不要掉队！

让你尝尝大爷的斧头，那是我的功劳。

阿拉贡，

你再说到底出了什么事，否则立刻砍了你。他死了，掉下悬崖摔死了。你撒谎。

0: 把伤员拖上马背，伊森嘎的野狼还会再来，留下死者。
1: 霍尔木斯峡谷，到了霍尔木斯峡谷，我们安全了，我们安全了，公主，谢谢你。

0: 几个，就回来你们几个。
1: 我的人命安全了，那是用生命换来的，
2: 公主。
0: 阿拉贡大王呢？他在哪儿？
2: 他去了。

0: 命令所有将士进入城墙，关闭城门，加强警戒。
1: 非战斗人员怎么办？国王，女人和孩子，
0: 让他们进入地洞。如果萨鲁曼以为他的军队能打进这里，那就大错特错了。
2: 赫尔墨斯峡谷无懈可击，围墙都是坚固的岩石，只有墙下的涵洞是它的薄弱之处，类似下水管道。怎么，火怎么能够烧毁石头？什么装置可以毁掉城墙？
3: 如果把城墙打开缺口，赫尔墨斯峡谷就会崩溃。
2: 就算把城墙打开，没有成千上万的军队也休想攻下要塞。
3: 成千上万，
2: 可是大王，我们没有那么多军队。

一股新势力正在崛起，胜利已经在掌握之中。 就在今晚，那里将要洒满罗汉人的鲜血，向赫尔墨斯峡谷。

0: 进军，杀他个鸡犬不留。
1: 末日

0: 朝啊，南方在冒烟。
1: 这些日子，伊森嘎德一直浓烟滚滚。
0: 伊森嘎德，
1: 方西和史萨鲁玛经常光顾我们的森林，但是他现在只想着金属和战车，对种植已经不感兴趣了。
0: 那是什么？是萨鲁曼的军队，战争开始了。

0: Aywen.
1: Tolini Lu. Ikhaer Gwannar Navalanos Sibado no Kirar.
2: 我已做出决定。
0: 他不会回来了。你何苦留在这没有希望之地？
2: 希望永远存在。
0: 即使阿拉贡打赢，你们还是会分开。就算索伦被打败，阿拉贡恢复王位，你们夙愿成真，他仍然摆脱不了尘世苦海。血光之灾，无情岁月，他终究难免一死。那时你将无以慰藉，心中的伤痛再也无法抚平。他注定会死去，在改朝换代之际，带着人类之王的崇高尊严和不灭光环。而你，我的女儿，你将永远在黑暗中彷徨徘徊，就如同不见一丝星光的冬日夜晚。你将带着无以排遣的惆怅，在枯树下踟蹰，直到翻天覆地之日，你的苦难将永无休止。

0: 你们的任务危险无比，稍有不慎将全军覆没。敌人的能量正在加强，索伦将利用他的傀儡萨鲁曼消灭罗汉人民。伊森嘎的魔鬼已经出炉，索伦的目光转向宫朵，这人类最后的自由王国，他很快就会向他开战。他感觉到魔界已经临近，魔界持有者的力量正在锐减。弗罗德心里明白，他此行凶多吉少。你很清楚这一点，你预见到了，这是我们大家的危险。随着黑暗势力的集结，魔界的意志力越来越强，他正在极力想要回到人类的手中，因为人类最容易受他的魔力诱惑。宫朵的年轻上位只需举手之劳便能得到他，世界也将随之毁灭。已经不远了，魔界就要达到他的目的。索伦将会统治全世界的生灵，包括毁灭世界的权力。精灵的时代结束了，我们能对中土的命运置若罔闻，能让他们孤军奋战。
1: 情况如何？侦察部队报告，萨鲁曼已经开始进攻罗汉国，塞奥顿的人逃进了赫尔姆斯峡谷，但我们必须注意自己的边界。法拉米尔，萨鲁曼正在蠢蠢欲动，索伦正在组织军队，伊斯特林人和索斯隆人已经去了魔都之门。
2: 多少人？
1: 成千上万，每天还在增加。
2: 谁负责把守北部边界？
1: 500名奥斯基利亚斯人，如果那座城市受到攻击，我们很难守住。
2: 萨鲁曼从伊森嘎的方向进攻，索伦从魔都方向，我们人类将面临两条战线。宫朵危在旦夕，索伦很快会进攻我们，而且会极其疯狂，他知道我们目前无力还手。

0: 说吧。
1: 我们是夏尔国的霍比特人，我叫弗罗多·巴格斯，他是萨姆怀斯·甘吉。
0: 你的保镖？他的园丁？你们那些鬼鬼祟祟的朋友呢？那些流浪汉，长着丑陋的外貌。
1: 没别人了。我们从林文德尔出发时有七个人，一个死在了莫里亚，两个霍比特人，一个矮人，一个精灵，两个人类。他们是阿拉松之子阿拉贡和贡多的布罗米尔。
0: 你是布罗米尔的朋友？
1: 是的，我想是的。
0: 如果知道他死了，你们一定会很伤心。
1: 死了？怎么死的？什么时候？
0: 你是他的朋友，你应该清楚。他是我的哥哥。

法拉米尔上尉，我们又找到一个。 你得马上跟我来。 看下面。

0: 跳入禁池的人必须被处死。他们在等我的命令。可以发射了。
1: 当中有个小水塔，空气舒服又清凉，别的什么也不想，抓条鱼儿来尝尝。
2: 等等，我对他负有责任，他对我也是，他是我的向导，求你让我下去见他吧。斯米格，主人来了，过来，斯米格，相信主人，过来。
1: 我们是该走了吗？
2: 斯米格，你一定要相信主人，跟我来，过来，来吧，来吧，斯米格，好，斯米格，这就对了，快点。不要伤害他，斯米格，不要挣扎，斯米格听话，
1: 我的主人。
0: 带他们去哪儿？回答我，
1: 斯米格，你怎么哭了，斯米格？

0: 坏人伤害了我，主人欺骗了我。
1: 他当然会欺骗你。我说过他很狡猾，我说过他是个骗子。
0: 主人是我朋友，我们的朋友。
1: 主人背叛了你。
0: 不，不关你事。让我安静会儿。
1: 可恶的小霍比特人，他们偷了我们的宝贝。
0: 不，不，
2: 他们偷了什么？
1: 我的宝贝。
3: 我们得离开这儿，你走吧，马上就走，你能办到。利用魔戒，佛罗德老爷，就这一次，快带上吧，消失掉。
4: 我不能。你说的对，萨姆，你曾经劝过我，可是。魔戒控制了我，萨姆。如果我带上他，就会被索伦发现。他会看到我。佛罗德老爷，啊！
2: 原来，这就是谜底所在。在这荒蛮之地，我拥有了你们。两个半残废和无数人类，魔戒离我近在咫尺。贡多的法拉米尔少尉终于能够大显身手了。

0: 你不许动他！你难道不明白吗？他必须把他销毁，所以我们要去魔都火山。奥斯基利亚斯受到进攻，他们要求增援。求你了，他已经不堪重负。你不想帮帮他吗？
1: 准备撤离，魔戒跟我去宫斗。

0: 总算赶到了，好样的伙计。
1: 他还活着？
2: 他在哪儿？让开，我要杀了他。你是世界上最幸运、最机敏、最大胆的家伙。上帝保佑你。
0: 哎，伙计，国王在哪儿？
3: $5。
0: 气色不太好。

0: 他们人很多是吗？
1: 伊森嘎的倾巢而出。
0: 有多少？
1: 至少有10000人。
0: 10000人？
1: 那些军队他们只有一个目的，就是毁灭我们人类。傍晚他们会到这儿。
0: 让他们来吧，我命令所有能够拿起武器的人做好夜战准备。我们要从城墙上把守通道和大门，还没有谁能够打破城墙进到要塞里面。
2: 这次可不是那些没心没肺的奥克斯，他们都是乌鲁克，有着坚厚的盔甲和宽大的盾牌。
0: 我是身经百战之人，矮人先生，我知道怎样保卫自己的领地。我会让他们没有用武之地，萨鲁曼的军队只会烧杀抢掠，我们早已领教。但是庄稼可以再种，家园可以再建，我们将在城墙之内坚守到他们退兵。
1: 他们才不是为了罗汉的城堡和庄稼，他们的目的是为了消灭罗汉人民，彻底灭绝。
0: 你想让我怎么样？想想我的臣民，他们的勇气并没有丧失殆尽。如果这是罗汉的末日，那我一定会让他们的死永远载入史册。
1: 派信使吧，国王，必须请求支援。
0: 有谁会来支援？精灵、矮人，我们不像你们吗？敌人把我们团团包围的时候，工作在哪儿？他们在哪儿？不阿拉贡，没人会帮我们。让妇女和儿童进入山洞。
3: 我们还需要点时间。
0: 没时间了，战争迫在眉睫。
3: 守住大门。
4: 很久没有参与人类与巫师的战争了，可是一件久违的大事即将发生。树形人大会。
5: 什么意思？
4: 是一次聚会。
5: 什么聚会？

香薯、栗薯、白蜡薯，很好，很好，很好，来了不少。我们是否投入战争？

0: 大家动作快点，快点！农夫、马夫还有蹄铁工，不是打仗的材料。
1: 他们要么岁数太大，要么太小。你瞧他们，都吓坏了，从眼神能看出来。
2: Nelle Terrain, dann Karmenik.
3: Sie wäre ja verhün, aber nane de doras.
2: Aragorn, nedim dagor, hen urir otheri. Natha dagor thayer.
0: 那我就和他们一起战死。
4: 让他去吧，别管他。
5: 所有能持剑的村民全部都拿起了武器。尊敬的国王，我是谁，盖姆林？你是我们的国王，陛下。你相信国王吗？
6: 请您放心，无论陛下去哪儿，我们都会永远跟随您。无论去哪儿，我的千军万马呢？怎么听不见嘹亮的号角？ 他们像雨落深山般的消失，又像吹过草地的疾风。那灿烂而辉煌的过去，犹如太阳，掉入了西山背后的黑暗。
0: 怎么会变成这样？动作快些，上外城墙！把剑给我。 叫什么名字？哈雷迪，我是哈马的儿子。我的大王，有人说我们今夜难逃一死，还说我们没有希望。这是把好剑。 哈雷迪，哈马的儿子，希望永远存在。

0: 我们相信你，你没有辜负我们的期望。原谅我吧，我不该陷入绝望。
1: Muy de verdura。
2: 如果有时间，我就把这玩意儿改改。胸部有些紧。
0: 那不是俄克斯的号角。
3: 去叫国王，打开城门，
4: 打开城门。

0: 这怎么可能？
1: 莱文德尔的精灵王让我给国王带话，我们精灵与人类曾经是盟友，我们曾经同生共死，我们为盟友的名誉而来。
2: 欢迎你，朋友。你能来真是太好了。
1: 再次与人类并肩战斗是我们的骄傲。

0: 你应该选个更好的地方。伙计，尽管你福星高照，但今晚不可大意。
1: 你的朋友和你在一起，阿拉贡，
0: 那今天晚上都小心点儿。

0: 战斗开始了。
1: 射中没有啊？
0: 命令放箭！
2: 放箭！
3: 放箭！
1: 预备！

报。

0: 我们现在报销两个，我已经17个。
1: 好，
0: 我可不能输给尖耳朵的。

0: 魅力。
1: 我们已经达成了一致。
2: 是吗？
1: 我向大会通报了你们的名字，大会一致认定你们不是奥克斯。
0: 哦，这是个好消息。
2: 那么萨鲁曼呢？你们做出了有关他的决定吗？
1: 别太心急，先生们。
2: 心急？我的朋友们正在作战，他们需要我们帮助，他们自己无法赢得战争。
1: 战争，对，是的，对大家都有影响。你们必须明白，霍比的小伙子，我们讲话从来都是慢吞吞的，要么不说，要么就捡最重要的慢慢到来。
3: 是铁，是马，是酒。

0: 我们阻止不了这场风暴，我们只能一如既往地选择忍耐。
1: 你们怎么做出这种决定？
0: 这不是我们的战争。
1: 可你们是世界的一部分，不是吗？你们必须参战，求你了，你一定要想办法。
0: 你们年轻无畏，威利先生，但你们的角色已经演完了，该回家了。
2: 也许树狐说的对，我们不属于这里，我们太渺小了。我们能做什么？我们有夏二国，我们真该回家了。
3: 战火将会蔓延开来，夏二国很快也会变成战场。和平与善良将从世界上永远消失，夏尔国同样不能幸免。

啊。

0: 快撤！
1: 你们干什么？为什么停下？
0: 退回城堡！

法界，快去城门

0: 我们快守不住了！
1: 顶住！
2: 要多长时间？
1: 越长越好。
3: 进来，
1: 拉圆木来。

0: 来吧，打败他们。
1: 距离太远了。
0: 那你可以把我扔过去。
1: 什么？
0: 你快点扔吧，我过不去。别告诉精灵。
1: 我不会说的。
0: 啊！

0: 加固城门，
1: 散开！
2: 大家跟我来，
3: 小心！
1: 再搬一根过来，
0: 高一些。

队。

0: 全体撤回城堡，让大家撤回！撤退！撤退！他们打进来了，外城已经失守，马上撤退！
1: 撤退！
2: 快进去，让他们进去！快！
0: 退回城堡！

0: 会在森林的西部边界和你们分手，你们从那里一直向北就可以回家了。
1: 等等，站住，站住，向后转，向后转，带我们向南。
0: 向南，那可是伊森嘎德的方向。
1: 是的，你说的没错，朝南走就可以躲开萨鲁曼的视线。你知道吗，越是危险的地方就越安全，这是他完全想不到的。
0: 我可不那样看。不过你们这么矮小，也许你是对的，那就朝南走吧。抓紧我，夏尔国的小矮人。我也喜欢朝南走，它毕竟是下山的方向。
2: 你疯了吗？我们会被抓住。
1: 不，不会的，这次不会。
3: 瞧啊，奥斯基利亚斯在燃烧，
4: 魔都打来了，
5: 魔戒救不了公多，他只有毁灭的力量，求你了，放我走吧。
6: 你一定要放我走！
0: 那几窝小田鼠经常爬上来，让我感到奇痒无比。他们总想找个地方。

0: 这些树有很多是我的朋友，在他们种下之前我就认识他们了。
1: 对不起了，树虎。
0: 他们拥有各自的圣地。萨鲁曼巫师不该砍伐我们。

无论在精灵恩德还是人类世界，都找不到诅咒这种背叛行径的预言。今天晚上我要用山岩和石块毁灭伊森大人。

0: 太棒了！
1: 来吧，来吧，我的朋友们，恩特要参战了。也许这就是我们的命运。恩特树形人的最后进军。

0: 瓦莱米尔，奥格斯已经占领了东海岸，他们数量太多，傍晚时分我们就会被打败。
1: 佛多多老爷，是魔戒在召唤他，他的目光就要找到我了。坚持住，佛多多老爷，你不会有事的。

0: 带他们去见我父王，就说法拉米尔带回了一件非凡的礼物，一件能够改变我们战争命运的利器。
1: 你想知道博罗米尔是怎么死的吗？你想知道他为什么会死吗？他曾经发誓要保护弗罗多，后来又想从他手中夺取魔戒，还想杀死他。魔戒让你哥哥变成了疯子。当心！

0: 佛罗德老爷，来了，他们来了，
1: 黑衣骑士。

0: 城堡已被攻陷，我们失败了。你说过，只要还剩一个人，就不会失败。他们还在战斗，他们会战斗到底的。
1: 其他出口让女人和孩子逃生吗？还有出口吗？有一条小路通往深山老林，可他们逃不了多远，五路可太多了。让女人和孩子从小路逃走，快去把进口堵上。
2: 血流成河。
1: 人类怎能抵挡这种刻骨的仇恨？我们冲出去，和他们决一死战，
2: 为荣誉而战，
1: 为罗汉王国，为了你的人民。
3: 太阳出来了。
2: 第五天的第一缕曙光出现，我就会回来。注意，黎明时的东方。是的，是的。先王的号角将最后一次在山谷吹响。好的，让我们。 同仇敌忾，并肩战斗。邪恶终于降临，该报仇了！为了毁灭，为了血红的黎明。

0: 抓紧了！
1: 抓紧，小货！

是我，是你的 Sam。 你不认识 Sam 了？

我坚持不住，三。我知道，这是个错误。实际上，我们本不该来这儿。可我们来了。就像在古老的传说中，那些真正的传说里面笼罩着黑暗和危险，有时你甚至不想听到结尾，怎么可能有幸福的结局呢？当这么多的邪恶发生以后，世界怎么可能回到原先的状态呢？不过说到底，危险早晚都会过去，黑暗也会过去，黎明终将到来。当太阳再次升起的时候，会更加明亮。这些有意义的传说都在你的心里，即使你年龄太小还无法理解。可是我觉得，弗罗多老爷，我能明白，我现在能理解。传说中的人物都有机会回头，但是他们不肯，他们一直向前，因为他们都有自己的信念。我们的信念是什么，萨姆？

0: 我想我们终于互相了解了弗洛德·巴金斯。
1: 你很清楚我们国家的法律，你父王的法律，如果你放他们走，你就会被处死。
0: 那就处死我吧，放了他们。
2: 索伦的复仇将会更加残酷，而且迅猛异常。赫尔姆斯保卫战已经结束，中土之战即将开始。所有希望寄托在两位身处异乡的霍比特人身上。
3: 不知道人们会不会把我们也写进歌曲或是传说？什么？不知道人们会不会说我们要听弗罗多和魔戒的故事？他们会说，没错，那是我最喜欢的故事。弗罗多非常勇敢，对吗，爸爸？是的，我的儿子。他是最著名的霍比特人，人们经常提起他。
4: 啊，你落掉了最主要的角色，勇士 Sam Weiss。我更想听 Sam 的故事。没有 Sam 就没有弗罗多。
3: 好了，弗罗多老爷。别开玩笑了，我可是认真的。
4: 我也是。
3: 勇士三姆怀斯。
5: 斯密格，我们不等你了，快点
6: 儿。哦，是主人。主人会照顾我的。主人，他不会伤害我。主人违背了誓言。哦，斯米狗不听你的，可怜的斯米狗。主人，他出卖了我们，他狡诈，他邪恶，虚伪，我们应该拧断他的翅

0: 老婆子，杀了他，杀了他，杀了他们两个，然后夺回宝贝，我们就是主人了。
1: 可是那个胖子，他知道我们的打算，他紧紧地盯着我。
0: 那就挖出他的眼睛，让他也在地上爬行好了。
1: 哦，对呀，对呀，对呀。
0: 杀死他们俩。
1: 好的。哦，不不不不，太危险了，我不行，这样太危险了。
2: 他在哪儿？他去哪儿了？喂，格伦姆，你在哪儿？斯密格，
0: 我们可以让他来干。
1: 哦，是呀，他能行。
0: 是的，亲爱的，他能行。等他们一死，我们就拿回宝贝。
1: 等他们一死，
0: 来吧，霍比特人，路还远着呢，斯米格会给你们带路的。跟我来吧。

0: 灰指甲不用拔，甲泰康盐酸阿莫罗芬茶剂专治灰指甲。
1: 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倾情付出，
2: 谁知道
1: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李嘉欣，很高兴能够做客光影星播客。本周电影频道为大家带来了很多精彩影片，接下来我们一起共享光影美好。我经常会在空闲时看电影，我们可以跟着荧幕中的人物历经喜怒哀乐，体会不同的温暖与快乐，也可以在影片的故事中缓解自己积压已久的情绪。很多纠结许久的心结，看完一部影片或许就会豁然开朗了。这部经典影片值得一看。
2: 刘白猿
3: 混沌末世独步武林，
4: 射箭之道不是重点不重，是神色不变。
5: 我是柳白猿，五行以外的事我不管。
6: 主持公道凭的是气势，
7: 主持公道就是得罪所有人。
3: 风雨江湖，情局难了。
8: 别那么看着我，
2: 他的桃花庵那可叫个艳。
6: 我一直以为是你压住了我的气势，没想到是他。
5: 箭一射出便不能回，但人可以。
3: 剑指人心，侠客传奇。
2: 你是想把那个女人带走？
6: 我是武行人，不是江湖人。
7: 乱世里哪有一流人。
0: 7月17日周五晚间，电影频道动作90分剧场为您播出《剑士柳白猿》。
1: 我喜欢在电影频道经典之夜重温往日光影，跟着老电影穿梭不同年代，回望旧日的市井风貌和时代情怀。不同于层出不穷的新作品，历经岁月沉淀的经典影片自带时光厚度，每一个镜头每一句台词都经过时间打磨，没有花哨的特效堆砌，全靠扎实的故事与鲜活的人物打动人心，喜怒哀乐都朴实真切。今天愿大家借着这场光影盛会邂逅佳作，在经典里收获感动。
9: 鬼子来了！
0: 日军进村扫荡，
10: 自从鬼子占了荒村以后啊，人心惶惶，都进山了。
11: 这地雷太少了，往后啊再发给你们一些。
10: 打仗这个事儿啊还得有智慧。
0: 村民奋起反击，
10: 给埋的雷呀、炸一个少一个，那不是长远之计呀，
11: 我们自己造地雷。
0: 村民失计，巧用地雷除日寇。
12: 鬼子要把人带走，打吧。
0: 自给自足，
10: 不能打，咱们应该将计就计。
0: 誓与日寇抗战到底，
11: 有地雷，
10: 只要咱们坚持斗争，就一

0: 把敌人赶出去。
1: 地雷的秘密我探听出来，不见鬼子不挂弦。
2: 男子，
1: 哎，不见皇军不挂弦。
3: 7月19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地雷战》。
4: 在我看来，观影是性价比最高的阅历提升方式。我们可能没办法走遍全世界，经历不同时代，可电影打破了时空的桎梏，它能带我们回望岁月的洪流，领略各地的风土人情，也能让我们看见世界角落里的形形色色的人生。电影带我跳出了固有的思维局限，也给我的表演带来了很大的启发。看看这部影片，感谢电影，共享美好。
5: 黑云遮月，东方正躁动不安，杀气四伏。
3: 国王的归来，
6: 这里无可留恋，只有死亡。
7: 有些事是命中注定，
3: 命运的安排。
6: 有力量挥舞这把宝剑的人，可以召集千军万马，所向披靡。你不再是剑不侠，你应该成为国王。
3: 最后的时刻即将到来，
8: 是梭伦。
3: 正义的力量能否赢得最后的胜利？
8: 这个阴险的小人，他要谋害我们。
3: 11项奥斯卡奖获奖影片，维格·莫坦森、艾利亚·赫伍德、奥兰多·布鲁姆、利夫·泰勒、凯特·布兰切特等众多影星联袂出演，著名导演彼得·杰克逊执导，
9: 全都杀光。
3: 7月17日周五下午，电影频道为您播出《指环王：王者无敌》。

0: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齐溪，非常高兴能够带着我最新的电影作品《魔方小姐》做客光影新播客。此次我在片中饰演赵艳红的儿媳曼婷，作为家人，我就是赵艳红追梦路上的坚强后盾，希望大家能够多多支持我们这部作品，和魔方小姐一起打破年龄枷锁，大步向前走。
1: 我们做任何事情，我们要记得我们从哪里来，要往下扎根，往上生长。
2: 其实对我来讲，我觉得会是有不小挑战的一个节目，
3: 因为我希望自己可以一直往前去探。
4: 对我来说，可以多分享粤语歌，让更多人认识粤语歌词，这也是我希望可以的。
5: 用旋律搭建起沟通的桥梁，让情感直抵全球华人的心上。
6: 帕蔗糖喝简醇，本节目由简醇酸奶独家冠名播出。国乐流光，简醇无双。
7: 这把刀呢，是日本武士的随身佩刀，有400多年的历史了。
8: 有一件非常重要的文物被盗了，要求我们尽快破案。
9: 他们是怎么打开展柜的？
10: 斧子。
9: 一帮罪犯也不是什么专业人士。
11: 小偷的身份金和氏
12: 是专修工，
11: 中国人。
13: 死了3个人，是入室抢劫杀人案。
11: 男性死者就是转修公司的老板。
13: 公寓门口又发现了第5个人的脚印。
14: 怎么是你呢，
15: 李老板？我的工钱。
14: 滚！
16: 你的脚印留在血案现场。
15: 我啥都没干，我啥都没干。
17: 这个神秘杀手拿走了那把利钗。
15: 警察找我了，
18: 我现在宰了他，那是帮你

0: 那你是得手，
1: 那儿压根儿只有这么个玩意儿。你们也找这宝刀？
2: 你知道它在哪里吗？
1: 你出多少钱吗？刀了，
3: 卖了。

0: 这把刀呢，日本人称之为擂钗，是日本武士的随身佩刀，一般用于剖腹。这把擂钗是日本古代著名剑术家宫本武藏的佩刀，有400多年的历史了，在日本称之为刀魂，具有很高的文物收藏价值。那这把擂钗是1945年中国军队在一名侵华日军的军官身上所缴获的，他呢当时正准备用这把刀自杀，可惜还没来得及就做了俘虏。那这件藏品还将被送到弗拉迪沃斯托克。大家看，这把刀的材质呢是用极其锋利的金属材质锻造的。
1: もしもし、

0: 师傅，
1: 聂队，
2: 对，
3: 你们怎么来了？啊？嗨，
4: 我办事儿，正好路过这儿。
3: 拉倒吧，找我肯定有事儿。
1: 没有，您咋不信呢？哎，聂队啊，听说咱们这块儿有一个特别好吃的烀羊肉，带我们尝尝呗。
3: 哼，这个我信，可我这清水衙门的，请不起你们烀羊肉啊。到家里去，让你师娘给你们做。
4: 走，师傅，我请你吃饭。
3: 到我这儿来了，要你请。去家里，啊。哎，叶聪，以后别什么孽大孽大的了。我现在不是什么刑警大队长了。
2: 聂队，您在我们心里永远是。
3: 拉倒吧，啊。雷霄是，我不是。我也不骑车了，走，搭你们车走。
2: 哎，好嘞。
3: 最好的小烧。来，有事儿赶紧说事儿啊，省得一会儿酒也喝不好。
2: 就是顺道来看看。真的。
4: 哎，师傅，您这搁家待着，这脾气怎么一点都没变啊？还想说啥就说啥了，遇事比谁都急，啊，就改不了。
3: 江山易改，本性难移，真没事儿。没事，
4: 没事。
3: 没事就好啊。就怕有事儿，来，干了
4: 啊！
2: 真干啊！
3: 干了！
1: 不行，聂队，我还得开车呢，这雷队的命可在我手里呢。
3: 明儿一早再回，干了，干了，干了！
4: 师傅让你干了就干了。
3: 嗯，吃菜来，到我这儿来啊，就得好好喝一顿。
1: 来，师傅，嗯，敬你。对了，叶选民当正局长了，
3: 我给他打过电话，客套了几句。
2: 聂队，要是您当年不从刑警大队长的位置上退下来，这会儿。都应该升副局长了吧？
3: 拉倒吧！没想到你还是个小官迷啊！
2: 嗯嗯，那工资可差老了，您都不想？
3: 想啊！这工资多了谁不想？可咱干不了那个。你师娘身体不好，那儿子又皮得慌，他根本管不住。干刑侦那几年，三天两头的不着家，那小兔崽在家就翻了天了。哎，你们吃菜，啊，咱们边吃边聊。天天逃学，要泡游戏厅。大了点吧，这游戏不打了，嘿，又跟女同学搞上对象了。现在倒好，他同学都结婚了，他倒没事了。这小子呀，没长性。今天做厨师，明天做保安，这干不了两天就跑人了，把我这肺都气炸了。
1: 师娘，
5: 你就少说两句吧，多吃啊。
3: 嗯，行行行，你这宝贝儿子说不得，
5: 就是说不得。
3: 哎，别自己干喝呀！来，一块干了啊！我还是忍不住，把你那包打开，让我看看到底找我干嘛来了。
4: 看见了吧？这就我师父
0: 我什么事儿都逃不过他这双火眼金睛。
3: 来，哎，你们吃菜啊，好吧？
1: 哎，聂队，我来，我来。嗯，
0: 事儿大了。
6: 我是与弗拉迪沃斯托克的文化交流活动
0: 及庆祝反法西斯胜利55周年的一系列活动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展览。我们送到
6: 弗拉迪沃斯托克的
0: 一批文物中，有一件非常重要的文物被盗了，而且保安和盗贼发生了激烈的枪战。就这个，被盗就这个文物。省市领导对这件事情非常重视，要求我们尽快破案，不能耽误展览。我们现在是时间紧，任务重，上头就给我们3天时间。到时候这案子破不了，展品展不出来，我们的日子呀不好过了。
3: 时间是太紧了。哎，他们是怎么打开展柜的？
0: 斧子。
3: 斧子？
0: 用斧子凿开的。

0: 这案子，这帮罪犯也不是什么专业人士。你们要注意啊，不要因为案子大，就高估了这些罪犯。
1: 明天他王姨要带个姑娘上家来，你可不能甩袖子走人啊！知道知道，
0: 你师娘不让我再接案子了，你也知道她的脾气。你们今天来啊，什么意思？我也知道。
2: 我都没了，
0: 靠不上。
3: 通过对窃贼尸体的分析，自认的手掌特征很明显，可以推断出这个人是装修工。他的裤脚卷边里，装修分身也说明了这一点。
4: 我们也经营对全市的装修公司进行了调查，这是调查结果。
5: 有什么线索吗？
4: 那名小偷的身份、经核实，是金源装修公司的工作人员吴修亮。
5: 中国人，那家装修公司一定倒闭了，老板也是中国人，叫李金元，曾经是博冠装修的承包人。
6: 还有其他线索？
7: 我已经去过那家公司，目前没有人了，李金元也一直联系不到。
5: 不过我们找到李金元的住所，
6: 找到了他的住所，那走吧，咱们就登门拜访吧。

从现场看，死了三个人，两名是20多岁的俄罗斯籍女子，一名是40多岁的中国籍男子。死因啊，是一刀致命。死亡时间大概在昨夜的21点到24点之间，现场有被翻动的痕迹，初步判断是入室抢劫杀人案。你们看，刚才啊，我发现了一些可疑的动物毛发。

0: 奇怪的是，我们在公寓门口又发现了第五个人的脚印。这个脚印跟这个案件有什么关系？我们要做进一步的技术鉴定。
1: Мы получили результаты анализа.
2: 真像聂警官说的，一共在凶案现场发现了五个人的脚印，其中一个很特殊，应该是裹在脚上的一种动物的皮毛。聂警官从地板上提取到的动物毛发，应该是西伯利亚荒原上的一种鹿，皮毛柔软。可以断定，凶手很可能就是在鞋上过了一层这个动物的皮毛，如实行凶。
3: 死者李金元的指纹鉴定结果也出来了，与博物馆仓库偷盗杀人案中逃匿者在现场留下的指纹吻合。
4: 那这么说来，这个李金元
5: 就是弗拉迪沃斯托克博物馆仓库偷盗杀人案的嫌疑人。
4: 既然他家里有被翻过的迹象，就说明这个神秘杀手是在他家杀了他，然后拿走了那把猎枪。
6: 本来是为了纪念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的，
2: 没想到一把武士刀却引发了两起凶杀案。
0: 除了现场的三个人，剩下那两个人是谁？
4: 这样，李聪，赶快联系舒雅，让他在国内搜集有关李金元一切资料，还有他的关系网。掌握了以后，
7: 向上级请示，并迅速与我们会合。
8: 是，队长。
9: 你叫石勇吧？
8: 哦。
9: 据我们的调查，你的脚印留在凶案现场。
8: 啥凶案现场？我啥都没干，我啥都没干。
4: 你先别激动，别激动。你干没干什么？杀没杀人？我们会调查的。你现在要做的事，好好坐在那儿，老老实实的回答我们的问题，配合我们。
8: 我配合。我这啥也没干。
4: 好。好好说话。
9: 姓名。
8: 石勇，
9: 你是李金元装修公司的员工吗？
8: 啊，
9: 那肯定知道李金元住宿的。
8: 对啊。
9: 最后一次你去哪里？是什么时候？为什么去？
8: 前天晚上，我去他那儿，要他欠我的工钱。

0: 明宅，
1: 我滚，我滚，滚！你们说，有这么做的老板的吗？我要我自己的工钱，他就那么对我？
2: 照片，
3: 这些照片上的人，我们需要你帮我们辨认一下。
4: 来，看一遍。
1: 这是李金元。
0: 你辨认清楚。
1: 李金元，我还能认错了？
5: 你几点去的他公寓啊？
1: 大概晚上七八点的样子。
3: 那晚上九点到第二天凌晨，你在哪儿？
1: 在家睡觉。
3: 一个人吗？
1: 睡觉还能几个人啊？
3: 那就是没有人能证明你在这段时间里在干什么。
1: 啊，有。李金元是个抠门，他给我租的是一个破房子。那天晚上下雨，我那儿就漏水了，我就找来房东米莎大叔，你们可以问问他呀。
3: 这么说，你那个晚上没有出门？
1: 没有。
3: 李金元出了装修公司，还在经营什么生意？
1: 他是不是出啥事儿了？
5: 回答问题。
1: 我就一木匠，我哪知道那么多呀？
5: 那我问你。你是怎么认识李金元的？
1: 我是随河乡下的，进城给人打工，认识了小红，我们俩就对上眼了。可他妈非得跟我要10万块钱彩礼，我哪有那么多钱啊？有一次给一对新人打家具，后来听新郎说他以前也是乡下的，来了一趟俄罗斯就发财了，我就动了来俄罗斯的想法。
0: 先重点再说。
1: 马上就说到重点了。那天新郎有个朋友叫武修亮，然后他说他表哥叫李金元，在这儿呢缺一个装修木匠，然后我就来了。
0: 哦，你已经说得很清楚了。除了这些，你知不知道李金元在俄罗斯经常跟谁来往？
1: 不知道。
5: 来，看清楚了，没有异议的话，按上手印。如果想起什么的话，可以随时联系我。这是我的名片，这上面手写的，是我在这的手机号。
1: 你也是随和的，那咱是老乡，能不能跟我说下李金元到底咋了？
5: 我们发现他死在了公寓里。
1: 死了？那谁给我工钱呢？

0: 我不是故意的，是你啊，
1: 李老板，我的工钱您能不能？
0: 什么钱？我不是跟你说了吗？现在没钱。
1: 小红还在家等着我结婚用呢，李老板，我求求你了，行不行？
0: 滚！再不滚，我就开枪了！警察来了，我就说你擅闯。

0: 说错了。
1: かけます。
0: 我要说错了。
2: Okay, I'm voting.
0: 稍等。
2: What?

0: 胡彩森？
1: 啊，
0: 咋是你呢？
1: 是吗？
0: 俺俩从中学毕业就没见过了吧？
1: 差不多吧。那你上俄罗斯干嘛了？
0: 打工吗？
1: 得，要找个地儿喝一杯吧。
0: 行啊。
1: 嗯，这儿不是喝酒的地儿，跟我走吧。
0: 啊，
2: 嗯，啊。你呀，你听我说，你就不应该跟小红在一起，你知道为什么吗？
0: 嗯。
2: 你瞅你这身行头，啊。你跟我说你现在有什么？你有钱还是有车有房啊？人家凭什么跟你啊？你拿什么来爱人家？
3: 那我哪知道啊？那我看别人跟我一样啊，也是乡下的，人家来了一段时间就娶媳妇了。我咋就那么倒霉呢？
2: 哎呀，
3: 快傍上绿金丸了！
2: 简直是，你够了啊！行了，别弄出动静了都。你看你打小你就这样，你有事就乱叫，哭能解决？谁李俊远？
3: 我给他干了半年，他一分钱都没给我。那每次他接完了活，人家给的都是美金，
2: 真的？
3: 嗯，他有钱，他就是不给我。我现在身上就50卢布了，我去要钱他也不给我，我怎么就这么倒霉呀？
2: 你痛苦跟娘们似的，来来来，喝一口。哎哎，水王，

0: 是。
1: 啊。哎，随便坐啊。
0: 哎，你这不错呀、啊，比我混的强多了。
1: 我烦着呢。
0: 你这你还烦啥？
1: 我跟你说，你也不见得听得明白。嗯。啊。嗯。哎，那谁啊，石友啊？
0: 啊。
1: 你坐坐了。你说有事儿我就想不明白哈。
0: 嗯。
1: 你不是说你要娶那个小红吗？然后那个他妈问你要15万。
0: 对啊。
1: 然后你在那个叫什么来着？李金园、
0: 嗯、
1: 啊那儿，你给他干了半年。关键是半年你也挣不出15万了啊。
0: 他能给我那么多？嗯。
1: 哈哈，你这跟我还藏着掖着哈？
0: 嗯，没有。其实跟你说也没啥，我也不是一点没有。那我得攒着，以后回去跟小红结婚啊，
1: 嗯，
0: 对吧？
1: 嗯。
0: 本来加上李金元欠我的钱，那我就够了。谁成想？
1: 哎，你攒了多少？
0: 啊？没多少，
1: 你口口声声还跟我说，咱俩有同乡，有同学，有同桌，要不咱俩同个床得了。
0: 我就攒了8万块钱。
1: 哎，那你比我强多了啊。
0: 啥？我比你强？
1: 真的真的，我刚不跟你说我烦着了吗？
0: 嗯。
1: 你知道为啥？
0: 为啥？
1: 我就跟你说不着这个，嗯，那先这么着吧，啊，洗洗睡，
0: 啊，行，
1: 你睡沙发床吧。

0: 我哪儿都成。
1: 得，啊。
0: 这些年你在俄罗斯都干啥了？
1: 最开始刚来的时候呢，在一个搏击俱乐部里头当教练。
2: 这你知道？
1: 我初中一毕业不就奔了武校了吗？天天挨打，没法干。这后来呢，给几个大款当保镖，更是挨打，贵贱干不了，不干了。
0: 那后来呢？
1: 后来。到现在就跟几个朋友干房地产，
0: 给老毛子盖房子，
1: 谈好了，还没干呢。
0: 那不老挣钱了？那你还愁啥呀？
1: 兄弟，不瞒你说啊，我妈得癌症了。
0: 啥？
1: 不过大夫说呢，不是晚期，只要肯花钱，还有的救。
0: 啊，有的救好就好，有的救就好。
1: 不过得花一大笔钱。
0: 啊，不早了，要不咱睡吧？
1: 睡吧。
0: 那我先睡了。

0: 室友。
1: 啊？
0: 睡了。
1: 啊，快了。哎，
2: 兄弟，我不瞒你说，
0: 你跟那个小红，你们最近还没法结婚吧？我的那几个房地产项目啊，这个只要一动土啊，一破土，俩月之内，差不多这个资金就陆陆续续七七八八就回笼了。哎，问题是，你知道咱妈这个病她不能等。兄弟，我不该跟你说这些。

0: 灿森，我这卡里有80,000，你先拿给老太太用吧。
1: 你干嘛呀？不争不争，这都是你血汗钱。
0: 你听我说，昨晚上我想了一宿，记得小时候我长得瘦，每次去你家的时候，老太太有啥好吃的也都给我留一份。现在老人家生病了，我不能当作不知道，不是？你拿着。
1: 兄弟，真没想到你还记着老太太的好。让我说啥好？那我去替咱妈收着吧。
0: 你记得还我，这是我心。

0: 好几年才攒下的。
1: 还，指定还，为了小红，知道，知道。来，喝奶。

0: 哎，那卡的密码你记好了？
1: 记好了。哎，你说那个李金元他住哪儿啊？
0: 你问这干啥？
1: 房子不盖好了吗？装修啊，找他谈生意，大生意啊。
0: 哎，那你要谈成了，别忘了给我分成啊。

0: 豆芽，我石勇。哎，
1: 挺好。那个，我跟你打听个事儿，胡灿森他妈是不是得了癌症啊？
0: 就我们的中学同学，中学、小学，然后都跟我一桌的。
1: 对对对对。
0: 啥？他妈早死了？

0: 站住！胡大子，
1: 开门！胡大子，胡大子，你开门！胡大子，你开门！
0: 胡大子，你在家你不开门，
2: 干什么？我还以为鲨鱼棒呢。
0: 李继仁死了，
3: 死就死了呗，
4: 该死。
0: 他是你杀的？
4: 然后我说你怎么知道他是我杀的？你不是被他解雇了吗？
0: 警察找我了。
4: 你跟警察说啥了？
0: 这不李继仁的包吗？他真是你杀的！
4: 你喊什么？我告诉你啊，咱哥俩现在是一条绳上拴的蚂蚱，别忘了，是你透露消息给我，我要是折进去了，你跑不了。
0: 我跟你说啥了？我，
4: 你说他李金元啊，有钱有美金，可就是不肯给你，这话是不是你说的？
0: 我是说过，可我也没让你杀他呀。
4: 警察不信这个。哎，咱哥俩不还商量过三七分成吗？
0: 这就是你说那个大生意
3: 啊！
0: 完了，完了，完了！
4: 行了。他李俊元给过你一分钱没有？我现在宰了他，那是帮你复仇。
0: 胡探森，你疯了！
4: 这世界早就他妈全都疯了，你不疯啊？你不疯，你憋着梦里头要娶人家小红，
0: 那你是得手了。这包里有多少钱？

0: 我他妈听了你给这狗屁消息攒了仨人，连个钱的毛我都没见着，那儿压根儿就他妈没钱，就他妈只有这么个玩意儿。
1: 吴太岁，我也不要啥分成了，你就把我那80000块钱还我行吗？
0: 是不是说过俩月之后啊？到点了吗？我肯定还你。
1: 你不是人！

0: 你妈，你妈早就死了，你那是骗我。
1: 是，我是骗你，我没辙了，我没办法，我不是人，你是。钱我只能还你。
0: 你干啥去？
1: 撒手！
0: 你先把钱还我。
1: 撒不撒手？
0: 不管。
2: 我他妈说了，我现在没钱。哎，再说我把那8万块钱给你管用吗？你要娶小红，不他妈还差7万吗？
0: 吴三子，你就把钱还我吧。
1: 保险柜里头啊，就这把刀。

0: 觉得多少能值点银子。你要是要，拿走，别再来找我了。
1: 就这把破刀，他能值八万？

0: 夫人，你干嘛了？
1: 钱呢？我的钱呢？
0: 什么钱？什么钱啊？我现在一分钱都没有了，我告诉你，我但凡有一分，我能让人发生这德行，吊起来打。
1: 刚才我都看见了，那几个黑帮走的时候还在那数钱呢。你没有
0: 钱想疯了你是？
1: 你信不信我捅死你？来
0: 冲这儿来，快点，快捅死，快点，快来，快点，瞄准了捅，是有，你今儿不把我捅死，你他妈就是我养的。好，来，使劲。
1: 胡三三，你就把钱还给我不行吗？那是我和小红结婚用的。
0: 花痴，疯子。我呀、啊，我撞到你之后啊，我就他妈倒了大霉。石勇，石勇，
1: 就钱，你给我钱，你给我钱，钱，你给我钱。我的钱，
2: 师傅，
3: 啊，云霄，给李金元老婆打电话了吗？
2: 打了。他妻子关小梅说，这一年以来，李金元公司的生意一直都不好，他准备让公司破产了。
3: 破产了？这么说就对了。这个李金元。放着生意不做，要去抢劫。他肯定是想通过这把刀，孤注一掷，咸鱼翻身。
2: 所以啊，这个杀手就直接奔着刀来的。他肯定知道这把刀的价值。师傅，我打听了，这把刀在日本就相当于越王剑在我们中国，在黑市上。有人直接愿意出50万美金收这把刀，
3: 怪不得呢。
2: 50万美金啊，足以让人疯狂。

0: 头，可算抓住他了。老聂神来，他推测嫌疑人有可能回到案发现场，这招可真准。萨斯，拿着枪，咱们走一趟。
1: 好，
0: 走。
2: 在。
1: 急什么？
0: 抓人呢。
1: 等事情弄清楚了，再下结论也不迟。

这是嫌疑人家中发现的，通过鉴定，兽皮上的毛与离靖远别墅发现的兽毛完全吻合，这就是犯罪嫌疑人。

0: 警察先生，警察先生，你能听懂中文吗？
1: 你好，
0: 我签证到期了，你把我抓走吧。
1: 你们中国代表团就要来了，不要在这里丢你们中国人的脸。
0: 警察先生，我的签证真的到期了，你就把我抓走吧，我不想在这待了，你就把我抓走吧。
1: 快点离开，不然我让你吃苦头。
2: 我的内线穿了笑血，近期日本黑帮头目山口健三郎回来弗拉基瓦斯托克跟少羽榜的头子康斯坦钦见面，听说在黑市上悬赏卖那把擂钗的人就是他。
3: 那把擂钗快出现了，
4: 难道这也是你的朝鲜的大脑看到的吗？
3: 不，不管谁拿到那把刀，最后都得卖给山口才能拿到钱。

0: 谢谢。
1: 记住了，在这儿不是你个人的问题，是国家形象的问题啊。
0: 其实我就是想把警察招来，好给我遣送回去。

0: 来，师兄，路上吃的。
1: 谢谢。
0: 客气啥？
1: 哦，对了，
0: 你要干嘛？
1: 我没啥值钱的东西，我这有把刀，你留着，做个念想。
0: 别，师兄，心意我领了，我谢谢你啊。但我们警察呀，不能随便收别人东西的。
1: 我没别的意思，一来呢，留个念想；二来呢，你看你们做警察的这么危险，这个东西放在家里，它辟邪不是？
0: 赶紧收起来。
1: 我拿给你。
0: 算了，赶紧收起来吧啊，真不需要。哎，时间差不多了，快过去吧。别客气了，一路顺风。
1: 再见。
0: 喂，西大嫂。啊？火车站。好，我明白。

Mamãe, vamos aqui, minha. Vamos aqui, minha.

0: 哎，老师，你是赢我钱那个吧？对，没错，就是你。那你害死我了，你！怎么着，你们也找这宝刀啊？
1: 你知道他在哪里吗？
0: 啊，你出多少钱吧？

0: 外面那么多尸体，就为了这把刀，真的是疯了。
1: 的确是疯了。
0: 寇现在不在意别的，我在意的是这把刀现在到底在哪里。

0: 说，你们老大在我这儿，
1: 他让你把钱送来。
2: 我没说，是我。
1: 你们要再不送钱来，我就把他给杀死。
2: братаны, он нам этого не простит.

0: 啥？又没人跟你抢。我跟你说啊，虽然你骗了我，但是看在你娘的份上，我就不跟你计较了。
1: 到了，
0: 卖了。
1: 哪有啊？卖多少钱啊？
0: 这顿饭钱，
1: 你吃的就是啊，
0: 外加一张回国的火车票。
1: 我说你什么玩意儿啊？啊？那刀值大价钱，你知道吗？
0: 说那能没用，我已经给卖了。
1: 卖谁了？卖他妈谁呀、啊？

0: 可惜啊，师姐和雷队看不到了。
1: 是啊，他们还有更重要的工作要做。
2: 谢谢啊，谢谢。哦，吃糖，
3: 好，
2: 吃糖。

0: 叶警官，咋这么巧呢？我和小红马上就要结婚了，你一定来啊！哦，池塘，池塘，
1: 石勇，你因涉嫌倒卖国家文物被捕了，带走。
0: 啥？

0: 灰指甲不用拔，甲泰康盐酸阿莫罗芬茶剂专治灰指甲。
1: 世事浮沉各有叹，
2: 我一直跟你强调少拍马屁。
1: 笑看人情万般难，
3: 真是太难了。
4: 一身孤勇自心安，
5: 少年守则第三条就是不能伤害无辜人类。
1: 特立独行院线上新了，
6: 我这次回来是要在南阴县成立一支战斗小队。
7: 县长小舅子想不想？我没同意。
8: 我是县长刁难你了
7: 没有？
9: 看他的这身造型就知道他有非常之能，很可能还会立下非常之功。可事实上，这位归乡的游子想给母亲尽孝都会受挫。
10: 不是说没有床位了吗？
11: 我前妻表弟的同学是搞医疗器械的，认识那儿的主任，给加了个事儿。
9: 他想成立战斗小队，可一位普通人的加入同样让他无所适从。而队伍的组建所需经过的层层关卡，虽不至于让他跑断腿，却也让他陷入崩溃的边缘。
12: 有请
7: 驾驶证。
3: 我成立战斗小队为什么需要驾驶证？
7: 没事，我就随便问问，没有拉倒吧。
3: 真是太难了。
13: 我们当初在创作杀手的时候，换脑的时候想了其实好几个挺好玩的创意，这是其中一个。当时就一句话，超级英雄回家办证，然后后来就把这个生发成影片了。
11: 你应该给县长送点礼，
7: 这是县里面的规定，给他送礼能解决吗？
13: 讽刺喜剧呢，这些年呢就逐渐开始变少，那我们就想着我们能不能找找机会拍一部。
9: 可以看出他的家乡莱茵县，在这位随时能上天入地的战斗英雄眼中，是块名副其实的英雄无用武之地。他的超能之所以失能，在某些人看来可能是他的情商太差，更具体一点是他不懂表演。
11: 特派员，他你一进门他们一直在演戏给你看，县长工作非常辛苦，赶快被问下。
6: 你这么演戏给我看辛不辛苦啊？
13: 架设规定情境对于一个结构喜剧来讲是至关重要的，一个好的规定情境其实它的喜剧效果就不完全依赖台词了。当人物和环境处于一个极端反差化学反应产生以后，其实你说什么都是好笑的。
14: 我们就像打球一样要相互配合，然后不能说一个人干使劲，一定要前面铺好，到那一下大家才翻得出来。
15: 每一次这个假定性高的喜剧创作都是一个困难的过程，里边有非常多的一语双关，有非常多的潜台词，可能一个字儿一个停顿都代表着很多意思。
11: 还得是县长啊，
5: 每一句瞎话都不瞎说。
9: 这个胸怀大志的青年深知要想改变家乡的面貌，首先得从自己做起。于是他剪去了长发，换掉了装束，那双能喷火的眼睛也有了新的用途。他还学会了鞠躬，还能频频举杯，也懂得如何溜须。
11: 感谢你让我在您的羽翼之下茁壮成人，
9: 甚至还弯下了膝盖和众人跪在了同一片即将塌陷的大地上。
16: 我是大哥王心凌，
17: 二哥王长海，
18: 三弟赵金芬，
19: 我老四，
20: 你给我滚出去。
19: 好的。
9: 关于飞银王长海是跟那些寡廉鲜耻之徒沆瀣一气，还是在憋一个大招好一招制敌，都得在大银幕上方能一见分晓。
14: 王长海是一个特别纯真的一个小孩，直到回到家乡之后遇到了一些挫折之后，把他变成了一个要懂得人情世故的大人。
15: 天生的这个情商是随着这个不停的碰壁吃亏来长大的，靠着这个世界的磨练打磨，然后你才学会用不同的视角和高度去看待问题。
14: 我把他当成两个人演，到后阶段我会完全摒弃掉他在前期的那些所有的天真纯真，让他变成另外一个人，然后再到最后的结尾的时候把他初心他的本质再拉回来。我最大的愿望就是大家看完这个影片能够给大家在生活中带来一丝欢乐。
9: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其实是一部形态独特的具有现实讽刺意义的喜剧电影。它为我们呈现的不仅仅因有无限的能力便有了特立独行的资本，恰恰相反，他所要表现的是你展翅也未必能高飞，你的从心所欲必须站在坚实的大地上才能得以实现。全片最大的现实主义是你得认识现实， 你只有看清这个世界，才能更好的去爱它。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李嘉欣。2026北京善行者亲子公益徒步活动火热报名中，如果您想和孩子度过这有意义的一天，可以扫描下方小程序码，或者关注善行者官方公众号报名参与。这个夏天，让我们一起用脚步丈量爱心，成为一名善行者，让每一步都带来改变。期待在7月的北京世园公园与您和孩子相遇哦。
0: 抗战初期，
2: 师部有命。
3: 是不是又让撤退
2: 回电，我团已握战机，定能歼敌。
0: 日寇来势汹汹，
4: 三番五次坑令不遵，你要三思而后行。
0: 千万爱国将士血洒沙场，
5: 对手是谁？
6: 国民党53军留守一团，余振草。
5: 余振草，
7: 我现在命令
8: 马上带上你的部队在四德村一带
7: 布防阻击敌人。
9: 四德村一带属于平原地带，一旦我们遭遇日军主力，将全军覆没呀！
8: 这是师座的命令。
5: 军速兵分两路，进军四德村。
0: 他们被置于九死一生之地。
10: 我们东北老家现在被小日本占领，可我们东北军现在却奉命撤到关内剿共，
11: 我们该怎么办？
12: 撒腿了，
13: 向八路一样去打游击战。
0: 国难当头，
2: 你带领50名弟兄切断敌人的退路，带着3营迅速赶到晋州。
0: 他们重新做出选择。
14: 团座，执意北上，不知要怎样立足？
10: 联合八路，共同抗日。
0: 7月19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杀出重围》。
1: 我喜欢在电影频道《经典之夜》重温往日光。

0: 影，跟着老电影穿梭不同年代，回望旧日的市井风貌和时代情怀。不同于层出不穷的新作品，历经岁月沉淀的经典影片自带时光厚度，每一个镜头每一句台词都经过时间打磨，没有花哨的特效堆砌，全靠扎实的故事与鲜活的人物打动人心，喜怒哀乐都朴实真切。今天愿大家借着这场光影盛会邂逅佳作，在经典里收获感动。
1: 日军进村扫荡，
2: 自从鬼子占了荒村以后啊，人心惶惶，都进山了。
3: 这地雷太少了，
2: 往后啊再发给你们一些。打仗这个事儿啊，还得有智谋。
1: 村民奋起反击，
2: 给埋的雷呀、啊、炸一个少一个，那不是长远之计呀、啊、
4: 我们自己造地雷。
1: 村民失计，巧用地雷除日寇。
5: 鬼子要把人带走，打吧！
2: 只要咱们坚持斗争，就一定能够保住家乡，把敌人赶出去。
6: 地雷的秘密我探听出来了，不见鬼子不挂弦。
7: 男子，
6: 哎，不见皇军不挂弦。
1: 7月19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地雷战》。

0: 这些年呢，我从最初接触电影时的那种青涩懵懂，然后一步步走过来，心态也其实是在慢慢的沉淀。
1: 30万对40万，这场仗该怎么打？
2: 我有一个计划，
3: 我在四度中饰演毛泽东主席，我想从形似去追求神似。
4: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0: 我希望自己无论到任何的阶段，都可以保持在表演上永远保持最好的状态，永远有好的作品、好的角色，一直享受电影。
2: 我只知道这是我该走的路。
0: 电影就像一座无形但坚固的桥梁，通过电影这座桥梁与这个世界产生对话，让表演这件事儿更加有意义。电影共享美好生活。
5: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齐溪，非常高兴能够带着我最新的电影作品《魔方小姐》做客光影新播客。此次我在片中饰演赵艳红的儿媳曼婷，作为家人，我就是赵艳红追梦路上的坚强后盾，希望大家能够多多支持我们这部作品，和魔方小姐一起打破年龄枷锁，大步向前走。
6: 我是这片土地，5000年文明在这里生根，10000生灵在这里繁衍。从雪域高原到江南水乡，从热带雨林到戈壁绿洲，每一个生命都是我的孩子，每一片绿叶都是我的呼吸。你们深知守护这山和湖海，方能生生不息。你们用智慧守护我的容颜，垃圾分类，绿色出行，节能减排，这不是牺牲，而是选择，选择与我共生，选择给未来一个答案。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这不是约束，而是承诺，承诺绿水青山永续，承诺美丽中国。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新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李嘉欣，很高兴能够做客光影新播客。本周电影频道为大家带来了很多精彩影片，接下来我们一起共享光影美好。我喜欢在电影频道经典之夜重温往日光影，跟着老电影穿梭不同年代，回望旧日的市井风貌和时代情怀。不同于层出不穷的新作品，历经岁月沉淀的经典影片自带时光厚度，每一个镜头每一句台词都经过时间打磨，没有花哨的特效堆砌，全靠扎实的故事与鲜活的人物打动人心，喜怒哀乐都朴实真切。今天愿大家借着这场光影盛会邂逅佳作，在经典里收获感动。
2: 鬼子来了！
3: 日军进村扫荡，
4: 自从鬼子炸了荒村以后，人心惶惶，都进山了。
5: 这地雷太少了，
6: 往后啊再发给你们一些。
4: 打仗这个事儿啊还得有智谋，那不是长远之计呀，
6: 我们自己造地雷。
3: 村民失计，巧用地雷除日寇，
7: 鬼子要把人带走，打吧。
3: 自给自足，
4: 不能打，
6: 咱们应该将计就计，
3: 是与日寇抗战到底。
8: 有地雷，
6: 只要咱们坚持斗争，就一定能够保住家乡，把敌人赶出去。
9: 地雷的秘密我探听出来了，不见鬼子不挂弦，
8: 男子，
9: 哎，不见皇军不挂弦。
0: 7月19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地雷战》。
1: 只要我钻进电影的世界里，就会瞬间切换状态，跟着主角奔赴跌宕旅程，时而置身辽阔的原野，时而闯入奇妙秘境。我会跟着剧情开怀大笑，也会被细腻的情节戳中心窝。光影真的能让我抛开烦恼生活琐碎，全身心跟着故事起伏游走，给自己短短的一点时间充充电，生活将会更加动力满满。

0: 这些年呢，我从最初接触电影时的那种青涩懵懂，然后一步步走过来，心态也其实是在慢慢的沉淀。
1: 三万对四十万，这场仗该怎么打？
2: 我有一个计划，
3: 我在四度中饰演毛泽东主席，我想从形似去追求神似。
4: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0: 我希望自己无论到任何的阶段，都可以保持在表演上永远保持最好的状态，永远有好的作品、好的角色，一直享受电影。
2: 我只知道这是我该走的路。
0: 电影就像一座无形但坚固的桥梁，通过电影这座桥梁与这个世界产生对话，让表演这件事儿更加有意义。电影共享美好生活。
5: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齐溪，非常高兴能够带着我最新的电影作品《魔方小姐》做客光影新播客。此次我在片中饰演赵艳红的儿媳曼婷，作为家人，我就是赵艳红追梦路上的坚强后盾，希望大家能够多多支持我们这部

0: 作品和魔方小姐一起打破年龄枷锁，大步向前走。
1: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好酱油，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2: 欢迎来到我的家乡，在这里，我们时常能看到雪豹的身影。他说，这十几年来，祖国对家乡生态环境保护力度不断加大，所以雪豹和更多的野生动物频频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我现在也是一名野生动物小摄影师哦，我要用相机去记录这些可爱的动物们，让更多的人看到它们，因为它们也是我们美丽家园的朋友。
3: 快给我追！
4: 这一切都是因为果子楼里的宝贝金狗韩牛开始。
5: 金狗韩珠，守护下之宝。
6: 我今天必须拿到宝贝。
1: 珍宝现世，各路纷争。
7: 杀人越货，强取豪夺。
6: 宝贝藏哪儿了？
7: 要杀要剐，随便你。
8: 快去救小云！
9: 我这就去姚家大院救人。
10: 对付那姓姚的，还有办法。
11: 准备黑松口换人。
12: 是，大王大人。
1: 绿林侠女铲奸除恶，
13: 这女人咬你的祖宗焚上洞府，
14: 睁开你的狗眼看看俺是谁。
15: 一阵红，
6: 翠湖里方圆百里除了一丈红，没人敢跟老姚家叫板。
16: 我饶不了你！
6: 把宝贝给我！
1: 国宝黑骨岭。

0: 在天黑之前，咱们得赶紧找个住的地方。
1: 前面就是黑屋岭镇了，我表舅家就住在这里，要不咱们去他家住吧？
2: 啊，你这有亲戚怎么不早说呀？走走走，咱现在就去舅舅家。这俗话说得好啊，是亲三分像，怎么着也比住大车店强啊！哎，走。

0: 大哥，是黑狐岭的女胡子伊兆红。
1: 伊兆红，就凭你也敢跟我姚天元抢宝贝？
2: 放屁！皇帝还轮流坐呢，东西啊，今天要定了。
1: 妈的，冤你自己找死，就别怪老子不客气，给我打！

0: 我们这儿有个小鬼，他们说他能看见我们，
1: 你们快跟我追！
2: 大哥，为啥不追了？
3: 再追就进镇子了。先放他一马，到他家再抓他。
4: 冬姐，不能再追了，再往前追咱可进镇子了。镇子里是姓苗的地盘，咱要是进去了，可就出不来了。
5: 还跟个贼似的跟了郭老爷这么长时间，东西到了，成了他姓姚的了，不行。咽不下这口气。哎
4: 呦，红姐，人家姚前园有警察队坐镇，那使的是清一色的快枪。你再看看咱兄弟们，这使的都啥呀？土枪都没配齐，咱拿什么和人家拼呀？
5: 出手的鸭子到嘴边飞走了，真晦气。回山。
6: 这么漂亮的女姑娘，我还头一回见呢。鱼，
5: 下下
2: 这，
7: 大叔，
5: 鱼，你，就你，你说啥来着？
6: 我没说啥。
4: 大那丫的，你搭理他们干啥呀？回山吧，
5: 走，走。
6: 这个女胡子也太凶了吧！

0: 你个老不死的东西，说，宝贝藏哪儿了？
1: 各位好汉，饶命！俺就是一个穷头子匠，哪还有啥宝贝？
0: 老东西，少他妈打马虎眼！黑虎岭地面上谁不知道你郭老爷知道果子楼的地址？你是想今天取出宝贝，和你儿子撂杆子是不是？啊！

0: 那到底是谁？别管我是谁，赶紧把东西交出来，饶你不死。要是不交，别怪我对你不客气。
1: 你的声音怎么这么耳熟？
0: 畜生，真的是你！
1: 明说吧，我今天必须拿到宝贝。
2: 赶紧给我！我不为难你，刍狗不如的畜生！老黄，你拼了！哎，快看！
0: 快到了！嗯，还真是。哎，走！快说，宝贝藏在哪儿了？狼心狗肺的畜生，死也不会告诉你！
3: 你，
0: 大哥，不好了，郭家亲戚来了！
3: 什么亲戚？打哪儿来的？
0: 两男一女，不知道打哪儿来的。
2: 表舅，表舅，表舅，表舅，你还认识我吗？我是秦小鱼，明仁镇的秦小鱼。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是谁对你下的毒手？
4: 小云，东西在。
2: 我想，表舅，表舅，表舅。

0: 到底是什么人杀了我表舅？郭大爷平时有什么仇人吗？
1: 我也是小时候来过他家几次，至于说什么仇人，倒是没听说过。郭大爷临死前说东西在一棵树下，你知道是什么吗？哎，
2: 还能有啥呀？当然是钱呐。嗯，
1: 小时候印象当中，表舅家并没有什么钱，而且你们也看到了。他家是做豆腐的，能有什么钱呢？
0: 一个豆腐匠能解决温饱都不错
2: 了。除非啊，他祖上是做大官的，留下了宝贝了。
1: 哎，怎么说？我想起来了，虽说我表舅家祖上没有人当过大官，可他在前进果子楼当过差。
2: 果子楼？
1: 对。
2: 那不是皇帝设在东北的进贡衙门吗？
1: 对，前进那会儿，朝廷在黑吉两省都设有果子楼。专门负责给皇帝进贡，他当差的果子楼就在黑虎岭附近。不过我听说这个果子楼被强盗放火给烧了。
2: 我想起来了，江湖传言，这个果子楼里除了贡品以外，还有一个宝贝，叫金狗汗珠。
0: 金狗汗珠？
2: 对，据说是依兰陀窑的金矿发现的一块天然狗头金，奇就奇在金狗的嘴里还是一颗夜明珠，所以叫金狗汗珠。金狗汗珠是护家之宝。
1: 大清进贡衙门果子楼。
0: 看样子郭大爷把东西取了出来，这才引来了杀身之祸。
3: 哎，少爷。
4: 下去吧。
3: 是。

0: 好一个孝顺的乖儿子，不喝王八汤改蒸羊了。可惜家伙事不好使，就是吃上龙肉他也是个骡子，哪比咱们大少爷生龙活虎的。
1: 娘们你给我闭嘴，这里是姚家大院，你还以为是翠云楼呢？
2: 那我问你，你还想不想和我好了？你这老不死的干爹把我买来可有几日了，等过几日成了亲，黄花菜都凉了。
1: 你别着急，等我找到了宝贝就去跟干爹提，他一定会答应我的。
0: 哎，你可抓紧，晚了我可就是你小娘了。

0: 干爹，这是儿子特意让厨子给您老做的，十全大补，您倒是吃一口吧。难得呀，你这片孝心，干爹呀，这心里有事吃不下呀。你说，这果子楼当年一把大火就烧成了灰。
1: 时隔这么久了，那郭老爷儿愣能找到那地窖的位置。
0: 干爹，这地窖我进去了，别的贡品都还在，唯独金狗汗珠不见了。
1: 别的宝贝都在其次，就是这金狗汗珠，那才叫奇珍异宝。
0: 干爹，您放心。
1: 我一定把宝贝给您找出来。嗯，10月20是省城督军吴大帅的大寿，到时候咱就带着这金狗汗珠给吴大帅去拜寿。这吴大帅呀，就爱倒腾这奇珍异宝，他要是看着这金狗汗珠，肯定是高兴的不得了。我就借此机会跟他要个一官半职的，到那时候。 咱老姚家那可就风光大去了，我还得到县城去办点事儿。我看呐，这事儿就由你全权办，我不管这郭老爷是死是活，反正你得把宝贝给我勾出来。
2: 几位叔叔大爷，眼瞅着快入冬了，俺本来想得了宝贝。 换点钱，再买点粮食，好好过个冬天。这没成想，让那姓姚的横插了一杠子。红
3: 姐，
2: 咋样？
3: 那派人问过了，那姓姚的昨天晚上没问出来藏宝地，一气之下把郭老爷给杀了。
2: 杀了？这犊子玩意，真下得去手。哎，那不对呀。
3: 那郭老爷到死也没说宝贝藏哪儿，这不等于把秘密带阎王爷那去了吗？
2: 巧了，这郭老爷临死之前，家里正好来了三个外地人走亲戚。那也就是说，这三个人知道宝贝藏哪儿？
3: 我估摸是。
2: 这叫什么？这就叫老天爷饿不死瞎家巧。
3: 这得下山。
4: 大侄女，
2: 嗯，
4: 你去找姚千元去寻宝，你可得掂量掂量啊。
2: 有啥好掂量的？ 俺是山寨大当家的，不能眼瞅着你们跟俺开块饿死在这山里，行了吗？
0: 哎，
2: 喝俺下山。
0: 好。
5: 你说他们是郭老爷的啥亲戚？
0: 好像那女的是郭老爷外甥女儿，叫什么？秦小云。
5: 秦小云。
0: 我倒是记得郭家有门亲戚姓秦，是密林镇的。
5: 可是老秦家眼眶子高，自打前清倒台，郭家落魄之后，他们就再没什么来往了。
6: 哎，大哥，你是郭老爷儿一手养大的，那他家的事儿你是知道的一清二楚啊。
7: 马三儿，你他妈要再提这茬，我一枪崩了你！
6: 大哥，我说秃了嘴了，你看我这嘴，嘿嘿，您如今是姚家大少爷。
7: 哎，大哥。
6: 你甭管别的，我把他们仨抓回来，严刑拷问就是。
0: 这倒是简单，可就怕这么引来他们也像郭老爷一样，最后来个死也不说，咱们就永远不知道宝贝藏在哪儿了。
5: 那大哥，你的意思是？
0: 郭老爷有个儿子叫郭留根，论起来是秦小云的表哥。昨晚出事，他肯定吓得躲起来了。你说这时候如果表哥出现？
2: 这个秦小云会不会把郭老爷的临终遗言告诉他呢？哎，那不姚千源吗？他怎么穿成这样啊？俺去探探。哎，等等，这又是谁啊？
8: 可能是姚家的暗探。
0: 爹啊，爹，
2: 我爹呢？
0: 爹、啊。爹，爹，爹，爹，你咋了？爹，爹，你这是被谁害了吧？你，啊，爹，你说句话呀！这咋回事啊？爹，
3: 你是过油跟表哥？
0: 你是小云表妹？
3: 对，我是秦小云。
0: 表妹，我爹咋了？表妹，你告诉我，我爹怎？
4: 妈的！昨天郭老爷儿被强盗杀害，除了郭六根，都他妈给老子马上带回去审问！哎，
2: 不分青红皂白，你们警察怎么随便抓人？
5: 你小子挺横啊，咋的？想拒捕？啊！
6: 哎，误会误会，我们是郭大爷的亲戚，不是凶手。
5: 有你说话的份吗？这做贼的。有说自己是贼的吗？有话跟我到警署说去。带走。
3: 等等，我能证明他们不是坏人。
5: 你是谁呀、啊？
0: 长官，这是我表妹，凶手绝对不可能是她。
5: 那好，女的留下，男的带走。
7: 哎，
8: 走，
7: 老
8: 走，
7: 这真让坑人了。
0: 走，走，走。
7: 老爷，
2: 快走！
7: 老
2: 爷，小云，既然这样，我先和他们去一趟，完事了我就回来。
3: 放开他！
7: 哎呀，
0: 走！哎，表妹，表妹，别追了，别追了！我弟的死事关重大，警察也是例行公事，调查完了肯定就放人了。
4: 姓姚的怕来硬的不好使，装成郭老爷儿子套话呢。
7: 快，走！快，走！
6: 哎呀，你们真抓住人了！
5: 哎，我怎么相信呢？就，
7: 过来，
6: 快走！你今天推我自己走。
3: 这人好像在哪儿见过。
9: 洪姐，不是敢说你，你说你这一见这俊小伙，眼睛就直，习惯什么时候能打开？
3: 洪姐说话呢，没大没小。
9: 本来就是。
10: 想问你，
3: 你说那天去郭老爷儿家的就他们几个，
9: 嗯，
3: 也就是说除了那女的，他俩知道宝贝藏哪儿？
9: 对，
10: 那还等啥干急了？
9: 哎，走。

0: 你让红马东子就跑了，一群闯祸！我告诉你，如果发现什么可疑人员，立马向警队报告，听见没有？
1: 明白，明白，长官，明白。
0: 他把跑步员给我抓来！
1: 哥，怎么回事？刚才听长官说，你的朋友好像被黑狐岭胡子一丈红劫走了。
2: 土匪？土匪为什么要抓东子哥？不知道啊。
1: 他们肯定是为了那个宝贝。那怎么办啊？没事，妹子，你放心，有警察在呢，他们肯定不会让胡子得逞的。
3: 多谢姑娘相救。你这是？这不是救你，是保票。你还蠢啊，有两下子。
4: 我从来不和女人动手。
3: 那你看看，你几两？

0: 这大爷，这上有药，快！红姐，大爷，大叔，你们咋来了？我们怕你出事儿，这不出了营营营吗？
1: 那赶紧的吧，红姐让人打下山了
0: 啊！走！
1: 哎呦，
0: 你个大男人，咋婆婆妈妈的，快点！得罪了。

0: 你见过姑娘啊？红姐，大辣椒了！红姐，红姐，大辣椒了！红姐，不行！喊什么喊？站着！来，红姐，抓住啊！这，抓住了啊！
1: 喊啊！
2: 姐，伤哪儿了啊？二，没事，等等。没事。哎呀，你怎么样？没事。你吓死我了！
3: 是。走。
2: 李丈翁，刚才多谢相救，眼下我们还有别的事情，先告辞了。
3: 那可不行，
4: 喊个大姑娘，让你大老爷们儿该看都看了，那跟睡了有什么区别？啊？
2: 你干啥了你啊！哎，你放开！来啊，把你的压寨夫君给俺带回去！
1: 李丈红，就算刚才多有得罪，可我没答应做你什么。

你放心，警察人多，那帮胡子肯定跑不了。那啥，哥有点重要的事跟你说，你跟哥进屋一趟呗。

0: 妹子，你听哥说，黑狐岭的胡子为了抢宝贝杀了我爹，这回又劫走了你的朋友，为的就是想知道我爹把取出的宝贝藏哪儿了。为今之计，只有咱们两个先一步把宝贝取出来，晚了就被胡子拿走了。
1: 取出宝贝？
0: 对呀，我爹临死前不是告诉你藏哪儿了吗？你要是不想去，你告诉我，我去取也行。你快说呀！
1: 宝贝藏哪儿了？表哥，咱俩有十几年没见了吧？对呀，咋了？你到底是谁？怎么，谁跟你说了什么吗？其实我早就怀疑你了。
0: 你和那些警察是一伙的吧？既然你看出来了，我也就不跟你费这个劲了。明说吧，宝贝藏哪儿了？你到底是谁？我是谁不重要，重要的是你知道果子楼宝贝的下落。快说，要不然别怪老子对你不客气。
1: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可你这算什么？杀人越货。
2: 强取豪夺，要杀要剐，随便你。我是一个字儿都不会说的。郭亮根，把郭亮根给我带走！
3: 带走个屁！
2: 散开！
4: 抓住易正红那个娘们没有？
5: 让他给悠了。
2: 打他出宝贝的下落，咱们就他妈白忙活了。大哥，那宝贝那么贵重，我看那俩小子不会轻易告诉易兆红的。
6: 把他给我绑起来！
2: 绑起来！
6: 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
2: 大当家的，
6: 既然你让东子当你的压寨夫君，那咱们就是一家人了，哪有这么对待自己人的？
7: 兄弟，别乱说。
6: 易兆红，我可告诉你啊，我们家东子那可不是一般人，一把断魂枪，百发百中，叱咤江湖，谁人不服，哪人不怕？
8: 是吗？俺倒是听说有个会使断魂枪的，专门惩奸除恶。
9: 就是你啊？
7: 专门惩奸除恶，倒不至于。只是让我碰到恶人，我绝对不会放过。
9: 好，是条汉子。算俺易兆红小看你了。
2: 红姐，咱别忘了正事儿，咱抓他回来是为了问出藏宝地的。哎，
9: 急啥？以后就在一个槽子里吃食儿了，不着急。
2: 你不会真相中他了吧？
9: 咋？咱身上也很久没有过喜事儿了，俺得让你的叔叔大爷们给俺算个好日子。
2: 哎哎，那可不行，东子已经有心上人。
9: 是吗？啊，谁呀？你告诉俺把他杀了不就完了吗？啊，想起来了，是那天跟你一道来的姑娘吧？
7: 我不会让你动他一根手指头。嗯，
9: 轮不着我动手。
7: 你什么意思？
9: 他如今落在姚千源手里，吃怕是凶多吉少。
7: 姚千源是谁？
9: 你不是刚见过的吗？就说自己是郭老燕儿子那个。
7: 他不是郭大爷的儿子。
9: 你就看他那一身江湖气，就不可能是。
7: 这么说，他和警察是一伙的？
9: 不仅是一伙的，而且还是警察队队长。哼，这个姚千源，他狼心。

0: 狗吠丧尽天良，为了抢那宝贝，他能把他的养父郭老烟都给杀了。
1: 你说郭大爷是他的养父？
0: 哦，那是以前的事儿，现在他投奔了大地主姚锡三，是他干儿子。
1: 宝贝虽好，可为此杀了自己的养父，真是天理难容啊。
0: 实话跟你说吧，那宝贝俺也想要，可是俺绝对不会像他那样做那些丧尽天良遭天谴的事
1: 儿。李兆峰，虽说你是胡子，可是你比姚千源仗义多了。
2: 是吗？
1: 我求你放了我，小云还在他手里，我要救他出来。
0: 哼，那不行，他是你相好的，也就是俺的敌人，俺不杀了他就不错了。
1: 那你想怎么样？
0: 我想怎样？除非你答应俺一件事儿。
1: 好，只要我东子能做到的，我一定答应你。
0: 好，俺要你娶了，在这儿当胡子。
3: 你，
4: 大哥，要不你把他交给我，咱当胡子那会儿可有的是办法。我就不信他不开口。
0: 等一下，我说，
5: 这就对了，快说，宝贝在哪儿？
6: 我表舅好像说过，在他家附近的一棵树下。
5: 哪棵树下？
6: 这我不清楚。他说完就咽气了。
4: 大哥，老郭家不远处倒是有一片树林，
7: 所有人跟我一起去挖，一定要在干爹回来之前给我找出宝贝。走，
8: 走。
9: 姚三爷，我又输给你一盘。
10: 承让啊。哎，县长大人，我上回托您办那事儿
9: 办了，办了。上来。
10: 谢谢。
9: 你姚三爷家大业大，没有继承人那哪行啊？这不，上次你走以后，我派人去了趟奉天，特意找到了当年的御医。这生孩子的方子啊，可是宫里面传出来的。
10: 还是县长大人了解我的心思。
11: 你们轻点吧，别把宝贝弄坏了。
12: 屁呀！快！
13: 妈的，郭老爷前脚到家，咱后脚就跟上了，他能埋那么深吗？挖不出来就继续扩大范围找啊！

还不赶紧给我追！站住！

0: 你表哥郭留根呢？
1: 表哥？可为什么这副打扮？
0: 我要是不这副打扮，姚千源就得把我杀了啊！
1: 姚千源？
0: 姚千源就是假装我那个人，他还杀了我爹。
1: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2: 这一切都是因为果子楼里的宝贝金狗寒竹开始。
1: 真的有金狗寒竹这个宝贝？
2: 当年果子楼一把大火烧成了灰，果子楼的位置就谁也找不到了，有很多人逼着俺爹去果子楼取宝，俺爹就一口咬定果子楼谁也找不到了。可姚千源不信呢，非得逼着俺爹去取宝，俺爹也没有办法，只有取出宝领着俺想逃走。可没想到这个畜生把俺爹给杀了。姚千源是外村的一个孤儿，俺爹收养了他，把他养大，可他却嫌弃俺家穷，投靠了本地的恶霸姚锡三，给他当了干儿子。
1: 恩将仇报，这不是中山狼吗？哥你放心，只要找到东子哥，他一定有办法的。
2: 是被一丈红抓走的那个东子吗？
1: 东子哥有勇有谋，还有一身好功夫，他不会看着不管的。
3: 我就真服了，哎，就这么屁大点的地方还能把人丢了。
4: 大哥你消消气儿，哎，这人已经都跑了，你往下想想咱咋办啊。
3: 啥他妈咋办？咱这边把人弄丢了，一丈红那儿不是还有俩男的吗？一丈红正缺过冬的粮食，他势必得问出宝贝的下落，明不明白？
4: 大哥，这要让他抢了线，咱们可就白忙了。
5: 马三儿，
4: 哎，
5: 你抓紧去一趟黑虎岭一丈红那儿，我要和一丈红做笔交易。
6: 啥？姓姚的要和俺做交易？
4: 我们姚队长说了，打当家的要宝贝是为了换钱呢，买粮食过冬。只要到当家的把藏宝的地方告诉我们，我们愿意用2000斤粮食来作为交换。
6: 你们真以为没你们的粮食俺们就能饿死是吧？
4: 嘿嘿，大当家的莫生气啊，我知道凭你们的本事啊，在山里随便打点野兽也能过冬，可我们姚队长说了，除了粮食啊，还有100晌土地。
6: 100晌土地？
4: 对，100晌土地，而且是经过县衙门批文的。
6: 既然姓姚的这么诚心，怎么不亲自来啊？
4: 哎，我们姚队长啊是诚心跟你们做交易，但是呢，这为了保险起见呢，咱们呢还是找个地方见面为好。
6: 好，那你就回去告诉那姓姚的，把粮食先给俺折合成钱，再把地契也给俺准备好。
4: 好，
6: 明天早上黑虎奶奶庙见。
4: 我这就回去报信去啊，告辞大当家的啊。哎，
7: 哎呀！救命啊！哎呀，疼死我了！哎呀，疼死我了！
4: 不是，
7: 哎呀，肚子疼！

0: 大哥，
1: 要不多带些人吧，这样还安全一些。
2: 不用，人多了麻烦。哥，还是信不过姚千源呢。
1: 就是啊。
3: 哎呀，怕啥？那也不是他姓姚的地盘啊，反倒想看看他能弄出什么花招来。
4: 你可站着小心点啊！
1: 哎，
4: 叫！
1: 哎呀，
4: 一丈红又去庙里和姚千源会面。
1: 看样子姚千源从小云嘴里也没问出啥，
4: 要不然咱们也。

0: 我们这儿有一个人，他是个女的，叫庆瑶的。你要是敢和俺玩阴的，别怪俺不客气。
1: 怎么可能？你看，为了表示诚意，我就带了一个人。钱和地契呢？给俺看看。
0: 钱和地契都在这儿，不过你得先告诉我宝贝藏在哪儿了。
1: 宝贝在哪儿，就写在这上头。俺数三个数，一块扔过去。
0: 好。
1: 一、二、三。

1: 李兆宏，你怎么敢耍我？妈的，果然跟老子玩阴的！
2: 给我抓起来！
3: 姚琴元，你的死期到了！弟兄们，给我上！
2: 我咋感觉不对劲儿啊？有蹊跷，给我回去啊！快走！老爷，上回那位游医的郎中不跟您说了吗？这种事和咱们种地一样，您得多种一点，种它个10晌地。 我就不信咱们收不到一棵苗。哎，
4: 这要是再生不出个一男半女的，我可怎么对得起姚家的列祖列宗哦？
2: 这回咱不有了御医的方子了，老爷，您就等着麒麟送子吧。
5: 不好，
6: 怎么个？
2: 姚西三。

0: 这谁家的姑娘？以前我怎么没见过呢？
1: 老爷，这和叫花子在一起，像是逃荒的。
2: 逃荒的。
3: 老爷，您要是有意，要不我给您把她带过来？
2: 客气点啊，别让人说我姚喜三是欺男霸女。不是，快点，带走，快点。
4: 快点，
5: 带走，
6: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0: 初夏，多吃不怕。
1: 红星二锅头，第八代，更甜润，真的不一样。纯粮之下更甜润，第八代升级上市。
2: 国民健康饮品山楂树下提示您，稍后继续收看。
3: 每一部电影的背后，都有不为人知的亲情付出。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4: 来，一起来吧！
5: 场下的我们，让

0: 这女人呐，漂亮不漂亮不重要，关键你得能开花结果。你要是给老姚我生个大胖儿子，你看见没，这个家业就有你一半了。
1: 哼，那得看你有没有那个本事。
0: 那就来吧。哎，
2: 李长虹，前面就是黑虎岭了，是你们的地盘，我就不送你们了。
3: 等等，今天的事儿多谢了。
2: 不用客气，你不也在警察手里救过我吗？
3: 你知道，就你这身功夫，即便强留你也留不住。你真的看不上俺吗？
2: 嗯，那倒也不是，说实话，你一丈红长得也是百里挑一，只是
3: 啥？
4: 等等等等等等等等，你是东子吧？
2: 是，
4: 快去救小云。
2: 小云她怎么了？
4: 小云刚从姚千远那儿逃出来，又被姚西三抓回去了，再晚就来不及了。
2: 你是？
4: 俺是小云的表哥郭六根啊。
2: 我知道了，我这就去姚家大院救人。
3: 不行，你知道姚家有多少人吗？你这么去肯定不行。
4: 是啊，东子，地主大院有炮手护院，再加上姚千远的警察队，就算进得去，可想要救人太难了。
2: 就算再难，我也要救出小云。
3: 哎，行了，你要是铁了心要救那女的，俺帮你。
2: 你帮我？
3: 咋，你不信俺呀？我告诉你，对付那姓姚的俺有办法。
2: 你有什么办法？
3: 从姚家大院正门打进去太难。这样，咱们兵分两路，你负责救人，俺去把护院炮手引开。
0: 哎呦他，哎，累死我了。哎，这咋回事呢？这是
1: 废物，就你这样还开花结果呢？哼，你比你干儿子可差远了。
0: 个臭婊子，你他妈说什么呢？你呀，说什么呢？
1: 我就说了咋的？我告诉你，原本是姚千远要先赎我，可真是啊，你这个老东西抢先一步。
0: 你个臭婊子，你个臭婊子，你。把他给我送回窑子，一辈子也不许他出山。
5: 走。
0: 你来的正好，我正想找你呢。宝贝弄到手了吗？啥？还没弄到手？就这么点小事你都办不来，我养你还有什么用？四天之后就是大帅的大寿，你误了我的大事，咱们先不说。大帅要是怪罪下来，你能担待得起吗？啊！
6: 干爹，
0: 好了，你别说了，我不管你用什么办法，总之，宝贝弄不到手，你他妈也别给我回来了，滚，滚，滚！
6: 干爹，
0: 干什么？
6: 干爹，郭老爷死前把藏宝地告诉了三个人，其中一人下落不知，剩下两人被一丈红抓到了黑虎岭。眼下咱们只有拿下一丈红，才能知道宝贝在哪儿。
0: 那你还等什么？赶紧组织人，打上黑虎岭啊！绝不能让一丈红抢了先呐！
1: 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
0: 这你也认识？
6: 干爹，我跟你说，有了这个人，咱们就不用攻打黑虎岭了。
0: 怎么回事？

0: 那既然如此，那就赶快撬开他的嘴呀！
1: 把他给我押回柴房。
2: 是。啊啊，
3: 你个小丫头片，上回就让你给跑了，这回老子不信你不说实话。
4: 你要干什么？
3: 干什么？
5: 老子就喜欢你这种细腻的肉。
0: 老爷，不好了，老爷。什么玩意儿不好了？是你爹死了还是你娘嫁人了？
5: 刚才来了一群出殡的，要往咱家祖坟上埋人呢。
0: 什么？
5: 老爷您快去看看吧，炸药都装上了，要炸了老太爷的祖坟，把他们的死人埋进去呢。
0: 妈的，这不是反了吗？这不是竟敢在我老姚家的祖坟上动土，快点集合支持护院队。
5: 是
1: 干爹。干爹在护院队先行一步，我去通知警察队，随后就到。
0: 快点快点
1: 走，把人给我看好了。

0: 看看俺是谁！
1: 哈！一丈红！哈！
2: 一丈红！你把我们家老爷放了，有事好商量。
1: 放了也行，你得问问手里的枪是同不同意。
2: 一丈红，我知道你枪准管制。 可是我也知道，你手里没几杆好枪，我们手里拿的都是清一色的快枪，真要交起火来，怕你也占不上便宜。大哥，坟头那儿就是火了。
3: 这府里方圆百里，除了一丈红，没人敢跟老姚家叫板。
2: 驾！
3: 驾！不好！
2: 现在护院炮手倾巢而出，大院可空了。
4: 大哥，咱们上当了，这挖坟是假，救的是秦子牙的才是真的。
2: 驾！
5: 妈的，我是平生最恨别人危险。
2: 来，
5: 给俺上老母猪炮！
2: 一丈红，哪来这么多老母猪炮？
6: 兄弟们，
5: 给俺点炮，轰死这帮狗腿子！
6: 快，快，快跑！

0: 对不起，小云，我来晚了，让你收回去了，咱们这就走。哎，等等，你干什么呀？咱们不能白来，再给他们留点念想。哎，够了够了，干嘛？你赶紧投身。哎，好嘞，快！
1: 刚才我就觉得不对劲儿，看来还真是你和一丈红设的套啊！
2: 大哥，招我了，快去救！

0: 火，快
1: 快走，走走走，
0: 抓住他。
1: 快，小云上来。

0: 断魂枪，据说威力不小啊，可惜你今天没法施展了啊。
1: 报告，少爷，老爷被一张红抓走了。
2: 一尘春花，
3: 这么久了，动作都还没脱身出来，肯定被姚晋元抓住了。不行，我得回去。
4: 哎哎，你不能回去啊，东子这次就是特意来救你的，他费了这么大的劲把你救出来，你要是再回去，那他不白费劲了吗？
3: 早知道是这结果，我是绝不会让你们冒这个险的。
4: 你先别着急啊，眼下姚仙元一心想得到宝贝，即使抓了东子也不会要了他的命，咱们还是先回到黑虎岭再做打算。
3: 黑虎岭啊，听起来好像是土匪住的地方。
4: 我们和大当家的一丈红啊约好了，救出你之后就在黑虎岭会面。
5: 姚西三，姚西三，
6: 你没想到吧，
5: 你也有落在一丈红手里的时候啊。
1: 一丈红啊，我知道，我知道咱们之间有误会。
5: 误会？你两年前抢了俺们500场地，现在翻脸一下子成误会了，俺他妈给你一青子是不是也算误会啊？
1: 只要你不杀了我，我保证，我保证把你那500场地一分不少的还给你，你看这样行不？
5: 放屁！现在知道服软了，早晚干嘛去了？俺告诉你，晚了。
7: 红姐，别和他磨叽了，直接弄死这老王八蛋，给兄弟们报仇。
3: 你是一丈红大当家的吧？我求你救救东子哥。
6: 东子咋了？
3: 他被姚新元抓住了。
6: 东子没一身功夫。
5: 姚，
6: 我知道，姓姚的又玩阴了。
3: 他随时都有生命危险，我求你救救他。
6: 你就是秦小云吧？
3: 对，我是秦小云。
6: 果然长得水灵。要身段有身段，要脸蛋有脸蛋，真招人稀罕。
5: 放心吧，俺的男人俺自己救。
3: 你说什么？
5: 俺说啥了？
3: 你说他是你男人？
5: 对啊，他是俺男人啊，咋了？
4: 哎哎哎哎，那个情况是这样的，东子被警察抓走以后啊，是一丈红救了他，然后啊，
3: 然后怎么了？
4: 然后他俩不小心掉进陷阱里了。之后发生了啥吧，我也不太清楚。那个，还是等把东子救回来之后吧，你当面问他吧。
3: 你们男人没一个好东西。
4: 哎哎哎哎哎，小云，哎，局长啊，小云。
8: 少爷，老爷被黑虎岭的一丈红抓走了，你得拿主意啊。
9: 一丈红。我饶不了你！
5: 这姚西三怎么说也是他姚千元的干爹，咱们就来个一命换一命。只要他们放了东子，咱们就放了姚西三。
10: 不行，这姚西三害得咱们无家可归，上山当了胡子，现在好不容易给他抓住了，绝不能放虎归山。
11: 对，不能放。大侄女，姚西三这小子是鸡蛋掉油锅，贼鬼流火呀。抓住他的把放了，以后你再逮住他，再想报仇，那可费老鼻子劲了。

0: 哎呀，那你们说，这人可咋救？东子咋办呢？
1: 东子，你心里就只有东子，他是你啥人呀？你这么上心？
0: 他是俺男人，你说他啥人？叔叔大爷，虽然俺和东子还没拜堂，可这辈子，俺认定他了。这东子呢，你们也都见了。
2: 是个有情有义的汉子，
0: 请你们成全。那你们这也不能眼睁睁看着还没拜堂就成寡妇吧？
2: 侄子，别说那不吉利的话。
1: 是啊，
2: 那你说咋办？
0: 咱们明天就给姚千源送海叶子，就说拿东子换姚锡三。
2: 姐。 俺是为了你好啊！你说你非总要尽一把东子救出来，可人家不一定上咱这山场当胡子呀。再说了，你不是也看见了吗？那东子跟人家秦小云才是一对儿呢。
0: 就你啰嗦，啰嗦啥？就算东子不干，俺认了。
2: 你。

0: 说秦大小姐，你盯着这快乐山的日头爷，看啥呢？
1: 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嗯，
2: 啥玩意儿，在天涯？
0: 没什么，我只是一时感慨，胡说了几句。
1: 这读过书的人就是不一样啊！这俩要是心情不好啊，你就喝酒，喝醉了往床上一躺。 醒过来以后啊，什么都好了。来口尝尝，尝尝嘛，给，拿着，爽快，俺就喜欢你这性格。
0: 问你啊，你跟东子谈婚论嫁了吗？这
3: 倒没有。哦，那睡过觉了？
0: 没有。亲过嘴了？那你俩也不算好啊。
3: 那你呢？你和东子哥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
0: 嗨，俺比你强多了。俺们搂也搂了，抱也抱了，就差睡觉了。
4: 什么？东子哥他……哎，俺话还没说完呢。
5: 婉冬，你这个混蛋！
6: 小鱼，小鱼。
5: 于兆宏同意去救东子了。
3: 你说什么？
5: 于兆宏说服了其他土匪拿杨新三去换东子。
3: 真的？
5: 真的！没想到于兆宏还这么仗义啊！

0: 马三儿。
1: 哎，大哥，
0: 找几个人把他埋了吧，找口好点的棺材，再帮我多烧点纸钱。
1: 明白，明白。

0: 怎么，想通了？
1: 你刚才说把郭大爷埋了，算你还有点人性。
2: 少他妈废话，快把藏宝地说出来，要不然老子一枪毙了你！
3: 姚青，你以为我会告诉你吗？
2: 我知道你嘴硬，不过就算你不说，我一样能得到宝贝。
0: 明天我会在镇里将你以通匪罪就地正法。我就不信依照红琴、小云他们不会来救你，
2: 到时候我将他们一网打尽，宝贝自然就是我的了。
1: 姚千源果然够狠毒，不过我告诉你，就算我死在狱中，也不会让你阴谋得逞。
0: 那可就由不得你了。
4: 依照红派人送信来了。
0: 说什么了？
4: 他说他要拿东子和老爷一命换一命，他只要东子不要宝贝。
2: 他当真不给我抢宝贝了？
4: 他说了，只要咱们放了他的压寨夫君，他再也不和咱们抢宝贝了。
0: 这一丈红还真是春心大动啊。啊，
2: 既然如此，那我就换个路子。
4: 大哥，这一丈红对姚锡三是恨之入骨啊，咱不救这一丈红肯定得死票。姚锡三一死，这姚家的大业可都是你的了。
0: 不行，这样一来天下人都知道我姚千源害死了干爹，还嫌我的骂名不够多是吧？
4: 那大哥，你是真准备换人？
0: 换是肯定得换，可他能不能回来，那就说不准了。
5: 此次黑松口换人，非同小可，为防不测，行了吗？
6: 在。
5: 传俺山令，立即布置防卫，以防姚千源强闯山寨。
6: 是，大当家的。
5: 秦小云，好的能耐。郭留根，俺派几个兄弟协助你们取宝贝。
4: 哎，好。
5: 好。各自分头行动，准备黑松口换人。

0: 你仗红说话算话，你放懒男人，你就放了你干爹，宝贝也不要了。有何为凭？
1: 你这就把宝贝藏哪儿？告诉你干爹。
2: 姓姚的，要想活命，赶紧点头。
1: 嗯，老子一枪崩了你！
2: 那好，一起放人。
3: 我的枪呢？
4: 给我。
3: 以后别再让我看见。
5: 起来。

0: 干爹，
1: 快！
0: 快说，包围草门哪了？你说啥？
2: 他没跟我说。
0: 你他妈真该死了！干爹，干爹，干爹！妈的，
3: 李尚红，你他妈敢耍老子！
4: 你不仁，别怪俺不义。想得了宝贝，没门儿！

0: 没事了，没事，我给你拿到了。
1: 一下，东西拿到了。
2: 撤！
1: 不好，大哥，他们取回宝贝了。
0: 老爷，
1: 干爹，弟兄们，一丈后打死了老爷，这仇咱不能不报，给我杀上黑火岭，冲！

0: 看样子，姚千源的部队伤亡惨重，暂时肯定不会再攻上来了。咱们先回山。
1: 不能放过姚千源。
0: 嘿。

0: 我去，去追姚建元！你怎么这么傻？为啥替我挡枪？红姐，你咋的了？
1: 别说了，赶紧回山！
0: 哎，大哥！啊！哎，县长带着保安大队支援咱们来了。
2: 幸好我让你提前通知了徐县长，否则今天就完了。
3: 徐县长，徐县长，
2: 多谢县长前来相救，在下感激不尽。
4: 姚三爷呢？
2: 县长，干爹刚刚被黑虎岭匪首一丈红打死。
4: 还请县长伸出援手，荡平黑虎岭，为我干爹报仇。
2: 既然人死了，料理一下后事吧，就不要再大动干戈了。这，等等，县长，县长，您可否听说过进贡函州这个宝贝？县长也听说过郭子楼七宝进贡函州。我问你说，这就是我和干爹为大帅准备的寿礼。
4: 干爹已经死了，但是咱们可以一起献给大帅，不知县长意下如何？宝贝在哪里？就在
2: 黑虎岭一丈红手里。黑虎岭土匪一丈红，目无法纪，行凶伤人。团长，你说怎么办？为了维护本地治安，保境安民，徐县长特带保安团。
5: 进山剿匪，
6: 县长英明。
7: 我在学校里学过包扎，不给他止血。
8: 没用了，妹子，还伤着要害了，包不包的都没用了。

0: 刘千源跟保安团打上来了，现在咱们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撤出黑虎岭。姐，姚千源带救兵来了，咱们黑虎岭肯定是保不住了。小老猫，
1: 在。
0: 你和叔叔大爷带所有人。
1: 小路车，
0: 那你呢？哎呀，你别管俺，我们赶紧走。
1: 大侄女，我们不走，要走咱们一起走。
0: 别啰嗦，叫你走赶紧走。
1: 走，哥哥走。
0: 大侄女，你们也快走吧。
1: 一起走。
0: 饿了，累了。
1: 要是带着他，姚千源肯定饶不了你们。到时候你们就真走不了了。啊！他说的对，我们要是带着宝贝，他们肯定不会善罢甘休。你真的不和我们一起走吗？
0: 还有个愿望，还没了。
1: 你说，我一定帮你完成。
0: 俺想让你喊拜堂。

开玩笑的！哎，你们赶紧走吧，再不走可真来不及了。

0: 小云，我有话对你说。
1: 你想回去救他，可他伤那么重。
0: 可他是毕竟为我打枪才受伤的，我要是这么丢下他，太不仗义了。
1: 那咱们一起过去，不管他愿不愿意，咱们一起过去救他。
0: 不行，我不能让你再冒险了。 等我回来。

0: 把宝贝交出来！把宝贝给我！
1: 金狗含珠这宝贝，谁都想得到。就算当年皇帝拥有它，又有什么用啊？是俺东子回来了。
2: 大哥，东子是俺回来了。
0: 看不出来，你们俩人还真是有情有义啊！给你一条活路，把宝贝留下。

0: 团长，赵红他们事先安置了炸药，爆白被炸碎了，姚庆元他们都被炸死了。
1: 县长，咱们还打不打？
2: 以赵红他们本来就不是土匪，再说追杀他们难免会留下口实啊。宝贝也没了，打他们还有意义吗？
1: 县长，闹这么大动静，姚家父子死了，宝贝也没了，大帅怪罪下来，
2: 那这笔账就记在他姚千元的头上吧。
3: 撤。
4: 一战红，一战红，白疼啊！
5: 有你这句话就值了，你得记得，你张红。
4: 永远记住。一战红，一战红。

0: 以后有没有什么打算？
1: 我和叔叔大人们都商量好了，等过了冬天，到松河江南岸的双城一带开地种去。
2: 俺也决定了，跟他们一起走。
3: 表哥保重。

0: 小云，我去辽北寻亲，这路途遥远，中间不一定遇到啥事情，你愿意跟我一起走吗？
1: 有你东子在，我不怕。
2: 你俩现在是越来越过分了，眼里还有没有我了？啊！哎。

0: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1: 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倾情付出，
2: 谁知道
1: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3: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4: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新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在我看来，电影是映照社会的一面镜子，一部优秀影片不单单是用来消遣娱乐，更能够引发思考，启迪思想。电影不断拓宽我的思维边界，教会我包容差异，换位思考。它丰富了我的生命的层次，让我不只着眼于眼前的得失，也让我学会了站在不一样的角度看待问题，对待困境。光影已经成为陪伴我成长的良师益友。这部精彩影片一起来看。
2: 天外来客不断拜访，孤独的地球不再寂寞。
3: 交给我吧，我隶属于地球外星人管理监察局。
4: 请你们来是因为你们都是顶尖高手。
2: 众多精英不断加入，
4: 我们将选一个人，
3: 他能徒步追赶外星人，这种顽强是非常可贵的。
5: 我要喝点咖啡，你要吗？
6: 不用了，谢谢。
3: 你们好吗？我要切断你和所有人的联系，从此之后没有人知道你的存在。
2: 他们就是黑超特警组。
4: 四型原子分离枪，
6: 这才是我想要的。
2: 不断变换的高科技让他耳晕目眩，更让他们面临从未有过的挑战。
7: 啊，我就知道这是外星人，你们是联邦特工，不想让别人知道这件事。
6: 不，没有。
4: 你的世界完蛋了。
0: 7月19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黑衣人》。
1: 只要我钻进电影的世界里，就会瞬间切换状态，跟着主角奔赴跌宕旅程，时而置身辽阔的原野，时而闯入奇妙秘境。我会跟着剧情开怀大笑，也会被细腻的情节戳中心窝。光影真的能让我抛开烦恼生活琐碎，全身心跟着故事起伏游走，给自己短短的一点时间充充电，生活将会更加动力满满。

0: 这些年呢，我从最初接触电影时的那种青涩懵懂，然后一步步走过来，心态也其实是在慢慢的沉淀。
1: 30万对40万，这事儿咱该怎么打？
2: 我有一个计划，
3: 我在四度中饰演毛泽东主席，我想从形似去追求神似。
4: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0: 我希望自己无论到任何的阶段，都可以保持在表演上永远保持最好的状态，永远有好的作品、好的角色，一直享受电影。
2: 我只知道这是我该走的路。
0: 电影就像一座无形但坚固的桥梁，通过电影这座桥梁与这个世界产生对话，让表演这件事儿更加有意义。电影共享美好生活。
5: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齐溪，非常高兴能够带着我最新的电影作品《魔方小姐》做客光影新播客。此次我在片中饰演赵艳红的儿媳曼婷，作为家人，我就是赵艳红追梦路上的坚强后盾。希望大家能够多多支持我们这部作品，和魔方小姐一起打破年龄枷锁，大步向前走。
6: 国民健康饮品山楂树下提示您，欢迎收看。
7: 我们做任何事情，我们要记得我们从哪里来，要往下扎根，往上生长。
8: 其实对我来讲，我觉得会是有不小挑战的一个节目，
9: 因为我希望自己可以一直往前去探。
10: 对我来说，可以多分享粤语歌，让更多人认识粤语歌。

0: 稣，这也是我希望可以的。
1: 用旋律搭建起沟通的桥梁，让情感直抵全球华人的心上。
2: 帕蔗糖喝简醇，本节目由简醇酸奶独家冠名播出。国悦流光，简醇无双。
3: 每一部电影的背后，都有不为人知的亲情付出。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好粥关键在好料，银鹭好粥到，好料好味道，每罐五种以上五谷杂粮，好料新升级，味道就是好。

0: 我是老百姓，不是土匪。
1: 胡说！你包裹里放的是炸弹，
2: 有黑帮就有炸弹。
3: 哎，大哥，闻见啥味儿没有？
2: 蛤蟆烟的味儿，还有人的臭味儿，这是土匪的味儿，土匪来了，
0: 给我打！
2: 打！
0: 县大队和城外的一连都打起来了，上级通知咱们，见机转移到姚家屯。
4: 那这些伤员咋转呀？
5: 土匪猖獗，硝烟四起。
6: 有一股土匪和攻打县城的大股土匪分开，直接奔西去了。
7: 我看你俩都给老子整下去了！
8: 一人在路上有两个碉堡，如果有机枪，咱们很难上去。别动！
9: 当家的压一下山，去找张金牙，上下夹击，灭了你们。
10: 这要是有门大炮就好了，几炮就能把这地堡轰平了。
11: 炮啊，咱们一定有，
12: 就是有炮也没用啊，咱没炮兵。
13: 我会用。
4: 放！斗智斗勇，展开生死激战。
14: 弟兄们，咱们没有退路，只有顶住，才有活路。
15: 老子就是死，也得带上你们这两个垫背的。
4: 密林追击。

伙计，我给你打听一下呗。

0: 这个图你能看懂不？
1: 啥事儿啊？
2: 这个嘛，
0: 老板，我打了一个道，这个道咋走啊？
3: 你到对面那个周铺问问吧，他是老户，也许能看明白你这张图。
2: 老板，
4: 来来，
2: 还有座吗？
4: 有，来来。
5: 行，你们走。
6: 哥，热乎的。
5: 哎，老乡，喝点粥。
0: 我不喝粥。那个，我跟你打听个人呗。赵山东认识不？
6: 不认识。
0: 哎，这是我爹画的图，这个地方咋走啊？
6: 这好像是县政府吧？
5: 哎，你这样，从这条街过去到十字路口啊，往南，具体你再找人打听打听。我也不认识。

0: 这是啥人呢？司令部保卫科吴科长，这么气派，做司令员的车。
1: 谁说？李忠，肖雪。吴科长，怎么样？把人审了吗？
2: 没的，就等你，你不来谁敢审呢？
1: 你叫什么名字？
0: 王顺。
1: 什么地方人？
2: 奉天的，
1: 你到罗北县做什么？
2: 找人。
1: 找什么人？
2: 我爹的朋友，赵山东。
1: 他住什么地方？
2: 县城啊。
1: 县城什么地方？
2: 我不知道，我爹没告诉我。
1: 那你爹都跟你说什么了？
2: 我爹就让我来罗北县找赵大叔，其他啥也没说。
1: 知道我们为什么带你来吗？
2: 我哪知道？我就看见有人拿枪骑马过来，我以为是土匪呢，吓得我
1: 嚷嚷什么？
2: 兴，你们抓我来还不兴我嚷嚷了？
1: 你老实点。
2: 你跟我说实话，你去过饭馆没有？去了。
1: 带东西了吗？
2: 带了。
1: 带的什么？
2: 一个包袱。
1: 什么颜色的？
2: 黑的。
1: 包裹里都有什么？
2: 一件棉袄，三件单衣。
1: 你的包裹放什么地方了？
2: 炸弹一响，我就只顾跑了，包袱就给忘了。
3: 胡说！你包裹里放的是炸弹，放在了饭馆的柜台上，炸死了4名无辜的老百姓和2名地方干部。
2: 啥？我包袱里没炸弹，只有衣服。
3: 你少胡扯！有人看见你包袱里边装的就是炸弹，再不说实话，立马毙了你。
2: 我真没炸弹，我是老百姓，不是土匪。
1: 吴科长，这小子是个当兵的。
2: 我不是当兵的，我是做工的。
1: 你在什么地方做工？
2: 奉天兵工厂。
1: 难怪你脚上穿着日本兵的皮鞋。

0: 这个是小日本投降的时候我爹在兵营里捡的。
1: 来，五，
2: 咱们到这儿这一个月就连续发生了好几次爆炸，让老百姓怎么看咱们新城？现在好不容易抓着一个，一定要震慑一下。
3: 可是还不能完全确定就是他，
4: 他刚从饭馆出来就爆炸了，他的可能的确很大。
1: 谁？
3: 要不这样，他不说包袱放在饭馆外了吗？派两个人去找找。
2: 好吧。
3: 索班长，
1: 到。
3: 你带两个人到饭店和店铺去找一个黑色的包袱，里面有三件单衣，一件棉衣，记住，一定要仔细的找。
5: 是。
1: 我。
5: 刘副，跟我走。
1: 是。
4: 吴科长，要不在会联部等等。
2: 好。
6: 大夫，您的伤药。
7: 好的，一会儿就扶您去啊。小王，去把六号的药换一下。
8: 林医生，出去看看怎么回事。
7: 好。
9: 进去，
7: 我们会尽力的。你们在这嚷嚷，反而会添乱啊！赶快回家吧，回家吧。不能让他们进去。
10: 这些怎么三年两头
11: 就不让进去？
10: 俩人
12: 他们新政府那怎么的？
13: 军队是干啥吃的？
11: 就是，怎么老出事呢？
14: 连长，俺们里里外外都找遍了，也没找到黑包袱。
3: 包袱会不会被人拿走了？
0: 连长，饭店老板看见他拎着个黑包，等他走了，铺子里就多了个黑包，然后就爆炸了。不是他是谁？
3: 从他离开到小饭馆爆炸，中间有好几分钟，这段时间还有别人进出。
0: 关键是他有黑包，别人没有。
3: 有黑包就炸弹，
0: 不是他看见我们跑啥？
2: 好了，都别争了，我回军分区向上级领导汇报一下，争取早日公审公判，给县里老百姓一个交代。
3: 哎，吴科长，
0: 咱还没说完呢。
2: 老宗，眼下土匪比较猖獗，咱们千万不能手软呐。
3: 不是我手软，我是觉得证据还不够。
2: 还要什么证据？难道再让他炸死几个？
3: 我不是这个意思。
2: 好了，我马上回军分区，等汇报完再说。

0: 人家吃吧。
1: 哎，大哥，我问你一下，你们无缘无故关我一天了，我啥时候能走啊？
0: 俺不知道，那你得问连长。
1: 哎哎，那你们连长啥时候能来啊？
0: 你看你这话问的，那连长啥时候来，那是俺能说算的。
1: 哎，那这意思就是我今天晚上得住这儿了呗？
0: 那还用说呀，

0: 别愁了，我睡觉吧。我睡不着，睡不着也要抓紧时间休息，这样伤才能好得快啊。
1: 幸亏啊，今天把宗伤员都转到分区医院了。哎呀，我几天都没合眼了。
2: 院长，你快去休息一会儿吧，这里我和小刘盯着就行了。
1: 好吧。哎。 分局让给驻守县城的连队派个卫生员，要不你先去盯几天，等新来的同志到了再换你回来。行，好，就这么定了啊。干啥？我要撒尿，
3: 你这不弄到天亮再撒？
4: 叫都不让睡好。
3: 这天都快亮了，你还没睡醒呢。等着，你快点呗，
5: 憋一会儿。啊！
3: 闭嘴！你赵狼呢？
4: 憋不住了，我
3: 快去。

0: 哎，大哥，你闻见啥味儿没有？你的尿骚味儿，
1: 是生人的味儿。你不就是生人吗？
2: 我没跟你开玩笑，好像是土匪的味儿，闻见没？
0: 没闻着。蛤蟆烟的味儿，还有人的臭味儿混在一起，这是土匪的味儿。
1: 你少跟俺胡扯，赶紧回去睡觉。
0: 不是，大哥，你现在应该把他们都叫起来，准备打仗。
1: 不用，不是真的。你少在这撒狗血，赶紧进去。
0: 大哥，要不你跟你们长官说一下。
3: 哎呀，不用。那有情况，哨兵会报告。
0: 哨兵可能已经死了。
1: 在胡里俩揍你。
0: 不是，那我刚才在院里那么大声，咋就没人吱声呢？
4: 连长，连长，
5: 快快，
4: 你知道？
5: 连长，
4: 找打压歹人围攻响大队强梁库。 咱们呀，把守城的这个链给守上就成，明白吗？
6: 明白。当家的，当家的，共匪有杂间，已经防备了。咱们占了东边的制高点，打不打？
4: 他娘的，弟兄们，快上，给我打！
7: 快上！

0: 县大队和城外的一连都打起来了，上级通知咱们，见机转移到姚家屯。
1: 那这些伤员咋转呀？
0: 你带着能走的伤员先从后院出去，那块有个一米地，先躲躲，看情况再说。
1: 那你怎么办呢？
0: 别管我了，化缘正在联系县大队，让他们派车来，
1: 快，抓紧！小萌，快准备点必备的药品带上，大家都起床了，快点，大家都起来。

0: 你别瞎想，知道打天上去了，你闭嘴。
1: 你正前方，别动，他马上就出来，打！啊，打中了，打中了！你是不是新来的呀？咋那么笨呢？啊，刚来才3天。指导员，敌人回应太猛，制高点都在土匪手里。
2: 外面的一排和南面的二排打得很艰难，把守不住了。徐家湾，啊，兵们，加油！喂，喂，这趟对方，喂，喂，警官线可能被扯多了，所以这次是大动作，管理任务向徐家湾转移。
3: 好，
2: 一班你们掩护，其他人立即撤。副连长，
3: 立即准备撤退。是。
4: 快快快！
5: 已经快不行了，
4: 部长。

0: 快出来吧，
1: 妹子，出来吧，
2: 还没好吃呢，出来吧，妹子，要再不出来，哥哥们快进去了，
0: 出来吧，
1: 妹子，出来吧，
2: 出来吧，啊，看见你了，
0: 进，妹子，
1: 别害怕。

快给我追！

0: 别过来！妹子，把枪放下，这不是你使的东西。
1: 这是个好货色来着。
0: 别，姑娘别！快走走，快！
2: 你放了个，我就把他给你。
3: 放我。

0: 你快走。
1: 你是谁啊？
0: 你快走，我得听见枪声，马上就会过来。
1: 哎，你等等，我们有五个伤员往南去了，你能不能帮我去找找他们？
2: 佐助，
3: 到，
2: 犯人呢？
0: 啥？
2: 啥个屁！犯人呢？
4: 刘副，
5: 到，
2: 犯人呢？
5: 刚才还在这儿啊。
2: 你俩是干什么吃的？连个人都看不住。
0: 刚才打得厉害，没顾上他。
2: 佐助，你听着，他要是跑了，老子毙了你！
0: 俺这就去找，
2: 找个茄子回来。都听着，只要见到逃犯，立刻击毙。
6: 是。
2: 对。

0: 快点啊！
1: 啊，好的。
0: 这都走了好几里了，人在哪儿呢？
1: 应该就在附近啊。
0: 你不是说在南边这边树林吗？现在不到了吗？那啥，我该走了哈。
1: 哎，小兄弟，你不能把我一个人扔在这儿啊。
0: 那我还回县城找人呢。
1: 城里现在不能去，等独立团来了消灭土匪才能去啊。是咱们的骑兵营，肯定是去县里打土匪的。

0: 小兄弟。
1: 啊。
0: 你说你要找人，找啥人啊？
1: 我去县里找赵大叔，让他证明我不是坏人。
0: 坏人？你是不是守城连队抓住
1: 了？不是我，我不是土匪。
0: 我没说你是土匪啊。但是小兄弟，你还是应该跟我走。到了姚家湾，宗连长他们都在那儿，你可以把事情说清楚。
1: 我好不容易才出来，我要回去又得被关起来。
0: 怎么可能再关你呢？你可以把事情跟他们说清楚呀。
1: 这件事跟他们说不清楚，
0: 说不清楚就更应该回去。我相信你是个好人，他们也不会冤枉你的。可是如果你跑了，这个事情就再也说不清楚了。你想一想呀。
2: 不知道县城的情况怎么样？哎，公园应该回来了吧？不行，再派人去看看。
3: 已经派侦察班出去了，有情况怎么会随时报告。
4: 王顺，俺们都以为你小子跑了呢。
5: 我没干坏事，好人。
4: 哎，王顺，你是在哪儿离开咱们？这没觉着你就没影了呢。
6: 住！
4: 你在这磨啥牙呢？副连长，俺问问他。
6: 少废话，把他捆起来。
4: 副连长，他什么他？捆人。
7: 是。
4: 赶紧的。
0: 哎，等等，王副连长。这个小兄弟他救了我们，不是坏人啊。
4: 林医生，这事儿跟你没关系。
0: 什么没关系？事情还没有搞清楚，你捆着他干什么？
4: 有些情况你不了解。
0: 他又跑不了。
4: 你咋知道他跑不了？你磨叽什么呢？
0: 他要想跑早跑了。小兄弟，你别害怕啊，事情一定会弄清楚的。
4: 左柱，哎，看紧点，不许他乱冲乱动。
7: 是。
8: 这。
9: 报告连长，占领县城的土匪抢了粮库后已经撤走，分区骑兵团正在向南追击。营部命令你连立即返回驻地待命，
2: 准备集合部队。
7: 好。
0: 哎，宗连长，我有重要的事情向你反映。
2: 是林医生，有什么事你说。
10: 王顺，这把枪给俺吧。
4: 给你？那一切缴获又归公，你不知道啊？
10: 班长，人王顺又不是公家人，缴获的归啥公？
4: 你个心密蛋子，你懂啥呀你？
2: 副部长，
4: 连长，
2: 我来解开。
4: 连长，这要是让副连长知道了，那又得收拾俺呢。
11: 让你解开就解开，这么多话呢？
4: 是。
2: 抽烟吗？
10: 我不会。
2: 枪法不错，哪儿学的？
10: 本来就会。
2: 你是怎么知道土匪来的？
10: 土匪身上有股味儿，我能闻出来。
11: 这么说你很了解土匪了？
10: 也算不上很了解，就是跟他们待过一阵子。
2: 有这事儿？来说说听听。
10: 我爹临死之前让我去罗北县找一个叫赵山东的大叔，我在去的路上就碰见胡子抢劫，我身上又没钱又没物了，他们就逼着我给他们做饭，后来天天在林子里转悠。前些天他们下山去抢粮食，我就找了个机会跑了。
2: 你爹是做什么的？
10: 做工的。
2: 家里还有啥人？
10: 没了。我弟弟和娘在前些年逃荒的时候没了。
11: 你说的这个赵山东是真名吗？
10: 我也不知道。
11: 那怎么找他呀？
10: 他这个人好找，个儿大，脸黑，山东人，笑起来的时候声音特别大。前些年他还经常去我家找我爹呢。
11: 你认识县委的赵红民吗？
2: 好像听说过，
11: 跟他说的样子有点像。
2: 这好办，回头让他见见赵红民同志就行了。
4: 哦，连长，侦察班说有一股土匪和攻打县城的大股土匪分开，直接奔西去了。
2: 多少人？
4: 六七十人。
2: 好，让所有伤员都留下，其他人跟着这股土匪打掉这伙龟孙子。
11: 我们孤军深入会不会有危险？
2: 危险肯定有，但是咱人多，装备好，有优势，咱不能错过这个机会。
11: 要不要向团立？

0: 请示一下。
1: 来不及，请示完了，这帮胡子早跑得没影了。
2: 立即命令部队马上出发。
0: 是，吹集合号。集合。
3: 指导员，王顺怎么办？
0: 带上走。
3: 顺子，跟我走。
0: 走，冲啊！
4: 林医生，小刘，你带着伤员跟谢大队同志先回去，我跟他们走。
5: 他们是去打仗，
4: 就是因为打仗我才必须去，连队一个卫生员都没有。你把伤员照顾好，不用担心我啊。
5: 好，
0: 快！连长，是你让松子绑的，这犯人咋不绑着呢？
6: 你看他像坏人吗？
0: 这要是让吴科长知道了，咱们的觉悟也太低了。
6: 吴科长，我是不在。
0: 我是觉得我们不能太麻痹，土匪现在这么猖獗，更何况我们现在……
6: 别说了，我心里有数，跟各排排长警惕着点。
0: 是。
7: 王顺，你救那医生也跟来了。

0: 咋了？连长，找不着土匪阴地了，你看这周围都一样啊。
1: 这不是一出山口就错了？
0: 不会呀，刚才还有阴地呢。
2: 他们往这边走了。
1: 你咋知道往那边走了？
2: 我看这有一根折断的树枝，上面还有马的毛。
1: 不可能，土匪没有马。
3: 他们肯定有马。
1: 马这些路不拉呀，人能憋得住，牲口能憋得住吗？
2: 胡子都给马套上马粪袋，满了就埋掉，所以咱们看不到。
1: 这马粪，
4: 听王顺的，贝西，一班长到，
1: 你们打头。
0: 是。

0: 一排长，把那小子看紧点，别让他把咱们带到沟里去了。是。 林医生，把药箱给我，我帮你背。你都快跟不上了。
1: 没事儿，我自己能行。你还扛着机枪呢。
0: 你就别客气了。

0: 不着了。
1: 咋了？
2: 闻见焦炭味了吗？
3: 好像有点。
2: 林子外边可能有村子，或者是土匪的落脚点。
1: 散开，准备战斗。一满，跟我走。

0: 除非可能已经过去了，一排长，你带几人去看看。
1: ，
2: 救救俺媳妇儿吧！
3: 大哥，你先起来。
2: 媳妇儿被土匪给抢走了。
3: 大哥，
2: 长官，大哥，长官，救救俺媳妇儿吧！
3: 你知道我知道。
2: 救救俺媳妇儿！还能是个土匪，你求他干啥？你说啥？谁是土匪啊？你就干啥！我不是土匪，我告诉你，少跟老师起屁！
3: 你陪着。
2: 俺能劝着个不长眼？我不是土匪，我就不信你敢开枪！
3: 你陪着。
2: 来呀！
3: 哎，你陪着，你这是干什么呀？把枪放下。
2: 这是你别管。
3: 这可是我必须管。
2: 把枪放下，先跟上，啊，干自己活去。

0: 林医生，还是把包给我吧。没事，我自己能行。你就别固执了，路还远着呢。
1: 谢谢你啊，王副院长。没事。
2: 前进，咱们赶上了，啊，这里边还是热的。
3: 连长，你快看，这是俺媳妇身上的呀。
2: 你咋知道？
3: 俺当然知道了，这是俺给俺媳妇买的。
4: 他们为啥不买火了？
3: 可能快到老巢了。连长，咱快追吧。
2: 哎呀，老乡，你先别急。
3: 俺媳妇还在他们手里，俺能不急吗？
2: 行了，队长，把袋子后边。
1: 俺媳妇咋整啊？
5: 直接找我去，着急呀，没用。
2: 俺媳妇咋整啊？那媳妇还在他们手里。我们现在跟你一样的着急。是。
1: 咋的了？
2: 不许动，动一动打死你！
5: 别开枪，别开枪！俺们是老百姓。
2: 老百姓跑这大山里干啥？
1: 长官，俺们真是老百姓，在山下活不下去了，才在山上找口饭吃。
2: 都把枪放下，放下。
6: 老乡，您别怕，俺们呢是东北民主联军。哦，也就是那个老八路。啊，
2: 八路啊，八路不是在关里呢吗？咋上这来了呢？
6: 俺们是来打土匪的。
2: 打土匪？就你们这些人？
6: 俺们大部队在后头呢。
2: 那你们是先锋啊？
6: 对。
2: 那你们是拐错道了。西面这座山啊，就是土匪鲁豫刀的老窝。
7: 民国19年，张少帅的队伍从伊兰过来剿匪，那时候咱年轻啊，他请俺去当向导，让俺带一个营。那营长现在还记得呢，姓牛，叫牛传武，那个子高，山东人，300多号的队伍哈，光机枪，20多挺。
8: 可这仗一打起来哈，熊了，
7: 让他们土匪给打的，找不着北，吓得我呀，赶紧这脚底抹油，我溜吧。
9: 咋的？怕土匪日后来找你算账？
7: 那是啊，他们他妈扒了屁股跑了，俺们呢？
8: 老乡，您放心，这回咱要不把土匪给灭了，绝不撤军。
7: 这长官啥阶级啊？
8: 指导员。
7: 指导员是啥官啊？
8: 相当于连长。<笑>要是旅长刚说这话哈，俺还信。
10: 这话不是我说的，是我们总政委说的。
8: 总政委大还是旅长大？<笑>
10: 当然总政委大了。
8: 啊，
9: 好了，老黄
8: 啊，
9: 告诉司务长，把老乡的野猪钱给算了。
8: 好。
10: 哎，那你们不就是太客气了吗？老乡，我们还得谢谢你呢。 你打的这头野猪，给我们全连都赶上了生活。
7: 那我就不客气了啊。

0: 大哥，你别太伤心了啊！谁？
1: 他没事吧？
2: 新媳妇让胡子裹着了，能没事吗？
1: 小王子，你在这干啥？我告诉你，最好别傻出来乱窜！
3: 哎，叶排长，你别动不动就拿枪指着人，他又不是土匪。
2: 林星，这事你不知道。
1: 不管咋的，把枪先放下。
4: 林医生，到屋里睡吧。
5: 没事儿，大家不都是在外边宿营吗？
4: 连队里就你一个女同志，还是去屋里睡吧。
5: 谢谢你啊，王副连长。我是不放心王顺，他跟一排长顶着劲儿，都是犟脾气。啊

0: 这山啊，这天珠峰，胡子们呐都在这山里呢，大概啊有七八十人呢。他们大当家的姓鲁，外号叫鲁一刀，传说他呀一刀就捅死个熊瞎子。三年前啊，他跟日本人在一起共过事儿。这小子，他舔男霸女，他坏的脚底都流脓。
1: 还有别的路吗？
0: 这山啊，自古就叫小花山，就这么一条道。
1: 敌人在路上有两个碉堡，如果有机枪，咱们很难上去。
2: 硬冲肯定不行，伤亡会很大。
1: 走，回去合计合计。

0: 打仗就会死人，王祥福的老婆在土匪手上，咱们不能不管。
1: 土匪仗着天险打，把所有火力集中在山道上，咱们怎么上？
0: 老办法，正面强攻，两翼用手榴弹爆炒。
2: 山道非常陡峭，两翼肯定跟不上，得另想个办法。
0: 想，坐这儿想，永远也攻不上去。
2: 你这是啥话呀？咱这不是开会商量的吗？
1: 行了，都闭嘴。连长，土匪现在还没发现咱们，兵贵神速，现在打是出其不意，如果一旦被土匪发现了，那成功的几率就会小。
3: 行，天黑行动。一排长，你派担任主攻。
4: 是，
3: 大家分头准备。
4: 是是。
5: 一排长，你们顺着正面阵容往上摸，尽量靠近地堡再打。二排、三排在两翼策应，记住，首先炸的地堡。
4: 是，一排给我上。

0: 山，两口子卖大烟，一辈子无儿，只养个女婵娟。
1: 时候不早了，请吧。

0: 都是福气了，我还不知道你叫啥呢，你叫啥？老子问你话呢。
1: 当家的，
2: 是
1: 公爵来了。
2: 我说，
3: 是不是跟俺们进来的？
0: 公爵咋能找到这来呢？你先去吧。
3: 是。
0: 老实点儿。

0: 俺大二排撑上去，不行，敌人会是太猛，冲上去送死！告诉二排，集中火力，今天按住敌人地堡，冲着一把干车去了。
1: 是。
2: 你们怕死，我上。
1: Ugh!

0: 站住！让我看一下你的伤口。没事，我是医生，这是命人。坐下。
1: 我得罪过你吗？没有。那你为什么躲着我？我爹跟我说，让我离漂亮女人远点。
0: 你才多大？你爹就告诉你这些？我20了。那你该叫我大姐。 谢谢你啊！昨天晚上你又救了我。听指导员说，你要找的赵大叔可能是县委的赵红林同志。你认识他？哎，别动！等咱们回去了，我一定会带你去找他，肯定能证明你的身份。真的，林医生，你对我真好。
1: 像姐姐，可惜我没姐姐。
0: 那我就当你姐姐呗。

0: 连长，土匪把俺们排长跟刘富灌木桩上了。连长，你让俺带人把他们抢回来去吧。
1: 土匪就在那里过去的。
0: 连长，
2: 上家嘞！
3: 赵和山，三下这伙工具没上套，没有进攻，
4: 我走吧。
5: 他们又不是小孩。就为两个死鬼来索命，要俺说，就冲他一家伙。
6: 当家的，万万不可下山，冲下去失去节俭，损失那就大发了。
5: 他前怕狼后怕虎，你说咋办？
6: 眼巴前共军没走的意思，是不是派人去北山找北山的张金牙，请他携手里外夹击，灭了这帮共军？
7: 张金牙人多枪多，早有吞案之心。这回自己送上门去，这家伙会不会趁机下手？
6: 张金牙再可怕，也没有共军可怕。
8: 当家的，是这么个理儿啊？
9: 已经整整三天了，怎么一点消息也没有？
10: 一连肯定咬住他们，要不？我带一营去找找他们。
11: 那一带山高林密，别说一百人，就是进去一万人，恐怕什么也找不到。
9: 我估计，钟连长他们很快会派通讯员来送信，到时候有了准确的位置，我们再出兵增援。
11: 那个爆炸饭馆的罪犯，不知道现在还在不在连队？如果在的话，会很危险。
9: 这个老总，早在摇着腿的时候，就应该把犯人送到县大队来。
11: 是啊。

0: 树下，多吃不怕。
1: 红星二锅头，第八代，更甜润，真的不一样。纯粮之上，更甜润，第八代升级上市。
2: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好酱油，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0: 我们这儿已经没有土匪了，我们只能等着他们的消息。
1: 威武遮天，
0: 他觉得这样等下去他不是办法。咱们在这儿土匪就不敢下山，不下山他们就跑不了。
2: 王祥福最近情绪特别不好，他媳妇在土匪手里好几天了。
0: 你啥意思啊？你的意思啊？为了一个人可以牺牲全连？
1: 我不是那意思，
0: 我是连长，我不能拿战士生命去冒险，我要等上头援军。
3: 孙子，看来这边没有上山的路啊。
4: 班长。

0: 动！哎呀，说，你是干啥的？
1: 三哥大人，俺是收山货的老客。
2: 收山货？收山货用日本军刺？
1: 这是俺捡的，进山可能遇到野兽，恁要是喜欢，恁拿去。
0: 别动，把手举起来。
2: 你进林子收山货，为啥没伴呢？
1: 俺真是收山货的，俺上有70岁老母，下有吃奶的娃，全靠俺一个人养活着，全靠俺一个人，求求你放了俺吧，求求你。
0: 行了行了，别说了，你走吧。
1: 谢谢，谢。
0: 真的，走。
2: 传号的，站住！
3: 班长，快开枪！快开枪！他是土匪。
0: 老实点！
4: 你要干啥？
3: 绳子，快！
5: 就是俺是收山货了，八路不打老百姓。
3: 奇怪，
2: 你看清楚，他是八路，我不是。
3: 啥来的？
5: 八路爷爷，救命！
0: 孙子，你们看着办吧。
5: 八路爷爷，别说救命啊！救命！
2: 说吧，哪个柳子？
1: 俺不是，俺不是。
2: 你说不说？
1: 不是。
3: 累死他！
1: 累。
5: 俺说，
1: 俺说，俺是小华三的。
2: 下山干啥去？
1: 当家的让俺去采盘呢。
3: 撒谎！累死他算了。
2: 别，勒死太简单了。你们胡子把人衣服扒光了，绑在树上让虫子咬死，那叫啥？
1: 穿花。
2: 那用树桩子把人插死，那叫啥？
1: 看地。
2: 好，这两样你选一下吧。
1: 阿叔，阿叔，当家的让俺下山去找张金牙，上下夹击，灭了你们。
6: 看来鲁豫刀已经坐不住了，他在想办法。
7: 咱们的通信员肯定已经到了，分区一定会派援军过来，只要拖住敌人，就会消灭他们。
6: 不能大意，以防这帮土匪狗急跳墙。咱们在这儿，在这儿，下山通道修筑工事，绝对不能让他们跑了。
8: 是
9: 是是。
10: 来，
11: 喝点水啊，辛苦了。
10: 太累了。
11: 哎，喝口水。
10: 走。来，谢谢大娘。
11: 来，喝点。
10: 哎，刚才吃饱了。哎，这要是有门大炮就好了，几炮就能把这地堡轰平了。
12: 那是啊，38年的冬天，小日本的讨伐队进山，拉来了4门大炮，
10: 这还没能打呢。
12: 这胡子啊，都他妈投降了，
10: 可是咱这没大炮啊。
12: 炮啊，咱们这定有，这怕是啊，你们这些兄弟呢，玩不转的东西。
10: 啥？有炮？
12: 小日本的，钢炮。
10: 真的？在哪儿呢？
12: 去年光复前啊，小日本啊，往牡丹江这撤，
10: 走到也就这一带吧。这日本投降了，
12: 他们就把这炮啊，拆了零件，埋到离这20多里远的熊瞎子沟了。
10: 你见了吗？
12: 俺倒是没见着，俺那弟兄他是看见了。他当时啊，给这日本兵当挑夫，这今年过年初3的时候，上来找俺来了，说是啊要把这炮挖出去

0: 当铁卖，这没等去呢，他得伤寒，那死了。
1: 哎，大叔，那你对熊瞎子沟熟不？
0: 熟，就这一带，方圆个180里的，闭着眼睛都能摸着。
2: 啊、啥？
3: 这种谣传多了，不一定可靠吧？
1: 那万一是真的呢？咱们就能炸掉那两个地堡了。
4: 你懂啥？春天那次，有个老乡说在八营子有日本人埋的弹药，结果一个排的人挖了一星期，连影都没有。你就别捣乱了，忙自己事儿去吧。
1: 就是有炮也没用啊，咱没炮兵。
5: 哎，我没当过炮兵，但我会用。
4: 你会？你不怕风大伤了舌头？
5: 我11岁的时候就跟我爹进奉天兵工厂当学徒，我在修理所修过炮，叫过炮。
4: 我看可以试一试。
1: 也罢，死马当活马医吧。你要谁跟你一起去？
5: 啊，我要索班长帮忙，大叔当向导。
1: 这炮有多重？
5: 这个不一定，步兵炮重，迫击炮轻一些。
1: 行，那非战斗员都给你，王祥福和林医生也跟你一起去，但是一定要快，明天中午之前必须回来。
5: 好，
4: 连长。

0: 老黄，老黄啊，俺越想越觉得不对劲儿，他本身就是个爆炸犯，怎么能信他呢？
1: 这几次战斗他表现不错，连长很信任他。
0: 你想想，第一次战斗他是为了救自己才报的警，第二次第三次他都是为了救林医生。林红长得好看，他很可能是贪图美色。
1: 老王，是你觉得林军医好吧？
0: 老红，我这跟你说正事呢，你扯哪去了你？我是觉得呀，万一他把林医生跟索班长交给土匪，咱们怎么向上级交代？
1: 那要跟连长说说去。
2: 好，
1: 走。
3: 王氏要投敌，早就投了。再说，那天要不是他提前发现土匪来了，咱们的损失都不敢想。
0: 连长，他是为了救自己才先救的咱们，啥鼻子？俺就不信他能闻出土匪来。
1: 要是按这个思路，王顺也有可能知道土匪要来。
0: 话说回来，这大山里咋可能有炮呢？这不瞪眼说瞎话，做梦娶媳妇吗？他毕竟是爆炸案唯一最可疑的人。
1: 连长，就再派人去看看，如果他们要真是在找炮，那就好。如果不是，就马上带他们回来，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嘛。
3: 好，但是不能去一个班，这里啊会随时发生突变。
0: 二排长，一定要沿着他们的路走，王顺的枪法好，绝不能给他出枪的机会。
4: 明白，
0: 出发吧，
4: 走。

0: 你年纪不大，为什么枪打得这么准啊？哦，我11岁的时候，我爹就带我到奉天兵工厂去当童工，每天修枪、叫枪，所以对枪特别熟悉。哦，怪不得呢。哎，林医生，你家是什么地方的呀？
1: 吉林。
0: 哦，那你家都有啥人呢？
1: 母亲。
0: 就你娘一个人？
1: 我有个弟弟，在西北当兵，他跟你一同岁。那你爹呢？我是不是不应该问这些啊？没什么，我父亲也是军人，3年前在淮北打仗的时候没了。顺子。 你想过将来干什么吗？
0: 当兵。我爹让我来找赵大叔，就是让我参加民主联军的。
1: 我弟弟当初也是成天念叨要当兵，我妈哭了3天也没有把他拦住。他跟你可像了，愣头愣脑的，可让人担心了。对不起啊。 我不是说你。

0: 孩子们，下面就是穷鸭子沟了，啊，都下来吧。哎，好。哎，哎，哎，都下，往这边下。
1: 林医生，小心点。小心啊。
0: 没事吧？没事。来，下。哎，别下来了，好像错了。哎呀，好像那边那条道。大叔，你不是说闭着眼睛都能找着吗？俺这不是一直睁眼睛的吗？这前面啊。
2: 就是熊瞎子沟，这炮啊，肯定在这一带呢。日本人是去年8月份来的这儿，草木很密。我寻思着，要想藏个安全的地方，可能还得往前。一会儿啊，大家注意一下草木稀少的地方啊。
3: 走，走。
2: 顺子，
3: 哎，这片林子太大了，要不咱分开找吧。
2: 啊，来。
0: 长官，这土坡那草有点稀呀、啊，这炮会不会埋到这旮沓呀？来，挖，挖吧，挖。
2: 老孙，啊，我看这么挖不是个事儿啊。你看，你看这周围的土疙瘩，不像是埋过东西啊。

0: 哎，林医生，你干啥去？
1: 哎，您姑娘到后山去方便去。
0: 林医生，那你小心点。
2: 知道了。
3: 哎，你看咱们在这找炮，就跟天上掉馅饼差不多。
0: 行了，你少说点上气话。
3: 我不是说上气话，我是怀疑能不能找到炮。
0: 你啥意思你啊？你说我瞎掰呗？我这么大的事儿，我敢瞎掰吗？我跟你说，这地肯定有炮，要没有炮。俺弟兄能带我过来吗？
3: 那他要骗你呢？
0: 你愿信不信？你要不信啊，你就走，看他们胡子啥时候能放你媳妇。
3: 你说啥呢？
0: 说啥怎么的？
3: 说
0: 话
3: 怎么的？
0: 说啥怎么的？
4: 你们俩没完了！
5: 你俩别吵吵了，我相信大叔，这肯定有炮。
0: 对，都坐下。
6: 老王，
0: 来坐下，坐下，来，来。王顺说的对，咱们今天来啊，就要有这自信。消灭山上那帮土匪啊，就只有一个办法，无论如何都要找到这门炮。

0: 姑娘，你慢慢往后退，千万别跑。左班长，你从那边过去。
1: 好，
0: 我从这边过去，把他掩开。姑娘，你别跑，咱有枪，熊瞎子怕枪。

0: 快枪！哎呀，老乡，哎呀，没事吧？
1: 死我了！
0: 来，
1: 哎呀，哎呀，大爷，大爷，你再坚持一下。 你这个伤也不算重，包上就行了。
0: 他妈这把快枪在我手里，早他妈毙他了，还能让他活着绕我？哎呀，
1: 你好好休息一下。来，哎呀，喝点水。

0: 顺子，来喝点水吧。
1: 不喝。来，这个给你。
0: 还是你拿着吧，比我拿着管用。
1: 妹子蛋了。
0: 我这个人笨，枪一直都打不好。
2: 我爹说呀，打枪最重要的不是瞄准射击，最重要的是信心。你举起枪，面对的都是你的敌人，你首先要击中对方才能保护自己。要是没信心或者不相信自己的话，那枪永远都打不好。
0: 你年纪不大，懂得还不少啊。
2: 我懂啥呀，都是我爹说的。来，这是你的。天不早了，我去扎俩火把。
3: 顺子，我看还得再往里走走，说不定会在林子深处呢，我先去看看。

0: 哎，你别愣着呀，帮忙扛点藤草。带松胶的树皮烧的时间长，多做几个。要是今天晚上再找不到炮，就麻烦了。
1: 要是万一没找到炮，可怎么办呀？你别这样看着我，我只是担心。
0: 我相信大叔不会瞎说，我有信心，炮是必须要找到的，要不然大家都有可能被胡子灭了。

0: 按照常理，藏东西的人应该会留下一些记号，以防回来找。大家注意树干上有没有印记。
1: 哎，索班长，你来看，这有块标记。
0: 大家看看周围的树干，看看还有没有相同的记号。 哎，这咋虚的呢？啊！哎呀，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快！快！这好像是个熊窝，大家小心！啊！

0: 心里边好像有东西。
1: 这是啥呀？
2: 咱们找到了，这是瞄准器。哎
1: 呀，瞄准器找到了。
0: 来，
1: 现在快挖！这小日本的脑袋太他妈好使了，为了防施救，他们把这木胶灰和乌鲁草都他妈垫到了底下。啊，他哪知道这熊瞎子专门愿意在这干燥和氧气打洞，他帮了我一爪子。你说俺怎么没想到这事儿呢？
0: 大叔，别说了，凑近点，照这儿来。
1: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

0: 大叔，你没事吧？大叔，班长，咱不能歇太久啊，我怕时间来不及了。
1: 大叔，怎么样，能不能再坚持一下？前面就是平路了，问题不大。
2: 走，走，走！我说，谁？
0: 锁住，是我，
2: 是二排长。来，快扛上来。
0: 再信一点吧，
2: 应该的。二排长，你们来的太是时候了。
0: 师傅，让咱担心，
2: 让我来看看你们。
0: 孙子，我来，你信吗？

0: 王顺能回来了，小伙子，累坏了，快过来，多吃点，多吃点啊！
1: 林医生，吃点东西，去屋里睡吧。没事儿，我不饿。
2: 谢谢你啊，副连长，幸亏你派二排长来接我们，我真担心拿不回来这么重的东西。
3: 连长，你看，这就是大炮，
2: 啊，
3: 装就行。
2: 这能打响吗？
3: 能。
2: 大家都辛苦了啊，多吃点，多吃点。吃完了，抓紧时间睡吧，啊。
4: 忍着，俺没事。
5: 老王，
3: 哎，带几人在林子里多升几个灶，把烟弄大点。
4: 好，
5: 大掌柜的，掌掌柜的，三亚的工具在修筑公司，想帮我们维持在三亚。
4: 他们在等援兵，感觉援兵是不是到了？灶火比昨天多了一倍啊！
5: 放屁，援兵是飞过来的，他们嘴快，也得3天才能到。
6: 按时间，马副官昨天应该回来，是不是栽了？告诉弟兄们，准备今晚下山。
7: 是。
8: 来，小心，小心，小心，小心点啊！

0: 这啥炮啊？
1: 92步兵炮，是榴弹炮的一种。哎，索班长，拿个炮弹给连长看看。
2: 连长，
3: 哎呦我的乖乖，
2: 这家伙要是炸了可不得了啊！就这四发，够了，一个地堡两发。
3: 王顺。
1: 你用过这炮吗？没有。啊？
0: 这能打响吗？我打过加农榴弹炮，道理跟这一样。
1: 王顺，你小子真能炸掉那两个地堡，俺回去给你发军装发枪，让你参军。
0: 啊？我以为我已经是兵了呢。
4: 你小子想得美呀！
1: 集合训练，准备战斗。
0: 是。

0: 准备好了。
1: 好，先搞着点动静。
2: 是。
1: 准备。开火。
3: 哎呀妈呀，公牛又进攻了。
4: 是不是公牛的大部队来了？
5: 咱们怎么办？
3: 别慌，都别慌，赶紧通报大掌柜的。
6: 皇上，啊！
3: 他娘的，
6: 共军大部队根本就没到，他们没大炮，只能是来送死。咱们趁着机会，正好冲下去。弟兄们都不要怕，回阵地再给他们点颜色看看。
7: 快快回阵地，
6: 回阵地。
1: 来，坐上。

0: 准备。
1: 转。绳断了。
0: 来，给我。来，拉。
1: 准备。
2: 别跑啊！
3: 油门别怕，肯定是拓跋路组织的拖炮，打不准。
4: 回去，给我打！
0: 王顺，没打着。

0: 王顺，咱能用一法吗？留一法打鲁豫刀老窝。行，准备，放。我们完了，咱们赶紧撤吧。
1: 完了，快撤！
2: 把我们打了，咱们撤了！
3: 停住，到他家去。

你们俩都给我站住！弟兄们，咱们没有退路，只有顶住才有活路。动手术，快了！顶住！顶住！

0: 上车，快
1: 上！
2: 儿子，
3: 怎么了？
1: 都正经点！都正经！董明东，
2: 走！
1: 儿子，董明东，
2: 咱们
1: 快点走！这关灯，去看看。

0: 走，子先生，炕底下有人同的，同的，没有。
1: 星儿，
2: 走，
1: 等等等，
2: 快点走，
1: 星儿。

0: 秀，不想让老子活了是吧？你来的真好，老子就是死，也得带上你们这两个垫背的。跟老子走！
1: 你这个畜生！
0: 你来晚了，他已经是老子的人了，你不是想喝老子的刷锅水？
1: 俺跟你拼了！

可能。

0: 你们太天真了，在战场上你们没有说的，但是在对敌特的斗争中，你们还是新手。你们所说的很有可能是军统特务所说的苦肉计，
1: 这咋可能？
0: 怎么不可能？上级领导再三提醒我们，现在的敌特斗争非常严峻，
1: 可是王顺要找的人极有可能是县委的赵主任。
0: 这一点，我们求证不了。
2: 赵宏明在土匪的袭击中牺牲了，
1: 那咋办？为了震慑敌人，增加老百姓对新政权的信心，最近上级领导准备枪毙一批土匪恶霸。王顺的名字也在里面。
3: 吴科长，这次能消灭土匪和王顺是分不开的，咱不能。
1: 总连长，当初怀疑他是爆炸犯的材料是你们送的，现在我也愿意相信你们所说的一切都是真的，可你们并没有找出他不是爆炸犯的证据。
3: 吴科长，啊，是个粗人，刚开始也以为他是土匪，可后来一看不对了，哪有玩命杀土匪的土匪？没这道理。
2: 好了，已经立案的事情必须彻底调查清楚，人我要先带走。
3: 吴科长，这对王顺，别说了。吴科长带走王顺是他职责所在，我们也按照程序尽快向上级反映。
0: 就这样吧。
3: 吴科长，吴科长。
4: 顺子，你这要去哪儿啊？
5: 顺子这是咋的了？不知道，车在那儿了，好像是不是带走？车？
4: 好了，别送了，都回去吧。王顺，你放心，我马上去找分局领导，不管是谁，都得讲事实、讲证据。
5: 等等，顺子，这是馒头和鸡蛋，路上吃啊。
4: 顺子，别难过。
0: 明天休息，俺们全班都去看你。啊，别说了，上车吧。总连长，你让大家放心，王顺跟我回去不会受委屈的。只要调查清楚，有了证据以后，我会送他回来的。走吧。

0: 一下子又是又乱，让他就上边。吴科长，上面都是后天要枪毙的重犯，都是单间。
1: 我知道，他也单间，别锁门。他情况特殊，案子在没有最后定性前，跟你们一块吃饭。走吧，没见过你这样的，蹲监狱还开着门。
2: 大哥，你别锁门啊！待着，哪有蹲监狱不锁门的呀？哎！林医生，就是那饭馆。
3: 哎，来客嘞，几位里边请。
4: 哎，里边请。
5: 小伙计走了，
6: 爆炸后他受了点伤，那天要不是我在后边忙活，我也悬了。那他家在哪儿呢？他家离这可远了去了，在北屯，骑快马呀也得一天的时间。
5: 老先生，你能不能带我去他家一趟？当时在场的人，我们只有他没有了解到了。可我这还有生意啊。
6: 这个事情关系到一个人的生死和清白，我们求你了。
7: 是老板，您就帮帮忙吧。
6: 吴科长给我汇报过，不是说缺少证据吗？
7: 证据卫生院的林医生正在找，再说我们全连都可以为他作证。
6: 目前形势紧迫，部队马上就要进入反攻了。我们团已经被编入了民主联军第四中队，后天拂晓出发。 你回去准备吧，
8: 团长。那王顺的事儿，
6: 好了，别说了，你的材料都在这里，让吴科长和地方的同志们去处理吧。你放心，我们不会冤枉一个好人的。

0: 我，你包裹里边有什么呀？一件黑色棉袄，三件单衣。小马，你进来吧。是这个吗？是。
1: 科长，这是我的包袱。
0: 其实这个包袱找到找不到，已经不重要了。全连的人都为你做了证，门口有。

0: 送粮的卡车回连队，你姐姐在车上等你。
1: 你知道吗？部队要南下了，明天就出发，全连的人都盼着你会连队呢。你已经被批准成为民主联军的士兵了。顺子，你咋不说话呀？
2: 姐，在我心里，自己早就是连队里的战士了。

0: 红星二锅头，第八代更甜润，真的不一样。纯粮之上更甜润，第八代升级上市。
1: 来，一起来吧！
2: 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3: 集金盖赢一亿个现金红包。
0: 2016年，动画版《海洋奇缘》横空出世，风靡全球。影片以气象万千的海景奇观、青春热血的冒险故事，描摹出令人心驰神往的蓝色彼岸。十年听海，迪士尼全新真人电影《海洋奇缘》起航，踏浪归来，满载勇气、热爱与守护自然的初心，开启一场跨越时光的光影奔赴。
4: 3, 2, 1
5: Ni hao China, Moana is everywhere.
0: 相较于动画版，本片采用实景拍摄，结合高精度写实特效，完成了一次更具真实温度的视觉革新。在保留原作内核与经典画面的基础上，凭借精细材质与自然光影，实现了从动画幻想画风到写实沉浸式影像的全面升级。
6: Come out, come, you'll have the best time at the theater. Watch Moana, and what can I say except you're welcome? What can I say
0: except you're welcome? 影片完整还原了南太平洋海岛的原生文明风貌。两位主演均为萨摩亚血统演员，巨石强森延续动画版配音角色身份，真人出镜饰演半神毛衣，细腻诠释出角色桀骜不羁之下暗藏的柔软。他也是迪士尼首位由动画配音转身台前亲自出演同一角色的演员。
6: Hey, crab cake! I'm back. And I think to make a live action movie with real people, real flesh and blood, and real culture is something that I took a lot of pride in. And playing a character like Maui,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新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李嘉欣，很高兴能够做客光影新播客。本周电影频道为大家带来了很多精彩影片，接下来我们一起共享光影美好。在我看来，观影是性价比最高的阅历提升方式。我们可能没办法走遍全世界，亲历不同时代，可电影打破了时空的桎梏，它能带我们回望岁月的洪流，领略各地的风土人情，也能让我们看见世界角落里的形形色色的人生。电影带我跳出了固有的思维局限，也给我的表演带来了很大的启发。看看这部影片，感谢电影，共享美好。
2: 黑云遮月，东方正躁动不安，杀气四伏。
3: 国王的归来，
4: 这里无可留恋，只有死亡。
5: 有些事是命中注定，
3: 命运的安排。
4: 有力量挥舞这把宝剑的人，可以召集千军万马，所向披靡。你不再是剑不侠，你应该成为国王。
3: 最后的时刻即将到来。
6: 这个阴险的小人，他要谋害我们。
7: 如果你做不到，就没人能做到。
3: 十一项奥斯卡奖获奖影片，维格·莫坦森、艾利亚·赫伍德、奥兰多·布鲁姆、利夫·泰勒、凯特·布兰切特等众多影星联袂出演，著名导演彼得·杰克逊执导，
8: 全都杀光。
3: 7月17日周五下午，电影频道为您播出《指环王：王者无敌》。
1: 只要我钻进电影的世界里，就会瞬间切换状态，跟着主角奔赴跌宕旅程，时而置身辽阔的原野，时而闯入奇妙秘境。我会跟着剧情开怀大笑，也会被细腻的情节戳中心窝。光影真的能让我抛开烦恼，生活琐碎，全身心跟着故事起伏游走，给自己短短的一点时间充充电，生活将会更加动力满满。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齐溪，非常高兴能够带着我最新的电影作品《魔方小姐》做客光影新播客。此次我在片中饰演赵艳红的儿媳曼婷，作为家人，我就是赵艳红追梦路上的坚强后盾，希望大家能够多多支持我们这部作品，和魔方小姐一起打破年龄枷锁，大步向前走。

0: 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中国电影报道》，
1: 新鲜资讯，热点直击。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功夫女足》深圳路演，周星驰分享处事态度，越困难越要放轻松。从角色到动作，从道具到台词，《功夫女足》梦幻联动周星驰经典电影。电影《想你了》北京首映，张若楠、金靖走心分享闺蜜情。电影《功夫女足》票房已经突破9亿元。昨天，影片在广东深圳举行路演活动，编剧兼导演周星驰携一众主演亮相。片中有一幕令人印象深刻，峨眉队在比分落后时中场休息，全体队员竟然安然入睡。周星驰现场对这一神操作进行了解读。
2: 因为我最喜欢就是睡觉，那时候峨眉队已经在比较危险的时候，还有就是他们的金钟罩子进医院去，但是我觉得越危险的时候，我越要睡觉。峨眉队输了2-0的时候，施泰说：“他说会死人吗？”
3: 不会。
2: 峨眉队不是反过来3-2赢的吗？
3: 对。
2: 所以我们呢，要用轻松的心态去面对最困难的时候。
4: 除了传递乐观的处事态度，影片也为观众带来了不少欢笑。周星驰爆料，张艺兴特意为师叔公这一形象进行了特别设计。
5: 艺兴老师今天是穿的衣服吗？
2: 是的。是的。红色话题是这个红色设计的。这个颜色粉红色是师公自己选的。还有喜欢粉，知道吗？还有他说我可以裸着在这个大字里面流泪，说。
4: 当天曾在《少林足球》中饰演守门员四师兄的陈国坤现身，和周星驰、林子聪同框互动。
2: 我们呢是第一代，
6: 我们当然抢多了，主要是颜值也是抢多了，对不对？
0: 电影《功夫女足》不仅有热血、足球、欢笑，还藏着不少回忆杀。影片从角色命名到动作设计，从道具到台词，处处与周星驰经典电影隔空联动，让影迷在开心之余，更像是玩了一场寻宝游戏。
4: 《功夫女足》可以说是《少林足球》时隔25年的精神续作，两部影片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首先，两位女主双双和玉龙的名字正源自《少林足球》中张柏芝、莫文蔚客串出演的玉面双飞龙的名号。
7: 我们玉面双飞龙可不是浪得虚名的，想入决赛，先问过我们。
4: 比赛前，珊瑚队为了震慑峨眉队，踢出了一脚超高空足球，足球从飞机旁划过的镜头，致敬了吴孟达那句“别把球踢上天，砸到飞机”的台词。
8: 哎，每次呢，把球踢上天，万一打下飞机来，你赔得起吗？
4: 峨眉队与大河队最终对决前的这段舞蹈，是不是很眼熟？在《少林足球》中也有类似的戏份。除了《少林足球》，影片中还能找到很多周星驰电影的痕迹。张艺兴饰演的徐峰梳头发的动作，与《食神》《赌侠二之上海滩赌圣》等电影中周星驰梳头的标志性动作如出一辙。球场上的迪丽热巴则梳起了至尊宝同款发型。棒棒糖是周星驰电影的惯用道具，片中徐峰小时候一根彩虹棒棒糖给了他温暖。同样在功夫中，小时候星仔被欺负，养女递给他同款彩色棒棒糖，棒棒糖也成为两人久别重逢后能够认出对方的关键道具。拿椅子拍人的戏份，是不是让你回想起《食神》中少林寺18铜人对史蒂芬周逃跑的惩罚？对了，珊瑚队的队形也是联动了少林寺18铜人阵，队员丧彪被渣男抛弃的悲情戏份，对应《喜剧之王》中柳飘飘被初恋渣男欺骗的情节。
9: 答应我，让我养你一辈子。
4: 周星驰的电影总是向偶像李小龙表达敬意，在《功夫女足》中更是复刻了李小龙的经典名言
10: Be water, my friend。
4: 熟悉面孔一出场便是回忆杀，刘嘉玲和张美娥的出演虽然戏份不多，却让人梦回《大内密探008》和《西游降魔篇》《美人鱼》等经典作品。
11: 你肚子饿不饿？我煮碗面给你吃。
4: 看完了正片，别急着走，还有重磅彩蛋等着你。 看台上周星驰、林子聪复刻少林足球原版造型，脚上穿的还是那双补好的球鞋，中间的空位留给了已经离世的吴孟达，那句那就和他们踢一场完成了跨越25年的时空联动，还有那些让人热血沸腾的 BGM， 功夫配乐《闯将令》，少林足球配乐 Opening， 旋律一响，专属周星驰的青春记忆扑面而来。我们在画面里寻找熟悉的镜头，更是在找回藏在岁月里的自己。散落各处的联动彩蛋，是周星驰写给每一位影迷的专属情书。观众朋友们，片中还有哪些梦幻联动？不妨走进影院，一同细细发掘，慢慢寻找吧。
0: 2026北京文化消费促进行动夏季惠民观影活动今天正式启动，为在京居民和来京游客带来观影优惠。下面请罗曼为我们介绍一下。
1: 好的，影玲。本次活动将持续至今年的10月7号，涵盖暑期档和国庆档，共推出了5大优惠措施，我们一一来看。首先呢是购票立减，在活动期间，参与用户可享受北京所有影院上映影片单张立减10元的优惠。合家欢优享则是为家庭观众带来了专属优惠，单笔订单满3张票，每张可以立减15元。影片专区优惠则是参与活动的影片最低可享受19.9元的观影。这个夏天，北京还有一件大事儿，那就是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为了让大家在百花奖期间尽情的观影，8月5号到11号将推出百花加倍福利周的专区，购票立减优惠从10元升至了15元，合家欢的优享每张立减优惠从15元升至20元。走出了电影院，和电影有关的福利也不能停。电影家权益专区为用户提供了餐饮、游园、娱乐等文商旅体展的消费优惠。
0: 今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已经超越去年同期，接下来更多潜力新片将上映，再加上全国各地都陆续给观众提供更优惠的票价，电影院还会越来越热闹。
1: 说到即将上映的新片，相信不少人一定关注到了一部动画电影，就是《八仙》。影片将于7月18号正式上映，目前呢正在点映当中。现在点映及预售票房就已经突破了6000万元。昨天影片发布了《蓬莱仙境》设定特辑。蓬莱仙境每个人都听过，但是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不同的想象。要将蓬莱仙境搬上大银幕，主创们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考据。他们根据《玄中记》《列子》《太平广记》等古籍，从海市蜃楼的概念出发，构建了一个由4只巨鳌背负在海面漂浮的世外仙境。

0: 细心考据加上大胆的想象，究竟八仙能不能呈现观众想象中的蓬莱呢？还需要我们透过银幕亲身去蓬莱仙境寻找答案。昨天电影《想你了》在北京举办首映礼，主演张若楠和金靖在现场分享了他们戏里戏外的闺蜜情。
1: 原剧本里有一句台词是，我们真的做到了，做了一

0: 汪美丽是彼此主动选择的家人，戏外的张若楠和金靖也因为这部戏成为了闺蜜。
1: 我说张若楠，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我们一定会成为好朋友。大家像熟悉张若楠的朋友知道，真的吗？就是他是这样的反应。对对对，因为我不是比较就是上来就会很浓烈的人，我是看相处的过程，所以在拍摄的过程当中，真的是一点一点就是被金靖完全融化掉。就是在拍摄的过程当中，我有给他发微信，我说金靖，我好像真的爱上你了。
2: 我们一起度过的那些时光，我玩得很开心。
3: 电影频道联合广东文旅暑期继续合作推出《粤旅玩家》，从明天起，每周五中午12点连续推出4期节目，邀请青年演员和影评人组成六公主探月团，前往广东多地，向全国观众发出来粤邀请。首期节目一同走进广东江门。
0: 在首站广东江门，演员郭俊辰、张艺尚、影评人马宁陆续打卡新会陈皮村、开平自立村、明石楼、义农炉等侨乡地标，置身《让子弹飞》取景地。演员张艺尚瞬间回想起影片的名场面，
4: 酒桶大哥很帅啊，感觉。其实我对这电影印象很深刻，是他们在马车上那个吃着火锅唱着歌。
0: 郭俊辰透露，来到广东让他回想起一种小吃。
5: 广东有一个特别著名的小吃叫肠粉，看到了这些景色，然后去到了这些好玩的地方，然后和大家一起，然后一起去体验江门的这些美好的地方和景色，还是很值得的，这个回忆很难忘。
0: 粤旅玩家将陆续探索江门、汕头、韶关、阳江等与电影文化息息相关的广东城市，通过光影名场面复刻、电影质感短片拍摄等重重体验任务，与观众共同感受广东与电影的双向选择与美好奔赴。7月17号起，每周五中午12点，粤旅玩家将在电影频道融媒体矩阵和广东文旅新媒体矩阵同步上线，跟随粤旅嘉宾脚步，看岭南文化，遇见电影美学，听更加生动的广东故事。
6: 暑假当然来广东，乐享一宿，即刻出发。
3: 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创作了《大闹天宫》《哪吒闹海》等近500部经典动画。前不久，幕后板块走进上美影旧址，在一场特展中，与燃笔娃制片人王安忆一起回望中国动画的缘起、成长与焕新。
7: 这二维动画一直是我们立足之本，也是我们称之为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美术两个字对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启示。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上美影的制片人王安忆。
8: 大闹天宫啊，这真的是陪伴了几代人的光影记忆，而且咱们上美影厂也一直在不断的把这样的一个经典的 IP 然后在新的时代重新的换新。
7: 我们注意到啊，大闹天宫最早的这个资料上面它显示的是闹天宫，不是漏了一个字，漏了大，最早的片名就叫闹天宫，后来才改的大闹天宫。
8: 包括这个装置，我刚才特别感兴趣啊，因为它是把一个静止的画面，然后通过手摇的方式把让漫画动起来，哇，
7: 是风很大的效果。我们快速转动的时候，其实它是一个动画的原理，这个是这样手摇的，还有一种是走马灯式的，其实它都是在连续的帧快速翻动的时候，给大家因为视觉残留造成了一个动画连续的这样的一个感觉。
8: 现在我们身后的就是三个和尚，特别的可爱啊。
7: 这个短片非常有特点啊，一个是它是中国第一部获得柏林英雄奖的作品，它早于真人实拍片。每一个和尚它都有自己代表性的一个音色，它的旋律特点是一样的，但是它的代表性音色是不一样的。我们通过非常民族的一些器乐，给他们每一个人有了一个像讲话一样的声音。这个三个和尚的创作方式，在声音上的创作方式，也是我们这一次在燃笔娃当中所使用的，叫仙气音乐。在这个影片只有故事版分镜的时候，音乐就已经介入创作。之后的原动画的绘画的部分，它是根据音乐创作的节奏去卡点的。
8: 然后现在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枪袖的袖片， 特别具有民族的特色哈。
7: 它的绣

0: 其实不像苏绣那么精致，然后色彩那么丰富，它的色彩很有这种民族的特点，比较艳丽的色彩。
1: 而且还有一个就是拉毛的方式，也是现在我们特别喜欢的，然后很受观众喜欢和欢迎，就我们特别怀念这种质感。
0: 拉毛的剪纸呢，起源于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早年的一些动画短片，在绘画完以后呢，在趁它湿润的时候，把这个边缘拉出来，它不是剪出来的，它是拉出来的，
2: 毛茸茸的。
0: 对，所以拉出来它就会把那个宣纸特有的那种肌理和纤维给拉出来，形成这种很天然的毛绒的质感。它的好处是我们但凡做动物题材，它本身是有毛发的时候，它用这个形式是非常能够生动地展现它的特点的。
1: 再来这边看，好像是小蝌蚪找妈妈的分镜画面。
0: 因为它是第一部的水墨动画，我们在做这一部动画之前呢，一年先做了四个水墨段落的片段的测试，他们已经解决了技术问题。
1: 猪八戒吃瓜，
0: 第一部的剪纸动画，它是分层的，第一层前景，第二层是人物，第三层是背景，这是最简单的一个分层方式。
1: 哎，这个是仙桃，哎，然后我再把这个抽拉出来，是人物。
0: 对，人物，最后一层是背景。对，
1: 我们也期待着未来上美影厂可以给我们带来更多好的动画作品，一直陪伴着观众长大。谢谢。
3: 电影《海洋奇缘》起航，根据2016年动画电影《海洋奇缘》改编，道恩·强森回归出演半神毛衣，这位影片中的灵魂人物给主演凯瑟琳·拉加艾亚和导演托马斯·凯尔留下了深刻印象。I know
4: a girl from an island。海洋奇缘起航通过真人表演与实景拍摄，重新呈现了海岛少女莫阿娜与半神毛衣携手踏上冒险旅程的故事。首次担任电影主演的澳大利亚女孩凯瑟琳·拉加艾亚在片中与道恩·强森有大量对手戏。
5: Hero of men women women too men and women
6: thank you
5: you're welcome。
6: The perception I had of Dwayne was that he's always have no, he doesn't have any hair. So I think the first time I saw him and he kind of had these long luscious locks, he had hair that was just like mine. I think it did throw me off a little bit. And now he's always got a wig on. In my brain, Dwayne's always got hair.
4: 除了造型上的突破，强森还在影片中重新演绎了动画版的经典歌曲。导演托马斯·凯尔拥有丰富的音乐剧创作经验，也曾指导过音乐电影《汉密尔顿》。
7: In effect, when the character's feelings are bigger than dialogue, that's when a character sings. There isn't any music in this film unless the character's feelings have made it a necessity. So I think in that way we approach the musical moments in the same way that we approached a scene with just dialogue.
3: 现在是全友家居互动话题时间，今天的问题是，您在功夫女足中看到了哪些周星驰经典电影的痕迹？登录中国电影报道官方微博，积极参与话题互动，您就有机会获得由全友家居提供的精美礼品。祝您好运，
8: 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1905电影网，下载1905电影网客户端，新片大片24小时直播，欢迎使用1905影票小程序享受购票优惠。
3: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明天22点整欢迎继续收看中国电影报道。我是影玲，
8: 我是罗曼，
3: 明天见。
9: 今天是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游戏第2026-081期，有请负责启动摇奖机。好的，摇奖机正式启动了，您可以拿好手中的彩票，记住心仪的号码，让我们来共同期待本期开奖号码的产生。第一个红色号码球是27号，第二个红色号码球是24号，第三个红色号码球是15号。我们再来关注接下来的开奖号码， 第四个红色号码球是六号。第五个红色号码球是十二号。第六个红色号码球是十号。观众朋友，本期的红色号码球已经全部产生了，下面我们将为您摇出本期的蓝色号码球，有请负责启动摇奖机。好的，摇奖机正式启动，我们将为您摇出本期唯一的一颗蓝色号码球，祝大家好运。本期的蓝色号码球是十二号。观众朋友，本期的红色号码球和蓝色号码球均已产生。

0: 我们做任何事情，我们要记得我们从哪里来，要往下扎根，往上生长。
1: 其实对我来讲，我觉得会是有不小挑战的一个节目，
2: 因为我希望自己可以一直往前去探。
3: 对我来说，可以多分享粤语歌，让更多人认识粤语歌词，这也是我希望可以的。
4: 用旋律搭建起沟通的桥梁，让情感直抵全球华人的心上。
5: 怕蔗糖喝简醇，本节目由简醇酸奶独家冠名播出。国悦流光，简醇无双。
6: 树随处可见，在张大民的家里有一棵树正扎根生长，酸甜的山楂树见证了老三和静秋的纯美爱情。远山有风，故乡有树，滋养着青春和梦想。树站在四季的轮回，深深扎根在土里，它是生命的延续，是一生难忘的栖息点。你守护树，树守护家园，家园守护希望。
7: 在电影频道，别错过一部好电影；在纷繁世界，别错过一本好书。
8: 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倾情付出，
9: 谁知道
8: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

0: 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
1: 电影院不能拍摄。
0: 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2: 国民健康饮品山楂树下提示您，欢迎收看。
3: 目前我们有12个团，兵力达13000余人，城高水深有援军，还有空军支援。要打，以速战速决。
2: 他们英勇无畏，
4: 要尽快想办法弄清城里的兵力和部署情况。
5: 我向你保证，快速进去，向着出。
2: 他们坚定信念，
6: 回来了就不能再走。
7: 那边还等着我信儿呢。
8: 那小子是不会回心转意的。
6: 你的事我来办。
4: 预计还有3天，我们的土方作业就能挖到指定位置。
9: 不是，老百姓不会真心的拥护你。之所以还跟着你，那是因为怕。
5: 别说了，
10: 再不回头就来不及了。
8: 我可以成全你们，也可以毁了你们。
6: 不能一起生，
10: 那就一起死。
2: 遍地狼烟起，
4: 破炸拦截队，
8: 炸我的水闸。
2: 热血撞山河，
4: 把林书恒那是块铁板给我碾碎，

0: 突破口，
1: 树随处可见。在张大民的家里，有一棵树正扎根生长，酸甜的山楂树见证了老三和静秋的纯美爱情。远山有风，故乡有树，滋养着青春和梦想。树站在四季的轮回，深深扎根在土里，它是生命的延续，是一生难忘的栖息点。你守护树，树守护家园，家园守护心。

0: 前推进，预备，放！
1: 继续练吧，
2: 司令，您给训示训示吧。我得给学生上英语课。
1: 司令，您安心上课。邓县没有突破口，程高、水深两道墙，谁来谁送死。这次是共产党的部队。
2: 听说了，一群流寇。
1: 大义轻敌就是突破口。
2: 进城接头的那回来了没有？还没有。司令，敌人抢粮拉丁都是为了守，不如咱们趁乱打进去吧。军政学校白上了，守地多少？如何不放摸清了没有？丁大牙都不会这么干。枪。你当过丁大牙的学生，他的牙有多大？不小。
3: 这些地方长期被丁书恒的匪霸会折腾，要想打开局面，获得群众的大力支持，有一定难度。我们的部队不足5个团，要面对装备精良的12个团，敌众我寡，还有南阳、襄阳、老河口的敌人，随时可能会增援邓县，要打一速战速决。刘邓首长和军区首长决心一下，丁书恒的地方武装。 是各路民团当中最强的一支，是开辟根据地的最大障碍。要想建立政权、打开局面、站稳脚跟，就要打开突破口。他丁书恒是块铁板，也要碾碎。县城的城防图还没搞到吗？
1: 还没有。
4: 郭文刚不是这儿的人吗？
3: 本地人容易被认出来，他去太危险。

0: 都热了好几回了。
1: 是啊，吃几口吧。
2: 吃过了，端下去吧。
1: 去吧，敏熙。
2: 你去吧，
0: 看着点路。嗯，怎么了？
2: 有人看见郭文庚了。
0: 他不是跟了共产党了吗？
2: 先别乱说。

0: 赶快换身！队长，你瞎个什么巧？马上去验。是。来，江涛，解下那身子。
1: 护城河大部分地段宽七丈左右，水深都超过了一丈。
2: 这几天，不断有反的武装逃进县城，要尽快想办法弄清城里的兵力和布防情况。找王任先。告诉官，
3: 到。
1: 司令，
4: 同志开会。
1: 是。司令员，这儿。这里边。
3: 我来给你转转运。王任谦，司令员有话跟你说。你是本地人，我想跟你聊聊县城的情况。想打县城？我跟你们说啊，桑庄寨打下来，你们运气好；你们打县城，那是鸡蛋碰石头。县城里。 至少有10个团的兵力。目前我们有12个团，兵力达13000余人，城高水深有援军，守城是有把握的。
5: 我已经给武汉白司令长官打了电报，请他支援弹药和粮食，以备不时之需，还要了照明弹，能让夜晚变成白天。即便如此，我们也不能大意。丁司令，丁大牙，那是什么人？
3: 那是上能通天之人，蒋委员长请他吃过饭，蒋夫人给他夹过菜。白司令长官夸他是反共英雄，咱皖西地区是反共剿共的模范区，是不是给你脸了？那日本人跟丁大牙打都没占便宜。
1: 司令，
3: 光听他在这吹了，啥情况也没问出来。
1: 这城啊，真没法破。
6: 王任谦，我会让你看到怎么破城的。为确保万无一失，明天天一亮，把护城河外千米内的民宅、御营建筑全部拆除。你们这是畜生！畜生！你别！
3: 长官，放了我们吧！俺这地在这儿，进了城里面种啥吃啥呀？求求你放了我们！求求你了！求求你了！长官，
7: 这么多废话！
3: 长官，求求你，长官，求求你，长官！
7: 长官，求求你！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
0: 兵家必争之地，两地是守北举中原、南取武汉，如囊中取物。而邓宪地处两阳之间，一旦失守，则两阳不保啊！
1: 刘邓大军南下作战，对党国来说，偷心战术；而邓宪又是皖西的心脏，打邓宪，此招实为很多。
0: 邓宪失守，将会是共党大反攻的突破口，你我。 也将成为党国的罪人。地下再乱，我们不能乱。
2: 是，司令，那些共党嫌犯怎么处置？
3: 都来看看啊！
4: 是。
0: 这就是私通共匪的下场！快来看看！这就是私通共匪的下场！看见了吗？这就是私通共匪的下场！都来看看！这就是私通共匪的下场！
1: 王任谦还没消息吗？
2: 还没，估计干死了吧。
1: 战死就要立碑。

0: 还有胡鑫，赶紧松绑！是。目前我们手里只有地下唐宋来的定书行的城防施工图。
1: 工程在即，我们得弄到城防图。我见探长，哎，不行！司令员，您怎么就能断定我去会有危险呢？
2: 这不明摆着的吗？我向您保证，活着进去，笑着出来。
3: 快点，快走，别堵门口！
4: 往里面走，跟着跟着，跟紧了！
5: 快点，走起来！站正！
4: 这县城要是守不住，你啥打算？
6: 校长说共产党破不了城，
4: 那是在人前。

0: 这个生意人出了趟远门，店被封了，快进来，乖，睡觉。
1: 现在城里的形势很紧张，接头地点在这里头。

0: 大爷，你醒了。林医生，大爷醒了。
1: 大爷，大爷，
0: 大爷，
1: 大爷，你别跑啊！
0: 你不能出去，大爷。
1: 大爷，你
2: 干什么？放下！
3: 大爷，
4: 大爷，大爷，
3: 大爷。

0: 到死我也不想见丁大牙的人。哎，
1: 我们不是丁大牙的人，我们是解放军，是来打丁大牙的。

0: 丁大姚，他就是个畜生。俺那大儿子被他抓了丁，死在了外乡。俺那儿媳妇带着俩孙儿改了嫁，俺那小儿子又被他抓了当团丁，生死不明。他们说给团丁家属优待，可这次拆房，俺的小儿媳妇怀了娃，给他们说等生了娃再拆，可那个领头的龟孙呐，非要把儿媳妇的衣服看到底是怀上没怀上，俺的儿媳妇不从，就给他们批命，让这帮龟孙活活的给打死了。俺这一家大小走的走，没的没，就剩我这么一个孤老头子，还有啥活的我？那些当兵的真不是个人呐！
1: 大爷，大爷，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队伍。
0: 别跟我提共产党，我跟他们讲理，他们说我受了共产党的宣传，要烧死我，斩草除根。
1: 共产党的队伍是给老百姓撑腰的，是替老百姓说话的。
0: 可他们说你，
1: 他们说我们青面獠牙，共产共妻，是不是？大爷，我们是穷人的队伍，他们害怕才这么说的。你好好养伤，等过几天，咱们一起去抓丁大牙。
2: 我丁某人也不是那么好抓的。
3: 共产党搞宣传还是有一套的，打仗也是很有一套的。
4: 司令，您是双中中学的校长，那这宣传咱们也可以搞起来吗？手里有枪杆子，司令是可以高枕无忧的。
5: 是啊，共产党是不会听你们替我吹嘘的。得民心不是一句话的事儿，老百姓要的是实惠。哎，你们知道他们搞的土地改革吗？算了算了，当务之急还是要做好防范。
6: 司令，城东城西出现大批共党部队，城北的滩河沿岸也出现了他们的骑兵。
7: 胡立总，
8: 跟上，
9: 跟上！
7: 驾，
9: 驾！
10: 不行，
11: 梁总，快快快！
12: 跟上！
13: 云霓总，报告总，
14: 云霓总上！
15: 快速跟上，
16: 跟上！
7: 驾，
14: 快！
7: 吁，
17: 快点来了，
7: 咱们停下来了。
17: 快点，
7: 跑腿！按实战要求来，不给我下水！下水！
13: 司令员，司令员，
7: 不按实战来，怎么能打赢丁大牙？给我加大距离，加大难度！
13: 是。加大距离，加大难度！大勇，听口令，向后退！
15: 快和务兵准备下水！快快快！
9: 动行动，快，各就各位，快点儿！

0: 他们是金破作业，从那里开挖，是在我有消息城之外。去农机关开始炮了。
1: 是，
0: 开炮了！是。
2: 司令，
0: 说，
2: 刚才城中报告，国内边也有共党部队集结，已经开挖战壕了。
1: 总部司令，
0: 啊，
1: 你去东门稳住队伍，千万不能乱。
3: 明白。
0: 司令马上来。
1: 司令，
0: 司令，
2: 我看过不了几日，共党就会挖到城下了。
0: 你是要镇定，
2: ，
4: 有人受伤了，赶快救护！
5: 预备，
0: 继续挖！
6: 辛苦了，
7: 没事。
8: 你们过不去，
6: 我们正在准备拂晓。
8: 水深一丈多，清雨以后又下了尖庄，周边埋了不少地雷，炮楼地堡隔不远就有一个，那谁去谁送死啊？
6: 不管多难打，我们都要打下来。
8: 又不险棋，你们敢不敢走？
6: 说说看。
8: 这城东边有一个水闸，
9: 都迈把它立起，抓紧点儿！沙寨方这边，你们几个，
10: 外面埋上地雷，水里布上铁丝网，增强兵力。
11: 是，司令。
9: 沙寨方这边，
6: 送过去。
12: 王任谦，出来。
11: 司令员，
12: 司令员给你的。

0: 张司令，以后您有事就尽管吩咐啊！哎，
1: 不着急，吃好再说。
2: 你好好看看啊！哦，是是。
3: 司令员
0: 啊，
3: 老乡们，谢谢你们。
2: 营长，
0: 哎，谢谢你们。
3: 谢谢，
2: 不谢不谢，
4: 拿着。
2: 来，
5: 辛苦了，老乡。
6: 大家继续干活，
7: 起来，
6: 起来，
7: 干什么？
6: 走，就你也是个团长，走。

0: 王二千，
1: 啊，这个地方你熟悉吧？哦，您看前面这个护城河，它引的是雕河的水，憋到一定高度，就在东北角那个水闸就把水泄到北边那湍河，所以说你切断雕河的水，这儿一时半时它干不了，你炸水闸不可能，丁司令。
2: 已经有周密的部署了，这个心就不用你操了。刘副司令到了董城，腿都受伤了，我怀疑这一枪是他自己开的。
3: 不可无赖猜疑，可他急着出城要到内乡治伤，
4: 胸无大局不堪重任，随他去吧。
3: 这是临阵脱逃啊！
4: 以后不要在我跟前提他。

0: 早点回去吧，我要锁门了。
1: 米西，
2: 小姐，
3: 吴小姐回了，走吧。
1: 啊，
0: 今年你都去哪儿了？
1: 我去了那边。
4: 敏熙，你回来了。共产党呀，开始挖壕工程了。你干爹不放心，叫卫兵去接你。你自己回来了。
0: 哦，
4: 我去给你弄点饭。
0: 我不饿。
4: 啥不饿呀？这发传单打仗是男孩子的事情。我跟你干爹说了，以后啊你别跟着他们瞎跑。我去弄饭。
5: 营长，
6: 营长，
7: 二连同志下去休息，
8: 三连的
9: 你上。
5: 跟上跟上。
9: 是。
5: 营长你也休息吧。
10: 不行，上级命令，营一级干部必须在一线。
5: 啊，你这不信任我啊。
9: 赵明蛋
11: 爸，
12: 这什么呀，这么亮，真晃眼。
11: 赵明蛋都用上了。这是丁大牙，知道我们黑灯瞎火的不好干活，给咱们照个亮。大家好好干。
12: 我头压低点。
9: 好了，
13: 司令，这不是替共党照亮了吗？
14: 屁，照着他们挖也挖不自在，这叫心理战，懂吗？
13: 可是，
14: 哎呀，放心吧，救援电我已经发出去了，望远镜。

0: 这儿呢？什么？哎呀，饿死我了！我帮不了你。那我得走。哎，
1: 你去哪儿啊？聂宇彪还等着我这儿呢。
0: 丁校长对我这么好，我真的做不出来。你不在这些年，校长和师母待我如亲生。
1: 等我有空了再跟你讲，共产党和他的队伍是干什么的。我真得走了。哎，不行。
2: 回来了，就不能再走。
3: 米歇，你听我跟你说行吗？哎，米歇，米歇，
2: 我们这个学校为什么叫双中中学？那是因为我们县上出过两个忠勇之人，铁铉和被封为邓国公的张巡。今天我们要说说做过邓州知州的范仲淹。 他能文能武，忧国忧民。在我们的花州书院，他写就了《岳阳楼记》，能成为传世名篇，主要还是因为在俊美的文辞中，负载着家乡情怀。古人尚能先天下之忧而忧，而我们这些受三民主义思想熏陶的现代学子，该当如何呢？
4: 越挖越近了，可不是吗？丁司令也多次发了求援电报，可援兵呢？他妈的，连个影子都没见着！
5: 他可真沉得住气儿啊！现在还给学生上课？
6: 是啊。

0: 我想起来了，我老大！快点吧！那是亚丁，那是亚丁，还在玩。文刚，文刚。
1: 我觉得我太幸运了，84岁还能够为大家演戏，老也要有所为。我觉得一个人呢，就是要开开心心的，一个人的这个情绪，他是有感染力的，随时随地都保持。
2: 阳光积极的心态，自己也舒服，别人也舒服。保护知识产权是良好营商环境的保障。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现在，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今天中国体育彩票的开奖结果。体彩排列3，第26187期开出的中奖号码是0866。排列5开出的中奖号码是0867八。
3: 经本公证员和公证人员范新淼的现场监督，今日以上体育彩票开奖过程符合预定的程序规则，所开出的中奖号码真实有效。北京市中信公证处，公证员张平，2026年7月16日。
4: 站住！站住！长官。
5: 上面上班的，甲骨工事。
6: 快点，东西放这儿，人可以走了。哎，
5: 国哥，
6: 站住！站住！站住！站住！
5: 快跟上！
6: 站住！给我站住！站住！站住！快跟上！

0: 王队长，打跑了！请见水闸，弟兄们，走！
1: 弟兄们，好好加固。白天共党是来吃饭，下回啊就来真的了。修得结实点。
2: 对呀，
3: 足见共党攻城之决心，要不惜一切代价守住水闸。
1: 上次司令训示要视死如归，他们一个个都不怕死。
0: 守住闸的有赏，丢了闸的死罪。这个闸抵得上我四个团的兵力，都清楚吧？
4: 都清楚。
5: 军区命令参战部队想办法炸掉水闸，一旦破闸成功，我们攻下邓县的难度就会大大降低。总攻发起之后，短时间内打开突破口的可能性就会增大，同时啊，也能减少东西两侧攻城部队的伤亡。

0: 去让我们按主攻打，司令员是想按主攻打吧？啊，上级首长制定了前行攻势部署，目的就是不让敌人的兵力集中在一起。如果我们打不狠，就会坏掉一侧的钳子。所以，我们要比东侧的28旅打得还要猛，争取在我们这边先打开突破口。反常用兵，得刘师长真传啊！来。
1: 文公那边有消息没有？没有。敏熙，银耳羹，谢谢师母。师母，我做了个梦。
2: 哎呦，这大白天的还做梦？
1: 头晚上梦到什么了？我梦见文庚。
2: 文庚他回来了，啊！哎，痴让，来，哎，真希望文庚能回来。他走了7年了吧？当初要是把婚给结了，那该多好啊！
3: 看完八字定的日子，命。
2: 哎，痴让。
3: 都凉了。喂，先不说，如果他真是那边的人，我们就看看他到底想干什么也不迟。进了城，如同进了如来佛的手心，欲擒故纵，懂吧？如果他不是那边的人，过几天我将了却一个多年未了的心愿。
4: 王大队长。

0: 后面看看，别动，把钱丢了，帮我搞到最新的盛放图。
1: 这城里的明碉暗堡你比我还清楚，但这些兵怎么用，用在哪，这是活的。
2: 司令说了算。
0: 水闸呢？
3: 水闸当然是重中之重了。
2: 兵力，
0: 一个加强连，火力也加强了配备。
2: 带我进指挥部。
3: 你进城的事儿，司令早就知道了。
0: 院里，
2: 快！
4: 你有进来的份儿，没有出去的命。白大强，先生，
5: 胆子可真够大的。
4: 要是守不住，趁早走吧。
5: 往哪儿走啊？
4: 东丁那儿，咱不是有地吗？哼。
5: 共产党会让我这样的人安稳种地？
4: 放下执念，当个顺民，那共产党能容不下你？

0: 我说过，不让你掺和事儿，咋就记不住呢？
1: 这次不一样，都3天了，这枪声就没停下来过。
2: 我想办法把你们送出去。
3: 司令，司令，司令，你这是
4: 郭文庚干的，
3: 人呢？
4: 跑了。
5: 我见过他。

0: 司令员，司令员，孙坤同志，
1: 司令员，
0: 啊，辛苦了。啊，文哥让我给您带话，说总工前想办法弄一张详土，看看哪里能够形成突破口。来，喝点水。
1: 哎，这段时间，当地的党组织帮我们做了很多工作，
0: 预计还有三天，我们的土方作业就能挖到指定位置。
1: 你们这招太厉害了。
2: 现在县城都在议论，说土地也都在帮你们，好多兵丁心里面不踏实了。这招叫既能攻城，又能攻心。别着急走啊，被窝都还没买热呢。哎呀，
3: 这不是因为战事紧张吗？被查哨的发现了。
2: 那是要掉脑袋的！哎，这个怂货，就你这点胆，你还敢偷腥啊？我怂？人降三级，还不是因为你？
3: 哼！
2: 好了好了好了，
3: 嗯，
2: 他把共产党打跑了，看我怎么收拾你！
3: 是我，走哪你？

0: 兄弟，别走！哎，走！世祥，不不，王大队长，别冲动，别冲动啊！
1: 王世祥，让你们后退。
2: 王哥，
3: 这回你跑不了了，赶快给我出来投降！
2: 该投降的是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
1: 想炸军火库！
4: 趁机盗图，没那么多一箭双雕的事儿，我不怕你，大不了同归于尽。
5: 好啊，别，
1: 有话好说，有话好说。
4: 这是怎么了？
0: 王哥疯了，要炸军火库。啊，啥事儿能大过命啊？
6: 敏熙，
0: 哎，
6: 夫人别怕，
0: 我们都什么都敢当。
4: 敏熙，
0: 你这样做不值得。
4: 我等了你七年，不能一起生，
0: 那就一起死。
4: 你这就是何苦呢？
7: 数着天国日子，你知道是啥滋味吗？
4: 站住！
7: 死也行，再把婚先结了。
8: 快上！
7: 我去斗图。
8: 明熙，司令，文刚是我的学长。
7: 大家抓紧！王刚，来，喝茶。来，快坐。
9: 老师，请。

0: 老师一向可好？还好，还好。一别七年，叫我好想啊！哎，后来你是怎么脱身的？
1: 我带领小分队，吸引鬼子到了河边。鬼子的人越围越多，打的就剩我一个人了。
0: 哦，
1: 我身上还有伤，多少处也记不得了。等他们快到我跟前，我使尽浑身力气一打滚。
0: 落到了河里。那后来呢？司令，现在城外挖壕的人越来越多了。李科长。 这边走。

0: 司令，我们要不要组织兵力打出去，消灭他们的有生力量，占据主动啊？
1: 不可。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守城待援乃为上策。我为明军只有量上的优势，打出去乃舍长取短，胜算不大。
2: 这又等死了。
1: 你说什么？
0: 我
1: 岂可国不可陷。
3: 是。
4: 你们下去吧。

0: 你变了。文庚，
1: 咱哪边都不跟，到乡下找个清静的地方过日子。
2: 我做不到，
1: 我白救你了。听王世祥报告你去了军火库，我就料你有一死。
2: 你影响了我的计划。

0: 说说你落水以后。
1: 我被一个好心人救起，跟着他做生意，由武汉辗转各地，知道了不少事，知道了共产党才是真正的抗日组织，知道了有延安，有毛泽东，这些
0: 我们不谈这些，明天先把婚结了。

0: 司令，司令，
1: 高副官，
2: 放这儿，
3: 把车上的东西给我们更送过去。
0: 司令，这
2: 京城所至嘛，
4: 那小子是不会回去转移的，
0: 他进城是有目的的。
5: 我也有我的目的，照办就是。去吧。

0: 夫人，好了，
1: 谢谢，辛苦了。来，戴上。敏熙，喜欢吗？我的私房。

1: 师母，这太贵重了。这结婚是一个女人这辈子最大的事儿了，就算是陪嫁。谢谢师母。 好看，高兴点儿，咋就高兴不起来呢？会好的，会好的。
2: 都不要客气，都不要客气了啊！司令，人都到齐了，好。夫人，开始吧。嗯，开始吧。好。<笑>我丁叔恒呢，从来都是滴水之恩，涌泉相报。文庚对我是有救命之恩的。民国30年，鬼子进犯，我奉命拒敌。 不料陷入重围，是文庚带领20几个学生兵，先是阻敌，继而诱敌，使我主力脱离险境，自己却陷入绝境。之后，7年里下落不明，在共党围城之际突然现身，莫非上天派他助我？
3: 是。
2: 今天是文庚和闵熙的大日子，祝愿他们。 白头偕老，幸福美满，永远不再分离。
4: 文庚啊，跟大家说两句。
1: 还坐着呢。
2: 非常时期，你们的婚就算结了，不走之时也没有办法。等共产党撤围了，我再给你们补上。
1: 闵熙，
2: 这婚礼就到这儿吧，大家请回吧。
5: 好好好。

0: 要有信心坚守，一旦我却何为百重喜。
1: 接个命令，把城中柴草等可燃之物收集结捆，分部外城至上。
2: 司令，围城已经六天了，百姓已经断炊，人心惶惶，收集足够的柴草并非易事啊。
3: 攻打炮城和区区柴草相比，孰轻孰重，马上执行。
4: 是。
5: 司令，大战在即，你为国恩公办婚事实在让人费解呀。
2: 我掌握的情况，他可是不折不扣的共党分子。
6: 把敌人变成自己人，不也是不战而屈人之兵吗？他落在我手里，关键时候可当筹码使用。
2: 司令，您太天真了。
7: 茅房上的可真久，你在躲我？
8: 肚子疼。
7: 你呀，心神不宁。结了婚，我这心里一下子就踏实了。
8: 我不踏实。米心，任务完成了，我们就可以好好的过日子了。答应过的事情不能多，就像你等我，等了7年，城外也有人在等我，那可是几千好人。

等等，他们知道你身份，你的事儿我来办。

快送出去！好，快走，快走，快点，快点，快点，快走，快走。

0: 吴大小姐，心情不错呀。
1: 走，是。
0: 你干什么？干什么？你心里清楚吗？你这叫吃里扒外。怎么了？哈，你也来了，来得正好，一起带走。
2: 是。
0: 等一下。
2: 是我让敏熙来的，哎，这烧香拜佛犯哪家王法了？王大队长，要是敏熙许的愿不灵了，我找你算账了。

0: 司令，他们你疑心太重，
1: 不是您叫我。行了，都散了吧。文刚留步，
0: 瓦伯怕你看。嗯，文哥，识时务者为俊杰。你也是邓县人，我真心希望你能够加入我们。
2: 我没有秘密，同样，共党那面也没有秘密。城西的桐柏三分区不到两个团，城东的28旅不过两个团，而我有12个团，周围的援军随时可到，还有强大的空军支援。最关键的是，我尽了守土安民的责任，深得民心。老师，我才疏学浅，说到民心。 我不这么看。您跟着蒋介石走，可他蒋介石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这个人从来都是说一套做一套，威逼利诱，消灭异己。单说抗战中的国共合作，他老蒋就没有诚意。抗战胜利后，他明着和共产党这边签了双十协定，暗地里却派人招降重用黄协军，明令日军不得向共产党投降。
0: 他的手下打着接受的旗号，上上下下大发国难财，十足的失民心之举。背信弃义、党内战，更是自寻绝路。听说王副总指挥也在黄协军那儿干过。你这是诽谤！哎，好了，蒋公还是有政治理想的。他秉承孙先生的救国理念，结束了辛亥后，军阀割据。
2: 连年混战的局面。老师，您上过北京大学的英语系，做过临清、新乡两地的县长，在河南大学教过书，在省里和当地担任要职，可谓是见多识广，深得国民党高层的器重。推崇蒋介石，可以理解。可老师想过没有？蒋介石多次扬言要消灭共产党，共产党领导的武装为什么还会不断的壮大？
0: 就是因为共产党深得民心，千百年来从未有过。接着说，
2: 当然，您在当地办学校、修道路、兴水利、搞联防，也可以说是为百姓谋福祉。但是这些，连封建王朝的官吏都可以做得到。 说白了，您是在为维护蒋家王朝的统治卖命。您成立的耆老会，会长是卢兆瑞的父亲，会员里也有您的父亲和有权有势的乡绅。您领导的保安团巍峨乡里，头头脑脑哪一个不是土匪恶霸？这些人能代表百姓的利益吗？老百姓不会真心的拥护你们，之所以还跟着你们走，那是因为怕你。
3: 别说了。嗯。
2: 文庚，容你说这么多是我念及师生之情，念及你当年舍身救我。今天，你的救命之恩我还了。戴维周处，严加看管。
4: 来人！
2: 等等，当年您高举抗日义旗，我跟着您打鬼子，粉身碎骨，心甘情愿。 那是因为您深明民族大义，今天您负隅顽抗打内战，这是一条不归之路啊！老师，为师生灵免遭涂炭，为保全邓县，您现在醒悟还来得及，我愿意去给您当说客。
0: 反过来说，需要醒悟的是你。

0: 老师，王三思。
1: 这儿，
2: 司令员，地下党的同志来了。
3: 司令员，
1: 啊，黄明同志，你来的太及时了。
2: 这是郭云根搞到的最新城防图。
0: 黄明同志，你辛苦了，带黄明同志下去休息。
2: 谢谢。是。
1: 这张图标的很详细，政委，你看。
0: 啊。丁书恒的部署已经很清楚了，我们的当务之急就是炸掉这水闸。
1: 军区下了死命令，成立了破闸敢死队，天亮前就要见分晓。
4: 怎么样了？我从来没见他发这么大的火，说我要是再管这个事儿，他就要下命令枪毙本刚。
5: 那怎么行？师母，你可得帮帮我呀。
4: 别急，我们再想办法。来，金无爽。

0: 怎么摆平的？
1: 最后，我把支队部库存的粮水拿出来一些。不像话！在空头的粮食，不能谁抢到就是谁的。
2: 是，司令。
1: 以后收上来啊，统一发放。
2: 水闸呢，还得有人盯着。
1: 饭还没吃呢。
0: 我亲自去。
1: 哎呀，司令，瞧你这急性子，吃口饭我马上就去，行吗？哎呀，
0: 那是个要命的地方。
3: 司令，现在哪儿都要命。城外传来消息，共党那边已经做好总攻的准备了。
0: 你们说的都是坏消息，
1: 气可鼓，不可泄。是。
2: 司令，水闸遭到共党炮击。
0: 炮击。

0: 司令，您这是？
1: 去谁扎？
0: 司令，您要是去第一线，这仗就得打输了。您是总指挥啊。
1: 王大队长，你去督战，要不惜一切代价保住水闸。
2: 是。
3: 快伤点下面的兄弟！

0: 我的位。
1: 师长，共党破闸成功，无法修复，邓筹委在旦夕，速派救兵，快去！

0: 文庚是侦察连长，总工发起以后他会想办法配合的。政委啊，你先组织喊话，攻城为下，攻心为上。
1: 快走啊，
2: 老实点，
1: 跟上。
2: 大爷低着点，大爷危险，
1: 让一下。
2: 让
1: 这
2: 来
1: 上去，
2: 大爷低点。
3: 给喊话，
4: 快把残党都收拾好。
5: 是长官。
6: 我是机动一团团长王任谦。
7: 你们被包围了，顽固抵抗只有死路一条，共产党不杀俘虏，赶快投降吧。
8: 水闸已经炸开了，你们无险可守，赶快投降。
9: 妈的，
10: 车上的守军，
11: 我叫
10: 顾天成，是大王专的，丁书恒的人烧了我的家，杀了三口人，是共产党救了我这条老命。你们都是穷苦人家的孩子，别再为丁书恒卖命了。
1: 危险！
7: 我是王任谦，机动一
1: 团。我瞄准了打。
7: 王任谦。
3: 打谁呀？
1: 打那个叛徒。
7: 被包围了。
3: 哪个叛
7: 徒？
1: 他妈的！王任谦，
3: 哦，
1: 王任谦，你给我听好了，当叛徒是不会有好下场的，去死吧你！
9: 妈的，该死的是你！
7: 你见死不救，我才落得
9: 当俘虏！哎，
1: 打，给我打！
5: 来人，把裤子脱下去，这危险！
1: 我不管。就是用人田也要把水闸给我堵上。秦叔，
3: 司令
1: 发急电，再催援兵。
12: 是。
7: 我是机动一团团长王任谦。
12: 敌机隐蔽，快隐蔽，
7: 隐蔽。
12: 快隐蔽，快隐蔽。
3: 你怕什么？飞机已经走了。
1: 我是王任谦，我是王任谦，我是王任谦。
5: 赶快检查伤亡情况，检查伤亡情况，注意警戒。
7: 检查伤亡情况，注意警戒。
13: 文哥，
5: 李信，
13: 文哥，
5: 吴小姐，
13: 让开，
5: 吴小姐。
3: 哎，李信，
5: 吴小姐，吴小姐，
13: 你们把他放了！
3: 李信，李信，
13: 放开我！
3: 先不要管我，赶紧找个地方躲躲。
5: 吴小姐，
3: 李信，
13: 文哥，
5: 吴小姐，
13: 文哥，
14: 护城河的水位越来越低了，为防万一，我们还有一道现成的盾牌。关键时刻，让郭文庚和城中的百姓去打枪子儿。

0: 攻击队已准备就绪。
1: 报告，水位已降到最低。
2: 发起总攻。
3: 是。

0: 跟上！
1: 跟上！
0: 不能让弓藏身！

山炮已到位，给我把火力点打掉。

0: 东西两面都形成了突破口，共党已经攻上了外城，撤吧！
1: 谁是我逼的谁？
2: 司令，给我们任务吧！

0: 你们在司令部外面待命，外边待命。好，司令员，我们已经打开了突破口，基本控制外城，扩大突破口，给内城外城之敌实施分割。
1: 是，
0: 指挥部前移，指挥部前移，动作快点。是。
2: 回来了，暖暖手吧。怎么样了？守不住了。王世襄枪杀百姓那一刻，这场仗就有了结局。共产党在我之上。民心才是真正的突破口。

0: 恒哥，外城已破，双方各有伤亡，内城被砖墙坚固无比，为避免更大的伤亡和殃及无辜百姓，我希望你出面，让你们的人停止进攻。
1: 停止进攻？对，打过仗的人都明白什么叫缓兵之计，除非老师选择投降。
2: 我不想看到千年古城毁在你们的手里。
0: 老师此言差矣。攻城之前，您明令修筑明碉暗堡，加盖城楼，拆毁房屋，无所不用其极。县城早已经面目全非了。
1: 事已至此，当务之急，老师应该顾全大局，放下脸面，停止抵抗。
0: 好，你可以不念咱们师生之意，但你总要考虑。
2: 你的新婚妻子吧？我真没想到，能从您嘴里说出这样的话。如果老师现在还这么执迷不悟，以此作要挟，那我情愿没你这个老师。
3: 放肆！
2: 你标榜清廉，不蓄币纳妾。 不囤积私财，勤于政务，可你代表的是什么人呢？这些年你杀的一定还少吗？

0: 已经攻到内城了。
1: 明亮，内城的官兵拼死顶住，坚持到天黑，援兵就能赶到。援兵到时，就是围城攻打的灭亡之时。让大家做好里应外合的准备。是。在催援兵。
2: 是。
3: 树恒，
0: 干什么？
1: 求求你，把文刚给放了。
0: 别给我提他。
1: 树恒，放下屠刀吧。
0: 我撑不了火。
4: 这么多年，我效力政府，搞自治打鬼的，反共剿共，我
0: 树恒、校长，再不回头就来不及了。
4: 你干什么？
3: 明熙，
4: 长刀不如短刀，那你也不能这样。他跟了东吴政，也不会有好下场的。再不走就来不及了。
3: 明熙，
4: 走，司令，
3: 我们走，
4: 保护司令，
3: 你们都走吧。
5: 走吧，走吧。
3: 别拉我，我不能走。
4: 走吧，夫人，
3: 明熙，
4: 走吧，
3: 明熙，
4: 夫人，明日不让你。

0: 跟上！先生，你看，先生，跟上了，保护老师啊！
1: 告诫我们要知廉耻，效忠党国。他跑了，正向我们大炮回。原来他这么虚伪，我想不明白。

0: 司令员，
1: 司令员，
2: 司令员。

0: 乡村，源自苏州，始创1773。
1: 爸，可以了，以后你在屋头打个喷嚏，我都看得到。
2: 怕你一个人在屋头有个三长两短了。
3: 安了这么多费电不？
4: 不费，关键是你随时可以找到我。
5: 随时？随时？

0: 花儿，看，今天赶场买了肉，你还是少吃点外卖哦。
1: 你那个眼睛没眼皮不嫌累，比你妈那眼强，她那眼一闭就再没睁开。娃儿，早点睡，熬夜伤身。
2: AI 演不出活人感，我们不能用技术逻辑取代艺术表达。消除创作，
3: 咱们有此天才，我给你钱呢。
4: 你莫生气，气坏了这个眼睛鬼。
5: 爸，你病还没好嘞。
1: 娃儿，你莫担心，你看我好多了。你看，我还可以踢腿。哎呀！

0: 这班交门炮筒了，速去上枪！
1: 娃儿，我着急，老汉儿在。哎，
0: 爸，阿里在哪儿？我看不见你了。
1: 爸，
0: 阿里在哪儿？
1: 老汉儿在这儿，老汉儿给你擦眼睛。
0: 你在哪儿？我看不见你了。
2: 妈，爸你在哪儿？我看不见你喽。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新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李嘉欣。2026北京善行者亲子公益徒步活动火热报名中，如果您想和孩子度过这有意义的一天，可以扫描下方小程序码，或者关注善行者官方公众号报名参与。这个夏天，让我们一起用脚步丈量爱心，成为一名善行者，让每一步都带来改变。期待在7月的北京世园公园与您和孩子相遇哦。
2: 我是嗨了，阿斯加德军团的统治者，
0: 死亡之神。
3: 阿斯加德危在旦夕，
2: 我们的命运就是要统治一切。
0: 张狂野心，
3: 这不可能啊，
4: 你根本无法阻止他。
0: 九界劫难，命悬一线。
5: 不，
0: 寰宇威王，英雄归来。
3: 我选择直接面对我的问题，而不是逃避。
6: 这是个战士。
0: 导演塔伊加·维迪提。
2: 我还以为你们见到我会很高兴。
3: 这邪恶的魔鬼。
2: 我既不是女王，也不是怪物。我是死亡之神，
3: 你必定招致雷神的怒火。
0: 克里斯·海姆斯沃斯、凯特·布兰切特、汤姆·希德勒斯顿领衔主演。7月18日周六下午，电影频道影人1+1剧场为您播出《雷神三：诸神黄昏》。
1: 我喜欢在电影频道《经典之夜》。重温往日光影，跟着老电影穿梭不同年代，回望旧日的市井风貌和时代情怀。不同于层出不穷的新作品，历经岁月沉淀的经典影片自带时光厚度，每一个镜头每一句台词都经过时间打磨，没有花哨的特效堆砌，全靠扎实的故事与鲜活的人物打动人心，喜怒哀乐都朴实真切。今天愿大家借着这场光影盛会邂逅佳作，在经典里收获感动。
7: 鬼子来了，
0: 日军进村扫荡。
8: 自从鬼子占了荒村以后，人心惶惶，都进山了。
9: 这地雷太少了，
10: 往后啊再发给你们一些。
11: 上这个事儿啊，还得有智谋。
0: 村民奋起反击，
12: 鬼子要把人带走，打吧。
0: 自给自足，
11: 不能打，
10: 咱们应该将计就计。
0: 事与日寇，抗战到底。
13: 有地雷，
10: 只要咱们坚持斗争，就一定能够保住家乡，把敌人赶出去。
14: 地雷的秘密，我探听出来了。不见鬼子不挂弦，
13: 男子。
14: 不见皇军不挂弦。
0: 7月19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地雷战》。

0: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齐溪，非常高兴能够带着我最新的电影作品《魔方小姐》做客光影新播客。此次我在片中饰演赵艳红的儿媳曼婷，作为家人，我就是赵艳红追梦路上的坚强后盾，希望大家能够多多支持我们这部作品，和魔方小姐一起打破年龄枷锁，大步向前走。
1: 神猴乃上古凶兽，
2: 上古凶兽重现人间，
1: 凡触及皮肉者皆血肉干枯致死，唯有十世一族血脉方能将其封印。
2: 天下大乱，江湖浩劫，
3: 誓死保护少主。
4: 都说得神猴者便可得天下，
5: 你背叛唐门，竟想用邪祟之人一统天下，
6: 切记找到我儿势力。
2: 身世背后的秘密。
7: 我是离境天的少宗主，我的命不属于我自己。
8: 不是说好我们三个人要一起去打妖怪的吗？
6: 只要你保我出世，我定会助你夺得天下。
2: 守护苍生的使命，
7: 18年，以今天为江湖所不容。
5: 得杀勿论，
6: 这符文能够助你封印神猴，根本不是实时的血。
2: 历经磨难，
6: 什么历经天封印，
5: 只想保护我最在意的人。到底是谁
2: 联手封印？
7: 列祖列宗在上，第19代子孙唐天行，又实力周全，保天下安宁。
2: 唐门之神猴双雄。

Thank you.

0: 我们压制不住，怎么办？不，身后所伤之人必中其毒，中毒者一身魔护，神态癫狂，肆意攻击，恐怕会伤及更多无辜百姓啊！
1: 我唐门有一阵法，可摄人神庭穴一定其身，我先用此法控制住伤者，争取时间。你尽快封印身后，镇住邪力。
0: 劳唐兄了，
2: 好。
3: 龙哥，我们不去帮大师兄吗？
4: 抓神猴要紧。

0: 今日许将神吼，封印是黎敬天禁地，你若阻拦，莫怪我对你不念旧情。
1: 都说得神吼者便可得天下，今日我就是冲着神吼来的。
0: 宗主，我们现在如何是好？切勿分神。今日就算拼了你我性命，不能让神吼落入居心叵测人之手。若是不能将其封印，黎敬天的失职之责。 也是你我周的皇权，也无法跟族人交代。

陈平李惊天灭掉十族人，待我重新出世，我助你一统天下。

0: 师兄，我有我大长老的元神，可镇压石猴十八年。届时，等息神灭，神猴会再次出世，切记找到活儿势力，封印职责，便是他的使命。
1: 快，师尊保护少主。
2: 是。

0: 师兄，
1: 唐龙，你背叛唐门，竟想用邪祟之物一统天下，
0: 人口可助我唐门称霸武林，尔等迂腐不化，目光短浅。
1: 我唐禅今日便要为唐门清除叛徒。

0: 兄，你今日救下这孩子，可是给城门惹下了祸患。
1: 鬼祟之辈，死不足惜。
2: 门主，刺客使用我唐门暗器，应该是唐龙派来的。
3: 意料之中的事情，无论如何都要保他的平安。
2: 将唐龙逐出师门一事已昭告天下，只是唐龙妻子得知此事，悬梁自尽了，留下一名幼女，不知该如何处置。
3: 留下来吧。
2: 是。门主，我唐门可保十步与之子一时平安，但暗箭难防，如此下去恐怕……
3: 你先下去吧。
2: 是。

列祖列宗在上，我唐禅秉承家道，为家门增荣耀，为武林行大义。自问此曲，为的是天下苍生，并未与祖训辈，还望祖先莫要怪罪。幸儿，莫要怪爹。

好了，谢谢。

0: 只要他们能打个平手，我就能大杀四方，赚个满载而归。
1: 这时间可真快啊，这一转眼这两个孩子都已经长大成人了，而且他们的武功身手在同辈人中已是佼佼者了。门主，你终于可以放心了。

0: 放手！你偷袭算什么呀你？让你打个平手，你怎么守暗器呢？到底是不是个君子啊？
1: 天晴，
2: 别老胡说啊！
3: 天晴，天晴，天晴，天晴，天晴，天晴，
4: 天晴，天晴，
3: 天晴，天晴，
4: 脑袋都要也要掉。
3: 眼睛怎么红了？
4: 担心我吗？
3: 哎呀，看来这麻药劲儿不够啊，下次还得加量。
5: 你们二人的功法都已有小成，天行已有我七成功法，实力也已经有了六分。不过天行使用暗器的手法还需要提高，今日实力略胜你一筹。
3: 多谢师父指点。
5: 行了，都退下吧。
6: 抢银子来！
0: 快点抢，石林，给我等着！你们干嘛呢？别抢了，别抢了！
3: 快走，快走，被他抓住就完了。
0: 给我站住！
3: 快走，快走！哎，杏儿妹妹，你不是帮奶妈置办布料去了？这么快就回来了？
0: 你别打岔。
3: 杏儿，你怎么了？
0: 你，还有你，刚才押宝，我让你们打平，你怎么输了？我给你们发的暗号，你们没看见？
7: 暗号？
3: 暗号？我以为你在跟我们打招呼呢，哪想到是什么暗号啊？
0: 平的，平的，懂吗？这么明显的暗号你们都不知道，这点默契都没有，真是气死我了！想我糖心，谁不知道？我爱英雄，更爱金钱，就因为你们两个，把我嫁妆都输光了。
3: 都怪你，都是因为你赢了我，惹得星儿妹妹不高兴了吧？怎么办吧？
7: 对不起，星儿，要不
3: 不如这样，你呢，把你的钱袋拿出来赔给星儿妹妹，就当做是赔不是了。

0: 哎，你别乱摸，
1: 我自己来。
2: 夏，
0: 哎，夏，你不要你嫁妆了？

青儿妹妹，哎，这大晚上的人上哪儿去了？

0: 你怎么？小姐，我还以为是谁呢。哎，小姐，那桌子上的点心是谁送来的呀？
1: 栗子糕。小姐不知道啊，我还以为是哪位公子送来的呢。
0: 公子？哪个公子啊？
1: 小姐希望是哪位公子呀？
0: 那刚才……
1: 刚才怎么啦？
0: 没事。
1: 小姐，你还没有告诉我，你到底是喜欢天行公子还是喜欢实力公子啊？
0: 才不是！唐天行那个油嘴滑舌没个正经的，谁能喜欢他呀？
1: 那小姐，你肯定是喜欢实力公子。
0: 不说，实力他……小姐，啊！

0: 心儿，你们是不是都看见了？看见了。
1: 小姐，
2: 走吧你，走吧。
0: 今天要是让我抓到他们。
2: 听到了吧？他喜欢的是你，以后你要好好照顾他。如果不然，我要你好看。
3: 你不是也喜欢他？
2: 所以你更应该好好对他，否则我饶不了你。
3: 我不行。
2: 你说什么？
3: 我是黎敬天的少宗主，从出生那天开始就注定了，我的命不属于我自己。也许有一天，我也会像我爹那样，为天下苍生而牺牲，所以照顾人这种事，还是不要交给我。
2: 说的自己好大意啊！你要是牺牲了，那心儿怎么办？
3: 那也不行。
2: 你混蛋！
0: 人呢？坐下！人呢？
2: 坐下！
0: 那儿呢？你们两个大白痴，在上面干什么呢？干什么呢？我可看见你们了啊！你们赶快给我下来！下来！下不下来我就上去了。来人，抓刺客！把那两个刺客给我抓起来！
2: 还不快跑！
0: 抓刺客！
2: 我
0: 抓刺客！抓刺客！让我抓住，要你们好看，
4: 要你们好看！
2: 头发缠上了，怎么搞的你？
3: 心儿。
0: 你们两个，我再不想见到你们了。
3: 心儿，
0: 小姐，
3: 心儿妹妹，
2: 不知所谓。
3: 老段，老段，解开你再走啊，老段，
2: 别管他了。哎，
3: 心儿，
5: 心儿妹妹，看书呢。
2: 还生气呢，
5: 心儿，
2: 别生气了。我们打算带你去一个地方，就当是给你赔罪了。就是不知道你敢不敢去啊？
0: 什么地方？还有地方是我唐心不敢去的？说。
3: 暗器库，唐门禁地。
0: 不是吧，实力哥？
2: 是不是怕了啊？
0: 唐天行，你有病吧？这私闯唐门禁地，后果多严重，你不知道啊？
3: 罚大杖100，关禁闭10日。
0: 实力哥，你
2: 算了，就知道你不敢。走吧。
0: 等一下。
2: 怎么了？
0: 要是被抓到，我先供出你们。怎么门口还有两个侍卫？
2: 不行，用暗器吧。
3: 你莫要伤他人性命。

算了，我们回去吧。行吧，还是看小爷我的吧。

0: 我就说吧，这男人骚起来啊，就没你们女人什么事儿。
1: 闭嘴吧，石力哥，你看这也就是唐门的普通兵器啊，也没啥特别的。
0: 那是你不懂，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哼，
1: 你看他，看的都是什么奇奇怪怪的。
0: 石力，看刀。

0: 唐天行，你是不是又在耍我们？
1: 你说我们好心好意带你出来玩，竟说扫兴的话，真没劲。
0: 唐天行，你个大骗子！
1: 我就说吧，戒备这么森严，肯定有机关。

0: 没想到唐家堡有这么多神秘的地方。
1: 那是，小爷我就带你们去长长见识。前方空气流通，肯定有出口。
0: 是个男的，我就娶了他。
1: 哎，你觉得怎么样？
2: 非常合适。
1: 我们看也看过了，现在该回去了。再晚师傅该发现了。好不容易出来一趟，好歹逛逛再说呀。
0: 就是就是，我早就想出来逛逛了。
1: 可是师傅不让我们离开唐家堡半步。哎呀，哪那么多废话呀！行，看那边，我们去那边看看。
0: 哎，好，去看看。
1: 走。哎呀，走了。

0: 包上。
1: 哎呀，好嘞，
2: 还买啊？
0: 闭嘴！付账啊！
3: 慢走啊！
4: 神猴来了！神猴来了！神猴来了！神猴来了！
2: 什么情况？我怎么知道啊？
0: 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2: 怎么办？
5: 好啊，走啊，
2: 走！
0: 我东西
2: 不要了。

0: 启禀阁主，近日城中频有异象发生，属下已派人盯紧他们动静，想必不久便会有所行动。18年了，我等这一天已经等很久了。
1: 关机而动。
2: 完了，这回肯定死定了，一会儿把责任都推给我，我扛揍。
3: 我也有责任，
4: 要罚一起。

0: 这是。
1: 你们在镇上看到的事情并不是第一次发生了，可知道事情的严重性吗？
0: 我在书上看到过一种病症，得病之人目光呆滞，瞳孔呈白色，且对人及动物具有攻击性，被攻击的人或者是沾染了病人的血液之后就会被其传染，就如同今日见到的情形。
2: 这是什么怪病啊？
0: 猴毒。
1: 没错，正是中了猴毒的症状。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在寻找破解它的办法，可是终究无法从根本上根除，尤其最近中毒之人发作越发频繁，恐怕是神后之力在逐渐苏醒的征兆。眼下情况凶险，已经有很多无辜百姓被波及伤害，若不再将其封印的话，后果将不堪设想。
2: 列祖列宗在上，第十九代子孙唐天行必延续唐门的辉煌，不辱门楣，又实力周全，保天下安宁。
0: 我实力何德何能，十几年来得唐门庇佑，却给唐门带来无妄之灾，眼下也到了我回离境天履行职责的时候，请师父允许我一人前去，不要牵连其他人。
1: 起来吧。
3: 石力哥，不是说好我们三个人要一起去打妖怪的吗？你怎么能丢下我们两个呢？
2: 就是现在可不是你一个人逞英雄的时候。
1: 仙儿，你可知你父唐龙的？
3: 师父不要说了，仙儿没有父亲，只有师父，要不是因为他背叛唐门，我的母亲也不会死。
1: 我是怕冰容相见那一刻他会对你不利呀。
0: 师父放心，只要有我石离在，定不会让心儿和天行受到半点伤害。
2: 爹放心吧，我们兄妹情深，我一定可以照顾好他们的啊。
1: 嗯，你们先回去收拾一下，明天一早出发。
3: 是。
1: 我唐禅此生无愧天地，唯独愧对我儿。唐门系于生死存亡之际，还望列祖列宗多加保佑。
4: 哎，神后将要出世，唐门上下估计都要同去封印他。
5: 凭什么是我们呀？这不一直都是石氏血脉的职责吗？
3: 别搭理他们，封印神后是关系到天下苍生的大事，切勿逞一时之英雄。
6: 如今局势危险，你们各自身负要责。
4: 不，我们身负什么要？

0: 石力哥，你有心事啊？我们明天就要去丰益省考了，你害怕吗？
1: 不怕，这是我的使命。那么多族人为我牺牲，还有我的父亲，我不能让他们的在天之灵失望。
0: 我多么想像你一样，拥有那样英雄般的父亲。可是我的父亲，他让我失望，甚至说，我都不该再叫他父亲。这天下的祸乱，我母亲的死，都是因为他。
1: 我们从出生就带着各种负担，这像是一种注定的承受。天下百姓、神侯、父亲们的期望与背逆，这种种压在我们身上。与其对抗，倒不如迎上它，瓦解它，这样才能迎来属于我们自己的生活吧。
0: 嗯，石力哥，
1: 嗯，
0: 封印完神侯后，你打算去哪儿啊？
1: 还没想好，可能会去闯荡江湖吧。到时我要是不回来了，这照顾师傅和天行的任务可就交给你了。
0: 怎么着？你闯荡江湖，还不带着我们两个？看我的！

0: 臭小子，就知道你会丢下我们溜走。
1: 就是，你也太让我失望了。
0: 嗯。
2: 我是不想连累你们。狄青天少宗主的身份，已经给唐门带来了这么多的麻烦，本来都可以结束了。
0: 一句结束了，就能把咱们多年的兄弟情斩断了？
2: 狄青天为江湖所不容，我本就命运悲苦，不配有情。不像你，自出生那日起，顶着唐门少主的光环，就能轻松地得到一切，前途光明。
1: 十里哥，你这也太悲观了。只要咱们兄妹齐心，就能齐力镇侯。走。
0: 以为我们两个你行吗？你走啊。
3: 三位客官，打尖还是住店呀？
0: 来三间房。
1: 嗯，
3: 不好意思，三位少侠，只有两间房了，要不你两位挤一挤。
0: 行吧，两间就两间，赶紧的。
3: 好，您稍等。
0: 嗯，你送唐鑫回屋。
2: 我不去。
0: 哎，你要不去，那我可去了。
2: 随便。
0: 你回去吧。心儿妹妹，你别在意，石离啊就是个假正经，其实他还挺喜欢你的。
1: 那你呢？
0: 我不是。你干嘛？
1: 你推我？你是不是个男人？
0: 不是你。哎呀，是。哎呦，我的意思是说，
1: 你喜欢我吗？
0: 喜欢。
1: 我好看吗？
0: 好看。
1: 好看你怎么不看呀？切，撒谎。
0: 哎呀，我好看就看。

0: 你干什么这么色眯眯的看着我呀，流氓。
1: 那我看还是不看啊？
0: 看可以呀，要温柔谦逊，娇柔而不造作，深情而不色情。
1: 猴子蛋断来不了，
0: 就像这样。

0: 希儿妹妹，那个夜深路重，你还是早点休息吧。我先回去了。
1: 唐天行。

0: 石林，不洗洗就睡啊？啊？
1: 神经病！
0: 哎呀，哎，
2: 喝两盅啊！
3: 来来来，
2: 哥俩，
3: 挥手，
2: 六个。哥俩
3: 挥手。
4: 妹妹会弹曲儿吗？给爷来一个。
5: 曲儿自然是会弹的，只是不知道大哥喜欢哪一首呢？
6: 只要妹妹弹的曲儿，爷都喜欢。

0: 这琵琶上有杀气，此地不宜久留。
1: 心儿，
2: 摸到了吗？
3: 摸到了。
2: 摸到什么了？
4: 刀。

0: 我的乖女儿，看来这些年也学了些本事，为父深感欣慰。
1: 你就是唐龙，
0: 出手如此狠毒，果然是我一脉相承。
1: 你从来都不是我的父亲，而是我的杀母仇人。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师父，
1: 我走。
0: 段峰，你，
1: 门主，你这个位置坐了太久了，也该换个人。
0: 我杀了你！
1: 你觉得你能活过今天吗？

0: 追吧。
1: 唐禅活不过今晚，记住，杀唐禅的是石离

0: 从现在开始，石离、唐鑫、唐天行是我唐门的叛徒，见者格杀勿论。
1: 是。
2: 爹，我为您疗伤。
3: 天行，我时间不多了。
2: 不会的，爹，我们去找最好的神医，一定能治好你身上的毒。
3: 有件事情，我必须要告诉你。你才是真正的李景天少宗主。
2: 你说什么？
3: 当年我答应你爹，一定要保住李景天最后的血脉。
2: 不可能，这不可能。爹，你在说什么呀？这不可能啊，爹。
3: 天行，姑将你和我儿互换，为的就是能够瞒天过海，这符文能够助你封印山侯。
4: 这封印法师可助他封印山侯。
3: 切记，不要辜负天行苍生。
2: 爹，
5: 师父。
2: 爹，
5: 师父。
2: 爹，
5: 师父。
2: 爹，不可能，不可能。
6: 少宗主，少宗主，
5: 唐天行，
6: 少宗主，少宗主。
7: 今日总算完成你的嘱托，这李景天最后的血脉，祭奠这十八年遭遇的痛苦。

0: 为什么会这样？你到底是谁？没想到唐禅为了防我，竟然不知从哪儿找的野种，冒充石氏的血脉。
1: 唐门叛徒，休要胡言！
0: 带下去。

0: 少宗主，你醒了。少宗主，你是谁？李靖天指引长老司命，拜见少宗主。
1: 我不是少宗主，我是唐门少。
0: 少宗主，当年李靖天族人惨遭屠戮，宗主命我带你逃离，被人追杀，跌入悬崖。你被门主。
1: 唐臣所救，
2: 不要再说了。
1: 少宗主，五日之后，封印会解除，身后将重回人间，黎明百姓需要你啊！少宗主，少宗主，
2: 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18年了。 原来我才是那个雷震，我要如何面对失礼？我该如何自处？师兄，别这样，你还有我呀！
1: 我要回他们，现在就去。
2: 现在贸然回去就是送死，你还要去李靖天封印的大人，先把商娘好再做打算。
1: 李靖天，封印？为什么是我？
2: 师兄，师父已经死了，师力哥也被抓走了，只有你去封印身后，才能完成师父的遗愿。

0: 禀阁主，中原各司传回来的消息都一样。18年前，唐禅将带回来的婴儿收养在唐门，未曾离开过半步。而且，唐家宝多年来关门闭户，看上去并非假意掩护。
1: 唐门之内，可还有其他同龄婴孩？
0: 庚子辛丑年间，唐门内并无其他婴孩诞生。
1: 师兄，你可真是用心良苦。去把唐天行给我抓来。有件事我一直想不明白，所以来问问你。十几年来，你为何心甘情愿担着黎敬天少宗主的虚名？
2: 你在胡说什么？
1: 原来唐禅连你也蒙在鼓里。
2: 不要诋毁我师父。
1: 多么熟悉的画面啊，20年前我和你一样被师父当作唐门的牺牲品，如今你死到临头，还不醒悟吗？哼！
3: 你是谁？
2: 我乃师部与之子石林。
3: 我知道石是邪的味道。
2: 那又怎样？
3: 所以你不是石氏后人。
2: 你闭嘴！
3: 不是天族之子，你是唐门后代，你的父亲是唐禅。
2: 你胡说！
3: 你就是一个傀儡，你爹的牺牲品而已。
2: 我是石不语之子，我是石林，我不是被我爹拿出来当傀儡的棋子。
3: 你爹的牺牲品而已。

0: 生死帖，暗箱浮动必见血，物欲来袭怒杀人。
1: 第一次见面需要跟你讲一下，我们的规矩是，接了帖子的人都必须死。
0: 我是老了点，可是还没有想过要去死。

神侯必定会在那个时候力量大增，冲破封印，重回人间。只有你能封印神侯，千万别辜负了唐门老门主。

0: 天行哥，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1: 我要去救石林，他生死不明，我要保住师父唯一的孤心。
0: 可是这神吼出世，天下苍生，
1: 我连身边的人都救不了，我怎么救苍生啊？
0: 可一神哥高手如云，就你我二人，如何救？
1: 因为完只能维持两个时辰，得尽快救出石林。
2: 问一下上师，
3: 把黎敬天少宗主押出来，
2: 还请上师出示阁主令牌。
3: 我再说一遍，我要提审黎敬天的恶徒，
4: 还请上师不要为难小的们。
3: 阁主的口谕难道比令牌还重要？
4: 上师饶命！
3: 开门！愣什么？

0: 上师，我要提审离境天少主。人不是刚被您带走了吗？有没有受伤？星儿，
1: 怎么是你啊？
0: 当然是来救你的。不好，快走！站住！现在是莉莉干，剩下几个，
2: 天晴，
0: 走啊！
3: 你是谁？为何扮作雾隐？
4: 大胆贼人，居然敢假扮隐月，闯入异神阁，
3: 谁真谁假，等下就见分晓了。
5: 雾隐。

0: 石林，石林，醒来，醒来，石林，你没事吧，石林？
1: 石林，我真的是石林吗？唐伯伯呢？他在哪儿？我要见他。
2: 师父中了段风的毒镖，已经不在了。
1: 什么？
0: 石林，你冷静点，你冷静点，听我说，你不应该叫他唐伯伯，他是你爹，而我才是石林。李敬天，石不语之子，你是石林？
1: 这不可能，这不可能！
0: 当年为了留住李敬天唯一的血脉，他将你我交换掩人耳目，师父用心良苦，你千万别怪他。
1: 如果我是他儿子，这么多年他就眼睁睁地看着我一次又一次地陷入危险，如果我是他儿子，他会用我的命来保全你。
2: 石力哥，这么多年他隐藏着这个秘密，你想过他有多痛苦吗？你一定不能怪他。

你知道吗？在牢里，我恨过你整整18年。我替你寄人篱下，我替你遭受白眼，我。

0: 你却冒死来牢里救我，既然如此，你我就互不相欠了。从今往后各走各的路，保重。
1: 你要去哪儿？
0: 回唐门杀段风。
2: 你不能去。
0: 段风阴险狡诈，你不是他的对手，这不关你的事。李靖天少宗主，想必阁下还有更重要的责任在身，拯救天下苍生，还等着你呢。他说的没错，现如今我们都已经知晓了彼此的身世。 不能辜负师父的一番良苦用心，是我也该同他一样负起我肩上的责任了。我终于明白石离当时对你的心情，跟着我一起前途雄心。如果你想随石离而去，你就走吧。我要去烈惊天，去封印山后。
1: 天行。
3: 不管你是什么身份，对我来说都不重要。我跟你一起走。启禀阁主，那一男一女是唐天行与唐心，服下了易容丸，才骗过了守卫。唐天行。 我绝不会放过你。只要你保我出世，我定会助你夺得天下。只要你赐我神力，我定保你出世。

0: 你背叛师门，暗杀门主，今天就是你的死期。
1: 好大的口气！丧家之犬，真把唐家宝当家了吗？
0: 杀父之仇，不可不报。

0: 段凤已死，我替你报仇了。只是我就是不明白，如果你真是我爹，为什么利用我以身犯险？18年，眼睁睁看着自己的亲生儿子每天生活在恐惧之中，你是如何做到的？
1: 星儿，你叫我什么？你可知其中真相？我自小与你二人长大，这事儿能瞒得了别人，自然是瞒不住我的。门主说，如果他不在了，就把这个匣子交到少爷你手上。

天行我儿，若是你获悉了身世真相，定然怨我、恨我。身为人父，我愧对于儿。历届门主宽仁侠义，匡正道，济苍生，乃是数百年来唐门存续之根本。自古公私无法两全。作为父亲。 不求儿能原谅为父的无情，但身为唐门门主，一人之念系万人之性命，其中是非轻重，相信我儿心中自有衡量。

0: 师兄，这个门我们怎么进去啊？
1: 师父留下的法师也许能开启它。

0: 这些就是当年封印神侯最后的长老法师吧。
1: 出血碎，救苍生，一定不能让神侯出事。

0: 已破，人后即将出世，此乃天意。
1: 逆贼，你休想得逞！
0: 不孝之女，你们何不归顺于我，共享世人膜拜？
1: 你为了一己私利，不顾天下苍生，有什么资格受到世人膜拜？
2: 就是，你个臭叛徒！今日我要代表黎敬天族人消灭你！

0: 我们是来报仇的，你们是来报恩的。
1: 你们是来报仇的，我们是来报恩的。
2: 你们是来报仇的，我们是来报恩的。
3: 除邪祟，怎可少了唐门？你也来送死，那我就成全你们。
4: 唐信，唐信。

0: 杏儿，
1: 什么李俊天，什么封印，我根本不在意。你可以杀了我，但你不能伤害我的亲人。
2: 李俊天之子，18年前你父亲将我封印于此，父债子偿，这笔账就由你来还了。
3: 别管我，我没事，你去帮他，千万不要见我。

0: 无论我是唐天行还是实力都不重要，我只想保护我最在意的人。
1: 天行，天行。

0: 唐门门主，我家这景色怎么样？绝了吧？
1: 阳春布德泽，万物生光辉。
0: 又来啊，真没劲。不过话说回来，你真的没有喜欢过星儿吗？
1: 宗主，请注意你的言辞。
2: 你们两个又在背后议论我什么呢？
1: 我没有啊。
0: 我作证，他可没这个胆子。
1: 唐天行，
0: 哎，你脸怎么用？
2: 唐天行，你是欠揍吗你？
0: 你打我呀！你打我呀！打我呀！
1: 好了，
2: 别躲！
0: 打我呀！
1: 别闹了。

0: 村里打井，打出奇迹。
1: 东西来了，
2: 你要发达了，兄弟，
3: 你们家呀就要发达了。
0: 发财的梦想似乎就要变成现实。
4: 我非常感谢你找到了一把致富的钥匙。
1: 我家打出温泉，你咋知道的？
3: 你以后可是大老板了，得注意点形象。
4: 要想开发温泉村，必须跟老板王立明合作。
5: 你家打出温泉，没钱开发，我来嘛，给你股份。
3: 我们家的事儿你们怎么能那么操心呢？啊，看见没，资料在这儿呢，就开一个温泉澡堂子，其他什么话都甭说。
6: 这要让他开上澡堂子，那咱们不都没事干？
1: 那
0: 从前淳朴的乡村也就彻底改变了模样。
3: 咱这以后生意要是做大了，田胜那窝窝囊囊的都上不了台面啊。
7: 不是，你怎么这么怂啊？
1: 就完了。
8: 咋了？
1: 反了他们了，我非得想个办法好好治治他们。
0: 啼笑皆非的悲情喜剧也就接连上演。
9: 在没出热水之前，咱们日子过得挺好的。
0: 一个小人物的悲喜人生，水煮金蝉。

0: 停工！停工！他的好啊，抬屁股就走吧，抬不起来，抬不起来，抬不起来，抬不起来！老板，车来了！老板，车来了！老板，车来了！老板，车来了！老板，车来了！老板，车来了！老板，车来了！老板，车来了！老板，车来了！老板，车来了！老板，车来了！老板，车来了！老板，车来了！老板，车来了！老板，车来了！老板，车来了！老板，车来了！老板，车来了！老板，车来了！老板，车来了！老板，车来了！老板，车来了！老板，车来了！老板，车来了！老板，车来了！老板，车来了！老板，车来了！老板，车来了！老板，车来了！老板，车来了！老板，车来了！老板，车来了！老板，车来了！老板，车来了！老板，车来了！老板，车来了！老板，车来了！老板，车来了！老板，车来了！老板，车来了！老板，车来了！老板，车来了！老板，车来了！老板，车来了！老板，车来了！老板，车来了！老板，车来了！老板， 你咋回事啊？啊，走走走走，
1: 王守义，那就是条狗，你呼啦个啥？那我别的不管，门都得看好了。
2: 看什么门？这么多人都是你自己兄弟，你说你呼他狗干啥？
1: 是不是一会儿
0: 开的工资了？是不是一会儿
1: 我什么工资了？我这老婆孩子都挣了，
0: 老头了。
1: 少我扯没用的。
0: 难道他欠我们仨老婆，仨老婆乡亲们？
1: 行了，
0: 咱
1: 爷们儿，
0: 你这是不顶工资都？
1: 行吧，我算了吧，我也不容易。
0: 谢谢谢谢谢谢，
2: 这死胖子，
0: 哥，
2: 说你亲哥们没用，
0: 还哥们儿，你真不高兴，你跟他一回。
1: 谢了，老二爷们儿。
0: 哎。

0: 马蛋，死胖子，黑心老板。我告诉你啊，要不是他跑得快，我一把就把他从车里揪出来，我啪啪啪啪啪啪啪。
1: 这，行了吧，老吹什么呀？你就没人的时候有能耐，当时你干啥去了？
0: 当时不是手撑着了吗？
1: 咱俩这工钱算是指望不上了，得想办法挣点钱啊。我媳妇儿又要生孩子了，家里好几张嘴等着吃饭呢。哎，要不咱俩去城里干活得了。
0: 我不去，家里你嫂子还有呱呱离不开我。
1: 是你离。

0: 离不开他吧？哎，啊，干啥呀？我这儿还有点，你拿着。
1: 我不要，我进城能挣钱。
0: 让你拿着，哎呀，
2: 记着点啊，等我到省里一阵钱，我就把钱还你。
0: 我要指着你还，我就不给你了。
3: 去吗？当然没啊！我不但没欺负你，欺负我啊！谁敢欺负？告诉你，我一发威，我一枪过去，一枪踹过去，还敢欺负我？哎，你忘了我的外号了？田总号啊！来一首号子。
0: 出马呀！哎，你这是不是不是？哎，你是我改变的状态吗？可以啊，就滚！哎，这矿上收工了，咱也该回家喂脑子去了。这
3: 不行了吧？
0: 哎，我认输。
3: 整两壶。
0: 整就整两壶呗，整个。
3: 哎，等等等等等等。
0: 你们听。
3: 听啥呀？
0: 没动静，仔细听。哎，你快关了，这也是听不着。蛤蟆呀，你们没听着啊？
3: 哎呀，蛤蟆有啥稀罕的？
0: 哎，你们没觉得这2年咱们蛤蟆村的蛤蟆少了吗？哎，
1: 还真是，
3: 真没媳妇儿，
0: 少了。
3: 为什么？不知道。
4: 干啥呢？跟贼似的。化肥呢？没买。嗯，你把那个钱给我。钱。宝来，
3: 宝来家挺困难的。什么宝来？我就知道是宝来。
4: 菜挺香的，气死我了！你，我就说你这个人啊，你心眼太实，你知道吧？傻了吧唧的，你就是一傻子，你知道吧？大傻子，
5: 那你不就看上我这一点了吗？儿子，吃饭了啊，别看了。
4: 干啥呀？这两瓶。
3: 我也喝不了啊！美的你，我说你操点心行吗？
4: 操啥心呢？
3: 那明天就分宅基地了，拿它到咱们家村长家看看去。
4: 不去也行吧？
3: 嗯，不去我给你寄啊。
4: 那我。

0: 吃完去。
1: 去。
0: 去。
1: 咱们先吃啊。
0: 嗯。

0: 您回吧，
1: 一路走好啊！啊！

0: 以后你去送是吓死我了，都出息，吃饭去吧。饿坏了。社会再进步，高速公路终于经过我们村来落户，多么好的一件事！但是再好的事情，它也有它的难处。 因为这涉及到我们村四户人家的宅基地，在我领导下的村委会领导干部研究决定，采取公平公正的抓阄形式给大家伙进行补偿。这四块地有好有坏，你们就平添油命了啊！
1: 现在开始抓阄，抓阄。南坡，你呢？不成，东坡。
2: 东坡也不错啊。
3: 嫂子，嫂子，嫂子，
2: 你抓哪坡？西坡。
4: 哎，西坡好啊，只要不是吊死的那北坡呀，怎么都行。
5: 对对对对。
2: 嘿嘿嘿，咋回事？这是
3: 怎么了？
2: 这上面有一红点儿，咋回事啊？这是
3: 那是说明我们胜哥不愿意当头啊！
2: 啊，犯啥
3: 别的？
2: 这肯定有问题，这不行啊！这
3: 你这能有什么问题啊？这
2: 重抓，重抓，重抓！ 凭什么重抓？
6: 听我说，
2: 看
6: 喊什么喊？抓阄不你们自愿的吗？现在我这重抓你们干不干？
3: 我干！
7: 别别别，不行不行，
2: 走喽！
3: 不能走！
2: 你自己抓呀！你让你命吧！这是抓的，这是抓的！不行了，回来！我弄死你了！

西是北坡也不错啊。

0: 医生，不要怕，我一天就好了。这无，别无大碍。疼不疼啊？这咋整的？这被人从卡车上推下来了。那你说这孩子都脱臼了，他连哭都不哭啊？我问他谁推的，就是不说。我，呱呱。
1: 你说这孩子跟他爹一模一样，气死我了！
2: 这不能好好跟孩子说话呀。儿子，告诉爸爸，怎么摔的？
3: 他还不是故意的。
4: 快一点，磨磨唧唧的，中。
2: 哎，
4: 慢慢的吧。
2: 跟你们玩的，同学。
4: 哎。
0: 哎呀，是还挺……等会儿，谁呀？啊，我这快会忙着呢。怎么的？在哪喝呢？刚才，嗯，
5: 四零。
0: 慢慢慢，胡胡胡胡胡胡胡胡胡胡胡胡胡胡胡胡胡胡胡胡胡胡胡胡胡胡胡胡胡胡胡胡胡胡胡胡胡胡胡胡胡胡胡胡胡胡胡胡胡胡胡胡胡胡胡胡胡胡胡胡胡胡胡胡胡胡胡胡胡胡胡胡胡胡胡胡胡胡胡胡胡胡胡胡胡胡胡胡胡胡胡胡胡胡胡胡胡胡胡胡胡胡胡胡胡胡胡胡胡胡胡胡胡胡胡胡胡胡胡胡胡胡胡胡胡胡胡胡胡胡胡胡胡胡胡胡胡胡胡胡胡胡胡胡胡胡胡胡胡胡胡胡 哎、小孩子打架，
1: 你欺负完大人又欺负小孩是吧？哎，大海，你给我出来，是不是你干的？啊！
2: 瞎他妈吵吵什么玩意儿？玩个麻将就叨叨叨叨叨！
1: 我吵吵什么了？我
2: 小孩打着那正常吗？
3: 哎！干啥？
1: 让你们打！
3: 干什么
4: 你？
3: 你
4: 干什么？
3: 哎，
1: 你干什么？
3: 这干什么？
5: 哎！别撒手！
6: 你给我撒开！
3: 哎，别动这疙瘩！
5: 你给我撒开！
3: 干什么呢？
6: 撒手！
3: 你瞅你家的气儿！
5: 那么叨叨，
1: 你
5: 怎么
1: 玩的？
3: 干什么？
5: 放开！
3: 哎！

0: 你扎眼了，盖盖。
1: 慢慢的，这见过好酒是吧？这酒没给村长送去，便宜你了。
0: 哎，我跟你说，国足又被虐了，
1: 又被虐了
0: 啊？
1: 被谁啊？
0: 被泰国。
1: 不会吧？被泰国
0: 啊？新闻都播了。哎呀，不是我说啊，就这国足这脚，比你这手还臭。
1: 你说，就那么一块烂地，还怎么就让你给抓着了呢？就应该听我媳妇儿的，把这两瓶酒给村长送去。
0: 老马后炮，你早干什么去了？
1: 什么马后炮啊？我送了。门口转悠半天没敢进去，你又不是不知道我，一见着领导，我就浑身哆嗦，肚子胀。
0: 就咱那村长算什么领导啊？啊？芝麻大点的官你都害怕，不是你怎么这么怂啊？啊，也对，你上小学的时候吧就这么怂，你还记不记得？有一次老师让你起来回答问题，你就是坐在那儿不起来。我们几个闻咋这么臭啊？这给我们后边人熏的。
1: 不记得了。
0: 怎么不记得啊？那老师说了，田正，你给我起来，回答问题。嘿，你就是不起来。哎，一会儿老师急了，

0: 直接走到你面前，他感觉不对，闻这味儿那么臭啊，他当时捏着鼻子，先生，你咋不回事？
1: 当时你就瞅老师，老师，我尿裤兜子了，我尿裤。
2: 芝麻烂谷子上面说的没完没了的，你天天
0: 别生气，来了
1: 来了。
0: 生子，玩笑归玩笑啊，我觉得既然你把这块地拿下来了，不管怎么着也得把这房子盖起来。
2: 我知道，这次走什么时候回来？
0: 我想好了，我要是不挣着银子，我就不回来了。我要发财！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鼠目水火金。哎呀，你看，看见了吧？看见了吧？那山头子，那边是啥？
1: 矿，
0: 停产了。
1: 对啊，
0: 知道没？刮西北风呢。这说明那边的财运啊，全刮到这儿来了，全刮过来了。
1: 不是我糊涂了，这风还能把财运刮来，不是只能刮走吗？
0: 你这是不相信我说的话呗？啊？你说我说的话你不相信？你大老远你把我请来干啥来呢？啊？我不瞎给人看风水，你知道不知道啊？啥叫风水？啊？
1: 啥叫？
0: 那就是西南刮风，后出水，这风一刮，那财运就来了，知道呗？哎，天干地支，阴阳八卦。我看风水，我也看人。啥人最有福气啊？啊？就是看起来像你这么二的人，二，那可是最高境界呀。
1: 大师，你又给我说糊涂了。我其实就是想盖房子，然后打口井，以后大家浇地用。您就告诉我这井在哪儿打就行。
0: 我都给你看好了，这，
1: 啊，就这儿，
0: 就从这儿开钻。
1: 行，那我信你的。
0: 你信我的就对了。哎，这打井队找好了呗？
1: 没有。

0: 兄弟，
1: 哎，
0: 打井的到了，
1: 带头的呢？
0: 我就是啊。
1: 你到底是干啥的？
0: 我是又看风水又打井，两不耽误，一条龙服务。
1: 那打井多少钱？
0: 起步价3000。要是遇到岩石层，那咱们就得在意了。
1: 不是，你说你选的地方没问题啊？
0: 这底下这东西，那谁说得准呢？谁也说不准。
1: 那我找你干啥？
0: 那你找我打井啊？我跟你说，我可忙着呢。现在，你要不想打，那我可走了啊。
1: 哎，打，打。
0: 哎，兄弟，快一点。
1: 怎么了？
0: 这个都50米了，得加钱呐。加钱是有道理的，你们村这水位下降太厉害了。
1: 水位下降了？
0: 那你说呢？就王立明的铁矿，那开得多狠呐，它能不下降吗？

0: 那你说吧，加多少？
1: 1000。
2: 再往下打，你还得加钱呢。再往下打，那就不是加钱的事了。给多少钱，我也不干了。
0: 我只能加500。
1: 700。
0: 500。
1: 700。
2: 500。成交。
1: 今儿晚上那顿酒，你得准备好了，得挪弄几个菜。

0: 兄弟，你赶紧过来看看吧。
1: 不过去，说好了啊，就给500。
2: 不是，不是，
3: 不是也没用，就500，多一分也不给。
2: 哎呦，我的兄弟，我给你500行吗？
3: 给我
2: 啊？那井里边打出东西来了，
3: 东西。

0: 你要发达了，兄弟！不是，啥意思？这水也能卖钱呢？要说你二，你咋真二呢？嗯，我跟你这么说吧，这是稀有资源，这就跟王立明那矿一样。
1: 你琢磨去吧，这下边那小伙烧着呢，能不发财吗？不是，
0: 你的意思是我能发财？
1: 来吧，我早就想好了，咱呀。 先火火亮亮的盖他温泉大楼，咱找那服务员也是有标准的，按什么呀？就按那个空姐的标准找，个个都是大美女，让他们穿上泳装，那客人一来，那能不高兴吗？

发财，恭喜你今走开，礼多人不。让我老婆发现你，她吃醋。

你也喝多了，起来。起。

嗯嗯嗯嗯。

0: 都几点啦？
1: 我要不要给你盖个被子呀？啊？
0: 你瞧你那点出息呀、啊！你天天你就喝你啊，喝，快起来，别不动。
2: 夏英，
0: 不认识了。杨红。
3: 追我的人可多了，我那时候不是条件不好吗？现在呀，姐们不一样了，现在有钱了，不差钱，弄点投资啥的。哎，你家那个叫啥呀？
0: 啊，田胜，田胜。

0: 正好一点不烫嘴，喝口水吧。
1: 你跟你说多傻，都这么长时间没见了，你还和以前一样心花怒放。
2: 我心什么花啊？哪像你，你这山里有名的大玫瑰，真的真的，我不骗你，这乡里都知道。你就算传不到千里，也能传到百里。哎呦，真的，你别不信，真的。
1: 我美啥呀？哪有你美呀？你看看那墙上的照片，多好看。
0: 田胜同志，在这里我非常感谢你找到了一把致富的钥匙，也感谢你用这把致富的钥匙打开了蛤蟆村的致富的大门。在这里我代表全村的男女老少们向你表示衷心的感谢。好，太好了，非常好。既然有政策，那关系到政策，那你就应该跟我商量，你明不明白？必须在村委会的引导下才能招商引资，来完成我们蛤蟆村的最重要的最光荣的使命，来完成我们村的致富之路，听明白没有？
3: 不是 村长，我家打出温泉你咋知道的？
0: 在咱们村，什么事儿也别想瞒过我，听明白了没有？
1: 你呀，马上就成富婆了。
2: 啥富婆？
1: 你家打出温泉了？
0: 吼啥呢？这是
3: 村长，

0: 不关你的事儿。我现在是代表组织跟你来谈话的，知道不？我跟你说吧，你现在就是瞎子摸象啊，你能摸到个啥呀？要想开发温泉村，必须跟老板王立明合作，明白不？
1: 找他干啥？我不想找他。
0: 完了，你是彻底的完了，你没有经济头脑，你将来就得给人家王立明干一辈子苦活了。你说你一无资金，二无经验，三无手续，你整个就是一三无产品呐、啊！这温泉开发的手续必须得经过我们这村委会，知不知道？
1: 要不，村长，我回去找我媳妇儿商量商量。
0: 不好，非常不好。实在不好，全村瞅着你最像爷们的就是你，实际最不是爷们的也是你，什么事都跟老婆商量，那天上要是掉下个这么大个馅饼，你能接住吗？
2: 你俩回来了，
3: 村长。
4: 哎，村长，
3: 村长，有事找你。
4: 哎，村长，你说北坡那地，这怎么？
3: 你这事儿给咋办的呀？你说咱这地，你
0: 我又不是土地爷，我怎么知道北坡那块烂地能打出温泉？
4: 不是，要不咱们再抓阄行吗？
5: 对，重新抓阄。
3: 他之前抓阄他不公平啊，村长啊！
4: 不是
3: 北坡怎么让那个田胜给掏走？你给想想办法。
0: 混子，能不能别跟他乱起哄？我要不是为了你，我这脑袋能被打成这样吗？要不是为了你，我那头套都给我踩烂了，出门都没有带的，起什么哄啊，根子？
4: 那这地
3: 啊，就现在戴个帽子都得是绿色了的呗？
0: 什么绿的？懂什么呢？正宗军帽绝版的，不懂别跟他乱说。
3: 那我那顿酒呢？白喝了。
0: 说啥呢？想换你直接找田胜去，没时间跟你们扯这些烂事儿。
4: 哎哎，别别，
5: 村长，
4: 村长，
5: 村长，
4: 村长，你得说话呀，村长，村长。
3: 赶紧给我看看啊，我这块地哪儿也给我打出一温泉井来啊！
6: 这地块都是你的？
3: 都是我的。
6: 这地块不错呀。我跟你说啊，我现在打井得先看风水，一条龙服务啊。看风水呢，1000块；打井是5000。
3: 啊，
6: 这最低价了，这是。
3: 要是这么说的话，咱不省没用的，直接打井走。
6: 哎，老爸，我呀，我这块地我都给你看好了，你看见没有？就这块地啊，你给我照斜了打，给我往北坡打。你啥情况啊？我就给你斜了打呀？啊，有打斜顶的吗？这打井是一门学问，得看风水，你知道吗？
3: 得得得得得，我呀，我不学，我也不问，你就给我往斜了打吧。
6: 我算看出来了，你这个人呐，心术不正，你另请高明吧你。
3: 老爸，6000，7000。

0: 哎呀，你看你这么破费，我们都没给你准备。
1: 你坐下，你坐下吧。哎呦，你看你，咱不是老同学吗？这点小意思。

0: 挺好看看的，收着吧。
1: 盛哥，来，你看。
2: 哎呀，还有我的呢。

0: 汽车，喜欢吗？
1: 你说那水那咋是热的呀？是不是底下有人烧啊？
2: 我也琢磨呢，是不是大地发烧了？
1: 瞎说！哎，那他要不烧了怎么办啊？
2: 不烧了，温泉就变凉了呗。
1: 赶紧抽自己嘴巴！
2: 抽抽抽抽！
1: 净瞎说！你说咱俩到这么长时间没了，好不容易老天开眼，你可不能瞎说了啊！
2: 不说了，以后不说了。咱有温泉了，是不是得庆祝一下？
1: 孩子还在呢。
2: 没事儿，呱呱睡了。
3: 妈妈，胳膊痒痒。
1: 哪儿啊？我看看。
2: 哎，老爸，我听说了，温泉就治痒痒。呱呱，咱们洗温泉去好不好？走，穿衣服走来。
4: 咱们家以后盖了澡堂子，咱们就天天洗啊！洗个白白的，洗，
5: 真舒服，真热乎。门口聊天呢，你没见着啊？
0: 没有啊。
5: 那我去给你找。
0: 哎，不用。我给你的领带你咋不带呀？
5: 干活带不合适。
0: 哎呀，你以后可是大老板了，那带上多好的，注意点形象。我这回来带了点资料，待会儿咱研究研究。
5: 行。
0: 你看啊，这个温泉开发的事儿啊，你得赶紧拍板儿，只要你定下来了，咱后边的事儿才好展开嘛，是不是？
5: 是。
0: 这温泉的事儿，你说了算吧。
5: 英子，我们家英子做主。
0: 啊！哎呀，
6: 小伙，
0: 你回来了，
6: 你干嘛了？
0: 我跟你说，我带点资料，咱研究研究这温泉开发的事儿呗。
6: 哦。
0: 这儿是我们现在的位置，就你们家这地儿。叫龙尾，往上走，这是你们家的耕种田，农妇叫肚子。走，这儿就是北坡温泉，看见没？咦，往这儿看，看，刚好一个 S 型，这叫龙头，龙头。龙头干啥的知道不？
2: 不知道。
0: 吃饭的呀，你们想一想，吃饭的地方打出了温泉，这龙肚子是不是就饱了？肚子一饱，龙尾巴是不是就强壮了？这尾巴一强壮，龙就腾飞了，一腾飞，你们家呀就要发达了。
2: 这温泉水挺多的，不怕把龙肚子撑破了？
0: 那咋能撑破呢？有我在呢，撑不破，保准撑不破。哎，对了，你呀，赶紧把那水弄出来点，拿到乡政府，直接找乡长把水质先化验了。
2: 啊，行。
0: 你看啊，绝对建个澡堂绝对好，全村都没有这样的事儿吧？你们家，
7: 你愣着干什么呀？

0: 呀。
1: 啊，那你们聊着，我去啊。好。

0: 哎，那位呀，干嘛去啊？
1: 找乡长。
0: 乡长不在，你下午再来吧。

0: 小哥，
1: 哎，
0: 也是来乡里办事了
1: 啊？对，是是是，
0: 啊，不，您喝这是茶吧？
1: 哎，是是是，
0: 来来来来来，喝点这个呀！
1: 哎，整不了。
0: 服务员，再拿一杯子。
1: 哎，谢谢，整不了啊，下午还有事儿啊，你慢慢喝，你慢慢喝啊。
0: 好，那那这样这样，你就用那茶，我用这个，咱碰一下。
1: 好，来，
0: 不瞒你说啊，我跟乡长从小光屁股骑猪长大，
1: 是吗？
0: 啊，
1: 嗯，
0: 你别看乡长现在人模狗样的，小时候胆可小了
1: 啊，
0: 我老揍他嘛。
1: 是吗？
0: 哎，没用。现在人家是乡长，我呢，还这模样。
1: 我还有事儿，你慢慢吃的，我先走了啊。
0: 等等
1: 啊，你慢慢吃，慢慢吃，慢慢吃。哎。

0: 你干什么呢？你这是知道是什么地方吗？这乡政府，这什么东西啊？
1: 水
0: 水汽油吧，喝一口我看看，喝一口。
2: 咋着了啊？吵吵什么呢？
0: 乡长
2: 啊，
0: 我怀疑他这水有问题。
2: 啊，我们认识。
0: 哎哎哎，
2: 上来吧，坐。

0: 呢？我就在十字路口啊，在哪儿呢？找半天我没找着你在哪儿啊？
1: 我也没找着你在哪儿啊？
0: 你，
1: 你好呗，
0: 跟你说个事儿，
2: 真的？我的天哪，那是温泉水啊！
0: 温泉？
1: 你怎么早和我说一声啊？
0: 我来不及，
3: 我告诉你了吗？
2: 行啊，牛，
1: 你这回牛大了，胜子。
4: 哎呀，你再瞧瞧我啊，在这儿拼死拼活的干活，也挣不了俩子。
2: 啊？对了，
4: 你把这钱烧给我媳妇儿，
2: 这还有的。
0: 我来。别在这干了，回去，咱俩一块儿弄温泉澡堂子。
4: 不行，我刚接了活，都答应人家了。你等我忙完吧。哎，这回你要是发大了，一定要盖过王立明那死胖子。等我回去，我给你当保镖咋样？
0: 轻点，一块儿发财。

0: 这地方太有发展前途。我跟你说，将来我蛤蟆用发展好，我跟你说就这个。
1: 那这个吃的泉水多不多？你
0: 哎，这个地方就是现在看来，蛤蟆是个宝地呀、啊，温泉呢，
2: 真的，
0: 那就是宝地。以后到这儿来，你就找我，县官不如县管啊。
1: 对对对，
0: 就我说了算。
1: 好，好，好，你等一下啊，
0: 哎。
1: 来，送你的。
0: 这是干什么呢？扯这干啥呀？咱们哥们用得着这个吗？
1: 嗨，
0: 有事就说，是今后不许再扯这事儿啊！
1: 好，好，好，拿着收下，
0: 让人家看见多不好啊！我跟你说，就最后一次啊，下不为例。这个还是软包的呢，太贵。
1: 这
0: 一瓶啊，就
1: 啊哈。好事成双啊！
0: 谢谢，哎呀，谢谢。
1: 这事儿还得拜托你，
0: 放心吧，
1: 一定要给他办好了。
0: 你有我在，你还不放心吗？啊，
1: 那我走了，
0: 一路走好啊！
1: 你也走好，
0: 好，都走好，都走好。慢点开车，小伙子啊！
1: 回去吧。
0: 哎，好，哎呀，哎呀。今天啊，把大伙叫来，就是想要召开一个民主座谈会，大家伙可以畅所欲言，推心置腹啊，有什么说什么，有什么想法都谈出来啊。今天的主要议题就是谈谈咱们村的温泉项目。我觉得这个项目必须得有王立明老板来干这件事儿。因为什么呢？因为王立明老板有钱、有经验、

0: 他是最佳人选，你们说对不对？
1: 那村长讲的对啊，是不是？啊，
0: 对啥呀？他开发，那让咱们村的人都给他当苦力去。
2: 不是你这人说话这么有意思呢？
0: 不，这是
2: 人家王老板不有钱吗？有钱人就大爷，有钱人就开发。你要他不冒个烟，不行你来。
0: 对、啊，他有钱他开发，这谁开发？我跟谁干不完？
3: 那不行。村长说了，咱村的村民得占10%的股份。
0: 对，股份这事暂时先不能谈，得王立明老板到了以后再说。
4: 那王老板欠他的工钱怎么办？
3: 啊，就是啊，工钱都发不出来，开发什么呀？
0: 这是工钱是工钱，开发是开发啊。这个人家没这两把刷子，
4: 他能做那么大买卖？
0: 哎，
3: 拉倒去。上面这把大五千的发
4: 了，
3: 你先给我小王，
4: 你
3: 先
4: 把这
3: 钱了，
2: 我有
5: 钱，
2: 你
5: 马上
2: 就
5: 得。哎，我们家的事儿你们怎么能那么操心呢？啊，看见没，资料在这儿呢，就开一个温泉澡堂子，其他什么话都甭说。
6: 就是嘛，全村都能洗上温泉澡，有啥不好的？
5: 就是，
6: 什么很嚷嚷？
4: 你是哪儿来的？有你啥事啊？
2: 就是。
5: 这我姐嘛，我亲姐嘛，怎么了？
6: 啊，亲的，
5: 就是，赶紧的，趁着我们家田生在呢，有什么话赶紧说。
7: 这让他开上澡堂子，那咱们不都没事干？
0: 那地是人家的，
4: 那是地是他家的。
5: 对呀，那地是我的。
4: 可温泉是国家的吧？
7: 对呀，
4: 你说对吧，田哥？
0: 对。哎，不对，那温泉是在人家地里打出来的。
4: 不是，
0: 那温泉就是人家的。
5: 哥，你说的太对了，听见没？啊，
7: 他要是在我家地里打出石油来，那国家能给我吗？
2: 谁给你？
4: 错了吧？村长刚才咋说的？你没听见？
5: 我没听见，我是没听见。反正当初这个地是你们死皮赖脸非要扔给我的，我可没说。
7: 谁死皮赖脸？
2: 谁不要？
5: 就是，哎，当初是谁那么不要脸的，就塞红包啊？
7: 不是，谁不要脸？你咋这么说清楚
5: 了？没说你。
6: 哎，你们现在说的都管啥用啊？
7: 说啥？这跟你有什么关系？这是我们村里的，跟你们没有关系。
8: 爸爸是真臭。

0: 醒醒！
1: 干啥？
0: 得老睡老醒醒！
1: 人家刚睡一会儿，你
2: 嗨，你瞧那大圣，多轻松多神气，马上要成大老板了。
0: 俗话说，风是雨的头，屁是屎的头，有福就有祸，那都是景观。
1: 祸呀！
0: 哎，要不你们去洗热水澡，不然说不定过两天老板就换人了。
2: 我可享不了那福，这大热天的，还得被娃娃洗晕喽。
0: 你现在不去，等人一开发，想去都去不成了。说不定过两年咱们蛤蟆村就没了，咱们都得搬家。
1: 哎，你再说一遍，怎么回事？
0: 咱们就没地方住了。
1: 哎呦，那我那两口王母猪咋着啊？
2: 哎，这家都没了，你还老惦记那猪？
0: 我看你就变成猪跟他们过日子去吧。啊，
2: 哎、我看成。
1: 对，老头子，我成猪了，你这
2: 教你的。
1: 哎呀，真是。
0: 哎呀。
1: 哎，
0: 说不定还要迁祖坟呢。人家老祖宗受了一辈子罪，死了也得跟咱们一块吃苦啊。

0: 来来来，哎，
1: 你干嘛去了？
0: 没干嘛，我。
1: 不，我们讨论一下午，咱家出这么大的事儿，就我们姐俩在这撑，你好意思吗？
2: 哎，走了走了、啊、走了。
1: 不是那个。我让你上锁，你也不上锁。咱们家温泉就让那乡亲们就这么祸害，啊！你赶紧上锁啊！妈妈，
3: 走了，
1: 坐这儿去了啊。
0: 提过来，提过来。
4: 田胜啊，田胜啊，王老板让你到镇上领工钱去。别忘了啊，在镇上 KTV 包房呢。
5: 哎呀，怎么都没想到你会把自己给过成这样。哎呀，就觉得你呀、啊，亏，亏得慌。
6: 亏什么亏？
5: 哎。咱这以后生意要是做大了，田胜那窝窝囊囊的可上不了台面啊！我跟你说，这事儿你可得盯准了，你听见没？
6: 啊哦，
5: 这事儿你可得盯准了。
6: 哦哦，
5: 回头你想想，发财了，你挣钱了，当老板了，就你脸上这个，根本不是什么事儿。去那个美容整形机构，夸夸，两分钟，搞定。我跟你说，我回头给你介绍个好的。
6: 这是什么呀，男人啊？
5: 嗯，
6: 你算了吧你。我们家田胜真的挺好的，对我跟呱呱好，我还能指望他做什么呀？对吧？啊，不是有一句歌词叫“平平淡淡才是真”吗？
5: 平平淡淡才是真，平平淡淡呀。那叫一个惨啊。好好考虑考虑。温泉澡堂。哎。
1: 呱呱。这黑灯瞎火怎么就你一个人啊？爸爸呢？
7: 出去了。
1: 又喝酒去了，真是。
7: 妈妈，我饿了。
8: 胜儿，就说我们王老板对你多仗义吧，这工钱啊，可就发给你一个人了。

0: 憔悴、
1: 啊、来吧来吧，
0: 有过的幸福是短暂的美，
2: 其他人的工钱不给，
0: 幸福过后再回来受罪，
2: 他们的工钱不给我，我不喝，
1: 我他妈让你不要脸啊，
0: 混子混子松手，别闹。
3: 哎，
0: 你在我矿上干活应该知道我做事的规矩，亏不了你。你家打出温泉没钱开发，我来嘛，给你股份，你多省心呐、啊！放着这么好的温泉不开发，不就等于浪费了？
1: 温泉是我家的。
0: 他说什么？
1: 他说，
4: 啊，
1: 他说温泉是他们家的，多么着的好的。
2: 地也是我家的。
0: 他又说什么？
4: 啊，那个他又说啊。
0: 你把话筒给他。
1: 哎，温泉和地都是我家的。

0: 好，
1: 你们家的都是你们家的。欢子，好好陪他喝啊！
0: 哎，不许闹了啊！喝吧。

0: 哎，呱呱，爸，
1: 天上，
0: 爸，
1: 你先回去吧。
0: 爸，我这大老远都来了，你看，
1: 你让他消消气儿，过两天就回去了。啊，你走吧。
0: 那行，我先走了。

0: 完了，全完了。
1: 咋了？
0: 你让我去找王立明，我去找了，工资给我了，他又给抢回去了，还找人陷害我，我老婆也带着孩子跑了，
1: 给了，又没了，没了又跑了，
0: 完了。

0: 咋了？城里混不下去了？哎，
1: 啊，你脚咋回事啊？反了他们了呢？
2: 不行，我跟你说啊，我非得想个办法好好治治他们。
0: 行了，你能想什么办法？人家财大势大的，惹得起吗？
2: 怎么惹不起啊？
0: 你能惹得起我呢？我有老婆孩子，出了事儿我对得起他们吗？我，
2: 你还知道你有老婆孩子呢？啊！我告诉你，一辈子这么怂下去，你这老婆孩子永远回不来，你知不知道？你不是铁好汉吗？啊！你连人家的轮胎你都扎不破，你还跟我这吹？现在连狗都敢骑你脖子上拉屎，你连狗你都不如你。
0: 哎，

0: 吃完了，走了。
1: 哎哎！
2: 你要多少钱我都给你，关键社会上我也没得罪谁，咱这是不是误会呀，哥？你别要我命，我还有个八岁小孩呢，你别。
3: 天成，
2: 你别闹，你给我解开，你干嘛来了？你给我搬过来。
3: 哎呀，宝来也在呢啊！宝来，你劝劝他，都是兄弟，你让给我解开呗，这咱闹啥呀？咱这是不是？婶儿，我关键我怎么的？婶儿，婶儿，婶儿啊！我没做对不起你的事儿啊，天生，那事儿是王立平让我干的，我现在也是受害者呀，事儿。
4: 英子，开门呐！英子，英子，
5: 哎，来了，来了。
4: 哎，爸。
5: 啊，你赢了。
4: 哎，
5: 等着啊。
3: 行了，嫂子，今天来主要是跟你承认错误来了，是我让那女的陪盛哥睡觉的。但是你别上火啊，嫂子，那天盛哥让我们给灌醉了，躺下就睡着了，衣服都是我给扒下来的。
6: 他们陷害我。我啥也不知道，
7: 拉倒吧你！你那天都跟那个女的，你抱得那么紧。
6: 老婆，我真的啥也不知道。我一喝多了酒，你还不知道吗？我就知道睡呀。我跟那女的啥也没发生，你相信我好不好？
7: 那电话谁打的？
3: 是我让服务员打的，嫂子。
6: 老婆。我错了，以后再也不喝这么多酒了。你原谅我呗，跟我回去吧。

0: 你跟那女的真没发生关系。
1: 你看你咋还是不相信我呢？这她长啥样我都不知道。
0: 你都没碰她？
1: 没碰，就绝对没碰。
0: 拉倒吧你，我都看到了，我都看到你手就这么放在你这儿，你还特开心，你还咧着那个大嘴，又露着红牙，流着哈喇子。
1: 不是你了解我呀？我一喝多了之后，我睡得就跟死猪一样，啥都不。
0: 那你喝多了，有时候还耍酒疯呢，啊？那万一那天你先耍了酒疯后睡的觉怎么办？
1: 不可能，我肯定是先睡的觉后。
0: 啊，你先睡的觉后耍的酒疯？
1: 没有，你咋就不相信我呢？我真是，我不是那种人。
0: 我相信你。

0: 在没出热水之前，咱们日子过得挺好的哈。生活平平静静的，好，好了，咱们心里不打鼓，对吧？
1: 对。
0: 咱们能踏踏实实过日子，行不？
1: 行。
0: 咱们有多大劲使多大劲，行不？
1: 行。
0: 你怎么就知道行啊？是。你能多说两个字行吗？
1: 行，都行。我，宝宝，我听你的。
0: 咱们有多大能耐使多大劲，
1: 行，
0: 经不起那折腾。我看那温泉。这是活水。

0: 王老板呐、啊，我已经找田胜谈过了，他同意了，把北坡的温泉让出来。不过他也有个要求，他想换块地呀、啊，他准备盖房子。
1: 坤子，你不是答应把南坡让出来了吗？
2: 啊，对，村长，那个南坡的地我自愿的让出来了。那个，胜哥，合同里面都有，都有。
3: 这是你的工资，
1: 收好了啊。
4: 其他人的工钱呢？
1: 你呀，就别管其他人的了。
4: 其他人的不给，我不签。

0: 你，王老老板呐、其实你矿上的很多人呐、都是我们村里的。你将来要是在我们村做这么大的生意，就是这些人将来都能给你拿主意，你说是不是？再说了，你那么大家业还差这点钱吗？是不是？
1: 行，我同意你。
0: 同意了。立字据。立字据。
1: 给我张纸。
0: 好，我给你拿。来，我给你写吧。

0: 摁手印儿
1: 啊，他说摁手印儿。
0: 你演，
1: 我演呐。好，我摁。

0: 哎，谢谢你，谢谢你啊，谢谢生哥。哎，哎，胜了。嗯，不，他不是胜，他应该叫孙大胜，是不是？是。这下就好，以后啊，我也给你当不了保镖了。哎呀，不过也行啊。以后啊，咱们孙大胜就是咱们大哥，大哥让咱们去哪儿，咱就去哪儿。大哥说让咱们。
1: 往西，就往西呗。
2: 老董，老董，
3: 来来来来，请大哥一个。
2: 来来来，干干！
3: 来来，老董。
2: 嗨，天生这个大笨蛋，到嘴的肥肉愣让人家叼走。
4: 俗话说，吃亏是福。
2: 咱还真没地方住了。
3: 那也不一定，毛老板财大气粗，还能亏待咱们？
4: 屁！他贼尖溜滑的，连工资都敢拖欠。
3: 亏着咱们算个屁！
2: 哎，真是的，这王老板呐，真把这温泉开发了，咱这蛤蟆村就变成温泉村了，咱老百姓变成温水里的蛤蟆了，完了，
4: 完了！
3: 俗话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辰未到。
2: 嘿，我看呐，咱还是好好琢磨琢磨拆迁费吧，多拿俩钱，咱也到城里去买房，做回城里人。
5: 不，我哪儿也不去，我就在村里待着了，我家还有好几口猪呢。
6: 对，哪儿也不去，哪儿也没咱们这蛤蟆村好。俗话说，
7: 故土难离嘛。就是。哎，
5: 你给我整记着点啊，要不给你开钱啊。
6: 哎，哪儿呢？
5: 整里左下面啊。
6: 哎，哪儿吧？是谁啊？
7: 是啊，怎么回事啊？
8: 怎么回事？你关门啊？
5: 干嘛呢？我跟你们讲啊，这片地听着没有？这以后是王老板的了，不能随便出入。听着没？散了吧，散了吧，
9: 散了吧，散了吧！
5: 怎么就我说就是王老板？怎么的？
9: 赶紧
10: 往回走！
9: 行，我们要
10: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吧。
9: 夏英。

0: 代表到村委会来开会，每家派一个代表到村委会来开会啊！你们别忘了，每人带把椅子啊，每人带把椅子。完了，
1: 亲爱的父老乡亲们，大家好。乡亲们的幸福，就是我王立民的幸福。乡亲们的事业，就是我王立民的事业。这个温泉的开发，它将带动咱们村的经济，会有

0: 乡长来了，乡长，乡长，坐，欢迎乡长给大伙讲几句话。
1: 兄弟们啊，前些日子，你们村的田胜给我的办公室啊送去了一桶水。田胜在吗？田胜在吗？这桶水啊，乡里请环保局的人做了化验，化验的报告出来了。看着这个报告啊，我十分吃惊啊，这么好一个温泉受到了严重的污染，乡里决定这个温泉暂时不能开发。
2: 你是王立明？
3: 我不跟你说。
4: 王哥，王哥，
5: 王老板，
3: 王老板，王老板，王老板，不能他出了毛病，咱们就不开发呀，王老板。
0: 你懂什么？
3: 王老板，我地都让出去了，我怎么办呢？王老板，
0: 你怎么办？
3: 我怎么办？闪开！
0: 哎，这咋办？
6: 你好了，你一定给我说清楚，你好了，你一定给我说清楚，你好了，你一定给我说清楚，你好了，你一定给我说清楚，你好了，你一定给我说清楚，你好了，你一定给我说清楚，你好了，你一定给我说清楚，你好了，你一定给我说清楚，你好了，你一定给我说清楚，你好了，你一定给我说清楚，你好了，你一定给我说清楚，你好了，你一定给我说清楚，你好了，你一定给我说清楚，你好了，你一定给我说清楚，你好了，你一定给我说清楚，你好了，你一定给我说清楚，你好了，你一定给我说清楚，你好了，你一定给我说清楚，你好了，你一定给我说清楚，你好了，你一定给我说清楚，你好了，你一定给我说清楚，你好了，你一定给我说清楚，你好了，你一定给我说清楚，你好了，你一定给我说清楚，你好了，你一定给我说清楚，你好了，你一定给我说清楚，你好了，你一定给我说清楚，

0: 队，我们已经锁定导弹的装配设施。鲁巴，你带领地面部队。
1: 亲爱的主，别让我今晚就死去。
2: 我告诉他，
3: 他们英勇善战。
4: 这些站在我身边的人们，世人只知道他们是特种部队，我们知道他们是英雄，
3: 肩负着神圣的使命。
5: 特种部队要被清理出视线以外了，他们会揭穿你的撒旦，我可不这么认为。
6: 特种部队成员没有伤亡，准备回家。
7: 后续部队，
8: 我跑，别跑，我跑。
3: 但是这一次，
9: 控制这个手提箱的人掌握着美国和核武器装备库以及全人类的命运，
3: 他们却遭受前所未有的打击。
10: 将军，叫我特种兵。
11: 国防部规定我不能复出，可没规定我不能重新入伍。
10: 喜欢哪个？
12: 我自己自带的。
3: 重装上阵，
13: 我们要找出是谁害了多哥，一定要干掉他们。
3: 他们将全力反攻。特种部队全面反击。

0: 在纳米虫事件落幕之后，都克成为了特种部队战术行动指挥官。都克领导的部下有路霸、真、菲利和蛇眼。残忍的反派头领眼镜蛇指挥官以及戴斯特罗已经被特种部队关押在戒备森严的监狱里，但是眼镜蛇的干将之一白幽灵以及撒旦仍至今下落不明。都克的团队和整个世界都在警惕着眼镜蛇指挥官的下一步行动，实施复仇。
1: 交战开火，交战开火，敌人火力很强，我需要你更多支援，需要更多支援。
2: 收到路霸，但我中弹无法支援，
1: 我需要你快一点空中打击，呼叫空中打击。
2: 等等，怎么才能呼叫空中打击？我怎么样才能启用降落伞补给包呢？怎么用呢？
1: 我正在流血，我需要你马上向我方移动。
2: 你这能用补给包吗？我能给你。
1: 你是在说补给包吗？
2: 谁在向我射击？怎么回事？
1: 我都在那流血了，而你。你在打转吗？
2: 我在全方位掩护。
1: 你在打转？嗯，你实战多勇猛，怎么会这么惨？
2: 才没有呢！你别太较真了，我本来就是比你强。
1: 在我的主场就未必了。
2: 我受到攻击了！我受到攻击了！好吧，我想我还是先认输吧。你还脑门大呢？来吧，开始反击喽！对，就这样，我要反击了。你们以为尖叫就能得救吗？我请求支援路霸。
1: 我动不了了，好兄弟，我没劲了。
2: 快看看是谁来了！小朋友人了。

0: 不！
1: 你可不是头一回把女孩子吓得尖叫了，
2: 这次是头一回让两个女孩同时尖叫。
1: 伙计，这不太好吧？
2: 随便说说，
1: 不合适。
3: 全国各地爆发的骚乱仍在持续发酵，这是我们在总统遇到袭击后拍摄到的最新箭头画面。
4: 这个国家总统仍是个未知数。

0: 能让敌人抢先一步取得他们。各位有什么建议？
1: 进攻。
0: 马上。还是先看看吧。有胆识者才能青史留名，我可不是那种坐视不管的人。
2: 马上给我联络特种部队，静坐一号，撒开队形，准备降落。各位听好了，核武器的位置就在这附近。等抢到之后，就在回城途中解除引线。我们已经锁定导弹的装配设施，就位于这栋建筑里。我们从屋顶潜入，再从那里散开。菲利、陈，你们在后方提供支援。鲁班，你带领地面部队。
3: 没有问题。 嘿，叔仔，我第一次出任务，放了颗子弹在嘴里头，这样牙齿不会打颤。你试试。
4: 味道不错，
3: 这就对了。
2: 对，对方都有什么
5: ？AK-47、SVD、狙击枪和50式冲锋枪，都是过时的玩意儿，但还是可以把你们打成马蜂窝。
3: 我们有什么？崭新的
5: P-381 黑暴风，射击速度比他们快4倍，还带遥控。
3: 我什么时候拿到的？他们没有，就我们俩，特等射手专配的。我看看，别乱碰。少惹拿枪的女孩。
2: 接近目标，准备出发，快点！你们谁知道蛇眼去哪了？我和蛇眼受训了6年，他不在，必有他的道理。
6: 隐形机，准备跳伞。
7: 哎，陆八。
2: 拜托了，跟上次一样祷告一下吧。
3: 有一句不朽的名言，是个歌手说的：“不论何方神圣引领我的人生，亲爱的主，别让我今晚就死去。若我在醒来前命该绝，我愿接受命运的安排。”
2: 我们上！我们上！
3: 这就对了。
8: 装备确认！
9: 确认！
10: 确认！
11: 确认！
12: 确认！确认！确认！
2: 确认，确认，确认，确认，确认，跑的要比兔子快。作为你的朋友，提醒你换句新口号。出发，出发。
13: A 队、B
14: 队无线电确认，收到。我这边情况正常。别遇到敌人不要停。第三队、第六队在地面上。
15: 收到，先往这边这么重的东西，还让我们抬？第二队马上投入战斗，加大火力！打死了！打死了！打死了！有敌人！行动！砍来人！
2: 第三队往楼上移动！
16: 我们队伍砍来人那边！那边！
15: 你们是什么人啊？
2: 往三层移动，
16: 快上！上面，上面！
2: 我欠你一次。行了，快点，往这边吧。
16: 那边有人，打那边！
2: 那边有人，快！我看见核武器了，
15: 重复，看到核武器了，
16: 我这里有人。
2: 火力掩护，别动，马上到位置。
16: 不行，菲利，要计划行动。小心，咱们抓住那个人，小心埋伏。快撤，快撤，快撤！准备下去，
15: 不许动。
16: 快，快走，快走，快走，
2: 快！
16: 在那边，在那边，
2: 菲利，火力，菲利，报告情况。
15: 货已经到手了，武器在四楼，可以运输了。
2: 收到，快准备运输车，我们走。
15: 所有小组立即准备撤离。长官，叛军正在接近。第二组安全，没有损失。
3: 联络总部，
17: 是长官。
15: 上车，我们走，
2: 快上车。
15: 路线安全。

0: 现已经开除，准备长距离运输，晚上7点钟落地。
1: 正好赶回家看电视。
0: 干得好，小伙子！
2: 看来玩射击游戏挺管用啊。哈哈，
3: 没错。
0: 你好，长官。你好，这是人员名单。
3: 怎么样？准备就绪，可以运送了，长官。
0: 确保安全，喝点啤酒。好主意啊！
3: 核弹安全并已拆除引信，特种部队顺利完成任务。
0: 真不容易，我们将用部分人员请上，运输人员正在准备降落区，计划2点撤离。
3: 干得好，上尉，我们正在修改你们的撤离计划，请稍等。
0: 准备好，出发了。好的。
3: 我丑话说前头，这一整个周末，你都得帮我带女儿。
0: 我喜欢你的小孩，但是他们只会折磨我。你教育的结果，
3: 你赢了的话。
0: 你就得接受升职任命。哼，你打一枪，我打一枪。一个做面包的不一定能做得出好菜。
3: 考虑一下风向，
0: 风速4节，从左到右。相对湿度大约是62%。
3: 你还想说大气压强吧？正在增加。
0: 你要尿裤子了吧？你还惦记着我裤子？你这个玩笑一点都不好笑。你琢磨了半天就说这句。我的意思是，你还惦记我的裤子？你能闭上嘴吗？什么意思？闭嘴！你现在正瞄准呢。我觉得你必须得。
3: 你给我闭嘴。
0: 你心率。
3: 刚才这一发不能算，我们重新来。
0: 因为你说话了，你打完了，该换我打了。不行，你刚才作弊，刚才不算数。你作弊。我给女儿买了卡拉
3: OK 点唱机，他们很喜欢唱歌，一唱一晚上。在我们家，他们不会到点熄灯，所以你得戴上耳塞睡觉。
0: 回来，三局两胜，
3: 没门儿。
0: 3局2胜，你刚才没说你买了点唱机啊？

0: 告诉你一些新消息。特种部队就要被清理出视线以外了。我所说的被清理，意思就是从地球上消失，因为他们爬得实在太高了。嗯，该把他们打下来了。
1: 他们会揭穿你的，撒旦。
0: 我可不这么认为。纳米技术的厉害就在于，瞧，看仔细点。嗯，完美无缺的微技术运用。
1: 你真的疯了。
0: 表演结束了，让他坐好。
2: 坐下。
0: 大家都说当总统费力不讨好，但我在昨天还和歌手出去玩了。我的新特勤局还想把美国宪法烧了，这不夸张。知道我最喜欢什么吗？就是想炸哪儿就炸哪儿。
1: 你的做法有人会喜欢吧？
0: 你还真别说，你的民众支持率上升了9%。看来美国人喜欢的是你的长相，再加上我的做派。我做事从不拖泥带水，但有一点不满意，你那位亲爱的夫人。

0: 啊，你要是敢动我的家人，我就是在玩你。你都做到第二任了，我才干了短短几个月，我们就别再浪费时间了。告诉我监狱在哪？你们把眼镜蛇和戴斯特洛关哪儿了？
1: 这就是你原先的计划吗？
0: 谁不想当总统？人人都想着统治世界呢。
2: 报告地面情况，各单位注意，本机即将在6点钟方向着陆。收到，请注意指示信号。
3: 准备开启1号机库。
4: 我们准备撤离了。
5: 要撤离了？不需要我们了。
6: 联络上了吗？总部没有回音。再试试。
7: 好的，总师。
5: 陆巴。
6: 哎，
5: 我们的人都还在，没有一个人伤亡。
6: 干得漂亮。
5: 是啊，你没事吧？你胳膊受伤了？
6: 没有，是红色的汗。
5: 也许是谁的鼻血吧。
8: 不是吗？
9: 哦，真的吗？有这么严重吗？啊，
10: 杜克，
9: 我可没听说过。
10: 看见了吗？
9: 算了吧，算了吧，我不敢了。
5: 后续部队，
11: 队长掩护，队长掩护，
12: 大坑武器给我跑！
13: 我去救他，
14: 去！火力支援，火力支援！
13: 军队中放下！呼叫各小组，请求立即空中支援！
15: 快找掩护！
16: 总长，你没事吧？起来，快走，快走！
17: 找掩护！
18: 快找掩护！
16: 怎么样？没事吧？快到掩体里去！

喂，快点进去点，快点进去点。

0: 情况怎么样？我们这边没问题。
1: 确保搜查彻底。
2: 这儿没问题。
3: 都给我仔细检查。
4: 收到，我们查一下水井。

0: 我们已经遇到了真正的敌人，而他就是自己人。今天世界上最精锐的著名的特种部队
1: 背叛了自己的职责，
0: 他们背叛了神圣的使命，他们已经辜负了美国人民
1: 对他们保卫安全的嘱托。
2: 准备好了，上！

0: 预备，好，上！他们所走的第一步就是暗杀了白格拉总统。这次暗杀，一人实施。他的代号叫做蛇眼。但他并不是单独行动。
1: 好，
0: 特种部队就是准备利用混乱的局面控制白格拉的核武器军火库。这次发生的事件。 再次向我们敲响警钟，谨防核武器带来的灾难。为了达成目标，我号召全世界各国的领导人能够立即响应，就此召开会议，详细讨论核武器的裁减问题。
2: 数到三，一、二、三。
0: 特种部队的行动完全超出了他们的授权任务范围。 在我的命令之下，一个秘密精英小组，代号为“眼镜蛇”，他们执行命令，已经彻底消灭了他们的人员以及装备。
1: 这个特种部队不复存在了。

0: 我们走吧，路霸。这里什么都没了。这里什么都没了。
1: 他不是那个意思。
0: 昨晚来的敌人一定会再回来。我们得赶紧走。
2: 现在你是我们的领头人，我们先往东走，到安全区域。我们要找出是谁害了多哥，还有我们的兄弟，一定要干掉他们。

一辆车进入大院，做好准备，准备接应。

0: 蛇眼，这是你最后的终点。我是典狱长詹姆斯，幸会。我是你的忠实粉丝，我喜欢你的黑色，那是相当的时尚。来吧，欢迎来到地下监狱。请容我先简单介绍一下这个地方。我听起来像不像房产中介？不过我可什么都不卖，能卖的只有绝望。
1: 一路上很顺利。

你现在是不是觉得有点头重脚轻？我们正在下到一个废弃的地下深矿井，它是人类挖的最深的井，它已经深到了你已经到达了不属于任何国家管辖的区域，这样就让我拥有了免于管辖的自由。 高啊，就一个词能形容，壮观！这地方绝对的壮观。这地方的温度本来会超过华氏210度，但我们有了人工降温的装置，降到了68度。

0: 差不多都可以穿得上长袖衬衫。接下来的更精彩。哦，感觉到了，我都被震撼到了。这可有意思了，这就是科技的最前沿。你知道吗？在浅度睡眠状态，人的身体里，会制造一种神经化学物质，它能够麻痹其他部位的肌肉，心脏和眼睛除外。这物质防止我们在睡梦中肢体乱动。我们给这两位都已经注射了这种合成化学物质，他们其实都醒着呢，对周围的事物都很清楚，只不过是他们就是动不了而已。对了，我相信你已经认识你的新邻居戴斯特罗和眼镜蛇指挥官。你们三个一起凑成了我的梦之队，谢谢你们。虽然你的视线和脑子会云游到去不了的地方，但我会让你的烦恼，让你的忧伤，让你的痛苦，那种程度一般人有过一次就不想再有。我会让你再也不想着逃跑了。欢迎来到地狱。
1: 你根本就不知道。
0: 蛇眼开口说话了，我想象不出你说话时的声音，不过我很想知道你到底长什么样子。摘下面具吧。白幽灵。原来你杀了拜格拉的总统。你虽然不是我的首选对象，但我永远是你的粉丝。
2: 按规定我们该发出求救信号吧。
3: 不，部队都没了还要什么规定？
2: 什么？那怎么让人知道我们还活着？
3: 没必要，我们死了。政府这么想，我们的家人，尤其是我们的敌人，也都以为我们早晨6点已经在河谷沙漠阵亡了。
2: 我觉得我们现在应该联络外界，派人过来。
3: 不，现在做什么都无法证明清白了，证明我们存在的蛛丝马迹都被抹去了。我们现在唯一能信任的只有蛇眼。我们遭到袭击的时间，怎么遭的袭击，都是预先设计好的。
2: 多高的军衔才能下这种攻击命令？4星、5星？
4: 不一定是军人，政治家也可以，比如国家安全顾问，还有国防部长。
3: 不，只有一个人有权发动这样的攻击，当年我还投了他一票。
5: 犯人的氧气供给状况得到确认，
6: 不是很高，加量。
5: 液体交换系统进行检查，
6: 维持状态。
5: 白幽灵的药剂已经注射，我已经确认过了。
6: 62度，浮动范围是4%。

我们回家去。各巡逻区，请确认检查情况。重复一遍，各巡逻区，请确认检查情况。

0: 警报！现在就要停止了。这不是演习，使用束缚设备，把容器的盖子掀开。血清在哪儿？快拿来！快！
1: 没有了，
0: 快！快！快点！快点！快点！
2: 快点！套在他身上。血清在哪儿？快点！
1: 快点！快点！快点！
3: 心跳停止什么意思？没有我下的命令，哪个都不可以死。
2: 哦，天哪！
3: 开枪！

劲儿啊！快过去！

0: 停下！不管什么从里头出来，都统统干掉，格杀勿论。
1: 白幽灵，果然不负我期望。
2: 燕青蛇指挥官，
1: 戴斯特罗，你已经被开除了。
0: 来吧，来呀、啊！

0: 我早上9点前引发的爆炸量，比这儿一天的还要多。
1: 萤火虫，很高兴见到你老朋友。
0: 长官，看来有人不欢迎我进来。我从8所监狱里逃出过，这儿我是自愿进来的。

到山上去治疗，我准备发动的战争里还用得上他。

0: 长官，发射台架设完毕，进度一直被总监拖延，他已经用不着拖延了。另外找人接管就是了。装甲原型完全按您要求制作，我把测功器调到60了。您会喜欢他的新名称，高速卫兵，简称西斯。
1: 很高兴您回来，长官。
2: 这宝贝太美了，我们有了宙斯，全世界很快就会向我们臣服。我们现在唯一惦记的，就是我们的指挥官了。您能回来真好，长官。
3: 面积够酷啊！
2: 有些人很悠闲呐。
3: 要溜出那座白色大房子可不容易，那里有11间卧室、35间半厕所。
2: 别忘了谁把你先放进去的。也别忘了你是从哪爬出来的。
3: 萤火虫，很高兴我们还是这样疯狂。你10个手指头还在？哼。前总统怎么样了？他的利用价值可高了。
2: 有一种酷刑叫水刑，不过我怎么都看不腻。48小时之后，宙斯将会发射。
3: 但是有个小问题，三名特种队员侥幸逃过一劫。一架无人机在河谷沙漠侦测到声波信号。
2: 我还有什么事能信得过你？
3: 他们不会得逞。一旦被我逮到，我会斩尽杀绝。
4: 交给你了。首先，是沙漠里的大屠杀，接着是白幽灵和眼镜蛇指挥官成功越狱，所以你的训练已加紧了。金克斯，白幽灵的表妹。舍言，现在轮到我们加入这场战斗，捍卫特种部队和各位兄弟的荣誉。我们一定要找到白幽灵。 他可能了解眼镜蛇的下一步攻击行动，我认为特种部队的遭遇可能仅仅是一个开始。保护好你自己，敌人是不会对你仁慈的。

蛇眼。我知道你怀疑金克斯的忠诚，但他是蓝影族一员，他会为荣誉而战斗。我们等待的越久，白幽灵就会变得越强大。拿着这把刀，必须抓住他，然后我们才能知道眼镜蛇的计划，重塑蓝影族的门户。我命令你抓住他，伸张正义，把他活着带回来。我要活的。

0: 不不，放松，让我来吧。你迷路了，兄弟？
1: 不，我没迷路。
0: 我想你走错路了，你最好带着这两个小朋友趁早识相一点，给我绕别的路。
1: 我就要走这条道。

0: 是吗？
1: 是啊。
0: 那你走啊，马文。
2: 别用那个名字叫我。
0: 小马文，
2: 老马文，得叫我老马文了。
0: 是不是让你们担心了一下？手别乱动，兄弟，小心你受伤。
2: 我来介绍一下，这是菲利。
3: 你好。
0: 你好。
2: 甄小姐。
4: 你好。
0: 你好，甄。欢迎回来。
2: 谢谢。人有麻烦总是会回家的。
0: 家永远会帮你。
2: 谢谢。
0: 我们都支持你，这里可以当指挥中心，非常低调，不会有人来烦你。至于出行方面，我的车就给你开了。
2: 谢谢。
0: 我这贷款还没缴完呢，这车可不是偷来的，知道吗？
2: 谢谢你，哥们儿。
0: 不客气，
2: 欠你个人情，老兄。
0: 算起来你都欠两份了。
2: 那一回可不算。
0: 欢迎回家，马文。
2: 小心脚下，这儿荒废多年，可以作为藏身之地使用。
4: 哇哦，这地方不错。
2: 我以前最喜欢来这儿了。
3: 我们能相信是多普吗？
2: 他虽不是天使，但他是可信赖的家人。
3: 这能追踪到吗？
4: 我们可以掩盖掉 IP 地址，我会每6小时改一次编码讯号。如果还有弟兄活着，他们就知道这儿的方位。
2: 好的，我们也该开张了。菲利，你来清点留下的所有装备。朕，建立数据库，调查总统，看看这位最高统帅到底是怎么了。他可不像我们认识的那个人了。找出背后原因，我们就可以恢复军人身份了。

0: 由立即予以协助。生还的特种部队人员，
1: 这是特种部队专属频道吧？
0: 方位是4543，位于波多马克河的西。
1: 他们还活着。
0: 我是真，请求立即予以协助。呼叫真，这里是金克斯和蛇眼，我们正在追捕白幽灵。
2: 他们就算是抓到白幽灵，可他们也在地球的另一边。我们得靠自己了。战斗是够用了，
3: 打大仗不够。我们的敌人很强大。
2: 我第一次来这儿的时候才14岁，人家以为我死了。我不停地改变藏身的地点，直到来这儿，并以此为家。人们在外面排队等着跟我打架，他们把我打得很惨，从中取乐。直到一个冬天，我长高了8寸，重了60磅，把一个家伙打到半身不遂、爬不动为止。特种部队来这儿招兵的时候，我打倒了他们1/2的人。我成了特种部队的一员，上了前线。如果对手真的很强大，那就让他们来吧。
1: 嘿，我有东西要给你们看。我在调查总统时有了新发现。这边的是8月9号的总统。
4: 过多的仰赖境外能源供给，可能会把我们卷入别国的内政事务当中。
1: 这边的是10天之后的。
4: 否则我们可能就会有一点。
1: 这些都是绘画惯用语，是人随口说出的以填补思考间隙的词语。比如。
2: 比如。
1: 没错。
2: 那总统呢？
1: 从8月9号到19号，他不再使用你知道和有点，改说我的意思是和有一些。还有别的，晚饭变成晚餐，苏打水变成汽水。
2: 一个总统说话2种风格，
3: 不过几个词儿，有那么多名头吗？
1: 再往下看，这有2场记者会，分别是7月31号和9月1号。注意他的手指，一边左拇指在上，另一边右拇指在上，同一个人绝不可能会这样，是不是有点不对劲儿？万一这个总统不是他本人呢？
3: 如果最高统帅都可以冒名顶替，而且还下令发动攻击，那我们就谁也不可能信任了，对不对？
2: 只有一个可以信任，就是那个创立特种部队的人。

0: 我会买两包薄荷味饼干和一盒巧克力。你们放下武器。
1: 科尔顿将军是我冒昧，我
0: 闭上嘴巴，布兰达。
1: 我不叫布兰达。
0: 你是怎么加入的？
2: 长官，我很抱歉，我是挖文中士。
0: 我知道你是谁，
2: 但您该知道我为什么来。
0: 我一直在想，你们说的总统，竟是个冒牌货。被将军一说，好像真话也不可信了。那真的总统怎么样了？恐怕已经死了。我不这么想，有用的人质你是不会杀的。康瑞德·豪斯，外号杜克，一名上尉。 跟我说说你眼中的他吧，伟大的战士，最好的朋友。他救了我的命，将军。知道了。你们是要指控叛国者，而我需要的是比拇指照片对比更有力的证据。
3: 您退休前和白宫办公厅主任都是国家安全委员会成员吧？科
0: 尔顿将军能让我们接近他吗？不行，我一有小动作就会被列入黑名单。布兰达，给我那支笔。这下我又变成秘书了。接着，我不叫布兰达。开个玩笑，乔治城的 K 级，晚上9点。
4: 办公室主任在那儿打扑克牌，他打的不怎么样，每次都破绽百出。只要他一个破绽，哎，亲爱的，刚打完牌出来，输了点，但长了经验。今天打的挺开心的，总统又跟吃错了药似的。嘿，宝贝儿，我待会儿打给你啊。对。
3: 我爱你。不好意思。嗯，嗨。嗨。要不要我帮个忙啊？
4: 行。<笑>
3: 小意思。谢谢。
4: 不客气。你真有骑士风度啊！
3: 骑士风度？那是不是有追兵要找我的麻烦呢？你往哪边走？
4: 那边拐弯。
3: 给你扎的针是一种药，会造成失忆的镇静剂。你会5分钟之内睡着，再过5分钟醒来就忘记了我的存在。有没有发现总统怪怪的？有点儿。怎么了？你要帮我们打个电话，让我们接近他。
2: 别担心，你什么都不会记得，你的意识也会恢复。
3: 你们有什么目的？
2: 就算我告诉你，你也不信。打电话吧。

Yeah!

0: 总统先生最近意气风发，支持率在增长，当然他的年龄也在增长。我现在可不想讨论他的八卦，毕竟他已经是高龄人士了。
1: 晚上好。
2: 晚上好。
0: 他希望能将美国的核武器装备用来吓小鸟。
1: 我很抱歉，您
2: 知道了，我知道，我用了一个军队的人才打扮成这样。
1: 说实话，我很愿意加入那个军队。
3: 再查一下，能否解释一下您怎么没在名单上？
1: 他在这儿，办公厅主任的人。
3: 祝您今晚愉快，范德小姐。
4: 这个晚会是要向保卫我们安全的人致敬，请举杯。
5: 我进来了。
6: 收到了，请待命。真，你要尽量低调，保证安全。
4: 那一向主张核武器的裁减，就在几天后，八个有核国家的最高元首将在萨姆特堡齐聚一堂，参加核武器峰会。在核八国峰会之前，我们还是先行用餐。
7: 谢谢你，詹姆斯，非常感谢。嘿，很高兴见到你。
2: 总统先生，我是 Fox 新闻台的。
7: 哦 ，Fox， 好极了。你看起来很客观平衡。
2: 您真会说话。其实我是想跟您
7: 跳舞。
2: 我想请您谈两句。
7: 好吧，那我就说两句。世界将因即将召开的核峰会而改变。可以跳舞了吗？
5: 我真的不太会跳舞。
2: 对不起，抱歉。
5: 谢谢您，总统，您给了我想要的了，我得回去赶稿子了。
2: 这真是我的荣幸。
7: 谢谢。你们好啊。
6: 您好，总统阁下。

0: 我拿到了他的一根头发，但愿够用吗？
1: 快点。
2: 收到了，正等待身份确认。
1: 全体注意，进入橙色警戒，橙色警戒。
3: 还没有人敢对我说不呢。
1: 快完成了，
4: 快点快点快点。
5: 撒旦，
1: 朕快离开那儿。
4: 哦天哪，
1: 查到他的身份了，是特种部队的，有特种部队潜入。
6: 朕，
1: 朕快走。
0: 我出来了，他正在下楼，这是唯一的机会了。
1: 收到了，我准备好了。
0: 鲁巴，我们可只有这一次机会。
1: 一枪命中。

壁挂你在哪儿？

就是想看你这个表情。你终于知道今天就是你的死期，你的表情就跟我那天在沙漠里放烟火炸死你们的队员一样。我真想看你这个表情。看着。

0: 如果眼镜蛇和撒旦控制着白宫，那这个世界就危险了。白幽灵，你可以选择说出眼镜蛇的计划，也可以死在你用来杀死钢大师的这把刀下。这把刀是我们爱戴的钢大师赐予你的，你是否承认是你的妒忌和仇恨使这上面沾上钢大师的血？
1: 一段充满仇恨的人生已经感觉不到仇恨了，就像鱼在水中游而不自知。我的人生道路早已被选定，是敌人选的，他把杀害大师的罪名套在我身上，而我的朋友们深信我是凶手。与有眼无珠之辈没有争辩的必要，那沾的的确是钢大师的血，但那绝不是。
0: 等等，
1: 我的刀。蓝影族的刀是不会断的。我一遍又一遍问过自己，

0: 是谁恨我恨到要毁了我的人生才行？
1: 我很抱歉，白幽灵，可是什么人最能从你的痛苦中获利呢？是你的童年时代给你蒙上了阴影。
2: 白幽灵，什么事？
3: 抓住他，他杀了师父。
1: 还是你后来跟随的人给你留下了阴影？

0: 那个背叛我的人既能干又精明狡诈，他很残忍，最可怕的是他披着伪装。撒旦。
1: 是的，告诉我们他和眼镜蛇有什么阴谋，让我们一起对抗共同的敌人。一起来吧。
2: 谢谢。

0: 我爸爸要是还能看见我，你什么意思？你肯定不会相信。什么？我们家三代都是军人，爸爸想培养第四代，但妈妈却生了我。
1: 你爸爸一定以你为荣吧？他不认为女人可以当兵。我最后问他为什么，他说他不会把性命交到女人的手上。第二天我就入伍了。接下来的7年里，我就想军衔要超过他，让他向我敬礼。你做到了吗？
0: 可惜他没看到就死了。
1: 对不起。

0: 我还是想安慰你一下，我喜欢你的红头发，挺好看的。
1: 这全是为曾睡打的，
2: 就好像你交过税似的。
1: 不一定是为了我自己。
2: 他还有利用价值。再说了，我们也有感情了。白幽灵怎么样了？
1: 用不着你来操心，他的状态好得很。
2: 我实在不太看好你的那个。不就是没经过听证会吗？你就认了吧。
3: 够了，接下来我说了算。控制这个手提箱的人掌握着美国和核武器装备库以及全人类的命运。睁开眼看看，我的前总统先生。
1: 眼睛是心灵的窗户。睁开。
3: 宙斯准备就绪，这个拼图就差最后一小块了。
1: 干得漂亮。
2: 历史自会做出评判的，那也不是我，是你。
4: 怎么样了，珍？
5: 撒旦把重心都扑在这场核峰会上了，这一定是他们计划的核心。
4: 那就好，我们有目标了。
5: 对，
4: 伙计们，走。

0: 我觉得我速度比你快，蛇爷。忍者够难缠的。见到你真好，兄弟。
1: Jen，
2: 金克斯，倒退后！他是自己人。我不是自己人，但是这一次，我不和你们作对。
3: 别忘了，他杀了我们多少人，和他并肩作战。
2: 大国首领们明天要汇聚一堂，是个陷阱。
1: 白幽灵是唯一清楚眼镜蛇计划的人，他能帮我们阻止。

0: second time。
1: 把沙发掀开。喜欢哪个？
2: 我自己自带。
1: 很好。

0: 就是他了。哎，这可是我的。
1: 这是巴顿将军的枪，对吧？
0: 他们家族送我的。
1: 至高的荣耀。
0: 那是。我倒是觉得你该找个与你块头相称的。尽量别刮伤了，挂空档是不太稳定。
1: 我才不会挂空档呢。
0: 好吧，
1: 那你呢？
0: 国防部规定我不能复出，可没规定我不能重新入伍。新兵来报道，军师长，还有几个朋友要加入进来。
2: 科尔顿的队友很荣幸和你们合作，你们先负责外围，菲林真蛇眼你们从两侧夹击，金克斯做内应，里外配合。撒旦到时候会拎着公文箱，白幽灵是最接近他的人，但要等全员就位才能行动。所有人要盯紧目标，保住了核心就保住了全局。蛇眼，你觉得呢？谢谢你这么讲。
3: 先等一下，敌人布置装甲部队的方位有这儿，这儿，还有这儿，对吧？装甲车一过来我们就完了。
2: 装甲由我来对付。将军，
0: 叫我特种兵。
2: 有什么遗漏吗？
0: 没有，滴水不漏。我的任务呢？
2: 营救总统。
0: 让布兰德跟我一组。
2: 没问题。
4: 布兰德有选择权吗？
2: 没有。
4: 你需要笔吗？
0: 我需要你帮忙。
2: 好的，我们大干一场。出发，
4: 出发。
5: 在历史性的今天，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将和巴特永和国家领导人举行峰会，
6: 将和其他友国家领袖讨论核能。
5: 史无前例的是，总统以大胆行动呼吁各国领导配合核裁军。对于这场前所未有的核谈判，大部分人态度是出乎意料。
6: 会议安全等级已经是最高级别，紧张的气氛。
7: 我们将进一步迈向前所未有的无核世界。
8: 我再说一遍，世界因为有核武器才会变得更安全。我想你的选民会喜欢我们最终的提案的，裁减50%，在2016年以前完成。
9: 在场有很多国家的领袖，但只有一个是来自自由世界的领导人，这个人就是我。请听我说，我要求在场各位都能实现全面销毁核武器，创造无核世界。我已经把好话都讲完了，现在我下硬指令，你们都要给我立即销毁库存核武器，假如没有做到的话，就会被认为是宣战的举动。
4: 这怎么可能？
0: 您这是开玩笑吗？
8: 这次峰会结束了，
9: 那就到此为止。可是先生们，这个国家向你们宣战，像你还有你。
10: 完成裁决。

0: 组就位，一组开始行动。
1: 这是一组，展开攻击。
2: 美国拥有的核武器总量足以把你们每个国家毁灭14次。这一切只需要按下这个按钮。这可是真的，我是按了按钮。
3: 你是不是疯了？
2: 这是相对的。我给你们3分钟时间考虑。
4: 戴上手表，把无线电调至静音。
5: 我们不会同意，也不能再坐视不管了。到我的包厢去。
6: 放心的，
7: 别这样做行吗？这对谁都没有好处。
5: 你不用核武器，可别人会用啊。
2: 得分很高啊！
5: 来见证吧，该由谁为这疯狂承担责任？
4: 发射。
7: 下令发射。
4: 发射。

0: 没事吧？
1: 没事，你怎么样？
0: 胆固醇有点偏高。
2: 真和科尔顿就位，岗哨搞定。
3: 这儿交给你了。
4: 哦，好消息是下个月不用开全球气候变暖峰会了。除非我们当中有人在乎他在历史上留下的地位，愿意单方面让核弹头失效。嗯，为了子孙后代，有谁自愿？没有，那好，我愿意。叫你们的人确认一下，
5: 你是不是真的疯了？
4: 眼看就要炸掉亚洲了，快点，没人跟进吗？你们真要打算眼睁睁地看着地球被毁灭掉吗？
5: 我们终止，
6: 快销毁，我们也销毁，快销毁，
7: 自动销毁，
6: 快销毁，快！
4: 欢迎来到无核的自由世界。我想请大家把注意力转移到自己祖国的实况画面上。现在各位看到的是一套先进的武器系统，我们称之为宙斯计划。它一共有七个宙斯卫星环绕地球，每颗卫星都带有十支中空的白金管，里面装配有钨棒。
8: 宙斯卫星目标 A 锁定伦敦，坐标已经输入，进入投放程序。
4: 为了让钨棒击中目标，我们根本无需发射，
9: 扔下去就是了。剩下的事地心引力办，好好看吧。
8: 卫星 EA 号完成发射准备程序，三二一，投放。
4: 钨棒落下的速度比子弹要快八倍，而它的

杀伤力则比核弹头要大得多了，不会产生辐射尘，但会带来乐趣。

0: 必须对此负责，你的国会，你的最高法院会放过你吗？
1: 错了，是他们要对我负责。
2: 你到底想怎么样？
1: 我想得到全部。

0: 眼镜蛇革命开始了，只要我按下这个按钮，撒旦就会启动自动投射程序。我们的宙斯卫星正在向剩余的六个国家飞去。宙斯卫星
1: 2A 号、7A 号正向目标移动。同一个按钮可以启动，也可以终止，但对于交易，我有个先决条件：把整个政权交给我。

什么比手提箱更重要？别让特种部队拿到。

卫星正向目标前进，开始执行指令程序。

0: 我拿到了公文报，按原计划进行。多久之后发射？
1: 按原计划，指挥官，最终定位即将开始，
2: 卫星已经就位。
3: Yeah!

0: 你要干什么？我离开这里！别过来，不然我会杀了他！我说了，别过来！既然是特种部队的，就把枪放下，让我们出去！我会打爆他的头，听见了没有？把枪放下！把枪放下！
1: 压住伤口啊！你没事吧？没事，赫尔将军。很高兴见到你。
2: 我也是。
3: 对不起，总统先生。
1: 没关系。
0: 那好，我们走。
1: 这边走。
3: 好。
4: 鲁巴，
5: 第一任务完成，没有伤亡。
6: 收到，真。
7: 是你背叛了冈大师。
8: 把我变成现在这模样，
9: 对，我也知道那是错的。

0: 先找到萤火虫和眼镜蛇。
1: 院子里安全，没有看到他们。
2: 宙斯卫星2356号已锁定目标，分别位于西欧、北亚、东北亚、南亚、中东和东亚。

想拿那个手提箱，你得先放倒我。哦，对了，是这样吧、啊？

啊！

发射指令确认，发射进入十秒倒计时，十、九、八、七、六。

0: 总统今天回到了椭圆形办公室，为特种部队主持授奖仪式。
1: 随着世界恢复秩序，各地的重建工作已经展开。
2: 这些站在我身边的人们，世人只知道他们是特种部队，我们知道他们是英雄。
3: 杰克斯，欢迎加入特种部队。菲利，干得漂亮。上尉 ，Jean Bernard， 我和你父亲是战友，他会以你为荣的。
2: 女士们、先生们，向特种部队致敬。
3: 哎，等你找到眼镜蛇的时候用。
4: 在哪儿能找到您，将军？
3: 等我进一步的命令，
4: 我们的组合可是无人能敌。

0: 有拐骨，打黑全部的，把你晓得的好生想一下，交代清楚。
1: 王宝强导演作品，
2: 我把他们骗进那个山沟沟，我骗他们连给都，因为说我是个骗子，那我就是个骗子。
1: 学期学费就都重要，你也是知道的呀。他们希望你能把学校的运动场翻修一下。
3: 余光。
4: 再给你孩子来一个！
5: 妻子，给老子把妻子打出来！
6: 儿子，这棍子你搬起走！向阳而生。
7: 你一定要把这打残，你才能进我的血地，知道吗？
8: 烛光而行，
9: 不管别个咋个说，我们都是不会离开你的，你就是我们的再生父母。
10: 没得你，
11: 快点！
12: 没得给的。
13: 我们是啥子嘛？他们除了我，连骗子都没得人骗。
14: 晓得时候你们都已经晚了。
15: 你晓得格斗是个啥子吗？
14: 现在我能回答你了，格斗就是我们这辈子的出路。
16: 有请孩子们投下的格斗巅峰！
17: 上！
18: 八角笼中。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乖孤儿，他黑拳无力。你要弄清楚问题的碾压中心，把你晓得的好生想一下，交代清楚。

0: 都是好久以前的事了。
1: 我叫向腾辉，今年43岁。初一那年，我在龙山承包了一片砂石厂，记不到是哪天了。我走了一条小路，一地的大石头。我心想，这是遇到棒老二了。

现在想起来，哼，是脑壳遭打到了。

0: 赔了夫人又折兵，跟你说了好多回了嘛，那条路选得很，非要去。你看你都老正当了，沙场半年都没发钱了，工人天天围着我闹啊，前两天差点把我脑壳打爆了。
1: 这个是我沙场的经理，叫王峰。
0: 反正沙场都不挣钱，卖给你算算算球。
2: 工人工资欠好多钱吗？
3: 6万多。
0: 他脑壳上的伤虽然不凶，但沙子厂确实要垮干了。
2: 我去找一下王总。
0: 哎，
2: 你不说你这辈子都不碰格斗了对吗？
0: 二哥，
4: 王总，
2: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看一下吧，那个时候。

0: 这个王啊，姑妈的高兴吧，咋个凑不惯？卡是铁路的对岸，还是铁路？
1: 望京府在老家就是做生意的，靠着村子粉儿挣到两个钱。
2: 给我们龙山的铁厂找点销路。
0: 哼，以前不得行，营销一下就不一样了。广告词我都想好了。
1: 和村子粉儿让娃娃赢在未来。
0: 我们国家刚刚成功的申办了奥林匹克，以后一定会大力发展体育产业。你是做过冠军的人，你搞俱乐部，
1: 肯定能培养出冠军了。<笑>
0: 不是我搞，是你请我搞嘛？
1: 我三顾茅庐。
0: 我们搞大事情嘞，你咱这股冲克，比上次做的少多了。启动资金嘛，你先把事情搞起来。过几天我请几个领导，参加一下咱们村支书这个战术也是，事情就成了嘛，钱到时候给你补齐嘛。 娃儿要走，我都看见了拽死了。
3: 你这个天，清清白白，把老子都杀着人了吗？开工了！快点，都下来吗？都下来！来来来，站好。
0: 这都是花钱请来的，不好找。
3: 你儿子不是卖拽死的？就是太拽死了。冰冰，还叔叔。

0: 他们来了，救命！哎呀，救命！救命！救命！
1: 哎，站住！老大姐，我可还死你！
2: 断了吧！哎呀，
3: 你好个锤子，
2: 真的断了！
3: 一把网就能把你腿给你敲断了？
4: 放开我弟弟！放开他！你说你为什么打人？打我小孩！我腿断了！
5: 我腿断了！我腿断了！
3: 你腿断了，这是啥子？你们这叫抢劫，晓得不？
5: 腿断了，
3: 老子把你们送公安局，你们的马老汉都得跪下来求我。
4: 我没得办法。
3: 你少给我放屁！你们要么跟我走，要么就把你送公安局。都给我带走！
2: 走！走！走！
6: 从明天起，你们就是我格斗俱乐部的正式学员。记住你们的身份，下周成立仪式，你们哪个把这个赌一下？
7: 咋还不开枪呢？哪个馒头噎到了？啊？
6: 就你，你给我赌一下。
8: 我认不到字，老师也没让我上过学。
6: 你找个人背一下。

0: 今天别给老子拉稀摆的。
1: 汪峰说永远不碰街道了，这个是真的。这帮娃娃就是宣传村子份的幌子。龟儿汪峰还是把我的奖牌都拿过来了。他说总不能啥子都是假的。这帮娃才来了个把星期，又怕是当窝了。
2: 尊严的各位领导，尊严的王主，我作为龙山，我作为龙山天府村子粉格斗俱乐部的全体学员代表，郑重的向你们保证，我们一定会在腾辉教练的带领下认真训练，不怕苦不怕累。
3: 我你都背了几百遍了。
4: 你不要吵，我还没背熟。
2: 我们一定会在腾辉教练的带领下认真训练，尊敬的王主，我作为龙山
3: 这个太有意思了，
5: 老
3: 王
5: 要会气功。你个烂风扇，你耍好多天了，关了。
3: 马虎哥，我觉得他挺牛的，他要是教了我们，我都不敢想。
6: 不敢想啥子？
3: 我们再去搬石头就厉害死了。
4: 厉害个锤子，他要是冠军能让我一百转给拍晕了。再说他哪个样子像个好人？
3: 挺好的，这个床太软了，要是能一直睡着就好了。
6: 对，现在我全身都是喷香的。
4: 女娃子烧香了吗？
0: 你叫啥子名字？
7: 苏木。
3: 我叫苏小布，他叫马虎。
0: 我又没问你，你拜会了没有？你拜我听一下。
7: 尊敬的各位领导，尊敬的王总，我作为龙山格斗俱乐部的全体代表，格斗代表天府村子粉儿。
8: 四爷，四爷，
9: 记得哈，一会儿放录音的时候啊，嘴巴一定要张大，千万出不得声音哈。站身站身，精神打起来，放音乐。

喂，竹子，你们王总咋个不接电话嘞？有啥子？

0: 咋个回事？你说一下。
1: 你都看到了噻。
0: 你一个仙人板板，王景福。
2: 是他们举报我买假冒伪劣产品，我也是受害者噻。你有点同情心好不好嘛？
1: 那些娃娃我都给你找好了，你不给钱，他们咋个办？
2: 你问我该咋个办？我哪晓得该咋个办？
3: 你咋的玩儿是大龙山的呗？
2: 大龙山的玩儿，你管球都该咋个办？
0: 给你抓进去啊！进对地方了。嗯，
2: 陈东辉，你就没进来过？嗯，

你从来没好生想过搞啥子俱乐部，你在这演啥子嘛？你就是想骗老子钱来的，我日理万机。

0: 冯叔不是都给你降了噻，还在这干啥子？
1: 睡觉的地方收到去了，我们进不去。
2: 是不是因为我？
3: 我也能被尊敬的各位领导、尊敬的天人俱乐部的给给到给了给到俱乐部的。
0: 都结束了，那个就是长期的台子，现在没得观众了，戏唱不成了。
2: 呸！
4: 走。
2: 是你要叫我们格斗的，我想跟你练，我们都想跟你练。
3: 我想跟你练。
0: 你晓得格斗是个啥子吗？
4: 都给老子滚！

0: 王总那天很不安逸，一直在劈夸拉夸的，也不晓得他在抱怨啥子。
1: 啥子后心好快了没有？不然我这个样子啊。

0: 同一天凌晨他也来找我，他是隔壁沙子厂的老板。
1: 把那几个青狗子娃娃弄出来。
2: 昨天晚上这几个青狗子娃娃敢抢我的沙石车，说你是他们的教练。哎，做沙石生意做不赢我吗？不要背后搞这些名堂。
0: 你让他们下来说，我看哪个龟儿子敢说我是他们的教练。
3: 你就是我们的教练。
4: 龟儿子才是你们的教练。
3: 就是我们的教练。
2: 咋个说嘛，
0: 李三太，你脑壳有包。
1: 哎，回国
2: 撞两嘴耙子回去。
1: 李三太，你过来找爪子。
4: 三太哥，
1: 你真的不给钱啊？三太哥，哎，停一下。李三太，我自己钱啊，那个你不要吃人饭不干人事的。
0: 两次杀四百块钱。

0: 净他妈拉横，养性的脾气。一提到回家，这些娃娃就转瓜。
1: 贵一点的车给老子开坏了，
2: 车子烂了，开不动了。
3: 还有好远吗？
4: 我真的没有家。

0: 他爹死了，他妈跟人跑了，他兄妹是我妈妈抱的。
1: 你看他说这些干啥子嘛？
2: 狗日的，你咋又拉了？哎，姐，俺们是咱又过来要钱。宋养玉他嘞？他是哪个？你们是不是又认识了？ 你们先出去嘛，把门关到。

0: 也看到了，他们就算惹事了，我也没法陪你。
1: 苏母和马夫，是你在照顾他们两个？
2: 除了他们两个，我还有个爸爸。我们爸爸已经好多年没回来了。你不要看我伤了，我能做点手工。只要你不为难爸爸，要我想办法陪你。

0: 哎呀，你龟儿就出去抽嘛，非要在这里头整。哎呀，
1: 我试一下嘛，
2: 老子真的搞不懂了，
0: 又不是没得家，你为啥子要把这帮娃娃拎到自己老婆上呢？
1: 以后你们留在屋子就得要听我的规矩，要是还像以前那样，那就是茅房的八步，离死不远了。
0: 你咋不把那帮娃娃送到公安局去？
1: 我们都是给政府添过麻烦的人，我们还去麻烦他们？
3: 治安险，
4: 那是啥子？
3: 保险，
4: 都是为你们好的。
0: 你个儿子可以。哎呀，老子在里头认到你的时候啊，从来都没想过，你个儿子居然会干好事。
4: 张老为我们好，
1: 你说我是不是为他们好？
5: 这哪是干好事啊，我们是被那帮娃娃给害惨了。
0: 你一会儿有没得把握？
1: 先学先卖，王庆福那套没得啥难。
0: 过程太多了，快切嘛呀，快切噻。
3: 李总，
6: 回国，
7: 好久了。
1: 我们国家一定会重视体育产业这一块，咱跟着大方向走噻。
4: 你不要到时候把我们卖了。
6: 方向对了，事半功倍；方向错了，都你妈家当。
1: 从明天起，你们就是我格斗俱乐部的正式学员。
6: 贵哥，当初盘下这个厂子，你是帮了忙的，本来想感谢你，但是你看这点的人气，赔得我光钩子喽。
1: 你以为我是来跟你要赞助的？我是来帮助你的。
8: 一会儿真想让他们打，你挂，总要做个样子嘛。
0: 那还跑那么凶？
8: 他们是啥子人？一个熬着骨头，打死也不肯松口的。
1: 加速，加速！
0: 快点，快点，快点！

0: 人挺好的，那天我看到他跟姐姐抢了。
1: 拿来我洗嘛。
0: 女娃子才要香的嘛。
1: 你们看打得狠不狠？都是假的，你们以后也要像他们一样，打得像是真的，但是都是假的。你过来哈，过来，姿势摆好，按照我教你们的套路来。太假了。
2: 你干啥子嘛？你咋不打他嘞？
1: 看到了吗？这个桶的反应很重要，但是这个气势才是表演的重点。
3: 哥，
4: 你啷个了？
3: 开了好久了，是不是把我们送回去？
4: 你脑壳有泡啊？再要是回家的路，早给你颠到天上去了。

0: 等你好久了，没等你嗨起来噻。
1: 你放心，马上就嗨起来。
2: 走。
3: 你怎么个锤子？又是真打。

0: 辉哥，这次多亏你来救场啊！哎呀，
1: 李总，
0: 谢谢谢谢，
1: 没得客气。
2: 辉哥，咋是个笼子呢？
1: 这是李总在外国网上发现的，没得山一样大。嗯。
3: 辉哥，他们两个
1: 三子鸡啊，
4: 第一回合
1: 打赛。

0: 啥子嘛，假没假眼的。简直没得意思。哦，家伙，到。
1: 余光，把他们害起来的。谢谢余光。妻子，给老子把妻子打出来！叫你们都忘了噻？是不是将官府的搬石头？ 给老子把妻子打出来！
2: 是！

0: 我喊你们家的，他才这鬼呀、啊！
1: 你咋个不说他呢？是他先动的手。
0: 我在家里嗓子都喊哑了，你就没听得到？
2: 打到打到就啥子都听不到了。
0: 还是没得经验，多打两场就知道轻重了。你们两个再这样搞，老子的医药费都遭不住了。
1: 他们分你好多钱，你分我们好多。
0: 那你抢我的，害我的，吃我的，住我的，我还教你们嘞？你给我好多钱吗？
2: 我不要钱。
1: 你咋个不要钱？
0: 你看看他的思想觉悟。

0: 我姐一辈子就想出那个村儿，但她那个样子出不去了。我就想能拿冠军，能去很远的地方，告诉她外面的世界是啥子样子。
1: 你姐她是咋个生的？
0: 生娃娃生不出来，流了好多血。
2: 那个狗东西，等我长大了就没得人敢欺负他了。
3: 哎，你们这还没洗完呢？
2: 你这龟儿咋洗这么快？
3: 我用自觉的。小锤子啊，小。

行，孩子。

0: 给你个秘密武器。
1: 为了正义，向我开刀！
2: 飞机碎了。

0: 给的实在是太火爆了。
1: 欢迎你们到这个地方来。
0: 我都没有想到。
1: 但是还必须要有硬
0: 的。深层的老板找起来了。
2: 是，这个拳头，
1: 打出来的，
2: 打出来的自己的出路。
1: 哎，
2: 八十走起啊！
1: 走起，
2: 走起。
3: 说我给的唱词打出了效果，你现在不能给我摔起噻？
2: 啥？说我摔起来？是人家把我给买断了，我也没得办法噻。再说了，你那个地方没人气，不是我们不去打给的。
0: 你看人家深城来的老板，
2: 那个装潢，那个氛围，挺 club。
0: 你再看哈你嘞，满天星，这不就是雪糕的名字噻？

0: 明天是我典礼的周年典酒，肠子不能凉了，你暂且再帮我一次，算我求你了。
1: 对不住了。

0: 没人来，阴气更要嘛，多得很。
1: 哎，回国出事了，有人砸场子。
0: 啥子？
1: 砸场子。
0: 你们说是不是假打的？
2: 是不是？
0: 你们不说让他说嘛。
1: 不懂
0: 告诉大家一下他们是不是假打的。
2: 说说你们到底是不是假打的？
0: 打的是不是假拳？
2: 你们到底是不是打假的？是不是？

0: 趁着跑了吗？
1: 我忘不了马夫那个眼神，他是真的动了杀心。
2: 回国带他们走。
1: 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脚？肩大也容易惹祸上身。龟儿运气好，只是受了点皮外伤。认识的小混混，一锅都没有跑出来。

0: 你晓得可以哦，撑个人就把你给撑进来了。
1: 老子不像你那么瓜，我就一个娃娃，一帮娃娃，你进来了，他们咋办？啊？
0: 保证今天都给你交了，走个流程就出来了。
1: 以前的路子断了，以后准备咋个整呢？要我说，反正这波娃娃都甩不脱，就正儿八经的搞个格斗俱乐部，说不定啊，还真的不想做冠军了。你不是说的苏木和马虎比你有天赋的吗？我就在想，要是他们真的成冠军了，嘿。还有我一份儿。
0: 我早就跟你说了，老子再也不碰格斗了。
1: 那你这一年多在干啥子呢？
0: 我那是假把式，为了赚钱嘛。
1: 假把式？假把式你需要把棉花换成沙子？假把式你给他们压腿子，你那样子也压？假把式你那个是运动教材，你好久翻出来的？你龟儿就是假戏真做。像我们这样子混下去，还欠过人呢。
0: 这一辈子是没有机会了，下辈子再努力吧。
1: 但他们是有未来的，你未必就真的想要。

0: 给到这个玻璃，看那幅画吧。等你出来，我们再好好搞沙场。几个娃娃又不是养不起。辉哥，不就是要去省城，要请教练，要花钱吗？
1: 把沙场卖了不就完球了？辉哥，我也不骗你，我跟李莎莎说好了，把沙场卖给他。
0: 他情绪让我当总经理。你个龟儿，沙场的事你啥时候可以做主了？辉哥，我是彻底转过弯儿了。我呢，趁早干我擅长的事情。你呢，也趁早干你擅长的事情。

0: 见。我要走了，我回来看一下妈。
1: 十年前，我在世运会拿了格斗比赛的冠军。我妈高兴坏了，她觉得我有出息了。
2: 你们一定是哪出了错了？她不可能，她从来没有破坏过纪律。我求求你了，她走到今天这一步不容易，我求求你，再查查，再查呀！
3: 哦，哎，她的这个情况在组织上啊，已经核实过了。
1: 赛后。我娘在阳性，冠军被取消，同时也被队里永久开除。
3: 我们对他已经是从轻处理了。起来起来。
2: 你到底咋了？你吃了那么多的苦。哦，你做没做你跟领导说哎，你跟领导说哎，你不能回去了。
4: 你留没留眼的看我干啥子？还不快把金牌还回去！
1: 要是他骗我吃的，后来他被开除，我也遭了个故意伤害罪。被判了好多年，出狱以后，我妈已经认不得我了。
2: 我儿子去省队了，去拿冠军了，不回来了。

0: 你在做啥子嘛？
1: 我在算账，上棚卖了，地卖了，卖了，我不晓得卖了的钱够不够他用啊。这里的娃娃出去不容易，我儿子出息了，我屋里头可不能拖他的后腿。

0: 哎，你这师傅怎么不讲规矩呢？倒着开回来的，
1: 饱了就送，
0: 快走。
2: 师傅，
0: 赶紧赶紧赶紧！
2: 师傅，我们这儿就送，您添麻烦了啊。
3: 你咋个就不听行车场呢？非送那

0: 7块钱。
1: 一坐车就靠着窗户外头看，咋跟个娃娃一样。
0: 他坐飞机必须要坐靠窗户的位置，哪个天上不是天上，我也不晓得他看啥的。
2: 你那个大洋炮能不能掐了？
1: 掐不得，就剩他这口爱好了。这次的潜规矩打了咋个样嘛？
3: 线下的选拔赛能咋个样嘛？
0: 太弱了，整个选拔赛除了这个憨批，那都不在我眼睛里头。
1: 不是他们弱，是你们强嘞！哇，你们培养的太强了。
0: 咋个是你嘞？
1: 咋个不是我？教练咋个教还不是听我嘞？
0: 啊，是嘛是嘛是的。
4: 文川车顶是五块钱进，文川车顶是五块钱进。来来来，明天的琵琶十元三斤了，明天的很的琵琶十元三斤了。
5: 哎，你就是向东辉不？
6: 我是啊。
5: 哎呦，我听说了你净招些娃娃，管住管穿，还免费修东西，你是个好人，是个大好人喽。哎，
7: 女娃说不？
5: 来，快叫教练。
8: 教练好。
7: 哎，
1: 小布，你早点给你们安排一下啊。
5: 来来来，收了，快快点快点。哎，
9: 教练
5: ，你看你看，看大拳。
1: 平时啊，他们现在都苦得很，但是来我们这个地方的话，都是必须能吃苦，吃苦就是。
10: 我们通过合并同类项，得出等式 x 加 y 等于 z。
7: 哟，还教英语噻！
1: 小布，你帮他们安排一下啊。
6: 好。
11: 这个是西安发过来的格斗演出席。
6: 好。
11: 等
12: 等。他又在剥削我们了。
1: 是啥子啊？
6: 没得。
1: 进去。你哭个啥子，他就是一个鱼虾噻，这成大的冠军再哭也不晚噻。
13: 啊，就是鱼虾噻啊，你会怎么早说呢？你
1: 看看看看你们的风俗
14: 都教我们了嘛，
15: 咋个样嘛，
14: 别帅了。
1: 啊，你跟你们风俗聊聊，我去办点事。
11: 咋个了？饭都不吃，你急着去约会是吧？
1: 等你们真拿了冠军，我才作陪。
0: 你不要骗我，他肯定是去约会噻。约会，约会，约会，约会，约会，约会，约会。
1: 成啥子？
11: 我跟马虎送你嘞。
16: 叔叔，你还在不在哦？
0: 你们教练呢？
16: 他去约会
0: 去。
17: 你那个情况啊，我们研究了，对你啊，我们是特别的钦佩。那么多大山的孩子，你给他们提供了一条难得的出路。我们研究决定啊，他们来我们学校上课，通通免除借读费。
1: 我想不出啥子话能表达出我现在的心情。太感谢你了，这些娃娃好多年了，就问到哪里哪都得要借读费。李校长，你是好人呐，你就是这些娃的再生父母。
17: 你先别忙着谢我，你也知道，我们是私立学校，
18: 我跟董事们商量了，他们希望你能把学校的运动场翻修一下。大概200万的样子，这也不是什么太多的要求。
1: 我又想不出啥子话能表达我现在的心情。200万。

0: 生得意须尽欢，莫让金杯空对月。天生我材必有用。哎呀哎呀哎呀，
1: 走吧走吧。

0: 心还是不错，哎，还又会咋个样嘛？太撇了，再认真的抽，还不是个好东西。你有没得女朋友？
1: 城里头的女娃子哪里会看得上我们这种大山出来的呢？咋看不上？不过像你这种大半夜还不睡觉，还在这摔，活该没得。等我打进了乾坤圈，我姐就会看电视直播，就会去打更好的比赛。 答应了给你拿金腰带，
2: 就我现在这个兔子，抬一会儿就我都能给你撑崩了。小的时候你问过我一句话，你们晓得格斗是啥子吗？现在我能回答你了，格斗就是我们这辈子的出路。
0: 没得你，没得格斗，我们能是啥子嘛？那我问你，那我要是卖红烧的，那你的出路是啥子？现在时代不同了，你们算是赶上了。哼，我听你们这教练说你的地面不得行啊。
3: 我试一下，看你现在是啥子水平。哎，不试了，过来噻。哎，哎呦，哎，姥姥，马夫肯定有女朋友，他应该是有的。

0: 教练，
1: 苏木和马虎的机票订了没有？
2: 决赛名单里头没得苏木哥和马虎哥的名字。
3: 你说啥子？
4: 他们看上去只有十岁上下，正吃苦。
0: 我们这是常规俱乐部。
4: 这个小男孩。
0: 哦，对头，苏木和马虎。好，谢谢啊。他们说，因为我们俱乐部的原因，临时取消了苏木哥和马虎哥的晋级资格。
5: 哎，对，我们是乾坤局组委会的。哦，招生工作的话，你联系。
6: 这个方案我已经清楚了，接下来我们回去准备一下。
7: 好，
6: 然后会尽快给你汇报啊。谢谢谢李师。好，走了。
1: 谢律师，这咋个回事嘛？我们报名的时候，你们也没有说我们有啥子问题嘛？
8: 我们呢，哎，你先坐嘛。我们呢，有我们的难处。发的那个视频你看到了噻？现在网络那么发达，你又收了那么多娃娃，又不上学，早晚是会出问题的。
1: 这马虎和苏木是真的能拿冠军呢？你说话有分量，你帮哈嘛。需要啥子大点都好说。
8: 哎，不存在不存在。确实啊，你的娃娃确实是有优势。苏诺斯人诺活，你换一家俱乐部不就活了吗？你看这个就蛮好。这个样子你的娃娃可以继续比赛，你的努力娃娃的努力都不得白费。
1: 俱乐部的事我都处理好，你可要的不？
8: 你看着办吧，啊。

0: 你把现在的房子给我卖了，我把车卖了，凑一凑，凑凑应该差不多就够了。好，好，好好好。李院长，
1: 听啥？
0: 李院长，
2: 李院长，李院长，你听啥？李院长，砸的是我砸的了。李院长，你听啥？
3: 菊菊写的是那么的几天，这个视频突然就在网络上火。
0: 交通危险上，未来小时没进行的提问，打黑拳是不是真的？
4: 你利用孩子打拳这个事情，你能解释一下吗？你利用未成年人玩魔拳的游戏，光着膀子，你管好，这不是开始算了，你就回答一下我们的问题。
0: 如果这个孩子是你自己亲生的，你还会这么做吗？
5: 关于腾辉格斗俱乐部利用孤儿打拳牟利一事，自曝光以来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6: 腾辉当初就是这么骗账的，说他是啥子人我是晓得的，我把他拒之门外，路没走对。
5: 随着事情的发展，我们收到了越来越多的举报信息，这使我们更接近这一事件的真相。
7: 还不是
6: 看龟儿子打得好凶哦，
8: 他们来了就在这里打，我看了一看，稀里糊涂，实在是看不下去了。
9: 您了解向腾辉吗？知道他的情况吗？
10: 我们当然了解了，对他提出的要求，我们就拒绝了。
8: 我坚持不让他们这里搞啊。
11: 那你意思说你没得责任是不是？
8: 我。
9: 为什么拒绝呢？
10: 这个嘛，不方便说了。
9: 哎，怎么不方便呢？
6: 他就到处说我的货是假货，这咋个是假货？大家都合过的，天赋存折。
8: 关了，关了，关婴儿吃毒，你给老子滚！

0: 你怎么敢在你姐姐这个时间聚集？
1: 据悉，部分家长强行带孩子离开了俱乐部。
2: 你怎么可能？你弟弟他是谁？
3: 据悉，部分家长强行带孩子离开了俱乐部。
4: 佟姐姐，你弟弟他到底有没有虐待儿童？佟姐姐，在龙山区政府的努力下，部分家长已经与孩子取得了联系，其他孩子也得到妥善安置，他们已经陆续返回了家乡，获得了接受九年制义务教育的权利。相关部门也已经组建了调查小组，针对此事件展开深入调查。
5: 话说回来，我觉得社会还是要给犯错误的人一点机会，不要一棒子打死嘛。我包容嘛，包容，啊，你别尝一下嘛，尝一下，尝一下，谢谢，谢谢。不管咋个说，现在你这个俱乐部肯定是要听你争论的，具体咋个处罚，有没得违法行为？ 我们会调查清楚的。来，签个字。

0: 新闻自报道以来，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1: 两个书包子。
0: 我们也通过不同的角度和不同的人的讲述，尽可能地为观众还原了事件的全貌。下面，让我们再一起了解一下这个事件的主角。来看一下这段画面。

0: 我们这里软件硬件，我看到了。只要你想拿冠军，这里就是最好的。无论从实力还是到资源，都是这样了。我们那些娃娃，奋斗了好多年，吃了好多的苦，其实就是差这么一个机会。放心，只要到了我们这里啊。
1: 都连啥子都不晓得，都是在乱做。你不要放在心上，等真相大白了，那些娃娃就回来了。
0: 我看那些娃儿走的时候全都哭惨了，他们根本就没问过那些娃儿的意见。

0: 我从来没有让你们喝过酒，
1: 都道歉。
2: 一会儿还要训练嘞，
0: 今晚上都陪我喝一杯噻。
3: 好，我们都喝。小布，给大家都道歉。
1: 好。
3: 不管别个咋个说，我们都是不会离开你的。你就是我们的再生父母，我们的干爹。来，陪干爹干了！
4: 干了！
5: 干了！

0: 活得特别久，我们的缘分就到了，以后你们就跟我没得关系了。
1: 说啥子嘞？
0: 我把你们转出去了，你们到新的俱乐部，他可以继续打乾坤诀，拿金腰带，打全世界最好的比赛。
1: 我不去。
0: 我都签好了，都得签。
2: 你凭啥子带我们钱来？你有啥子资格来？
0: 我有啥资格？
2: 那你把我当啥子人？
0: 你们就是个屁，你们是老子带出来的，我想把你们卖到那就卖到那，咋个了？难道我还要把你们养到老噻？我欠你们嘞。我把那些娃带出来，
3: 包子上说几句全都送回去了，
0: 老子他妈累了，不想干了。就喝完了，曲终人散。

0: 老家啥子时候修的路了？
1: 修了好久了，现在四通八达，现在老百姓的日子啊过得巴适得很。以后老了我们找个地方养老，你看好漂亮哦，喝的水矿泉水，
2: 这空气太好了。
1: 肯定噻，你花钱都买不到，吃的鸡是走地鸡。哎呀，种的菜全是自己院坝里头的，你看那个房子都是小别墅。
3: 不要弄乱了，这是好多人送的。
2: 先把盒子先拆了，让我们高兴一下。
1: 要得。哎，你真的不进去看？娃娃现在想你得很哦。
4: 前两天，沈城一家媒体联系我，说是要采访你。
1: 他们说的想听你自己摆一下，说要还原事实真相。
2: 都过去的事了，还说啥子？
0: 娃们现在挺好，我和我姐弄了个菜市场也挺好。
1: 你慢点哈。
5: 你来看我，还真是麻烦你嘞。
2: 麻烦个啥子？哎，他们两个就没有回来过。
5: 没有回来，倒是有来信。上个月还来了。
0: 姐姐好，这是杭州的西湖，许仙和白娘子相识的地方，但我觉得没有我们那里美。我和马虎

不蛮好嘞，后面还要打更重要的比赛，暂时回不去了。你要照顾好自己，肃穆。姐，我也好，我马上要去香港和澳门了，你等我回去。马虎，这个龟儿要去香港和澳门了。你让我看一会儿。

所有的明信片盖的都是一样的戳戳。我不愿意东想西想的，但我还是叫来邮戳上的地址上看吧。

你们俩干什么的呀？走开的呀！

0: 你大哥摔一跤嘛，手里握刀，那你快死掉。不管你咋个用力摔他，死到最后都是要残疾的。这可就是我的命。
1: 到了系列俱乐部以后，我情绪一直不好，我的身体状态越来越差。 然后他们就让我吃药，我就反抗，然后。

0: 我肥了，是肥我。
1: 我的事情你就不要管了。我只是担心苏母。
0: 我出来的话，
1: 我这辈子就这样了。
0: 小的时候在山上都捡的，就是想得到了冠军之后再给你的。现在不可能了。

0: 你想要和合同是吧？把违约金给我付了。你忘了，白纸黑字，你签的。现在这帮孩子可是属于我的。你现在不讲法，我信你。
1: 违约金你付得起吗？

是不是我不来，你连医院都不去吗？不过这个样子，我们先去医院，完了我给你找律师。啥东西哦？这是社会主义法治社会，那法律去依他？你都不想他戴的啥子面具？走上。

0: 导播可以开始了吗？OK。您好，腾辉先生。
1: 腾辉格斗事件已经过去一年多了，之前您都没有在媒体上露过面，也没有接受过任何采访。
0: 您为什么愿意来参加我们的节目呢？
2: 采访来这事情就没得热度了吗？
0: 你有没有想过，您俱乐部的所作所为
2: 是啥子所作所为？
0: 就是您训练大龙山的孤儿们进行格斗比赛，进而盈利的行为。
2: 没得想过，那些娃娃没得人管嘛。我练他们的时候，那比你发那个视频上要狠多了，都是往死里整，一下就没得人关注。我就不晓得咋个就突然这么多人来关心了。
0: 因为有我们媒体的力量进行传播，才让社会上那么多好心人关注到这个特殊的群体和这个特殊的事件呀。
2: 那你们就是关注晚了。
0: 您的意思是说，因为我们没有及时关注到他们，才造成这个事件，而您本人没有任何责任吗？
2: 那我可没说是你们的责任哦。
3: 那您知道马虎如何了吗？
2: 不晓得，你们都不晓得，我哪个晓得？
0: 请帮忙播放第一段录像。
4: 这么多年，他一直欺骗我们。小的时候我们啥子都不懂，他就骗我们钱买身契。我们长大了，他就利用我们对他的信任，
5: 让我们不下心的心。最后，
4: 最后我把我们像垃圾一样丢了。
0: 我想请问一下腾辉先生，
1: 您如何看待您从小培养的这个
0: 孤儿马虎指控您这个事情呢？腾辉先生，
2: 你们不是说好了不问这个问题的吗？
1: 但是我们的观众很想听听您怎么说。

0: 因为我们拍下的这些画面，现在社会上也有很多人愿意为您发声。你在后台也跟我说过，他们就是您的孩子，您被您自己的孩子指控，您心里就没有一丝悔恨、愧疚，或者是负罪感？
1: 你到底是啥个意思？
0: 我们就是想听实话，想知道真相。您到底有没有骗他？
1: 骗了。我那时候跟他们说签的是保险，他们就信了，刮嘛。你们说我是个骗子，那我就是个骗子。我不但骗了马虎和苏木，他们所有的我都骗了。现在你们都满意了噻？
2: 下去吧，安静，下去。
3: 安静。
2: 没事，
3: 安静一下。
1: 你妈拿过？
2: 我的就是你。
3: 整死吧你！
2: 不要脸，太不要脸！
1: 你过来行不行？老子锤死你们！
2: 你说啥子吧你？你说啥子？

0: 节目呢。
1: 你们不要听，继续接着录吧。

我把他们骗成那个山沟沟，我骗他们连给都，我骗他们拿冠军，以后还可以靠这个吃饭，咋过了？他们是什么呢？十几年前，他们家家没得，地地没得，牛牛没得，工作工作没得，钱钱没得，他们咋办？你说他们咋办？他们事情除了我，连骗他的人都没得人骗。你们说我是骗死了一个，还是饿死了一个，还是打死了一个？他们的出路是我给的，我想把他们咋个样了，你们也管不到。他妈我现在这个家，他就是没得良心，忘恩负义。

0: 你自贡的，吉姆在网络上获了。CC的老板因为违禁药和故意伤害被立案调查。 CC 俱乐部因为舆论的压力，放弃了我们的合同，我们自由了。
1: 那他长个样子吗？
0: 他长得你不要在意。他说他项目组别的办法。他还让我给你带句话。他说他现在是病人了。 不方便过来走的，你中草酒也得死，等你出去了再收拾你。

0: 我这一辈子就想出了一个村儿，我就想能拿冠军，能去很远的地方，告诉他外面的世界是啥子样子。
1: 现场和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 FGP 中国之夜，感谢大家的持续关注。我们先来介绍一下双方选手，首先是来自中国的格斗新星，
2: 迎面而上，不出常规的巧匠，
1: 他将为了家乡的荣誉挑战来自巴西的金腰带统治者。就是那为国争光的时刻，我相信没有任何人可以质疑他的实力。
3: 观众朋友们，发出你们最大的
1: 欢呼声，有请来自大楼上的格斗选手红山鹰苏步。而我们的擂主 FGP 重量级卫冕冠军，拥有18项2负、9次 KO、9次相负的无敌战绩，他是当今格斗界的最强王者泰坦王坑啊。苏步经过2年的康复训练，终于重新站上了擂台，他能否战胜今晚的强敌呢？今晚的比赛由东鹏特饮光良酒、韩国奥家华王牌格斗金强体育倾力赞助。
4: Gentlemen, this is a 5-round fight in the lightweight division. You've received your instructions beforehand in the locker room. Protect yourself at all times. Listen to my commands at all times. Fight clean, fight fair, fight hard. Any questions from the red corner? Any questions from the blue corner? Touch gloves if you would like to do so and head back to your corners, please.
5: 观众朋友们，欢迎收看这次重量级的决赛。这是一场 MMA 规则的综合无限制格斗比赛。
4: Timekeeper, fighter, are you ready? Fighter, are you ready? Let's fight.
5: 我们看到苏木打得相对保守一些，他自己也知道对手康纳的可怕。
6: Get up against the fence. Stay focused, Connor.
5: 嗯嗯。Connor.好的，苏木还在躲闪，在寻找机会。起脚，哇，漂亮的抱摔，苏木被康纳压制在身下，两个人拉开了身距。面对康纳这样的对手，一个小小的失误就足以让你终结这场比赛。苏木进攻了，康纳一个抱腰把苏木压制在轮边。康纳不愧是这个级别的顶尖选手，
7: 三击啊！
8: 好，
9: 打死！
5: 苏木刚刚已经被击中了几拳，我们看到他还在找机会。漂亮的抱摔！
10: 打！
5: 我们看到苏木带着庞大的左手，找机会做一个十字固。苏木锁住他，锁住他，苏木，锁住他！
11: Break free, break free.
5: 现在优势又回到了康纳一边。苏木停住！
12: 停 ！Good, good, good！
5: 停住！停住！苏木
12: ！Stop, stop, stop! Back, get back to corner.
5: 其实第一局的结果也不太出乎我们的意料，毕竟苏木整整清了康纳选手8棒，已经相当于半月级的比赛。而康纳从小就是一名柔术选手，所以苏木引以为傲的地面技术根本无法奏效。让我们看到苏木还是在努力地寻找机会进攻，而不是消极防守，这已经非常了不起了。

0: 面对这种艰难的局面，让我们看看苏沐能做出怎样的回应。经过了第一局的比赛，康纳已经变得越来越主动了。苏沐将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1: 小的时候，你问过我一句话，
2: 你晓得格斗是个啥子吗？

现在我能回答你了，街道就是我们这辈子的出路。没得你，没得街道，我们能是啥子吗？

奇迹出现了，苏木居然挣脱了！我们看到康纳被这突如其来的一击打得有点懵，看看这是否能成为苏木的机会。

0: 苏牧赢了，
1: 他创造了奇迹，他赢了。

0: 这个车前的数据都没有问题，不知道什么原因导致的爆炸。赶紧把收集的残骸拿去分析。
1: 是。
0: 咱们只有找到穿火的位置，才能确定爆炸的原因。
2: 那就要把整个穿火的过程记录下来，光靠照相机肯定不行。

0: 师傅，怎么听说你儿子又被人打起来了？跟谁打？跟张师傅家的。不用理。
1: 真香，今天怎么有肉啊？哇，有肉！
2: 吃不上肉丝的人可惜喽。
3: 不认错呀，就没饭吃。
4: 不吃就不吃，反正我没错。
1: 周刚想使点动手的，还没错。
2: 看他那样子，那明明是被四眼打了，他输了嘛？
3: 是我打的他，我才没输呢。
2: 不了你了，我再问你一遍，错了没有？没有。错了没有？没有。还给我顶嘴，打人还没错。行了，
1: 吃饭。
2: 好好说话，你不听，非得挨顿打。吃饭。
5: 哥哥说："爸爸是做鞭炮的，做鞭炮的人会被炸死的。"

0: 你别走了，出来吧。
1: 给你吃了。

0: 什么的？你是做鞭炮的吗？
1: 当然不是了。
0: 那你是干嘛的？
1: 我是个诗人。我的工作就是每天在天上写诗。
0: 天上怎么写诗？
1: 这个就是个秘密了，小孩是不能知道的。
0: 不管你干嘛，只要不是做鞭炮的就行。
1: 我当然不是做鞭炮的了。
2: 哥哥如果再问咱们会不会死，怎么说？
3: 实话实说呗。
2: 孩子太可怜了，我怕他受不了。
3: 这种事儿怎么回避？万一呢？从咱们研究固体燃料的第一天，从咱们知道这是中国从无到有需要不断试错的第一天，不就已经知道了吗？
2: 你写什么呢？
3: 写诗呢。
2: 你写诗？
3: 跟孩子都说了我是个诗人。
2: 给我看一眼。
3: 还没写完呢，写完给你看。
2: 看一眼怎么了？真是。
4: 今天要是不加班，你看去村里能不能买点肉回来？
5: 买肉？
4: 给两个孩子解解馋。
5: 我早馋了。
4: 那多买点。等会儿。我写的诗，看看写的咋样？

0: 哥哥，我害怕。
1: 不怕。
2: 起来了。

0: 吃了奶奶的肉啊。
1: 你把同学送了，
2: 爸爸呢？你们昨天晚上去哪儿了？
0: 我跟爸爸在一块。
2: 你们都去哪儿了呀？
1: 给你们买肉去吧。

0: 来，我发现我爸好多天没回家了，一问就说在加班。
1: 我也觉得很奇怪，我爸一直不回来，我们哭来着，
2: 是不是回不来了？
1: 回不来是什么意思啊？
3: 这几天熬不回的，
4: 我需要别带着开本会。
3: 对，
5: 我带着，
6: 别带着，
7: 别带着，
6: 别带着，
7: 干嘛呀？
6: 别带着，
7: 干嘛呀？
8: 别带着，我们在这瞎猜，还不如自己去查一下呢，你们说是不是？
9: 是。
8: 走走走。
10: 好，好，好。
11: 根据施如红同志生前的观测报告，再加上这次事故的数据分析，穿火位置在发动机头部。
12: 推进剂配方改进不良。

需要重新调试，隔热层需要做局部增厚，下次试车，发动机的转速必须降下来，这都是事故的重要导火索。火药修整车间的同志在哪儿？你们能不能把药面修整的精度提升到0.5毫米以下？能做到吗？

0: 玉凯银同志，不是让你在家休息吗？我能把精确度提高到0.2毫米。
1: 跑啥来干嘛来了？
2: 我找我爸，我也是，我也是，我也是。
3: 你爸叫什么？
4: 张小平。
3: 你？
5: 我爸，我爸叫啥呀？
3: 他爸叫大愣子。
6: 什么？站好了，
7: 问一个说一个。
8: 你爸叫什么？
9: 施如红。
3: 叫啥？
8: 施如红。

0: 以后别去那儿找你爸了，他已经不在那儿工作了。
1: 那他在哪儿？他到底是干什么的？
0: 有一种东西叫孔明灯，只要中间点上蜡烛，空气受热膨胀了，它就能飞起来。你爸就是干这个的。不过，他做的东西要比这个大很多倍，厉害很多倍，而且还能送很重的东西上天。就是用这个写诗啊？
1: 答应给我写一首呢。

0: 同志们，我们负责的固体发动机，在三个月以后就要和火箭的其他部分进行对接试验，只有三个月啊，同志们！
1: 说呀，
0: 师傅，0.8毫米，这是一场艰苦的战斗，但是只要我们打赢它。
2: 天上就能有中国的卫星。
3: 0.6，等，你爸给你写的诗，就一句。
4: 0.4，你
5: 爸给你写的诗。
4: 起来了。

哥，不行了！别还说，要不然我不能走了。我挨家挨户都问过了，所有的爸爸都回来了，除了我爸，他是不是死了？

0: 根本没死，我要我爸，
1: 我现在就是你爸，我爸这男的你是女的，你爸能干的我也能干，
0: 我爸写诗你不写诗，
1: 什么诗啊，现在需要战斗，
0: 我爸写王将你会吗，你不打我，你不打我，
1: 别逼我，
0: 你打我呀，
1: 我不打你是吧，
0: 不懂不懂，
1: 你还会嘴，我不打你是因为我舍不得打你，你爸又舍得打过你吗，
0: 我爸爸陆亦辰爸爸都死了，
2: 爸爸爸爸爸
0: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今天怎么这么晚了，江儿子？
1: 哎，别提了。实验没成功，明天还得接着实习配方。我儿子没闹你们吧？
2: 快着呢。
1: 那我现在要回去了。
2: 哎，
1: 要不还在我们这儿睡吧，省得折腾你。
2: 我就怕他老睡在你们家，给你们添麻烦。
0: 瞎客气啥？ 我还指望你儿子将来照顾我们家小子呢，走，赶紧回去休息。
1: 张磊，
3: 哎，明天的试验小心点啊。

能不能把我想个法子，买一下孩子们特别是哥哥，我怕他受不了。当年他的爸爸也是在军训受的。从今天起，男同志都尽量不回家，就说在家办。在任务完成之前，咱不能让孩子感觉到自己的爹没了。

0: 师傅，师傅，你没事吧？师傅，要不要休息一下？哪有时间歇呀？要是撤了，0.2毫米了。1号刀拿给我。
1: 复齿吧。
2: 好。

0: 这能飞起来吗？
1: 我数三二一，咱们就松手好不好？
0: 好。
1: 三二一，
0: 飞起来了。

0: 说不定我也会死，你不会死。爸爸做的东西和这个灯笼差不多，都是靠中间的火才能飞上天。妈妈的工作就是做这个火的，可是它很危险。 如果发生意外，我也会死。你不会死的，谁知道呢？万一妈妈死了，你会不会后悔？现在还在跟妈妈赌气？家里现在。 只有你一个男子汉了，妈妈不在的时候，你还要替妈妈照顾妹妹呢，你要学会长大，好吗？
1: 都不一定有时间陪你们长大。

0: 哥，爸妈要是能活到今天，该多好啊！
1: 他们一定觉得很骄傲。小时候什么都怕的一个小丫头，现在却成了一名航天员。

我的孩子，如果可以，我想告诉你世间的一切奥秘，告诉你山川大河、日升月落、光荣和梦想、挫折与悲伤。

0: 兵者，鬼道也。他们是一群铮铮硬汉。
1: 高原，赵汉卿，很高兴能和你成为同学。
2: 能力要靠行动来体现，一争高低的是军人的荣誉。听明白没有？
0: 他们是一群通讯精英。
3: 突袭仅仅是破坏对方通信系统的一种形式，对对方通信系统进行间谍活动，往往以突袭。
1: 永不言弃的誓言激励着每一颗年轻跳动的心。
0: 这是 C 八地区，你们的活动范围就在这个区，利用一切手段找到并摧毁对方，同时保障己方的通信安全。这可能是你们毕业前最后一次对抗。
1: 为了祖国的国防通讯事业。
4: 他们不甘落后，训练就是争先。既然我们是现代军人，老子应该赚得更快、更灵活。报告，
5: 网络遭到入侵，
6: 演习资料正在被下载。
7: 老虎从来都论个，只有绵羊才出现。
8: 如果在2点30分之前，
9: 赵汉卿抓不到我，
10: 这场演习
11: 我们蓝军就没有数。
12: 赵汉卿进入炮火破坏区，
13: 他不要命了！
14: 高原，这会要了赵汉卿的命。
15: 抒发一代现代军人的壮志豪情。
16: 宋柳、郑琪倾情出演《迅雷之旅》。

0: 信息 information
1: no
0: 系统 system
1: no
0: 电脑 computer
1: yes
0: 耶什么明明错了个 z 吗
1: 我是说我同花顺里少的这张梅花 K yes
2: 喂 A512通信维护哨请指示
3: 我是连长
2: 连长你好
3: 明天总部通讯团要到你们那儿进行一次野战通信演习你们要全力以赴做好配合保障工作
4: 咱们哨所要来人呐我赶着那个猪羊就出了羊门呐，
5: 咚啊，咚咚咚咚，羊啊，咚咚咚咚，
4: 送到哪里去呀？送给那英勇的解压方军。
1: 哎嗨嗨哟，哎嗨嗨哟，送给那亲人的解放亚军。
6: 蔡立根，来了吗？
5: 来了，
6: 多少人？
5: 十来头。
6: 十来头？
5: 小尾绵羊。
6: 下来吧，不等了，咱先吃。
5: 哎呀，你这着什么急？着什么火？人多了吃饭那才香嘛。来，上来。
6: 哎。等他们演习结束了，你最想干什么？
7: 打牌。来这儿都一年多了，天天就看你这张脸，要不就听你 1 2 3 4，你就能烦死。
5: 哎呀，我就想着能七八个人一起打一张牌，而且能大声的喊，亮哥，
7: 你想干啥？
6: 我呀。我就想问问他们考军校的事。哎呀，
5: 你烦不烦？你能不能换个话题？
6: 你不知道？
5: 我怎么不知道？不就是当兵那一年，你妈生病没有钱，当兵就会考军校，考不上军校就复员。
6: 行啊，顺口溜扯起来就没完。哎，有本事咱们小霸王上赛一盘。
5: 别急我啊，小霸王上赛一盘。来了。
6: 几头啊？
5: 一辆。
6: 一辆。
2: 报告中尉 ，A512通信维护哨已经按照上级指示做好了后勤的应急通信准备，请指示。
8: 谢谢，加油。
2: 老师。报告。
9: 大部队什么时候到？
8: 什么大部队？
9: 不是说要来一个分队吗？
8: 我们就是一个分队。
5: 就俩人啊？
10: 还有一个车上呢。
2: 首长，咱们先吃饭吧。
8: 架设完毕再说吧。
5: 三个人也算一个分队啊。
11: 记住了，老虎从来都论个，只有绵羊才出群。
5: 首长，来，
12: 谢谢，太丰盛了。
11: 1973年，先进哨所，哎，不错。红旗护卫号称号，总三通信部，可以啊，你们。
13: 1962年，
5: 知道了吧？我们这儿辉煌的时候啊，还没你呢。来，
11: 辉煌，辉煌。

0: 随时电话。
1: 哟，文物啊。
0: 小霸王学习机，
2: 这可是高科技产品啊。
0: 小霸王好厉害，我轻轻地一脚哎。
2: 哎，你们怎么这个什么字儿敲不出来啊？哎，
1: 闭嘴，你给我看好了吧。我们部队驻守这条国防通信线路已经40多年了，当兵的换了一代又一代，个个都是好样的。
2: 没错，我是敬佩你们，尤其是他们多年来为我国国防通讯所做出的杰出贡献。但是现在我们进入了21世纪，信息化，信息化懂吗？你们刚才已经看到了，我们的一辆通信车就是一个野战通信系统。你们就靠这些能打赢现代战争吗？
1: 你说谁不能打仗？
0: 哎呀，我估计啊，下一次裁军就会轮到你们少佐了，
2: 有可能是你，还有你。
3: 你说什么？
2: 我说错什么？
3: 你再说一遍。
2: 我说你面扯的不错。
1: 起来，哥。

0: 来了。知道我刚才为什么那么说你们了吧？
1: 辉煌。哎，这就叫 GPS， 定位用的。出租车上也有，我见过。
0: 还不服？那好，我就让你们见识一下。
1: 考了。

0: 明白了吗？这就叫差距。
1: 起来。

0: 你还管我呢？你不想被裁员吗？啊！下次裁军就轮到咱们，你我咱们。 那你就躲在被窝里啊，玩一辈子同花顺，
1: 扯一辈子面，
2: 扯玩扯。

0: 我们都要考上汉京，一定要考上军校。你，还有我。
1: 脸都笑僵了。哎，绝对的封面啊！一、二，哎，
2: 你看哪儿啊？哎，
3: 快看，小霸王电脑学习机，这相当于386吧？
1: 喂，你那电脑可够现代化的啊！<笑>
3: 有那么好笑吗？没见过能接电视的电脑啊！
2: 哎，我们学校会配发手提电脑的，知道吗你？
3: 哎，哥们。 又见面了，高原，
4: 赵汉卿，很高兴能和你成为同学。
3: 你应该说是荣幸。
4: 不，我就是高兴。<笑>

0: 六、七、八、九。
1: 哎，提个建议，到拳击馆去打架，不单能避免处分，还能落个积极训练的美名。

0: 不，我们没打架，我们在交流感情。嗯，
1: 对，以后学习上有什么困难找我好了，不要和我客气，尤其不要不好意思。
2: 没问题，一帮一，一对红嘛，咱看一看谁是好汉，谁狗熊。
3: 五六，五七，
4: 五八，
5: 北京
6: 有人。
7: 小心，队长！报告大队长同志，新学员编队完毕，请指示。
8: 请小心。
7: 是。小心。
9: 有个小笑话，说是有一名新兵在突击行动中踩上一颗地雷，他大呼小叫的喊连长怎么办，连长问地雷是敌方的还是我方的，那个新兵一边尿着裤子一边问连长这有什么区别，连长说如果是敌方的地雷崩死了给你立功，如果是我方的地雷崩死了你还得赔。好笑吗？我讲这个笑话的意思是，你们在未来四年的学习生活当中，谁也不要做这个尿裤子的新兵，听明白没有？你们将被分为两个区队，区队长在你们中间产生。现在给你们30秒钟时间思考，谁觉得自个儿有能力担当这个区队长职务，向前一步走。大家觉得自己都很有能力，很好，给我你的理由。
10: 在部队就是优秀班长。
9: 好，你的理由。
10: 全军区统考第一名。
9: 你的呢？
11: 不要，我的理由需要演示。
9: 怎么演示？
11: 1秒钟打对手不同的三个阵头。
9: 第二名出来。
12: 是。
9: 你跟他演示。
11: 是。
2: 谢谢。
1: 不客气，我没注意。
9: 大家都觉得自己很优秀，很好。但是同志们，能力不是靠说出来的，能力要靠行动来体现。从现在开始，你们要相互竞争，把对方的脸面当成你们的磨刀石，一争高低的是军人的荣誉。

0: 八名，但是区队长只有两名，也就是说，你们将有六名同志被淘汰。好，参谋，
1: 到，请执行。
0: 跟，听口令，向左转，炮步走，向，来，跟，累定。 加油，准！
2: 卧倒！弟子匍匐，前进！

0: 我们要在未来的4年中和你们区队展开全面的竞赛，在思想、在作风、在学习、在纪律，
1: 哎，太干巴了，没有文采。
0: 挑战书都是这样写的，我在连队的时候就是这样写的。连队水平，我们现在是什么？ 我们现在是军校的大学生，大学生说话就应该有个大学生的水平，不能车轱辘话来回说，连放个屁也要一步三动。<笑>那你说，你说怎么写？第一，挑战书不能针对赵汉卿他们区队，应该针对学校所有的新生队，这样才能显示出咱们的气魄。
2: 对。
0: 对
1: 第二，挑战书上就写上一句话。
0: 什么话？你们谁敢站出来和我们较量？这么简单？
3: 对啊，我爷爷说话就是这种风格，硬碰硬嘛。
4: 你爷爷是老革命，
0: 老铁匠。<笑>哎，
5: 那就在咱们挑战书上再加上一句话：
4: 什么？
5: 你们站出来一个，我练一个。
4: 对，
3: 好啊，
4: 好，
3: 好，
4: 好。
6: 那个营区的已经把擂台摆在墙上了。
7: 啊，肯定杀不上，我就叫武胜。战青，我叫杀。
8: 你怎么不敢跟我们比试一下？害怕了啊？哎，看
7: 你
8: 说出来了。
7: 来了嘿！
8: 你看。
7: 有没有遗漏的科目？没有。哎，如果你们赢了，是不是在上面贴朵小红花啊？那输了呢？当然小绿叶了。就像幼儿园的小朋友们一样，红花还得绿叶配嘛。我们的意见是，按手印儿。我们区队优秀，我们就在上面按30个红手印儿。 你们区队落后，你们就按30个黑手印。
0: 对，
7: 真没创意。什么意思？赵汉卿啊，你根本就没有认真听大队长的训导。我建议，如果我们赢了，你们区队这30个脑袋，当我们的磨刀石。好。 如果我们，当然，我们是不会输的，
9: 我们不会输的。

0: 我的屠龙刀可是准备好了，就看你值不值得让我用它了。
1: 陈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

0: 野战机动通信站开设完毕。赵汉卿区队3分28秒，高原区队3分27秒92。
1: 区队长，信号不稳定，
2: 检查天线方向。
1: 天线方向没有问题，
2: 检查亏线。
3: 区长，亏线接头松动。
4: 你是怎么搞的？
2: 你接头接不好。
3: 报告，
5: 区队长，那接头是你接的。
4: 看我干什么？
2: 港区啊。
3: 是。

能磨刀，磨得菜刀快又快，我不切西瓜砖切菜。吃起来不错，磨得更快。废什么话？高原同学，我知道，你们今天比我们快了0.08秒。可是我们是通信兵，看的就是最后一个字。 通，同胞，小心我。

0: 徐队长，我有个主意，能够扭转局面。
1: ？
0: 你引咎辞职。
1: 你们几个想搞宫廷政变？
2: 报告。

0: 不到半个月没磨了，已经生锈了。你有责任让他把磨刀石送过来。
1: 对。
2: 行。
3: 我知道你心里难过。好，我保证下一个训练科目一定赢他们。
0: 但是你们也要给我一个保证。
4: 什么？
0: 像他们一样，从来不睡午觉。
5: 能不能走？
6: 能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告诉你吧，答案是一组非常特殊的数列，3、5、8、13、21，其中每数都是前面两数之和，这就是著名的斐波那契数列。
0: 嗯啊，什么意思？
6: 你怎么那么笨啊？这魔导可不能没脑子啊！
1: 来吧，你的脑袋是不是也该给我们当魔导师了？
2: 哎，用我的。
6: 上一枪，我是想告诉你，别看大队长是派你们赢了，可你比高远他们啊的确慢了。
0: 我知道，0.08秒。
6: 小心以后啊，可别成了别人的磨刀石了。
3: 哎呀，快点吧！哎呀，赵汉卿，麻烦你以后洗头不要再用肥皂了。
4: 海月，亮发我只用海飞丝，你呢？
5: 现代战争的重点已经从制空权、制海权的争夺，向制信息权发生了转变。因此，在信息化战争中，通常采用各种高技术打击手段，特别是运用远程精确打击与联合火力突袭相结合的方法，速战速决，达到战争目的。因此，通信兵的抗打击能力显得尤为重要。
7: 我要特别提醒同学们注意，突袭仅仅是破坏对方通信系统的一种形式，而对对方通信系统进行间谍活动，往往比突袭更加有效，同时会大大降低战争的成本。早在伊拉克战争前，美军就把带有间谍程序的打印机通过法国商人卖给伊拉克，结果当伊拉克战争爆发的时候，美军一个指令就激活了电脑病毒程序，导致相当多的伊拉克政府和军事部门的通信系统陷入瘫痪。
8: One day， 哎呀 ，Mike Last，

0: 韩青啊，嗯，问个问题，
1: 说，
0: 痛苦两个字怎么写？
1: 痛，痛苦就是累得要死，强撑着要笑。
0: 我的笑假吗？展青，我还得给你提个建议，
1: 说，
0: 你那个皮靴臭得很，以后要经常洗脚，多打点香皂，不要顾头不顾脚，听见没有？
2: 真想摔狗子三个跟头，腿全砍到泥里去了。
1: 小李哥，啊，我的脚真有他说那么臭吗？

0: 好了没有？
1: 已经准备完毕。
0: 开始。
1: 是。
2: 金刚山，
3: 快
4: 下车！
5: 小心！
6: 下车！
7: 快！
8: 快！
9: 快！

0: 电脑网络接通。
1: 高原到达指定位置，请指示。
2: 赵汉卿呢？
3: 没有反馈信息。
4: 怎么回事？
5: 你电脑是不是有病毒了？
6: 学长，咱们该向指挥部请求下一步的指示吧。
1: 二区队请示下一步行动。没有收到赵汉卿信息。
2: 命令二区队向五号区域开进。
1: 是。
0: 二区队，
7: 指挥部命令，向五号区域进发。
8: 是。
4: 叶新杰，你为什么不检查好电脑？
0: 区队长，他们都跑了。
4: 哎，赵汉卿，我请求用我的电脑向指挥部请示命令。

0: 区对乔丽跟请示下一步行动。
1: 我已回答。
0: 是。
1: 周恒清。
2: 你们说高原这坏小子不知道什么时候给张安琪的电脑里放了木马城，
0: 打起来了，打起来了，哎，打起来了，
2: 谁跟他讲？
3: 谁又是来了？谁啊？
4: 耍赖，连门都不敢开，我都替你害臊了。
5: 开！
6: 大哥哥，
7: 你是不是又想让我摔你三个跟头，
6: 爬着回去啊？啊！
4: 有本事把门开开，让他们开门。
0: 好戏，有好戏，有好戏了！
2: 你小时候是不是特爱打架？
0: 爱看。
7: 哎，你们为什么不让我磨刀？你还区队长呢，是不是？
8: 是。
9: 赵汉卿，终于出来了。为什么不带军帽？
10: 就是
7: 对呀，
11: 不带军帽，
12: 敢戴了吧你？
9: 训练输了，你们就应该当众脱掉军帽，让我们在你头上磨刀，对不对？
8: 对。
1: 你们不光明正大，这次不算。
9: 不算。
4: 一区队爷们，
8: 好嘞！
4: 帅来皮爷们，
8: 好嘞！
4: 一区的帅来
8: 心。